0: 式的感觉啊，我喜欢放我自己的音乐，
1: 就感觉像以前侠客行走江湖，我必须得有自己那一匹马的感觉。
0: 对，我就想要
1: 随时那个马就要等着我，
0: 对，
1: 我要走我就走，
0: 我想要加速我就加速。我其实我不太喜欢坐别人的车，像出租车司机有的有气味的问题，对不对？你无法控制，然后有的还有就是开车习惯不同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就是操控感。
1: 是，
0: 那我们刚刚回到那个机械驾驶的，不是机械驾驶，就是机械式汽车的操控感，跟到底电动车现在操控感，对你个人来说有什么爱好上的区别？
1: 我觉得随着智能驾驶，包括所有技术的发展，车子一定是越来越好开，越来越智能，但是同时它也越来越没有个性，就是越来越 boring，
0: 没灵魂。
1: 对。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深入，就是说所谓的灵魂是什么？其实很多灵魂是不那么方便，跟不那么完美的，
0: 而且会给你制造麻烦。
1: 没错，没错。就像Land Rover 有一个老的这个 Defender 的这样卫士的车，它在全球都有很多粉丝嘛。其实如果有开过的人都知道，其实老的卫士它的驾驶体验其实是蛮糟糕的。
0: 例如，
1: 它很颠了，
0: 苦秀很硬，
1: 对，很硬了。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比如说不是那么完美的一种这种机械的一些反馈，可能会让你更专注于驾驶这件事，而且可能会激起你的挑战欲，
0: 因为这才真实嘛。
1: 对，然后可能会想要让你去征服不同的驾驶的场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反而会得到很多就是那些舒适性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体验，
0: 就是我活着的感觉。
1: 是是是 是, 是。
0: 就比如说我们我也有时候会租车，因为我现在的车是。mini 小的那个 sidewalk 比较小啊，然后但我如果有些需求要载猫的时候，我会租一台大车，但大车可能现在最多也只有电车啦，
1: 是，
0: 因为我选择性不太多。我有时候觉得开电车的时候，那个踩油门的感觉
1: 有点快，虚虚假假的，
0: 很假，对，就是很太快，而且快到。我有点不舒服，
1: 没有过程，
0: 我不舒服，对对
1: 就是没有那个变速箱，然后跟那个引擎就是动力介入的那个过程，
0: 没有美学，然后它也没有声音，你可以说它很安静，可是相对的，它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我没有听到引擎声，
1: 对，
0: 我觉得我小 mini 的塞
1: 我
0: 挺可爱的，就是它会给我反馈，就是加速上的反馈，这怎么说呢？我怎么界定美感这件事啊？
1: 你说的美感是汽车的美感吗？
0: 对，体验上驾驶的美感，
1: 驾驶的美感还是设计上的美感？
0: 都其实有驾驶上的美感，我反而希望有即时反馈吧，声音上的即时，物理上的即时反馈，那电车好像不太有。
1: 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其实它我可以理解，它现在是已经汽车工业 3.0 的时代嘛，就汽车慢慢它已经变成了是一个消耗品。那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其实很多都是被资本控制嘛。
0: OK。
1: 那它的设计的初衷，它其实更多是为了这些资本去回报、去负责。那可是汽车在最开始很多品牌诞生之初，那像以前60-70年代的时候，那当然是由创始人去作为主导。那很多汽车品牌的创始人，他一定对创办这家公司有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跟坚持，甚至是偏执。那第二就是当时的一些车款都是卖给一些比如说欧洲市场、美国市场，然后比较高净值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一定是对汽车的美学设计一定都是有自己很独到的一个见解。所以以前的车在设计的时候，设计师的一个介入的一个程度是很深的。对。那跟现在新能源车就大家都会觉得没有灵魂嘛，看起来大同小异嘛，像套娃一样嘛，贯穿式的尾灯每个品牌都是对吧？那我自己是很讨厌那种贯穿式的尾灯。那你像以前老的车，比如说像 Lamborghini， 你远远的看到它那个 Y， 你就很远你就知道哦，那是兰博基尼。法拉利的这个尾灯，可是你现在远远看过去都是一条，你根本不知道，就保时捷也是那样，理想也是那样。
0: 我们可以形容车的性感，在以前的时代，现在好像没有。电车上称得上性感两个字，
1: 是因为以前的车都是美学作品，每一个都是它是一个从不管你说驾驶调教，包括内饰设计，包括外观的设计，它都是一个完整度很高的一个作品。对。那现在的车，我只能觉得它像是一个消耗品。
0: 那我们要探究一下，这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讲车的历史好了，车到底怎么来的？
1: 车最早之初呢，它其实是从马车演变过来嘛，那。车子在最早的时候，它是属于一种定制的奢侈品。 那他最早的客户当然是以前拥有马车

0: 的那些人了。
1: 嗯，
0: 那在福特这个公司，美国福特这个公司诞生以前，其实造发动机的人是造发动机，造车壳的是造车壳，组装厂是组装厂，那他们都是根据客户他自己的一个下单的需求，然后最终再造出一个就是非量产，然后纯个性化的一个奢侈品。那么福特这家公司为什么它特别？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品牌，它是等于流水线工厂来去生产汽车，
1: 嗯，
0: 然后它也就意味着把汽车推向了更大的市场，普罗大众。大家可能我没记错的话，可能是两三百块的美金，在1920年代可以买到一台车，对。
1: 所以说到现在，二次大战之后，可能大家都生活比较富裕了，开始爆发式的生长，就有很多很多的品牌，
0: 很多个性化的品牌诞生。
1: 嗯，
0: 对。
1: 然后现在可能又因应当代的需求，然后大家就开始，好像车子变成一个快速消费吗？
0: 对，因为你在比如说90年代以后，其实整个亚洲的那个市场，特别中国的市场，它是慢慢在2000年左右慢慢的爆发。那所以现在很多那种车企，它是全球化布局嘛。那全球化布局又对资本负责的情况下，那他车子当然不会再那么过多的去考虑所谓的设计美学，因为设计的越独特，也就意味着它的零配件越不通用，
1: 而且人工耗时更长。
0: 没错，没错，而且它生产量没有办法那么的大。
1: 你常上次说什么40几秒一台车落地啊？
0: 哦，那个是就是 Tesla 的超级工厂，它当时就是说完成的那个，就是说一个效率的话，可能是在40多秒就能够把一台车就是下线。
1: 嗯，
0: 那我没有专门去查过资料，但是好像现在有很多品牌，甚至中国的很多品牌，甚至能够超越这个效率。对，
1: 那你说
0: 像玩具，像造玩具一样。
1: 那你觉得像未来的话，你做这一行，
0: 嗯，
1: 你觉得它有一个突破点吗？会有一个瓶颈吗？其实这行在现在，你做了多少年了？七八年
0: ，对，
1: 七八年。其实，在内地就已经算是，因为一个产业链在一个地方，它一定有它的背景文化的限制，导致于它的上升波动，或是能做的事情多或少。你如果这件事情在美国做，可能就很快乐，
0: 可能完全没有优势。
1: 哦，
0: 对，可能
1: 有优势。
0: 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毕竟就是他们可能在爷爷的爸爸那个年代就已经在开车了。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公司如果去美国，可能就是人家要休息的时间，那我们继续在修车。我们只能比就是工时的长短而已。对，在技术上可能没有优势。
1: 嗯，那在内地的，
0: 在大陆当然就是经典车这一块，慢慢的啊，就是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关注的这个群体呢？其实，从一开始我的预判跟想象反而不太一样。
1: 嗯，
0: 我以前总觉得说60、70年代的一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会去喜欢一些这种老的经典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其实他们经历过那个年代，其实他们反而更愿意去买一些更新科技啊，比如说更新迭代的这些产品。
1: 嗯，
0: 反而是很多可能80后。甚至90后，他可能小时候坐过这些经典车，
1: 嗯，
0: 或者是说在9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还没有这个经济的余裕去购买这些车，然后他错过了，
1: 嗯，
0: 然后等到他在现在，比如说经济消费力足够的时候，他可能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下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很棒的这些产品。
1: 这个事业是你纯属个人爱好吧？否则不会坚持那么久。
0: 个人爱好这个只能说最开始的 passion 了，但是我觉得 passion 是不可能维持一个人走7、8年以上的时间的，就是更多都还是要面对很多现实啊。
1: 对。
0: 然后以前在可能公司刚创立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做修理厂的一个基础嘛，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到经济下行的一个状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对车子都是很宝贝的，那他们对于修车这件事也是不含糊不手软的。嗯，
1: 多少预算你就报吧。
0: 没错没错，因为他觉得我好不容易努力赚来的钱买这么一台车，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它弄好。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利润都是从修车上面换来的。
1: 嗯，
0: 那你说做经典车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嗯，
0: 因为现在整个新能源车的趋势它是不可逆的，那在这个情况下，那这个修经典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一定是萎缩。就我们这几年其实看到好多好多同行。

0: 行都已经退出这个行业，
1: 嗯，
0: 那这个也是一个必然嘛，
1: 也是必然，
0: 对。
1: 對，
0: 那有很多人他可能家里那台经典车，他是因为花了高价格，他舍不得卖，可是他日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用新能源车代步，
1: 嗯，
0: 那车子越少开，意味着就是我们就是说能够服务他的品质会越来越低，对，
1: 嗯，
0: 那我当时其实受到这个生意的波动影响的时候，其实我也进行很深度的思考嘛，那我觉得与其在这个就是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的不可逆的时代，我去做机械表，那我还不如做怀表，
1: 哦，
0: 我索性就是在
1: 更往前一个，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你手上改了哪一台代表作？也不能说代表作啦，
0: 是
1: 就是可能你因为这个事情是改车这事情要让员工也亲身经历的，因为这是 众人合力之事，不
0: 是
1: 你一个人能完成。
0: 是没错。
1: 你用理性的思考的时候，你后来改了哪一台品牌的车？
0: 你说代表作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我截止到目前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预算没有上限的客户。
1: 嗯，
0: 对。那么只能说，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是有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喜欢，比如说克罗星的元素，那或者是说，哎，他喜欢，比如说复古的一些，比如说色系的搭配，
1: 嗯，
0: 那我们能够针对他的喜好，把这个完整度做得比较高，这个是有的，
1: 从内到外，
0: 从内到外到每一个细节，
1: 嗯，
0: 甚至比如说像内饰的一些面板，包括比如说一些把手，包括一些工艺材料的结合。
1: 嗯，
0: 对，甚至我们也试过，就是用那个丙烯在上面，就是说去画一些艺术的一些图案跟色彩，
1: 嗯，
0: 然后最后再用汽车的，比如说清漆的工艺把它封掉，
1: 哦，
0: 对，结合进去，
1: 这是很艺术家的。
0: 应该说个性化需求。
1: 对，
0: 对，
1: 嗯。那你有改过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吗？
0: 我有一个就是在从业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品牌是法拉利嘛。然后恩佐他以前讲过一句很臭屁的话，但是我很认可这句话。当有人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永远都是说下一台。
1: 哈，
0: 对，
1: 嗯，
0: 没有这个开玩笑。就是我目前为止是没有遇到过，就是没有预算上限的客户，所以我们在做施工的过程中，还是要很现实的说，针对他的一个喜好跟他的一个认知，然后去帮他做服务。
1: 嗯，
0: 对，我只能说我经手过一些我觉得完整度比较高的作品。就是比如说有些客户他可能会喜欢某些元素，比如说像克罗星，比如说是波普风的一些这种色彩，那我们针对他的喜好，然后去结合在他喜欢的这个车型上，比如说一些 mini 啊，包括甲壳虫啊，类似这些车子，
1: 嗯，
0: 对。
1: 不过听起来这个比较像，不能讲面包案，就是我觉得你真正爱的应该是那个机械拆装的感觉。
0: 是，
1: 你刚讲的可能就是内饰的部分，
0: 是，
1: 就是可能叫市场化，大家一般人会想到的。可是有没有一台车是你买来整个已经 out of date 的年代感，然后你要重新翻修翻修翻修？
0: 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任何有那个设计追求的人，肯定都会憋着一股气在服务客户的时候。那所以我当时也想要试一下自己的团队，包括我自己对车子的完整度的一个认知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我选择了一个1993年老的丰田皇冠，然后回来我们把它彻底的拆解掉。
1: 皇冠是什么车？
0: 皇冠就是Toyota， 然后以前在90年代初的一个行政类的车型，就是你去那个日本啊，香港啊，不是很多出租车计程车，
1: 嗯，
0: 他那个是155，那133是他的上一代车。
1: 哦，
0: 对对对，
1: 就是比较长的，然后他的内饰那个座椅比较好像有弹簧感，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就比较方方正正的
1: 挺，
0: 对，
1: 嗯，坐
0: 方方正正外观的这种老的行政车，
1: 嗯，
0: 对。
1: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改它？
0: 当时为什么要改它？其实我自己是更偏好像保时捷。
1: 你肯定不爱的 Toyota。
0: 对，跟比如说宾士老的这些车型。但是当时可能我自己有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预算嘛。那我当时是觉得我50万以内的人民币我能够去试一下这件事。
1: 嗯。
0: 那因为要把车子就是说彻底拆空，你就要彻底去面对它所有的问题。
1: 对。
0: 那像很多德系车，它的配件，特别像这些老车，它的取得难度是蛮高的，它要等待很长的时间。那它包括它的那个价格体系也都是很贵的。那 在理性的选择下，我才选择。

0: 择了就是这一台老的丰田皇冠，而且这台车据我的了解，它在中国大陆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车，因为以前90年代的时候，它是作为厅长级别的座驾才有办法，就是配到这样的公务车辆。
1: 哦，你是把它拆到什么状态？
0: 拆到每
1: 全解吗？
0: 对，每一个螺丝全部都分解出来，从发动机、底盘到变速箱全部都拆解，包括内饰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拆解。
1: 那你之前有个概念预算，因为我觉得你一个这么理性的人读法律的，你应该有个预算说，我花50万，我可能想要100万改到好。
0: 我当时最早喊出来的口号跟所有人都讲说，我们把这车彻底拆掉之后，3个月我们就把它组装回去。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花了7个多月，快8个月，才把它装回去。中间遇到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预判的事情。因为从找配件，包括很多就是这些老车的配件商，其实他们对于自己手上的这些库存材料也不是那么的专业。那我今天只讲一个概念，就是很多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遇到一个客户的时候，他都会拍拍胸脯说，没事，这个车我搞得定，我很专业。但是当你没有彻底把一个车拆空，然后拆到这么完整的情况下再组回去的这个经验的话，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告诉别人说你对这个车型是很了解的。
1: 就配件真的很难找吗？你都怎么找配件？
0: 很难找啊，就是要跟很多就是这种，比如说在北方的，在广东的很多这些专门囤这些库存件的供应商，然后在收回来过程中，它有些是旧件嘛，那我们还要去做一些翻新的动作。
1: 哦，
0: 对，
1: 所以他可能会寄错东西。
0: 这个是常态，
1: 就是，
0: 因为他们只是在做就是供应链贸易而已。对，
1: 是不是很像台北赤峰街？赤峰街有很多油油黑黑的那种卖零件的地方，是类似那种仓库库存的商店。
0: 在大陆的话，就是类似像汽配市场了。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汽配市场，有些供应商他们专门就是在囤一些老车的配件，然后这些老车的配件他一定因为客户不是那么多嘛，加上他们库存时间又很长，那当然相对应的我也没有办法去选有那么多的选择嘛，所以他们的配件溢价也是蛮高的。对，
1: 其实刚瞄了一眼那个皇冠真的很美，
0: 是
1: 就改完那个状态很有气质。
0: 对，因为这台皇冠它原本的那个里面它是灯芯绒嘛，因为那个年代日本它很喜欢用灯芯绒。
1: 布艺吗？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可能在我自己的审美里面，我会觉得那个首先它不太好清理，第二个它可能比较老气。于是我在做这台车的过程中，我选择是用纯白色的小牛皮去做内饰，
1: 更细滑的皮质感。
0: 对，然后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内饰白的就是很难清洗嘛，很不实用嘛。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做出极简以及就是说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些视觉感受的话，一定要不切实际。
1: 你要颠覆它原本的印象。
0: 对，就叫不切实际，没错。那我觉得白内饰就是一件很不切实际的事。
1: 对 ，OK， 很梦幻的事情。就是你明知不好用，但是你还是用了这个颜色。
0: 是是。
1: 但是你换完代价，就是你得到它相应的高贵感。你本来厅长级的 Toyota 的这一台车，就是接送一个很高配比的
0: 一种礼宾车的感觉，
1: 对
0: 对，
1: 礼宾
0: 后座买家的车了，
1: 对 对，所以那台车在你的车间里，
0: 对，没错，
1: 你有一个你有一个想要让它流通、让大家看到的一个想法吗？曾经，
0: 其实这台车完工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有去参加一些活动，甚至比如说就是在杭州路上这样子开，其实会得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反馈。比如说会有一些老人家专门跑过来，然后就是很兴奋的说，哇，他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样的车，而且是很崭新的一个状况。那包括路上有很多年轻人开着小米速七的那些，甚至会朝我比大拇指，因为他们真的可能这个车的年纪比他们更大，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就是所谓的旧工业时代的这种产品，而且它是用一种很崭新的一种状态，然后真的驾驶在这个路上。
1: 你很妙哎，就是你很爱摄影，然后你也会买。你说刚给我看那个绿皮火车的摄影机，
0: 是是是。
1: 然后你自己，你的骨子里刻的是一个什么灵魂？
0: 其实我的成长跟学习经历，其实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专业的美学的训练。那可以说就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所谓标准意义下的美，但是可能我这个人性质是比较偏执。就我接受不了丑。
1: OK， 你是一个

0: 妥妥的严控。
1: 是是是，
0: 就是包括你的办公室、你的车间、你所谓的车间办公室，可是你什么玩的东西应有尽有。
1: 是是，
0: 有那个有一个电子琴哈，然后你的灯也不是说大白灯的那种，
1: 是是是，
0: 那个格栅灯，你也是有那种复古落地灯，或者说小灯泡那种晕染的光，然后皮椅，然后甚至还有赛车玩的电动的地方，
1: 是，
0: 还有撞球台，
1: 是，
0: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爱生活的一个品味的人，就是在这个格格不入的哦，这是一个修车厂，
1: 感觉别有洞天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是是是是，
0: 而且他其实是在一个厂房哎，
1: 没错，
0: 刚刚进来的时候一堆工人进出，刚好下班，
1: 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地方跟你的这个车间的结合，感觉是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感。
1: 因为是这样，你会有这些印象，是因为在大陆哈，就过往就汽车后市场的从业者。他们说坦白一点，可能就是以前读书不是很好的人咯，然后才会去做就是修车这个行业，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才可能会去经营一些修理厂了，
0: 技师，
1: 对，那可能就是在第一代的从业者都是那样的一个情况咯。那但是慢慢其实像现在来讲的话，有很多像我这样就是玩家进场的了，
0: 嗯，
1: 那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像我都还没成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就想要去碰车子嘛，那我等于从小对车子的那个热爱，包括二十几岁那个时候可能性格比较叛逆，那可能有时候经常心里会有很多说不出来烦闷的情绪，
0: 嗯，
1: 你就想要去飙车嘛。
0: 哦，
1: 那你以前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没有那么多的经济预算嘛，那一定是捡家里老的车先开始开嘛，
0: 去踩踩油门。
1: 对，但是那些老的车，那它一定是就是这个不对那个不足嘛。那你想要弄到就是说我自己喜欢，首先比如说发动机排气管一定要响啊，对吧？嗯，然后车子一定那个颜色啊，包括改装件一定都是它有一个了解探索的过程嘛。
0: 那你当时那时候的美感跟你现在有落差不同吗？包括对于引擎响的这个定义。
1: 我现在可能随着年纪，包括比如说见了更多，就是因为身处了这个行业嘛，那可能比如说对这种排气管很响的这种热情，可能慢慢的已经改变了。
0: 嗯，
1: 对。
0: 那你觉得现在的高级感的声音是什么？
1: 高级感的什么
0: 声音？引擎的声音，你会很喜欢听到车子引擎的声音，会觉得很开心吗？
1: 说实话，就是我现在对于像排气管这种声浪的东西，嗯，逐渐的已经慢慢无感了。
0: 不追求还是无感 ？OK OK。
1: 对，因为我觉得生命就是说还是要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就是不要像以前二十几岁这样就是去做那么多危险的事。
0: 嗯，
1: 因为有时候你越深入了解一个行业，或者是说像汽车这样的产品，你反而会更有敬畏之心。
0: OK，
1: 就是以前很多像这种乱开车的这种状况，其实都是源自于无知。
0: 了解。
1: 所以你看到那个就是像赛车模拟器那个电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真的想要过那个瘾，就是开开电动就好了，
0: 嗯，
1: 就是不要再让自己置身于那种危险之中。
0: 欸，那我想聊一下一个身份差异的认知，因为你看哦，一个读律师出来的，家里人你没有 force 强迫你走上律师这条路，然后你选择你自己的爱好这条路，但是你在选爱好这条路的时候，你一定有遇到很多人不了解你的人，然后可能会不会有另外眼光来看你。然后做修车的或做改车的这样子，律师跟这个的两个身份，会不会有给你带来过一些不开心？
1: 其实还好，可能跟我性格也有关系吧。我性格好像从小到大就不是那么的去 care 各种人的批评指教，
0: 就无感，对不对？他们的批评是你无感，或
1: 是
0: 他们的那些……我想好奇一下，你这个不切实际的产业
1: 是？
0: 嗯，你认为会带给你一辈子的快乐吗？收益吗？
1: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经典车现在在大陆啊，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叫好不叫座的状态。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就是也对于这种高速变化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有很多自己的一种反思嘛。那很多人他到了要去买经典车的一个时候呢，他其实都是为了想要治愈自己，
0: 疗愈就是讲到疗愈治愈，就是说，哎，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哦，那刚刚在外面受的苦够了，足了，就是 OK 了。
1: 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有一台

0: 最新最好的 Tesla 在车库里，其实你平常在家里来说，你经常其实你也会想不起你拥有这么一台车。但是如果你有一台比如说老的Porsche 或者老的宾士停在车库，你或许会因为你有一台这样的车，你可能想要去哪边走一走，甚至比如说约朋友去兜个风。
1: 我觉得还是就是跟设计的美感价值有时候是无形的，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感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我这个设计美感值多少钱，可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看得出来从你脸上你有得到多少的快乐。
0: 是，
1: 对，我也是最近有两个朋友在也是发了车子的照片，
0: 是，
1: 然后历时不知道花了7年找零件吧，把他们九几年的车弄回来，然后从德国然后运回来，然后另外一台是一个什么墨绿色的一个敞篷，是机械式的敞篷。我觉得机械式的敞篷在早些年代它设计的特别美，
0: 就是你说它那个开关闭合的那个过程很优雅。
1: 我完全不想，就是我可以看它呆呆的，我觉得很耗时没错，很占用时间，可是我觉得欣赏它开合完了那可能几分钟，我觉得很治愈很疗愈。
0: 是，
1: 嗯，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快速消费车子的产业下没有办法看到的吧。
0: 当然当然。
1: 嗯，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市场进化的这么快，
0: 是
1: 也又方便有效率，还有那个洛杉矶的 Waymo，
0: 嗯，
1: 对不对，无人车，然后武汉的一个罗拉，哎，是萝卜快
0: 跑、嗯、
1: 对，萝卜快跑，这个我觉得解决需求，我们比如说吃饭喝水人都需要来果腹好了、
0: 嗯嗯、
1: 但是到哪一个经济层面的时候，那个果腹它会变成一种 人生的意义吗？或是一个快乐的来源吗？
0: 嗯，
1: 或是一个性质，一个雅性，一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快乐的满足点是什么？
0: 其实我也接触过蛮多所谓高净值的人群，但是其实大家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啊。那很多时候你追逐了很多，就是大家可能在前半生都很不想要被这个时代脱节，甚至怕自己跟不上这个时代。可是等到你实现了很多你自己以前立下的这些目标之后，其实我觉得人都绕不开一个，就是你小时候觉得很酷、很屌、很厉害的那些东西。那我觉得作为很多男性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他可能很多经典车他以前没有买到的，可能他们就绕不开这些东西。
1: 嗯，
0: 对，
1: 其实人对于欲望啊或是美感，他不是说没有需求，是可能他是没见过。
0: 没错，
1: 你讲老车这些事情，那我也可能啊，皇冠是什么，然后你给我看了照片我才知道哇原来改完会这么美。然后呢可能我像前上个月去美国，然后刚好看到一个法拉利的老车的，就是车款本来的车子确实就像你讲的很像马车，还有两个灯像吊灯那种挂在两边，那从马车演进变成汽车的那几台我觉得很酷哎、欸
0: 啊、你说你在美国看到一个可能有承接那个马车设计元素的车子对吗？
1: 对，
0: 哦，那种车叫 Town Car，
1: 嗯，
0: 它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1: 就是最早是不是最早汽车的
0: 车厢
1: 原型，
0: 对，没错，是不是还有那个皮的那个顶，
1: 对啊，就是很，你不觉得它是个车，但是就是它就是一台机械车，
0: 对，
1: 它不是马车，但是它就是像马车的一台机械车。
0: 对，你应该是看到的那个设计元素的一个承接嘛，
1: 对，
0: 在那个老的凯迪拉克跟老的林肯上都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1: 然后后来慢慢变得有流线型，
0: 对，没错，
1: 嗯，对，然后对啊，我就是挺怀念那个时代的美感，
0: 因为其实造车是这样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路状况，其实它生产出来的车其实都是有迹可循的。
1: 嗯，
0: 你像美国那样的国家，它这个购买力很好，所以就是省油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他们的一个考虑范围。
1: 哦，
0: 那包括他们的那个道路，很多州都是很大很宽的，然后停车位都是很好停的。所以它，你像日本完全就是反过来。
1: 嗯，
0: 它比如说它城市很拥挤。所以他造的车他一定要考虑尺寸大小，包括燃油经济性，
1: 对，
0: 然后更适用于就是说在城市化高密度城市里面使用的一个状况，对，
1: 嗯，不同国家不同的属性代表。那德国英国这种呢？
0: 德国的话他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对那个机械的那个

0: 就是精密度是很优良的、
1: 嗯、
0: 那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德国车是用来用的、
1: okay.
0: 它是可以你日常来使用、
1: 嗯、
0: 然后它是品质很有保障，然后它是很有驾驶乐趣的，对吧？然后但是英国车它是拿来看的、
1: 哦
0: 欸、因为英国车你像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的像宾利啊，像劳斯莱斯啊，像马丁啊这样子的这些品牌、欸、其实有很有趣的是以前就是已经过往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

0: 其实他对于代言他们国家的车，他是操碎了心。他在不同的场合都很坚持用不同的英国车，所以加上他在好像二战的时候，他当时也是就是驾驶着路虎，然后去参战嘛。嗯，
1: 那我们讲品牌这件事啊，我曾经听人家讲过，什么奥迪的车跟 BMW 的车其实是算
0: 是
1: 同阶，对不对？
0: 是。
1: 但如果有这样的预算，很多人会选择 BMW， 你觉得为什么？
0: 因为BMW 它是发动机厂出身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就是操控性真的确实很有自己独特的一套。
1: 嗯，
0: 然后加上 BMW 它有很多就是所谓的像电子、像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功能，它的更新换代比别的品牌都是快很多。
1: 所以跟外形没关系？
0: 跟外形当然也有关系，当然有很大的关系。然后你像其实奥迪的车的话，就是说它其实会，我个人觉得它有点比较像工程师偏导向的车，就是它比较不那么的性感，但是它的品质量包括就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毛病，但是确实对我来讲，好像奥迪的车也没有办法点起我的热情。
1: 那他们到底有没有请设计师啊？
0: 应该是有啦，对，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粉丝啊。
1: 嗯，
0: 但是好像我朋友跟我自己聊得来的人里面，开奥迪的好像也不是那么多了。
1: 嗯，就是喜欢于外表，有一些外表要求人好像不太会开奥迪，对不对？他会觉得比较帅。
0: 对。
1: 嗯。
0: 是。
1: 那你觉得，如果你收藏，你最喜欢什么车？某一个？
0: 你说我的 dream car 吗？
1: 对。
0: 我 dream car 有一个很就是一直都是。答案没有变过，就是法拉利的 F40。
1: 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车？
0: F40 是创始人恩佐他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他参与设计的。
0: 对，他过世以前参与的最后一台车。
1: 嗯，
0: 然后是当年的旗舰车。
1: 嗯，
0: 对。
1: 现在市场上有人，你有看到吗？
0: 他在国际拍卖上还是保有量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对，但是在大陆因为法规的原因，他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上路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那个年代，他没有一个合法的手续在大陆进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就是重新再取得上路的指标。
1: 哦，所以要看到他只能在国外看得到。
0: 没错，在香港也有。
1: 嗯嗯，哇，那台车如果到手里这样翻修起来，定。你对他曾经有一个蓝图吗？你有想过，如果是我要怎么改？
0: 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真正法拉利的粉丝，是绝对不会去改法拉利的车。
1: 嗯嗯嗯、
0: 为什么？因为法拉利它每一个作品，它都是有设计师去进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把控，他们认为我推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1: 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个人的这个爱好者也好，甚至是哪天有幸成为法拉利的用户也好，你都是不应该去随便去改变它的一个设计的、
1: 嗯。
0: 对，然后 F40 这台车其实虽然我没有驾驶过真车哈，但是它一定是很不好开的一台车。
1: 嗯，
0: 对，因为它不像现代的车有那么多的电子的一些技术的介入，但是它主要是从它的外表，包括它的那个内饰所有的设计，我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意见，就是全部都长在我的爽点上。
1: 哦，
0: 对，
1: 就是其实每一台车，每一个客户，你拿，因为你是做这一行的，就像我做设计，哪一个图，我一定是拿下来，我一定能挑出它的毛病，一定会想要改它。这台车你居然一点意见都没有，然后你觉得可以，就算它不好开，它也是应该要不好开的。
0: 没错，
1: 就是因为它长得好看吗？
0: 当然，
1: 就是因为它被设计的，就是已经完全零矛盾点，
0: 从外表上是的，
1: 对 ，OK，OK，
0: 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像我刚才有到嘛，就是技术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更新迭代，一定是越来越好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经典车，或者是我们喜欢老物件，其实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一定要去接受它的不完美，跟它的瑕疵，
1: 嗯，
0: 对，
1: 对，就好像我们就现在有流行一点比较会让人松弛的一些、民宿啊，或者是酒店哈、旅馆，他们都会用木窗
0: 啊、
1: 但是呢，其实木窗呀又不好隔音，然后对不对？然后其实下雨可能会台风一定不抗嘛，然后但是呢，你要用那种法式风或是慵懒风，你又要那个小铁窗、细细铁窗、那也是。因为不然就是气密窗啊，但气密窗你那个厚度更没办法做出那种松弛的美感。

0: 对，所以有些人还是会为了美观而妥协，
1: 是，
0: 对不对？就是我还是要求我的眼睛看出去是漂亮舒服的，满足
1: 我内心。那可能你说气密窗，可能我就听不到那个雨声了，对吧？
0: 听不到雨声呐、啊，
1: 就没有那个白噪音、啊，我可能我就没有我要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对，
1: 对
0: 也不美了，对对，所以气密窗的发明也是很屏蔽了很多的感受，
1: 没错，
0: 大自然的感受，对，因为就是人其实我在研究嘛，因为我们做设计做了这么多年哈，现在。做到一个程度会觉得说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妥协功能这一块、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找老房子去改造他也不是说全部敲光光从零开始哦，从来他也是保留这些有年代感的砖然后局部他认为无法使用的好或是防水性不好他把它调整但是他不是整个脚掉重来、
1: 嗯嗯、
0: 我觉得改车这一块在你做这个行业会有类似的逻辑吗？
1: 你聊到这个的话，就是我有一个在这个领域很顶尖的一个品牌，是在美国的加州，它叫做 Singer，
0: 嗯，
1: 就是歌手的那个 Singer，、
0: 哦、
1: 对。然后这个品牌它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创始人他以前是一个摇滚明星，然后他当时就是对改车这件事有很多他自己的一个追求。
0: 嗯、
1: 那但是他从来找不到一个修理厂能够达到他的一个想法，然后最终他把他当摇滚明星赚到的钱全部 all in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工厂，然后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一个理解，那他是用所谓21世纪的一些技术赛化的一些技术。包括他自己的一个设计美学的见解，
0: 嗯，
1: 去重新解释一台1989年的老的这个保时捷911，
0: 嗯，
1: 底盘代号是964嘛，
0: 哦，
1: 我相信很多就是喜欢就是保时捷的车迷都会听过这个牌子，
0: 嗯，
1: 然后这个改装厂他也被网友就是戏称为比保时捷更懂保时捷的品牌，那他其实就是在因为会要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比如说 911， 它之所以那么的经典，是因为它这么几十年的时间下来，它都没有大面积的去改动它的那些经典的设计元素。它只是在一些，比如说曲线啊，包括比如说一些零部件去做一些改变优化，但是它整个大的一个设计元素是有得到传承的。
0: 哦，它的美学是有脉络，品牌性质有迹可循的。
1: 没错，
0: 不是像可能某一些品牌，
1: 好像改款之后你就不知道它上一代长什么样。
0: 对对，你看不到它的演变。
1: 没错，
0: 所以它始终能够保留那一批客户。
1: 没错，
0: 或者说客户走好了，爸爸，然后儿子，然后可能在下一代或者下一代，你可能以前的你的阿公啊，或是你的爷爷那一代。
1: 对，然后就是其实。保时捷它就是刚才我讲到说德国车它是更多是拿来用的嘛，
0: 嗯，
1: 那你就算911这么好的车，但是它其实内饰其实它还是塑料感还是很重的，
0: 嗯，
1: 特别是老的911，那它毕竟是工业生产线上大量产的产品，它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的精致度上都做得很好，
0: 嗯，
1: 那你像 Singer 这个品牌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哦，
1: 对，它甚至用做那个机械表盘的一些工艺跟美感去重新设计那个，
0: 嗯，
1: 指针，就是汽车的仪表盘，
0: 嗯，
1: 对，所以它的完整度相当的高，
0: 嗯，
1: 对，
0: 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活的维度可能要你有一个完整的体验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在乎的东西，你才能够有更好的建议去给到这个产品，
1: 当然
0: 就是
1: 会有自己的思考吗？
0: 对对，嗯，就是比如说，好像我以前是读这些汽修厂的哈，可能我就汽修科的，然后我出来修车，可是我如果是跨界，我可能是
1: 对
0: 不对？就是如果我跨界了，就像刚刚讲的，做摇滚的，
1: 是
0: 他。美其实跟音乐什么其实也是相通的，
1: 是，
0: 对不对？那他对于美感，他有些追求的时候，有些跟专业性质的人可能讲不通，因为他是可能一个科技解决问题的人，使用感的人，而不是解决美感感受型的人，所以他有一个冲突之后，但他自己有做事就会有另外一种见解。
1: 你说的这一点，我有一个想跟你分享的，就是其实在中国大陆，这么多年下来，其实。

0: 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傅，
1: okay，
0: 这是真的，就是比如说有很好的钣金工，有很好的油漆工，有很好的修理工，但是包括很多就是工厂，他们其实都是供给他们的产品给一些大的汽车品牌，他们具有完整的工艺跟制造能力，但是很多工人包括很多工厂，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手上的这些制造能力跟手艺能够去做出什么不一样的，更性感的产品，就是没有人去好好的去做这个统筹，
1: 就需要你来统筹
0: 啊。这个这个不要开我玩笑，
1: 只有那个过好日子的人才知道说好日子这种。要充满感性的东西，要怎么把它创造出来才能感动人、打动人？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有一个就是想跟你分享，就是你刚刚不是有看到我们这边那个就是游戏，这个就是赛车模拟器嘛？
1: 对，
0: 这个游戏它叫 GT7，它是等于就是有很多哪怕职业的赛车手，他们在做训练的时候，可能也会就是用这个游戏，然后去做一个模拟，那当然他们的那个就是体感的设备当然是更高级的啊。那其实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最近是因为小米投了广告，所以这个游戏里才第一次有所谓中国的品牌在里面，然后因为这个游戏很像，就是它不光只是说驾驶，它还有比如说你可以解锁很多收藏的车，那你在跑出那些金币的过程中，我可以去买各种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些经典车款。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中国的品牌，哪怕连改装品牌都没有。对
1: ，OK，
0: 对，
1: 讲现现实的问题，因为才刚解决完温饱嘛，对吧？
0: 那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惜的。
1: 是啊，是啊，但是因为但是你看。但其他我讲这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大其他的人都已经过了那个过程，温饱的过程，所以已经到另一个层次，是享受的过程。现在呢？
0: 但是其实很多汽车品牌的那个就是诞生之初，包括到后面，其实它也都是很坎坷的。
1: OK，
0: 也都是很坎坷。
1: 就整个国家经济的状态也不是很富裕的情况。
0: 对，也可以诞生出很多很伟大的品牌。
1: 那到底问题是什么？
0: 因为很多时候伟大是就是我们后来的人旁观的人去给了他的定义。其实如果回到很多所谓伟大的那些现场，其实就是解决各种很鸡毛蒜皮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我刚才跟你分享那个很可惜的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要像 Singer 一样，就是有那个机会能够统筹，就是中国国内那么多优秀
1: 的
0: 制造厂跟功能，去做一些更完整度更高，而且有自己美学见解的产品，而不是像现在有很多人玩车玩了那么多年，还是在走 JDM 的老路，就是永远都跟在别人已经玩过的东西后面去模仿，
1: 没有创新，
0: 然后去把很多他们认为名牌的改装件。盲目的搭配在自己的车上，
1: 这不好玩，
0: 那个就很像，很像很多暴发户，他并没有考虑到
1: logo，
0: 对大 logo，或者是他们认为贵的东西往身上一挂，就是有风格，其实那个完全不是，
1: 就是还是要追求一个美感，
0: 其实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对。那我觉得只要就是，我觉得迟早哪一天中国一定会诞生出这样的品牌，然后就是。完成出来的这个作品，它是能够真的在就是国际级的拍卖会上，比如说像是那个原始滩啊这样的地方，或者是古德伍德上面，真的能够让那些白人的买家用真正用金钱去支付，去把它收藏下来。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算吐一口气吧。
1: 真正用眼光来被看到，
0: 没错，
1: 赋予真正的价值。
0: 对。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完成这样的事情，他一定就是可以很跟那些白人去介绍说，我们这个钣金这个工艺的师傅是来自安徽，对吧，那我们这个烤漆是江西的师傅做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真正有意义
1: 的
0: 对，
1: 对，
0: 而不是说只是盲目的去拼什么比如说新能源车企，然后去砸钱，然后去造出一堆又一堆的工业垃圾。
1: 那其实你已经找到自己的点了，自己在这个行业上一个伟大的点了，
0: 对，可能就我这辈子也不可能，不一定是我，或者是我也不一定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事情。

0: 可是有这个点很重要
1: 哦，当然，因为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支撑的锚点嘛。
0: 嗯，
1: 对，
0: 对，因为你才会，嗯，有了这个点，你才会把这个行业鸡毛蒜皮的事把它做得很稳妥，刚刚就是很满，很刚满分吧，应该说满分，因为你不是在乎说，哎，这一单多少钱，这一单多少钱，你不是在看这件事情，你是在看那刚刚讲游戏机的那件缺口。
1: 是，但是现实而言也是很骨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包括任何一个公司，都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嘛。
0: 嗯，
1: 对。
0: 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乐趣所在，就是说生存的这个幸福感所在。
1: 这个就像我刚才跟你讲，就是说可能我以前作为一个玩家的时候，可能我的快乐，对车的快乐是来自于那个排气管的响声。
0: 对
1: 对，然后可能我在刚开公司前一两年的时候，如果车间里面来了怎么样的跑车，那怎么样贵的车，可能我都会很兴奋，甚至会拍照，可能我会去上面去闻一下那些皮革的气味。可是慢慢的，我现在的乐趣点可能就会改变，
0: 嗯，
1: 就是可能我就会想要按照自己对车的见解去做出一个更完整度更高的作品，
0: 嗯，
1: 不管它是翻新的也好，或者是再制造的或者再设计的也好，就是这一个事情的结果跟过程才会让我感觉到兴奋。
0: 嗯，你觉得你每天进公司你都在做什么？可以形容一下吗？
1: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人呢，就是我可能一年365天，可能会有300天以上的时间是打满鸡血的。然后打满鸡血的时候，可能我连那个就是对客的报价单的字体的大小啊，包括比如说上面的中英文的一个使用啊，我可能都想要就重新再想一下到底合不合理，或者说能不能再优化。
0: 嗯，
1: 对。然后但是可能剩下的几十天的时间，可能也会很懈怠啊，
0: 嗯，
1: 可能也会就是很迷茫、啊。
0: 你这鸡血是自己打的吗？
1: 什么
0: 鸡血是自己打的吗？自己给自己打满鸡血吗？
1: 对啊，是啊，嗯、
0: 这个习惯是从小自己就有的，与生俱来的，
1: 就是比较强迫症吧，然后就是比较偏执吧、嗯，就是很受不了很多东西是没有秩序的吧。
0: OK，
1: 就是可能、
0: okay.
1: 可能也只是在没有什么好像很了不起的状态，可能就只是就是想要把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0: 秩序让你快乐。
1: 对，没错。
0: 嗯，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字体，还有没有错，然后比例正确的一个报价单，
1: 然后看到每一个工人，他都就是在解决，就是应该解决正确的事情上，然后有逻辑、有效率、按部就班的，对。
0: 这也会让你很快乐、
1: 啊，当然了，
0: 就会打满了鸡血。
1: 当然，当然。
0: 那你怎么去跟你的员工们或是你的股东们相处，就技师们？
1: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其实说真的，都是以男性为主的一个行业。其实它会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就我经常就是会跟他们讲说，就是男人嘛，很多事情当面
0: ，OK，
1: 对，
0: 就是很快
1: 讲出来，
0: 直接解决，
1: 现场解决。
0: 哦、
1: oh. ，那不要有任何这种背地里的这种，比如说小心思、小情绪。Oh. 我说我不是你们肚子的蛔虫，对不对？那我没有那个义务，我也猜不到你们没讲出口的那些话，但是你讲出口的，我一定会去沟通，会去解决。对，
0: 就是你是个老板的角色，也是个调节，就是个调节者。
1: 是是是。
0: 所以你是在一个有美感的高度的、有秩序上的跟他们一起共识。
1: 其实你说包括美感的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体会到的其实不会那么多。
0: 嗯，
1: 因为对于就是每一个技师而言，他们只是在解决所谓的工程的难题跟解决逻辑的问题、嗯，对。但是其实我们在做那么多的汽车作品之后，其实在当作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是会有很多碰撞，
0: 对。
1: 甚至他们会觉得很烦，为什么要要求那么多？为什么就是这么啰嗦？为什么这事情啊就那样简单的做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可是在这个跌跌撞撞的过程中，有很多他们的技术也是被我们逼出来的。
0: 嗯，
1: 然后等到这个成品落地了以后，其实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0: 对，我就是因为比如说做设计，你会有些跟甲方沟通，我感觉不出来这食材换得到有什么不同。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跟你的同事们沟通，你说这个把手就是要改成怎么样才好看，那这时候你就要直接先拍板说就是这样改，听我的，还是说你要跟他进行一个很良性的1:1的体验式的沟通？

0: 这个说实话，其实这个决定，其实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然后所谓的沟通，其实也只是说
1: 过过场，
0: 有一点参与感这样。对，
1: 好，我懂。
0: 然后最终我会在所谓沟通的过程中，就是用各种方法引导他认可我的决定。但其实那个决定，其实我自己老早就已经决定了。
1: 因为他可能是蒙着也看不到未来的成品，那你其实都想到未来成品长怎样，
0: 对对，
1: 你就要逼他完成。
0: 没错，没错。
1: 好，我就讲讲那个我们刚刚讲皇冠那台车、嗯嗯，所以他们后来改完之后，他们整个的状态，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就是刚接到拆完，然后七个月后那个状态。
0: 其实是可以用一个切入点去分享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发动机啊，然后包括底盘全部都这样子维修组装回去的，其实当下那一下，其实只有我跟一个修理工在现场。
1: 嗯，
0: 然后他尝试要点火，
1: 对，
0: 然后他当时就是打着要点火，第一下其实是没打着的。然后我在旁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真的是完全就是降到冰点。
1: 为
0: 什
1: 么？
0: 你就感觉像几十万修 hand 了一把，然后结果
1: 不会，
0: 结果输了，结果那个当下心情是很差的。但是你说，毕竟在那种状态下，我是他的，
1: 你不行骂人，
0: 对，我是他老板，我不能。情绪不稳定，
1: 对
0: 吧？对，我说没事啦，没事。我说我叫个肯德基，我们。
1: 啊，你人真的很好哎、欸。
0: 我说我们吃完再说了，这样。
1: 嗯。
0: 然后，但是我从那件事情上，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师傅他其实年纪很轻，95年的。
1: 嗯。
0: 他对于跟发动机较劲的那种执着，对。然后我自己都已经有点灰心到在吃肯德基了。然后他就是我一直说啊，你先不要弄，先过来跟我一起吃。
1: 嗯。
0: 结果他都没有理我，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下。结果就是又过了差不多三五分钟之后，结果他打着了，然后那一下的快乐是只有我们两个在那个现场，对，
1: 感觉很想流眼泪的感觉。
0: 流眼泪倒不至于，但是
1: 等了七个月，
0: 就是对，但是就是你把这么复杂，然后就是自己都没有办法有确定性的一件事情，然后到最后这个节点上，然后你把它打着，表示说你所有的组装逻辑顺序一切问题都得到排解，都是正常上轨道了以后，那下的满足感是很大的，确实是很大的。
1: 那声音好听吗？
0: 声音其实还好的，对，因为皇冠这个车，因为它是就是比较老式自然吸气，而且是四速变速箱嘛，它当然不会像跑车那么的性感了。
1: OK， 没有一点这种情感式的加分。
0: 是没有，有机会我可以邀请你到那个车间的现场。
1: 对，有机会我要坐一坐。
0: 很多时候是就是回忆起来的时候是感性的，
1: 嗯，
0: 但是其实车间的现场都是理性的。
1: 嗯，
0: 对，
1: 你处理压力的方式也很独到哎、欸，
0: 是
1: 你很换位思考，就是看到他的点，你反而没有跟他说你再去弄弄，再去怎样怎样怎样，给他意见，你反而叫他先吃个肯德基，跟你缓一缓。
0: 因为人在遇到一些就是波动性的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就是你知道，你很明确的知道，这不是情绪能解决的事情，
1: 嗯，
0: 而且你会有那个信心，知道说它一定是能够被解决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那个就是对技术的自信吧，就是没有修不好的车
1: ，OK，
0: 对，只有就是暂时它也还没有就是找到那个关键的方法，没错，
1: 嗯，
0: 对。那个失落感当然是在，因为我是付钱的人，
1: 又多了好几天工资。
0: 是、啊、是是是，
1: 哇，今天很谢谢你的分享，
0: 是
1: 很身临其境。那你的有没有什么愿望啊？假设给你一个可以实现愿望，
0: 如果是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很多种，就是路径跟方法，包括比如说。跟客户啊，包括跟很多推广啊这些，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么多的方法跟这么多人也都在尝试这个经典车的市场到底怎么样能够被消费的潜力能够被释放出来，那我最终还是觉得说，其实在现实的一个市场状况下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批量的去翻新某一些特定车型，比如说我一次性翻新100台，比如说老的奔驰的 W126老的 S 级的轿车，那只有在这个翻新的过程中，我不需要去顾虑考虑不同客户他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意见、不同的预算，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来去做统一的一个再制造生产的动作，等到把这些车辆批量的做出来以后，然后在市场上再去寻找有缘人能够认可这样车辆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破圈的方式。

0: 我们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推播到这个有实际决策能力的人，
1: 是是是，看有没有链接到心软的神。
0: 没错，我们科技虽然始终于服务于人性，但是人性需要很大的感性上的疗愈感跟感受性的一个对待，并不是说我们只要点到点。这个地方能开到这里就 OK 了，我们还是需要中途的一些过程。好，今天谢谢你来分享，
1: 谢谢，
0: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魏晋风流，这是这几集的系列主题，而这是一个自觉的时代哦。艺术不再为了教化风俗，不再是为了歌功颂德领袖，也不再只服务政治庙堂，而是表达了个人情感、心境还有追求。而这当中呢，这个系列谈到的就是史上留名的竹林七贤。我觉得在今天这一集特别的精彩，是老师我们的固定邀请到的老师段信一老师，这集同样的段信一老师来跟我们剖析。而这当中有三大派，就是烈士派、高官派，还有夹在中间的。哇，我今天各位同样的会听到非常多的风流人物他们的生命故事。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这个季节呢，我们谈的都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间许多人物他们的风流遗迹，其实呢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4集。

集，主题就是前卫艺术大师刘琳与阮咸。所谓的魏晋风流，它促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艺术呢，不再只是为了教化、为了政治、为了宗教而服务。艺术成为表现个人情感、心境与追求审美独立的媒介。在书法、绘画与美学理论上，魏晋时代它都留下了深远的贡献。王羲之将自然的律动与文人的气韵融入笔墨，让书法变成心灵的直接投射，让自己成为千古的书圣。顾恺之呢，他则提出以形来写神，还有呢形神兼备这样的概念。他强调呢，绘画是要抓出人物内在的精神，而不只是外表的相似。他奠定了中国山水画与人物画的基础理论，让绘画有了深刻的哲理。事实上跟我们现代绘画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有些人他虽然在传统艺术，例如书法、绘画上，他并没有留下具体的作品或理论，但他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却与现代的前卫艺术有着惊人的跨时空关联。他们展现的是人类总是喜欢创造各种人为的体制，却又总是在人为的体制与个体的天性之间不断的左冲右突，企图寻找生命的出路。竹林七贤，七贤这个名号就是在对魏晋时代人类具体展现这种精神的一种赞颂。竹林七贤包括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琳、阮咸、王戎他们七位。其他几位呢，我们呢在之前都做了一个大约的介绍。我们今天呢重点就会放在呢刘琳和阮咸的身上。这七个人共同构成了魏晋风流的一个核心，但是呢这七个人他的人格特质、政治命运与人生结局，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他们的同，他是共享了一种时代精神。这七个人他都崇尚老庄哲学，反对司马氏政权虚伪的儒家名教思想。这七个人他们都以饮酒、清谈、寄情山水、音乐作为呢逃避政治高压与血腥屠杀的庇护所。他们在山阳竹林之中结为好友，彼此引为知己，共享短暂的精神自由。而他们的不同则是分化的人生抉择与结局。如果依照抗争与妥协两种态度，我们可以很精准地把他们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也就是呢嵇康、阮籍，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呢代言人。他们两位是竹林的精神领袖，他们抗争最激烈，痛苦也最深。嵇康他风度孤高傲岸，他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对呢这个司马家族采取绝对不合作态度，最后呢因为得罪权贵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
他

从容的弹奏《广陵散》，成为呢魏晋名士悲剧的最高峰。阮籍呢，他才华洋溢，他比嵇康多了一分退让，他采取的是口不张批人物，就是不直接批评。他用这种策略，以及呢大醉六十天来躲避政治逼婚的这种手法。但他内心极度痛苦，他一辈子都在被迫做官与穷途痛哭之中煎熬。第二派，我们可以呢说他是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我们可以看到山涛、王戎就是如此。他们在后期，他事实上是选择与司马氏的政权妥协。他步入了庙堂，身居高位。山涛他年长而德高，他也具备了极强的政治才干。后期呢，他出仕进朝，官做到司徒，他是竹林与朝廷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虽然身在官场，却暗中保护名士。他曾经引荐嵇康，但是呢，被嵇康写了一篇与三巨源绝交书痛骂。可是呢，嵇康临死前将儿女托付给他，也就是表示他们两个人事实上心灵是交流的。王戎他年纪最小，出生于顶级的门阀，他官做至司徒，他与嵇康的清高正好相反，他极度世俗，而且精于理财。历史记载他自酌俱敛，甚至在著名的《专和卖里》的故事中，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吝啬。但是王戎是用世俗的贪婪作为他的政治保护色。夹在呢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和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之间，就有呢刘伶、向秀、阮咸这几位。向秀是个呢学者，嵇康死了以后，向秀为了活命不得不去洛阳应试做官。他把内心的抗争转入地下，他呢集中心力来注解庄子，为玄学留下重大的学术贡献。向秀也写了《思旧赋》来寄托自己对嵇康的无限哀思。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精通音律，有一种琵琶因为他而命名为阮咸，就可以看出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多么受世人尊崇。他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忍淡，他曾经跟朱在一起同起同坐共饮酒，他在音乐与离经叛道的世界里来寻求偏安。刘伶则是彻底的自我边缘化。刘伶相貌丑陋，家庭贫困，他以赤身裸体以及呢到各处去死了就把我埋在当地吧这种荒诞的行为艺术来对抗礼教。他是这竹林七贤中把老庄的物我其一活得最彻底的一个醉汉。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阮咸和刘伶这两位应该说是前卫的艺术大师吧。在嵇康的孤傲、阮籍的狂卷、山涛的练达之下，阮咸的身影显得格外独特。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瑜的孙子，他是竹林里

李秀阮籍的侄子，更是中国音乐史上罕见以一个人的姓名为一种古老乐器阮咸命名的音乐大师。阮咸跟他的伯父阮籍一样，他在世人眼中是个离经叛道的狂士，从《世说新语》等等史籍典册之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他的轶事。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不拘小节的个性，更反映了他打破世俗阶级与礼法束缚的真性情。第一个故事呢，也是他最有名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是晒群当阳。魏晋时期，依据当时的习俗，每逢农历七月七日，富贵人家都会将家中的华丽衣物拿出来曝晒。一方面是曝晒，一方面是借此炫耀家族的富有与家族的门第。阮氏家族在当时是名门望族，北阮家境富裕，南阮则相对清贫。到了七月七日这一天，北阮的庭院里晒满了丝绸锦缎，绫罗满目。住在南阮的阮咸看了这个情况，就拿了一根竹竿出来，把自己一条用粗布制成的内裤，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晒群当阳的那个群，高高挂在庭院中间晒太阳。路人看大惊小怪，纷纷嘲笑他，人家都晒着华丽的服装，你怎么把个内裤给晒出来？阮咸却坦然地说，未能免俗，了妇耳。大家都在晒啊，我无法呢免除世俗的这种习惯，我就凑个热闹吧。这个举动表面上是自嘲，实则呢是对当时社会那种攀比虚荣风气的一种强烈讽刺。他用一条破旧的内裤戳破了门阀士族用华服包裹的虚伪表象。还有一次，阮咸呢因为非常喜欢喝酒，他的饮酒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有一次阮氏家族举行大聚会，族人们聚在一起喝酒，阮咸觉得用普通的小酒杯喝酒实在太不过瘾了，于是直接搬来一个盛满美酒的大瓮。阮咸跪在地上直接对着瓮口狂饮，此时一群不知道从何处跑来的猪也凑到了酒瓮旁，争着要想舔舐瓮里的酒。那么一般人会嫌恶地将猪只赶走，然而已经喝得微微有些醺醺然的阮咸却不以为意，他反而呢蹲下来与这群猪一同围着酒瓮，你一口我一口地共饮起来。这个与猪共饮的典故在后世道家与文人眼中被视为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阮咸他打破了人与动物的界限，也彻底撕裂并嘲讽了当代的虚伪礼法。还有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阮咸的真性情。情感上面，阮咸同样不愿意受到世俗礼法的摆布。他曾经和母亲身边的一位鲜卑族的婢女相恋。阮咸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正在守孝，家族决定趁这个机会把这名呢胡婢打发走。当时阮咸正在接待客人，听到母亲身边的鲜卑妓女即将被送走的消息，他脸色大变，顾不得自己正身穿孝服，也顾不得现场还有满座宾客，
他立刻向客人借了一

头驴子，飞快地骑着驴子追了出去，最后他成功地把狐狸追了回来。回来时他对众人说，人种不可失。后来这位狐狸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阮福。而阮福长大后跟他父亲一样，也成为名震一时的名士。在极度讲究门第阶级与孝道的魏晋时期，阮咸这种在守孝期间追婢的行为简直是惊天动地，但他宁可背负不孝的骂名，也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挚爱。这种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行为，但是在现代我们却觉得他是为了真爱愿意付出一切的情种。虽然阮咸在行为上在当代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在音乐领域他却是一位拥有极高天赋与深厚造诣的严谨大师。他精通音律，对乐器的构造与发声原理他有着超越时代的理解。西晋时期的朝廷重臣荀彧，他精通音律，曾经奉命呢依据古书监制了一套宫廷正乐的笛子，也就是所谓的中吕笛。当时朝野上下都对荀彧的成果赞不绝口，认为荀彧呢是完美的重现了古代圣王之乐。然而当阮咸听过这套笛子演奏的音乐后，却眉头深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套乐器的声音过于高亢浮躁，不符合古代中正和平的乐理。他并且断言，这套乐器一定是依据短尺做出来的，声音才会如此短促而高尖，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古乐。荀彧呢听得非常不满，认为阮咸是在故意刁难，并且因此呢极恨阮咸，把他贬为始平太守。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多年之后有人在开挖地基时意外出土了一把汉代的玉尺，经过比对，汉代的玉尺果然比荀彧当时使用的朝廷的官尺长了四分。这证明呢阮咸当凭一双耳朵就精准地听出了乐器尺寸的微小误差。这桩妙解神律的公案让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除了中吕笛这件事情之外，魏晋之前中国有一种圆形直向琵琶类的弹拨乐器，当时被泛称为琴琵琶。阮咸非常喜爱这种乐器，并且呢对这种乐器进行了改良。他调整了琴琵琶的弦质与品味，使呢弹奏起来的音色更为浑厚而圆润，能够完美抒发他心中那种悠远超脱的魏晋风骨。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有人在古墓中挖掘出了一把铜制的圆形弹拨乐器。当时的宫廷音乐家不知道这把乐器到底是什么，但是发现它的外形与近代画作中阮咸所弹奏的乐器一模一样。为了解决争议，元老音乐家便依据古图用红木复制了这件乐器。这个乐器复制好了之后一弹奏，发现它所发出的声音清脆而温润。为了祭奠这位魏晋时期的音乐大师，朝廷与乐界正式将这种乐器命名为

弦。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乐器发展史中，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种主流乐器，阮咸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时至今日，在现代的国乐团中，大阮、中阮、小阮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弹拨声部的核心。阮咸的一生完美体现了魏晋名士任达不屈的精神特质。他在政治高压下选择以音乐、美酒与狂放的行为来对抗体制，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特立独行、重情重义的深刻印记。当我们从现代人的视角翻开《世说新语》，在那些由高门士族精致清谈构筑的华美篇章里，刘伶的出场总是显得突兀而寒酸，甚至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粗粝。刘伶身长六尺，据记载貌丑无双，在一群灼灼如春月柳的魏晋美男子中，他活得像一截刚从泥潭里起出的枯木。然而正是这截枯木，用一辆路车、一把铁锹、一具赤裸的躯体，为后世演示了什么叫做最极致的精神自由。路车的典故出自于晋书的刘伶传。刘伶传里说，刘伶常常乘着路车，就是用鹿来拉的小车，吸一壶酒，使人喝除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就是说刘伶他淡泊名利，他平时是不坐豪华的马车，而是坐由鹿拉的小车。他出游时怀里一定会揣着一壶酒，边走就边喝。最奇特的是，他会雇用一个仆人，让仆人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紧紧跟在路车的后面。刘伶对仆人交代，如果我哪天在路上喝酒醉死了，你不用大费周章帮我办丧事，你直接呢用那把锄头随地埋个坑，挖个坑把我埋了就行。他展现出魏晋文人反抗传统礼教，将肉身视为身外之物的一种极致洒脱。就是因为刘伶爱喝酒，所以呢，他跟他妻子又传出了一段轶事。刘伶呢，因为喝酒喝太多了，然后生病了。他呢，有一天又向妻子讨酒喝，妻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家的酒全都倒掉，把酒具砸碎，哭着就劝他说，你喝酒喝得太过分了吧，这不是养生之道啊，你一定得把酒给戒掉。刘伶看到妻子的这种情状，就说，好，你说的对，但是我定力不够，必须在鬼神面前摆设酒肉，发誓才能呢成功的戒酒。妻子信以为真，就高兴地准备了丰盛的酒肉供奉在神案前，请他跪下发誓。结果呢，刘伶跪下后却大声祝祷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壶五斗解成，妇人之言甚不可听。意思就是说，老天爷啊，你生下我刘伶，我就是以酒闻名的，我要喝一壶酒我才过瘾，我要喝五斗酒才能解宿醉，富人家讲的话呀，您千万千万不能听呐。说完以后，他立刻站起来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没过多久又喝得烂醉如泥，他的妻子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刘伶这种以酒避世的

行为，在后世文学中成为了追求绝对自由、反抗虚伪政治以及对抗人生苦难的一种经典象征。但是爱喝酒的刘伶却投了爱喝酒的民族之所好，所以呢许多呢民间传说就出现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他相传酒仙杜康，杜康是造酒的人，他在那洛阳开了一家小酒馆。杜康呢在大门口贴了一副口气极大的对联，上联是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是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则是不醉三年不要钱。而刘伶恰巧携带酒葫芦路过，看了非常不服气，心想我一生喝遍天下美酒，什么酒能让我醉三年呢？于是呢走进酒馆挑战。杜康见刘伶来访，便微微一笑，为他舀了第一碗酒。刘伶喝下后大赞好酒啊好酒，但觉得不够过瘾，便连喝了第二碗第三碗。刚喝完第三碗，刘伶当时觉得天旋地转，脚步虚浮，他这才意识到这酒厉害呀厉害，赶紧摇摇晃晃地结账回家。临走前他对家人留下一句遗言，我要醉倒了，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我埋在酒池或棺材里。刘伶回家后果然气绝身亡，家人呢悲痛万分，只好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不知不觉过了三年，杜康上门来到刘伶家要讨酒钱。刘伶的妻子一听气得破口大骂，他说你的酒把我丈夫毒死了，你还敢来要钱。杜康赶紧笑着解释，他不是死了，他只是醉过去了，今天刚好满三年，该醒了。众人半信半疑地来到墓地，掘开坟墓，打开棺材，刹那间一股浓郁无比的酒香从棺材里喷涌而出，方圆几里地的人都闻到了这股香气。只见棺材里的刘伶脸色红润，缓缓睁开双眼，伸了个大懒腰，大喊一声好酒啊，真是好酒。这个传说后来就演变成中国著名的传统相声的段子，豫剧等地方戏曲也有，甚至有个白酒品牌直接就命名为刘伶醉。中国的酒喜欢用古代名人来命名，正如呢为杜康命名的杜康酒，以李白命名的太白酒、东坡酒一样。魏晋是一个在血腥高压中迸发出极致真性情的时代，刘伶他以一生的大罪为盾，甘愿死便埋我，用近乎自虐的沉湎对抗虚伪的明教体制，阮咸则以极绝顶的音律为技，在与诸共饮晒群当阳的荒诞中撕裂了门阀的金纸谎言。他们一个在无边烈酒中寻求物我两忘的超脱，一个在圆润琴声中安顿狂傲不羁的灵魂。这两位狂士用最赤裸最不合时宜的惊世骇俗，在乱世中筑起了精神的避难所。当广陵绝响，当

竹林散去。他们留给历史的不只是乐器与醉态，更是中国文人风骨中那么永不向权力体制驯化的自由微光。当代行为艺术家也常以极端裸露或自残式的身体语汇

0: 阶级的精致谎言。这就会让人联想到2000年前刘琳现代艺术中的达达主义，提倡反理性、反传统精英美学，利用荒诞而无意义的拼贴来对抗主流社会。又如呢，摇滚乐、朋克音乐等，他们则是以粗糙、暴烈的声音和不修边幅的形象来对抗主流商业市场与政治权威。这种以乐寄情、不求驯化的态度，又正是阮咸虽然精通音律，却甘愿边缘化的一种现代翻版。这就是人性最有趣之处，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核心的人性却一直在历史中闪现光芒。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我是伟伟，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呢，我们要介绍一首脍炙人口的歌，叫做《红豆词》。《红豆词》呢，是1943年，哇，已经快到一个世纪了哈。但是呢，到如今，只要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哈，就从来都没有忘掉这首歌。这是我想到了一个得到4座奥斯卡金像奖杯、全球超过2亿美元票房、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亿的外国片。那在美国的外国片呢，就一定不是以英文发声的呢，这就是2001年电影《卧虎藏龙》占了全世界的舞台。李安导演、周润发、杨紫琼、章子怡，哇，每个名字都闪闪发光哈。但是在片尾用一个很小很小的字体打着7个字，那哪7个字呢？就是王杜鲁小说改编。哦，原来《卧虎藏龙》是这一位作者的小说改编了。哇，那为什么他写的小说到现在才拿到全世界的掌声呢？他是一个被遗忘的武侠小说家，和一座奥斯卡金像奖的原创者。好，那他是谁呢？原来这时候在好莱坞哈，这个得到4座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电影呢，这个原创者他已经死了24年，就好像《红豆词》的演唱者周晓燕啊，他的学生在一次的访谈中就唱出了他那时候是在四川成都吧，演出的就是宝玉与黛玉，好，这首歌是在那里面呈现出来的。就后来却是应该说是这首歌，我记得我是10岁的时候，妈妈就教我唱这首歌，就会唱了。那时候我还记得是那个橘色的那个唱片，在那个唱盘上面是申雪勇老师唱的，那我们就根本歌词也不懂啊，就跟着唱啊唱啊，就唱唱唱，哎，已经超过了60年了。到如今呢，仍然是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的时候，这首歌从来都没有被世人遗忘。

过。那我就讲到说，这个遗忘，很多时候人的成名哈，不是在他的生前，哈，而且时间会还原，在时间好像应该说时间在历史中会呈现出它的价值，不管是多少年，或生或死。那个我特别有感，因为讲到这个红豆词这么多年，我就突然想，就看到了这个卧虎藏龙的这个原创者是王杜鲁，他没有一张学历，一张完整的学历都没有。他叫做王宝祥，在1909年出生在北京一个穷困的旗人家庭。他不是汉人，他是单亲家庭，七岁就没有爸爸了，都是靠妈妈和姐姐帮佣啊做针线活过日子。所以他小学陆陆续续读完小学，中学没毕业就来做事了。那但是呢，他会帮报纸写一些杂文啊、短评啊，当过小学的老师，做家教，也没有大学可以念，他就自己念，就跑到北京大学北大旁听国文这边旁听，好，然后跑到京师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整天，没有人要他这样做，因为呢，他连中学都毕业又不是出自那个文化渊源的汉人家庭，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他是在街头摆摊的武侠小说家，然后呢，他就是到西北，远赴西北谋生，好，陕西、甘肃啊，大漠的风沙呀，还有大漠的那个风沙的美景啊，还有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羊群、牛羊成群的日子，他非常的那些风景，后来都进入了他的小说里面。所以呢，当他写了很多书哈，当他写《卧虎藏龙》的时候，哇，就大家那时候。小说都各自独立嘛哈，可是呢他的卧虎藏龙却被人家就是有意见嘛，就是说因为这个讲的就是不是常规的一个恋情。那一般的武侠小说讲的都是哇武功高强，哇暗器很毒啊，谁是门派的门主。但王杜鲁他写的不一样，他写的是人心，写的是人性。他笔下的侠客都不是天下无敌的超人啊，他会有也会心痛，在爱情和责任的拉扯之中几乎要断裂的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人。所以呢他的小说很悲伤哈。那可是呢，他真的是在这个年代他被停笔了多少年了哇，因为武侠小说在大陆说你是封建思想全面禁绝，所以他的书在书店图书馆通通都消失了，他只能默默的在东北当一个小小的老师。好，但他的学生却替他写了一本传记，叫做王杜鲁评传，就是学生为老师立传。我想这是每个老师都很引以为荣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脖子上就被他挂了一个反动文人的牌子，和他的太太呢一起下放到农村。那1974年他的孩子过世了，三年以后他就死了。那我在想说哇，你看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去世了23年以后，台湾有一个导演叫李安事业了很多年，就一举成名，就他都是靠太太养的嘛，太太赚钱养他，然后他什么事都做过，但是他很忠于他的热爱的，他心中的热情，拍了这个《卧虎藏龙》，拍的这个小说的原创者却已经去世了43年，没有想到拿下第73届奥斯卡的最棒的外语片，好，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配音，入围10项是华语电影史上最高纪录的人，哇，成为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破

而且是它是2亿美元的。就北大有个教授叫张怡武说，他王杜罗像是被电影从长期的遗忘中挖出来。我觉得红豆子也是一样，在1943年，应该是80几年前，就然后他始终没有因为时间褪了他的光环。那我们等会呢，我前面讲的是一个引言，就是说我从这个奥斯卡金像奖的这个卧虎藏龙的原创者讲到了红豆子到至今都没有，他仍然熠熠生辉，也讲到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和我人生的际遇。好，所以呢有的人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说，哇，我的晚景凄凉在街头摆摊啊，被人家挂个牌子，然后我的儿子比我还早死，然后好像是悲悲戚戚的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是不是这样的，他所留存下来的东西却在经过岁月的洗涤之后站上了全世界舞台的高峰。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们值得写下去唱下去吹下去，可能不会因为有人看见你，因为你非要我说吹下去，是我们的谭哲宇谭教授在我的对面，他就是要重新，他要重返舞台，还要非要吹下去。有的人呢很老了，他还要继续唱下去，还有有的人要非要写下去。至于世界什么时候捡起，我们看起来看似愚蠢但是热衷一生的事情，那是世界的事，是历史替我们注记，不是我们为自己来辩驳来解释。好好，我们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继续来谈我们的红豆子。前面呢只是一个引言，引言就是因为我看到的这个人时候我就有一些的联想，那联想就是因为艺术的东西哈，真的你看红豆词是曹雪芹写的，是这个《红楼梦》里面的作词的刘雪安作曲。刘雪安呢他是被打入这个，因为他写了《何日君再来》，所以呢他是这些歌像什么都是被禁唱的哈。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红豆子。经典艺术歌曲《红豆子》的词是清代的文学家曹雪芹，这首词是出自他的古典名著，就中国四大名书，好，《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啦，好，《红楼梦》还有个《金瓶梅》嘛，哈，在他在《红楼梦》的第28回，原来是贾宝玉在酒席上所唱的曲子。那后来由作曲家刘雪安先生1943年，你看可不是84年前了吗，他就为其谱曲，流传至今，成为著名的艺术歌曲。那艺术歌曲的开始的演唱者是周小燕。好，那周小燕呢他是在我看他是对，真的就是一个话剧，就是宝玉与黛玉一个话剧，原来叫做玉垒。他就全曲是以红豆来隐喻相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一定听过王维的那首，好，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红豆呢就是隐喻我们人男女之间爱情的相思之意。好，那刻画出相恋的人他们相思成疾辗转难眠的情况。好，然后呢借由青山，好，高高的青山，潺潺的绿水，来表示他们思念的那个情爱恋情的绵长。歌曲呢它是采用这个乐

段的结构，哈，就是来贯穿首尾，然后有时候你看他是用休止符，等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知道说哇，那休止符来营造留白的意境，有时候在乐曲间的留白要表达的情意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有时候是所谓无声胜有声哈。那演唱时候呢，旋律的连贯性，好，阐述出这首抒情的艺术歌曲它的一个境界。那音乐的风格呢，是融合了民国时期艺术歌曲的婉约特质。那这个周小燕的一个学生，好，他在一个节目中就演唱了这首歌，可是我就觉得哇很好听。可是另外一首呢，另外同样的歌词是叫做王丽萍吧，哦，他也写了红豆词。哇，他的红豆词就不是他们说是吧滴不尽相思血泪泡红豆，他们说这首是比较用西洋方式来呈现的歌。那另外一首呢，哇，写的就是很中国式的，就那个等会我也放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哇，就是那个味道，就是很哀怨的泡红豆，他泡就把那个泡啊就泡了很多那个转的音，就觉得哇，这是想要泡又泡不掉的那个样子，很有意思。好，我们这边就休息一下，我们等会再继续来谈红豆词。

看得见的歌声。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就讲到，就是歌词哈，歌词跟歌词的笔尖写出来的这个文字的笔尖哈，在演唱者的呼吸之间哈，真的是把他的

0: 就是好像有他的图画，对，有他的生命。那我在这边就先把这个看得见的歌声的歌词好念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一下。那你听的时候，你就会想象用你的感情好和你的画面，你就想象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的，那个时空是怎么样的，那个内在的情绪是怎么样的。那它的场景真的是有青山有绿水，但是呢不是真的看得见，是要他心里看得见的。那个红豆子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溢满喉，瞧不见镜里花容瘦，展不开眉头爱不明更漏，啊，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当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听到这个词句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就是两个恋人他在思念对方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坐立也难安，在床上也但睡不完的睡不稳嘛，就是辗转难眠。好，他想要忘记，一定是想要忘记啊。那他的新愁就是现在与旧愁，所以他们中间有很多的纠结。那吃饭也吃不下，咽不下玉粒，再好吃的东西就好像梗在喉咙里吞不下去，然后在镜子里在灵镜里面看见自己形影日渐消瘦，然后展不开眉头好爱不明更咯，对，还用青山绿水来说遮不住和流不断。那我这时候请谭哲毅谭老师来看看，以就是曲式好跟这个歌词的结合，在这个曲子里面表达了什么。好，那那个谭老师他的嘴巴就可以弹出钢琴啊，来来，谭老师来，我们从他的前奏来说。
1: 他前奏开始是咪西瑞咪瑞嗦拉西拉咪发瑞咪，好，这个就已经道出他的主旋律哦。
0: 你只有说那个音符，你没有把音符串成一个句子，而且它的速度是 andante， 是不是？
1: 对 ，andante 是行板，
0: 好，
1: 就是它是慢慢的、缓缓的，然后开始前奏两个小节呢，它是用八分音符来代表，
0: 对，
1: 哒啦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好，这个其实就是
0: 它是一句，它是那个主题是一样的，但是它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然后最后、
1: 这个是等后面再讲。
0: 好，
1: 就是说我刚刚在说的是它的前面两个小节的前奏，好，就是它主唱还没有出来，但是呢这个乐句里面呢它已经把它的主旋律哼出来了，这个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滴哒，那其实这个就是红豆词的主要的句子。好，然后他这个第三小节开始咪西瑞咪瑞拉西瑞，其实就是同样的东西。他从咪降高音的咪降开始进行，好，一直是一个轮回一个循环的这个乐句哦。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然后哒哒滴哒，这是一个乐句的结束。可在前面咪西瑞咪瑞拉西瑞西嗦拉西拉，有没有？它一直是一个在同样乐句里面一直往从上面往下走的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好，就是这个乐句一直上到下，上到下，上到下，一直在巡回，一直在回转。

0: 那你在这边是不是就形容他这个歌词是红豆子嘛，就是他相似的那个情愫不断的在这边反复的这样子哈，然后最后就托举就衬托出他的滴不尽相思血泪，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对对对对，就是用音型来代表他的情绪，
0: 他的前奏衬托出那个主旋律，主面那个叫什么滴不尽相思血泪，就是
1: 他的主题
0: 对，
1: 他的主题，但是也用音型来代表，就是除了文字之外，他的音型呢是上下上下上下上下，好到一个终点这样哦，就是一直重复，只是从上行一直下到下行，可是乐句是一样的
0: 啊
1: 啊。好，然后第二句是从咪嗦啦嗦啦西啦滴哒哒，好，就是说它是有另外一个 tema 就是它的主题哦，就跟刚才我们开始第三小节进来的是第一主题，
0: 好，
1: 那后面的一二三四五六第七小节开始，它是从 mezzo forte 啊 ，mezzo forte 是中强，然后写了一个渐强记号。它的乐句就是说呢，它就从第二个 motif 就是第二个主题在主题出现，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滴，然后下面哒滴答哒滴滴滴滴答答滴，所以它的音型里头就跟它文字对照是非常相应的，好，
0: 所以它是说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然后瞧不尽，就是一句比一句那个 情感的那个哈，
1: 对，它就是文字里面用音型一直表现了他的情绪，好，一直在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对
0: 啊、
1: 为什么是这个结局呢、然后怎么样咽不下、玉立金波咽满喉、
0: 他用很多的景物还有情绪还有时空来形容他的这个相思之情，
1: 是
0: 他看到春柳春花满画楼的时候就开不完，就是那个撩拨他的那个情绪，他睡觉的时候就纱窗风雨黄昏后、就是哇晚上要睡觉黄昏要睡觉了，
1: 就他在情绪他在形容他那个高亢的或是很激动的情绪，
0: 睡都睡不完，
1: 不但是文字而且还有这个音型上面都表现出来了，
0: 对对 对, 对, 对，黄昏后就变成说他情绪其实是很激动的，然后就激动是讲到他的心里面，他前面是外面，后面是讲到内心、忘不了，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表现的无疑哦，全部通都表现出来了、后面另外一句哒滴滴哒哒滴滴哒滴哒滴哒，哦，好，这个、
0: 吃也吃不下，
1: 吃也不下了，咽不下，好、所以都塞满在喉了，溢满喉，好，那所以他这个作曲家呢，他用了不同的音型表现他的情绪，好，后面这一句咪西咪嗦瑞咪，因为他的音高比较高了，就是他这个他的词型他的句型他的句型呢、用不同的手法来把那个音高表现他漂亮的音色，好，那哒滴哒滴哒哒哒滴滴滴哒，
0: 就是对对镜揽镜揽镜看自己说、哇
1: 花容瘦
0: 越一天比一天瘦、
1: 对啊，所以就是说他受这个情绪的影响呢、这个影响心情、然后他也用这个音型里面表现出那个情绪、
0: 对，
1: 还有那个音高啊、所以这个作曲的人呢他很会用一些手法，
0: 我觉得他歌词也写得很好、他对着镜子看瘦了，然后说他想要高兴可是眉头就展不开，就是他已经无法控制了哈，展不开啊，爱不明更漏，就哇就睡不，就是这样等不到天明，就是这就失眠的状况嘛、对不对，
1: 所以他就呐喊了
0: 呐喊了、
1: 他呐喊，他这个在这个那个这个叫什么 Vida Hall

0: 喉咙，这个叫做反复记号，
1: 又这样子，
0: 对，他用来表现说有多么的痛苦
1: 然后说好痛哦，
0: 对，好痛，对对，所以他很会用文字，他又很会把文字跟这个音型凑在一块的时候，完全表现他情绪上面有多么的激动，
1: 对嘛？前面的啊比较低，后面啊更高亢，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好。然后他就是不住的青山隐隐，然后流不断的什么
1: 绿水
0: 悠悠，
1: 就是斩不断理怀乱世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0: 是的，是的，
1: 真的，
0: 谢谢维维，维维非常非常会形容啊！
1: 有没有？我就联想到，马上就脑袋就想起了，对世人对感情真的都是这样。好，红豆词它就是《红楼梦》的第28回的原文嘛那它在歌词里面呢，就用咽不下玉粒金珀溢满喉然后瞧不见镜里花容，说这些等等的歌词中均没有这个的，它就是比如睡不稳就一个休止符这样子来，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强调那种感情，就他留白的地方其实是感情无可言喻的延伸，你觉得对不对？开不完，睡不稳，对不对？真的是以春秋的景色来形容或者就是春去秋来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这些就是爱情真的会有新仇旧恨所以他食不下咽镜里花容瘦那最后他结局又用了这个什么恰怎么我看对，就是恰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然后呢绿水悠悠，比喻爱情难以割舍，剪不断理还乱，对
0: 对对对对，哇，这个我忽然有一个画面就这个古人在这个朗诵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有阴阳顿挫就拿着诗歌本呢一边走一边摇，然后把这个情怀呢用朗诵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1: 对，
0: 有点
1: 你这样说的那个气氛，就是它架构在抒情又很婉转，那可是呢又很规则，比如说刚刚说的什么睡不稳，什么开不完，睡不稳，忘不了，咽不下，瞧不进，
0: 对呀，
1: 它都非常有规则，对不对？又很整齐，又很平和，但充满了伤感不舍相思的氛围所以呢红豆词它绝不是诗情画意它看起来字都很诗情画意你看它的字也用
0: 的
1: 是春柳春花纱窗风雨玉粒金波镜里花容瘦但是它真的字句看起来诗情画意但里面酝酿的全部都是那种情感的痛苦伤感然后借着曲式来一层一层的表达那我们讲到这边的话那我们就来我们等会呢就会在录音间里面请一位演唱者来唱出这首歌的那个意境那在这边我呢就稍微在前面就做了一个总结，就是《红豆词》它的作者还有作品带来的影响力。那曹雪芹是清代的作家，那刘雪安是明初的人这他们两个合作也是超越时空的合作对，一个是《红楼梦》里面的歌词，那刘雪安先生呢就把这个歌词抓出来，1943年写出这首经典的艺术歌曲，在将文学巨著的古典诗词与现代抒情的音乐做。

完美的结合，流露出深沉真挚很深很深的相思之情，在我们中国人的声乐界真的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然后传

对黛玉的铭心刻苦的痴情与血泪。那作曲的呢，刘璇先生呢，他也很棒，他将这首的词哈谱曲，刚我们看到了一句一句的上行，一句一句的下行，都衬托出他词里面的那种纠结，那种情感，那种辗转反难眠的那种心境，是兼具古典的韵味和现代情感的传世艺术歌曲。他作品的影响力真是穿越时空，以婉转缠绵的旋律和丰富艺术的表现力，成为全球的华人只要讲到中国艺术歌曲，真的没有人不唱这首歌。它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领域，而且是一个歌词的演绎和曲式的表达。有一个著名的，在1943年，有著名的声乐家和教育家周小燕老师首唱，经过许多顶尖的歌唱家，比如说韦秀贤啊、王若诗等等，这都是很早以前很有名的声乐家，将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透过美声的唱法推向国际舞台，与我们的中华民国的这个音乐界。所以它具有一个影响力，就是深远文化的共鸣，成功的为古典文学注入了现代音乐的生命力。姜王维的《红豆生南国》，说春来发几枝，这样的一个诗带入了一个相思的，用红豆，现在想到红豆会想到相思嘛，变成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互通的一个文化的符号，至今仍然不断为音乐人重复的诠释给予他很深的一个敬意。那我在这边也是再次的很感谢前人哈，无论是清朝的曹雪芹和明初的刘璇先生，他们超越时空的结合，将词曲好呈现到我们现代人的心里面。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或者你失恋的时候，或者爱而不得的时候，好等等，都会有这样的情怀。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叫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哈，那都在传递我们你我，就是全世界，我们有经历过感情爱情的时候，都好像与我们的心发生共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才我们介绍的这首脍炙人口的中国艺术歌曲《红豆词》，那我们要讲一下说，哎，《红豆词》哈，是当初这个《红楼梦》里面，他第28回贾宝玉在那个薛蟠请客的时候唱的酒力，他其中啊，哇，有很多的歌词都是用的非常的美，但他音乐的创作呢，却是在1930年著名的作曲家刘雪安将这首古典的诗词谱成西洋艺术歌曲的形式，以钢琴伴奏烘托出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和情致。那是由周小燕女士她唱的。那周小燕她是1970年到2016年被认为是中国的夜莺，她是公认这首红豆词作品最权威最经典的示范。她声乐艺术的她在吐字啊咬字啊字正腔圆，他虽然用的是西洋的美声法，但是在处理中国歌词上呢，非常讲究传统的戏剧以诗词朗诵的头腹尾。他吐字的过程就声母清晰，咬得很准，不会因为追求美声的圆润而模糊中国的发音。他在韵母的方面就是字腹充分的延展，使血泪、画楼、黄昏等字的音色饱满而且具有张力。在情感与气息层次的控制上呢，比如说它的铺陈就是线条平稳，深沉委婉，好气息那就展现出幽怨和内敛。那我们刚刚我们第一段是讲到《卧虎藏龙》跟《红楼梦》之间的引言，那我们就先在第一段的后面呢，我放的是周小燕她唱的《红楼梦》，所以在这边补述。那而且周小燕教授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泰斗，那把《红豆词》这首歌后来作为教学和研讨的重点曲目，所以他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这首《红豆词》是声乐学生的必修范本。好，那我们等会第一段的后面，我们就听周小燕教授唱的这个《红豆词》。那我们第二段后面呢，我们要听的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物，就叫什么？韦秀贤。诶，韦秀贤是谁啊？韦秀贤他其实是他的艺术背景也是深受上海海音派音乐和美声唱法的熏陶，他拥有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演唱文凭，所以他具备极棒的那个底子，美声底子和咬字的功夫。所以他在1950年和1960年的时代哈，他常常在许多的电影里面当配音，演唱过什么一朵桃花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姑且不说，我们在第二段刚刚我们分析这个红豆词后面呢，我们要放一段音乐，所以我也就放韦秀贤。那韦秀贤老师呢，我这边还要再做一些些的说明，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棒。他1932年出生于上海，那1949年呢就移居到香港。他的艺术背景我刚刚已经介绍过了，他的歌唱和电影配唱的生涯在那个时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所以呢，香港乐坛的他是香港乐坛的巨星 导师。好，自从韦秀贤老师转入

声乐教育界呢，先后任教于香港音乐学院、立德电视及亚洲电视艺员的训练班，他培养出无数在影视界的巨星，比如说黎明、郑秀文、张明敏、万梓良、黄秋生、何家劲、刘颖红等等哈。那周小燕他教授于那个不是周小燕，韦秀贤哈。后来呢他就在电影里面哈，就哇唱的这首红豆子，等会你们听了就知道了，真的是非常的好听。那最后呢我就要讲到说红豆词啊，它的每一个我就要讲这个歌词了。歌词我实在是觉得它太棒了，因为它里面的歌词说滴不尽相思血泪，它有一个滴不尽，对不对？那另外呢它还有什么呢？我来看一下我刚刚跟你讲的哦，滴不尽相思血泪掏红豆，然后呢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是开不完。然后呢睡不稳好纱窗风雨黄昏后，然后忘不了新愁旧愁，还有咽不下瞧不尽展不开好，就是还有什么遮不住好，还有留不断。我算了算了，他一共哈在这个歌词里面用了10个这个句型，而且每个句型哈都是这样的引导我们的情绪，就想说哇他的歌词会使我们的心哈跟着这个歌词哈走进了他的世界里面。所以呢在他在练习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常常哈被看到他说他有这个速度本来是一个行板嘛，那而且呢他的休止符号他特别是促进表现生动的一个功能，让这首歌曲啊更有这个情感的这个高低起伏哈，然后呢他就突然休止了。那其实呢他休止更重要的原因是情节的转换，好比如说展不开眉头哀不敏更露，后面的休止符啊通通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意味，它表达出来的效果是将休止符前面的音乐稍作缩短转弱，然后能够凸显出乐句的含蓄性。那所以呢我们待会在听最后一那个这个红豆词演唱的呢，各位你就要就是不是拭目以待，你们就要好好听，哎，这个又是另外一种不同的风味，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诠释赋予红豆词一个不同的新的生命。那我觉得我们非常荣幸哈，在这个几年了哦，将近快100年了哈，然后我们看到前人找出这么好的歌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哈，然后让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呢仍然是觉得说哇与我们好贴近哦，他的情感他的歌词他的曲子经过时间的流转，可是与我们的情感却是如此如此的贴近。让我们来一起欣赏第三个阶段玩的我在放的这首红豆词，看跟前面的两位周小燕、韦秀贤有什么不同，然后跟你心中唱的这个红豆词有什么不同。好，那今天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好听得出的情怀在红豆词这首艺术歌曲里面，我们就要告一个段落，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所谓这个同窗之谊啊，本来是人生至真至纯的情感，却也可能在名利试炼之下瞬间崩塌。今天呢，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将要揭开战国时期韩非跟李斯这对同门师兄弟的悲剧故事。李斯深知韩非之才啊，却因为嫉妒跟权位的执念，最终构陷昔日的同窗。在功名利禄面前，曾经的惺惺相惜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历史的残酷警示我们，当人心被欲望蒙蔽的时候，同窗之谊有的时候可能比纸更薄啊。欧桂芝老师今天将和我们来分享这一场跨越千年的伦常思辨。
1: 嗨，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个礼拜好像谈的是苏秦跟张仪，其实后来根据新出土的史料，我发现他们两个其实并不是同时的，也没有碰过面，可能史记会留下了一段当时的人所衍生杜撰的一段这个朋友同窗彼此成就的一段感人的事迹。那我们也说它彰显了，其实就是彰显了人们对于友情的一种需求。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另外一对就是真正的同窗了，它就是李斯跟韩非。可是这对真正的同窗，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表现，最后出现的事迹彰显的却不是朋友之谊，也不是彼此成全，因为他们是同窗，可是显然没有真正的友情，彼此之间可能只有权力算计跟伤害。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介绍一下李斯跟韩非他们各自的生平，然后再看他们交叠互动之后产生的事迹。根据史记的说法，韩非呢，他是韩国的公子，那也就是贵族出身。那么他喜欢所谓的刑名法术之学。那么古人所说的刑名法术之学，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统治操作的一些方法、观念、技巧等等。那么当然韩非法家的理念主要就是为统治者服务，所以你也可以说他就是帝王统治术吧。

可是这个刑名法术之学呢，它最后是归本于黄老，黄老就是道家思想。那么道家思想为什么会最后是便于帝王统治呢？因为其实道家思想它是强调无为，那么所以用在帝王统治上面，其实就是帝王如果能够顺着民意的需求，那不必刻意去作为什么事情，不必刻意去做，无为嘛，不必刻意做，那民众自然可以怎么样自己去谋求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不必怎么样管理的。这是道家的一种政治理想吧。好，那么法家呢却用了这一套的无为，就是君王不要自己很累的去作为很多事情，可是呢他可以就是授权监督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分层管理，赏罚分明，那么老百姓的一个管理，国家的治理也可以上轨道。所以他在谈的就是君王的一个管理治理的一些方法理念。好，那么韩非是法家集大成的一个人物，所以法家本来是分法术士三派，就是怎么样运用法治，运用方法，运用法律的一个效果。那术就是运用一些技巧，怎么样子统治，那这个技巧是比较属于不是在台面上的，也就是君王要学会怎么样观察百官，那但是呢不要让百官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权术，那个术大概就是在法家的一个想法里面或是做法里面，就是一种暗中观察然后加以控制。那用现在的话说，也许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学，运用心理学去控制人，这样的意思。好，那么势就是做君王的你有一定的威势，你的身份地位让你有一种威势，所以你要懂得去运用这个威势。那么韩非就是把这三派法术是融合为一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他是一个思想的一个整理者。那这个人他有什么特质呢？他除了脑筋很聪明，因为他是贵族出身，所以他是站在统治者的一个角度或是立场去思考管理的问题。可是他本身有很严重的口疾，也就是说他讲话没有办法很顺畅的表述，那么因为不能够很顺畅的表述，所以他就全力的发展在他的著作上面。我口不能言，但是笔总能写，所以呢他留下了十余万言的一个作品来谈各种方向的一种法术是如何治国的一个想法。好，那么他跟李斯同样都是荀子的学生。好，那么根据史记的说法，他们在学的时候，也许李斯就认为说韩非比他聪明，韩非比他更有能力等等的。也就是说在李斯的心目中，李斯对自己也有一定的自信，可是他觉得韩非比他厉害。好，那么韩非他是韩国的贵族，可是他在韩国呢却不得重用。那么根据史记的说法是说，韩非他因为就可能就是因为口疾的关系，所以说他不受君王的重用，因为听他讲话很费力啊，那大家就不耐烦了。那可是韩非就眼见着自己的国家日渐的国势衰弱，所以他屡次的要上书劝谏韩王，韩王都不能重用他。那么于是韩非在非常生气厌恶，说要治理国家，要把国家治好，却竟然怎么样，竟然不务修明法治。也就是说他觉得君王想要治国，可是你不致力于怎么样去整顿这个法律制度这些东西，你居然不懂得执事以御其臣下，你不懂得掌握自己的权势来驾驭你的那些大臣们。好，你想要富国强兵，你

你想要任用贤才，可是呢，反举浮盈之动，你居然是举用提拔一些浮夸没用的，专门怎么样？专门渡害国家的蛀虫类的这些大臣，你把这些蛀虫类的大臣让他加之于公实之上，你就是让他们位居于那些务实的。肯干实事的、有功劳的这些人的上位，那你不是你又想富国强兵？可是你做的举动是这样，那不是缘木求鱼吗？那么，因而他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那这一点，他说：“儒者是用文乱法，侠者呢是以武犯禁。”那儒者就是一般的儒生，他认为说一般的儒生夸夸其谈，每个人都很会说，用闽南语说就是一支嘴喉绿绿，然后也很会写，一支笔也很能写，所以他们总是凭借着一些言语或是文辞来干嘛？来乱法，来扰乱制度，来找法律的漏洞。好，那么游侠呢？游侠就专门是靠什么？靠武力，靠暴力去怎么样触犯这个国家的法令？那你管他，那根本很难管。好，那这他觉得这些就是暴力人士，所以以武犯禁，这个禁就是国家的禁令法律。那么他说，宽则做国君的，如果宽则宠名誉之臣，急则用戒胄之事，就是国家安定的时候，哎，这个君王呢，多半都是宠幸那些空有名声的人，就是这个名实不符的人，有名声可是实际上不行的人，你却是崇尚这种虚名之人。然后，可是如果一旦发生战事紧急的时候，你才去征调一些武装的战士们。好，那么所以他下的结论就是：好，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这讲得非常的准确哈，就是国家所培养的人，却不是急用时候可以用得上的人，而你真正需要急用要用的人，你平常又不培养。其实这恐怕是很多执政者需要思考的。大家都讲说国家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没错。可是你培养的人才，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他有没有用？那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所用的这个人是你平常培养的吗？我觉得这两句话正好很可以给施政者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培养人才的制度，到底是如何。好，那么于是他很感伤所谓的廉耻不容于邪枉之臣。好，感伤这些清廉正直的人，他不被那些奸邪枉屈的大臣所接纳。好，那么他说"观往者得失之变"，往者就是过往的历史。我们只要看看过往历史的这些得失兴衰的演变，就可以知道一二。因此，他就写作了"孤愤五度"，还有"内外除"，还有这个"说陵睡南"等等十几万字的著作。好，那么，据说在《史记》里面说，那么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他的著作显然也很能够打动部分的人心，所以也传了出去。后来他的作品传到了秦国，据说秦王，而当时的秦王是谁？就是嬴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据说这个秦王读到了"孤愤五度"之书，五度就是五种蛀虫。他说五种伤害国家的蛀虫，就是说哪些人哪些人，所以其实那个论述是其实非常非常准确，非常准确，而且生动的描述。好，所以秦王读到"孤愤五度"，哎呀，就感叹说："哎呀，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有死不恨矣。"也就是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跟他做个朋友，我就算死也没有遗憾了。那这时候，李斯在旁边，李斯就说："啊，此韩非之所著书也，这是一个叫韩非的人所写的。那韩非是谁呢？韩非是他的同学啊，他就告诉秦王了，他是韩国的公子啊。那么秦王就立刻发兵攻打韩王，攻打韩国。那么，所以韩王呢，是原本根本没有重用韩非，可是现在国家就是情势紧急了，那于是就赶快派遣这个韩非到秦国去做使节。

到秦国去出使，去这个安定秦国，好，这来保全国家。好，那么所以韩非也因此就到了秦国。可是到秦国之后呢，的确秦王是非常欣赏他，可是未信用。在这里，我们可以想象哈，因为韩非讲话是不够利索的，所以秦王可能跟他聊天之余，然后等一句话他等了很久，不如看他的文字来得畅快。因为韩非的文字是气势非常澎湃的，那个词气十分充沛的，所以也许就是看他的文字远远胜于那种快感，远远胜于跟他谈话。那所以虽然秦王是欣赏他，可是呢并没有就此信任他而加以重用。这时候的李斯呢，当然就起了嫉妒心，他发现韩非太受欣赏了，因此李斯就进谗言了。进什么谗言呢？他说韩非啊，韩之诸公子也，他是韩国的贵族公子啊，今王欲并诸侯，现在大王你想要并吞各诸侯国，好，非中为韩不为秦，非就是韩非，他说我告诉你他是韩国的贵族，所以韩非终究最后他只会为韩国谋划，他是不会效忠秦国的，此人之情也，这是人之常情啊，这是正常的嘛，他是韩国人嘛，而且他是什么贵族嘛。好，那么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宜患也。好，他说现在王，如果你如果不要任用他，可是你却把他留在这里，留在秦国留得很久才放他回去的话，这是自己留下了一些后患哦。那不如怎么样，不如以过法诛之，那不如找个罪名，说他犯了什么事然后杀了他。秦王听觉得是有几分道理哦，是有几分道理，所以下令治非，所以就把他交给狱官去审判他。好，那么这时候当韩非被下狱之后呢，李斯就使人喂非药，喂就是赠送，李斯就派人送毒药去给韩非，然后叫韩非自杀。因为他说你在这里也没有用了，那个秦王已经不信任你了，你如果不自杀，那将来会死得更惨更难过，你倒不如自己，我是同学嘛，一片同窗之谊，我都让你图个痛快。那韩非就希望要扳回一城，他韩非欲自陈可是不得见，就是韩非想要自己亲自去向秦王说明解释，可是呢始终得不到召见，那么所以后来就自杀了。那过了一段时间秦王就后悔了，后悔说哎，好像不应该这样关着韩非，那么就派人要赦免他，可是那时候韩非已经死了。所以韩非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就是韩非的死于非命完全就来自于同窗的嫉妒。那在这些少数的文字里面，我们其实是看不到李斯跟韩非过去在同学时期他们彼此的来往互动如何。根据史记这么简短的这些说明，看起来是看不到他们过往的情谊。而李斯推荐他告诉秦王说他是韩国的公子，不过是为了要取悦秦王。可是他到了秦国之后，对李斯在秦国的发展显然产生威胁，李斯害怕他能够爬到自己的上头，就阻碍了自己这个上升的一个路径，所以李斯要想办法把这个把他上升路径上面的这块石头给搬走，所以就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阴暗的一个手段。好，这个是韩非。那李斯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在史记里面所提到的李斯的故事。好，那么他说史记里面是说李斯是楚国上蔡人，他是楚国人。那么在史记所记录的几则非常有名的小故事，在说明李斯这个人他的一个价值观是如何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是俊小吏，一个
地方的一个郡的一个小小的可能。

能文小文书、小秘书或者小代书之类的。那这个可能就是过着很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啊，他上厕所，哎，结果见吏舍厕中鼠。他上厕所的时候呢，哎，看到厕所里面的老鼠，厕所里面的老鼠怎么样呢？食不洁，吃一些很脏的东西。厕所嘛，老鼠在那里有什么干净东西可吃呢？所以食不洁，而且呢，啊，敬犬只要有人有狗，这个进到厕所里面来，那这个啊，朔惊恐之，这个老鼠就吓得个半死。吓得个半死，受到很大的一种惊扰。那么这是老鼠，厕所里的老鼠。后来李斯入仓，这个仓就是粮仓，他进到粮食的仓库里面，哎，仓库里面也有老鼠，可是他却观察，哎，观仓中鼠过的什么日子呢？食鸡粟。这些仓库里的老鼠啊，它吃的那个囤满整个仓库的这些囤积的这些米谷，囤积呢那么多，它吃都吃不完吧，每天都饱饱的吧，而且都不用担心下一餐吧。它食鸡粟，然后居于大屋之下，它住在这么大的宽大的一个屋檐下面，然后仓库里面没事不会有人来，那更不会有狗来，所以不见人犬之忧。那仓库里的老鼠就不用担心有人跟狗的一个侵扰了。那同样是老鼠，为什么一个生活的境遇差这么多呢？于是李斯就有了很大的一种启发，他借由他的观察得到的启发下的结论，他说，人之贤不孝，譬如鼠矣，在所自除耳。就是一个人啊，不管他是优秀的还是不成才的，其实他的命运就像老鼠一样。为什么？他就像老鼠一样，他的命是好是坏就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所以在厕所里的老鼠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吃也吃不干净，然后又整天受到惊扰。而仓库里的老鼠每天吃得饱饱的，不用忧下一餐，没有刮风下雨，没有人犬之惊。所以他在的地方不一样，直接影响到他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命运如何嘛。那因此李斯在这里得到的一个启发，就是他要改变环境。所以楚国上蔡也许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那在乡下地方他就没有什么大发展的，所以这一个年轻人他想要有什么远大的发展，他就想他要离开这个地方。可是离开这个地方，你到别地方去如何生存呢？你总要有能生存的能力嘛。所以李斯也很清楚的，他要继续进修。于是接下来史记就说，他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他跟着荀卿学习怎么样辅佐帝王的 这些方略。好，当他觉得学成之后呢，学成之后就要有所发挥了，那到哪边去发挥呢？这个时候他就观察了四周围的环境，观察四周围的环境，结果他舵就揣舵，他思量考虑，舵楚王不足事，当时他是楚国人，照理来说应该优先留在楚国，那楚国也是一个大国啊。可是他很清楚看到自己国家那个君王呢是没有用的，不足以成事的，所以你帮他也帮不了，白搭。那么而除了楚国之外呢，其他的这些东方的国家六国皆弱，他觉得这个六国当时的势力都非常衰弱，那这些衰弱的国家不足以成事的君王，那无可谓建功者，没有一个人好像是值得你去帮他就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功业的。那因而他欲西入秦，他就打算向西到秦国去求发展。所以可见李斯当时他对于所谓的国际环境有他的观察，而且这个观察敏锐而准确。好，因此他在向他的老师告别，告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话。好，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斯文得时无怠，

我听说啊，我听说，我们只要遇到得时，遇到一些好的时机，就要立刻掌握，不可以懈怠。那经万乘方争时，有者主事。那现在就是大国林立啊，万乘就是这些有万乘车马的这些大国，大国的诸侯是争夺天下。那么这些国家纷纷都是靠一些游说之士来主持国政的。好，那么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制，此不依驰骋之时，游说者之秋也。所以他清楚地看到了，他分析了天下局势之后，觉得只有秦国的秦王可以辅佐。好，那么秦王也正好，他想要吞并天下，他想要称帝。好，那么他觉得这正好就是像他这样的一介布衣，一个平民百姓啊，你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才学去有所发挥，所以要去做一个游说之士，能够施展抱负的这个好的时代。他觉得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好，那么所以他说，如果处兼卑贱之位而既不为者。因为当时其实也流，因为是乱世嘛，很多国家林立，然后彼此兼并，那有很多的战争，所以的道家思想的兴起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道家的主张就是无为呀，可是李斯他一定也怎么样，也读了一些无为之说，那么所以他说，他却提出，他说如果我们身处卑贱之位。好，可是你不想有所作为的话，他说此禽戮是肉，人面而能抢行者耳。好，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不想有所作为，其实那就像什么？那就像一般的野兽，他的眼光只看到眼前有没有肉，他没，他不眼前有没有猎物，他不会去想猎物的背后有没有可能有陷阱，有没有可能要付出什么代价，也就是说思虑是不够深远的。好，那他说那人呢？人面而能抢行者。他说人呢，还能够免人也是动物，人其实也是有兽心的。可是呢，你有人的这个形貌，你有人的形貌，你好像得装一下那种文明的样子。然后其实人跟禽鹿一样，都是趋利的。所以，如果你空有一个人形，却没有人该有的一个志向，就是要有所发展的志向，那这样子也是枉然。所以他又下一个结论了，他说：“故垢莫大于卑贱，而卑莫甚于穷困。”他说：“人生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处于一直长久处于卑贱之位。那最大的悲哀，没有比长久的穷困更大了，所以穷困对他来讲是人生最大悲哀，然后卑贱的这个身份是最大的一个耻辱，所以他觉得，如果人呐、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长久的处在这种卑贱又困苦的这种低下的地位，你只会非事而勿立，整天这么批评世局如何，然后但是你又厌恶那么利益。”对你的一个，对你的一个帮助，你自托于无为，你整天拿无为来做借口。他说：“此非世之情也。”我认为这不应该是一个读书人啊，这个该有的一种真实的一种心智。读书人读书是为什么？就为了要发展嘛。那你不发展，说要无为，这个不是读书人的真实的那个情志，所以。他说："哎，他要西说秦王矣，他要往西边去游说秦王。那当然，李斯后来去了秦国之后，他的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知道，他来到秦国，根据史记上面的说法，哈，他来到秦国之后，正好是那个秦庄襄王去世了，那他就是申请到吕不韦的门下去做门客。"好，那么吕不韦倒是蛮欣赏他的，好就是任用他为郎中。那么也因为任命他为郎中，因而他有机会，有这个机会可以接近秦王，而且接近秦王，在秦王的身边有机会说话。他就对秦，他有一天逮到机会了，他就跟秦王说："虚人者，去其机也。"这个虚人者就是指平庸的人，一个平庸的人呢、他是会错过机会的。
好，那

成大功者在因侠性而遂人之。他说能够成就大功的人呢，那个侠性就是破绽。他说能成就大功的人，他总是会利用对方出现破绽的时候，他会果断的下手，忍住自己的怯懦去果断的下手。好，那么他就举秦国历史上的例子，他说习者秦穆公之霸，中不东并六国者何也？秦穆公过去称霸，可是最终为什么不能并吞东方六国？原因是什么？他的分析是诸侯尚众，当时的诸侯国还非常多，很多个大诸侯国，而周德未衰，周王室其实就是周王室的实力还没有完全衰微到不行，那所以这些诸侯大国呢，要纷纷说要尊王攘夷嘛，要尊重周天子嘛，故五霸迭兴，更尊周氏，所以五霸相继兴起，大家轮流来尊奉周天子。那可是呢，到了战国时期以来，自秦孝公以来，周氏就已经卑微了，诸侯相兼，这个兼就是兼并，各诸侯国之间的一个兼并战争大量的发生，因而国家变少了。所以关东现在只剩下六国，这个关东当然就是函谷关以东。那么秦之乘胜抑诸侯，他说秦国就利用怎么样，利用着战胜的一个战果去奴役，去抑使诸侯各国，到现在盖六世矣，已经经历六代了，所以经历六代都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盛世。晋诸侯服秦，譬若郡县，现在诸侯各国纷纷是臣服于秦的，他就好像秦国的一个郡县罢了，这些国家都成为秦国的郡县，服以秦之强，大王之贤。好，他说凭借着这个秦国的强大，大王你的贤能，如果你要灭六国，就好像什么灶上扫除，就好像在那个炉灶上面扫除灰尘一样，太简单了，你对你来说就像灶上扫灰尘一样，足以灭诸侯，成帝业，此万世之一时也。他说现在的秦国是有能力去灭诸侯的，完成这个帝业，这个恐怕是万代，他说万代难逢的一个好时机，也就是秦国现在遇到了这样的时机，而也有这样的一个实力，那要不要掌握呢？他说如果不掌握会怎么样，今待而不急救，现在如果这个秦国懈怠不赶快把握这个机会，哎，等到诸侯各国现在是弱的，他们如果国势富强呢，他们如果有人又这样忠心国家，那国家又在富强呢，他们再聚在一起相聚约中，他们再聚在一起再缔结一个合宗盟约，那么这个时候就算虽有皇帝之贤不能并也，就算这时候秦国出现了一个像轩辕氏皇帝一样有厉害的人，恐怕也已经无法再并吞天下了。所以秦王本来就是有并吞天下这样的一种远图大业的一个想法，听李斯的话让他听得非常的受用，因而他就拜李斯为长史，完全对他言听计从。怎么言听计从呢？殷潜谋士积金玉以游说诸侯，殷就是暗中，暗中就派一些什么游说之士嘛，带着金玉珠宝金银财宝去游说这些诸侯各国。好，这些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后未解之。就是这些诸侯大国呢，不管是他的君王还是他国家的大臣名士，如果愿意接受这些馈赠的，那么就好好怎么样，好好收买赠送厚礼来结交。可是如果不肯的呢，利剑刺之，就派人把他杀了，就是于是暗杀盛行啊，那是一个暗杀盛行的时代，跟现在的世界是不是也很像？好，那么离其君臣之际，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赐为客卿，所以呢，借此他们就离间各国君臣。离间各国君臣之后呢，然后秦王离间了人家的君臣之后，秦王立刻再派遣良将跟在后面干嘛？平定他们，扫灭他们。

好，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就让他们怎么样很有计划的来推展这个秦国往东边发展，而且一路上很顺畅的这样的一种路径。因

间谍呢，因为他是个水利工程师，于是他到秦国来就游说秦王去建筑大型的水利工程。因为要建大型的水利工程，他要耗费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人力物力财力用下去了，他就不就没办法同时花钱找人去发动大型的吞并他国的战争。所以韩国想的是什么？耗掉秦国的国力，那他就可以安全了。可是韩国很笨啊，因为水利工程一旦建好，那这个国家的实力会大跃进啊。那后来那韩国的确就不保了，所以他只保了他派一个间谍去游说秦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他只保住了自己的国家短暂的安全，短短几年的安全。而在这短短几年当中，他又没有励精图治，所以当秦国国力大跃进的时候，韩国自然就被消灭了。好，所以说这个韩国人名字叫郑国，他来提出水利建设这样的一种计划，可是后来被发现这个时候秦国的宗室大，因为秦国的宗室大臣非常讨厌这些外国客卿，因为他们来了都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比方说以前商鞅变法，所以这些秦国的宗室大臣全部都上奏上奏跟秦王说，哎，诸侯人来侍秦者，这些诸侯各国的人跑到秦国来找工作的，这些人大抵为其主游见于秦耳，这些人大概都是为了他们的主人来怎么样，来离间我们秦国罢了，用游说之术来离间我们秦国罢了，这些人都不怀好心，请一切逐客，就是所有这些外国客卿通通都把他们赶走吧。那李斯是哪里人？楚国人，所以他当然也在被驱逐的名单当中。大家还记得谏逐客书吗？他就是后来想想不甘愿，他就是觉得只有这里才是可资发挥的地方，竟然被赶回去了。于是他在离开国境秦国国境之前，他就写了一封谏逐客书。那当然那篇谏逐客书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他是非常怎么样，非常这个气势澎湃，文辞华丽，而且怎么样说理斩钉截铁，让几乎不容让人智慧，从历史的现实，从现况的一个发展来说明历代客卿对秦国的一个贡献。那当然那一篇文章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秦朝唯一唯一留下来受好评的文学类作品，而这一篇作品的确打动了秦王，因而秦王他就怎么样，放弃了这个逐客令，而且呢，复李斯官，恢复了李斯原来的官职，而且最后继续采用他的一个计划跟谋略。后来李斯又一直升官，升到所谓的廷尉，过后20多年之后，秦国得以吞并天下，统一了当时的这个各国，那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段统一的伟业。那么他也任命李斯做宰相当然他也没收天下的兵器，表示说天下应该不要再有战事了，就可以不天下一家就不用再打仗了，就不用再打仗。好，那么李斯在这里在秦国获得了极高的一个发展，可是后来如何呢？我们知道在秦始皇晚年，始皇37年的时候，秦始皇多次的去巡行天下，那么始皇第37年的时候10月份，他就往南去到了这个浙江的贵溪附近。好，那么后来还出海，还抵到北方去到琅琊等等。当时他的出巡，李斯、赵高都跟着。好，那么因为赵高他带着什么？他管着这个皇帝的符玺令，也就是皇帝的玉玺官印等等的。好，那么当时
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他的长子是扶苏，大家应该都知道。扶苏呢，因为据说是个很

仁慈的一个太子，他多次因为父亲的严刑峻法，让他觉得对百姓不忍，所以他几度的上书劝谏，后来把他爸爸搞得很不耐烦，所以爸爸就懒得听他的那一套的什么什么仁爱之说，所以就把他派到边疆去，让他去兼兵，好，做兼兵。然后当时是蒙恬镇守边疆。好，那么他的小儿子呢，胡亥啊，就很受宠爱，可能是比较会撒娇，那他就要求说要跟着一起出去玩，那么所以胡亥就跟着，而其他儿子没有人跟。没有人跟，可是没有想到那一年，秦始皇走到一个叫沙丘的地方，就生了重病。生了重病，他自己后来眼看不行了，那么他就赶快写遗诏，然后叫赵高来朝来拟这个遗诏，赶快要传给扶苏。那上面遗诏上面是交代说，把军队交给蒙恬。然后叫扶苏赶快赶回咸阳，赶回咸阳来办理他的丧事。好，那么所以这时候，当这封书信已经据说是已经封口了，已经封口之后呢，可是呢还没有交给使者，还没交给使者，结果秦始皇就断气了。而所以这个遗诏还有皇帝的谕玺，通通都在赵高的手上。这个时候，当秦始皇断气的时候，只有那个胡亥、还有李斯、赵高，以及几个很亲近的宦官，总共加起来五六个人，只有这几个人知道秦始皇断气了，其他的群臣没有人知道。那于是大家当然应该看很多的历史故事哈，这一段应该大家都看过，也就是后来李斯跟赵高就合谋篡改诏书，而且赐扶苏死，立胡亥，所以这一场历史上就被叫做是沙丘政变。啊，叫做沙丘政变。那这场沙丘政变，主要是由赵高发动。可是赵高要如何说服李斯呢？赵高说服李斯的理由就是告诉他："你觉得太子扶苏即位之后，你还有宰相，你还有丞相可做吗？他跟蒙恬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不会任用蒙恬吗？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机会呢？于是李斯一想，哎，对哦，当年他其实为了怕韩非抢了他的位置，所以他把韩非害死了。而现在他一样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那他现在已经位极人臣了。那么如果别人取代了他，那是不是他就要开始往下坡走了呢？于是，在这种自私利欲熏心的这种状态之下，他就接受了赵高的建议，于是就发动了这场这个沙丘政变。可是，这场政变后来其实就是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后来我们都知道，胡亥是个除了赵高之外没有办法控制的皇帝。那么李斯眼看着天下要大乱了，他居然为了要保命，他就一再的还去称赞胡亥的作为等等。后来当然也被赵高陷害，赵高陷害说他有怎么样，说他有叛变之心。那么因为他赵高就耍了很多的手段，让胡亥对李斯觉得很生气。因为他眼看天下即将大乱了，然后都不告诉胡亥啊。那么这个赵高故意跟李斯说："哎呀，这个小皇帝只顾着玩呐，现在到处都天下大乱，到处告急啊！丞相，你应该要跟皇帝进谏言呐。"那李斯就说："那怎么办呢？他都不出来上朝，我也没机会见到他。"那么赵高说："那这样子好了啊，既然丞相你有心想要劝告这个皇上的话，改天只要他有空，我就赶快通报您，那你就赶快。"

进宫来觐见。那所以后来赵高就专门每一次趁着胡亥跟宫女们玩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就赶快通知李斯、叫李斯进宫来劝谏。就李斯来一次，来了两次，来三次，胡亥就火了。胡亥说，奇怪了，我有空的时候他为什么都不来说要觐见，那明明我每次在忙的时候他就来，他是欺负我怎么欺负我 年弱不懂事是不是？那再加上赵高的一个几番言语，就说哦，他儿子在外面哦，有什么样的势力哦，可能如何哦。于是，哎，胡亥一听说，把他抓起来，好好审问。那当然，后来在严刑拷打之下，李斯就受不了严刑拷打，后来就都承认了。总之，最后李斯就在史记上面是说他身受五刑之祸，我就其实最后就是被腰斩东市。他被不但背叛腰斩，不但背叛腰斩，而且还这个三族已灭，就是被灭族哦，被遭受到这个灭族之祸。据说他在临行之前，他跟他的次子两个人都被抓了，他对着他的次子说：“哦，我想要跟你再牵着家里的小黄狗，然后出去到上蔡东门去打野兔，我们想回去过那样的日子还可能吗？”也就是说，他想要回复那个最平淡，他当时觉得卑贱耻辱的那种环境，他现在向往那样的环境了，可是还可得吗？于是父子两人相对哭泣，最后被夷灭三族。而太史公对他的评论是说，李斯他不过是凭借着一个平民百姓，好游历诸侯，然后最后选择秦国落脚，他也是懂得掌握时机，于是怎么登上这个权力的一个高峰。他是有读书的人，他是跟着荀卿学这个帝王之术的，所以太史公说他是知道六艺之规，也就是说他是知道治国之道的主旨在哪里的。可是他却怎么样，不致力于要阐明政治，他不致力于去辅佐主上的缺失，他只是怎么样，这害怕自己的绝路消失，于是就阿顺苟合，那么甚至去跟赵高结合。那他这样的人居然会听信赵高的话，然后废掉嫡长子去立一个这个甚至是 智商低能有问题的一个庶子。当诸侯各国之后纷纷起兵叛变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想要来劝，这不是已经太晚了吗？太史公说，一般人们都认为说啊，李斯对秦这么忠心，可是他却被五刑而死，好像世人是觉得他冤枉，替他觉得冤枉。可是这位太史公司马迁就说他却不一样，他跟世人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说以李斯的功劳，他的确功劳非常的大，可是他如果不是放弃了所谓六艺之规，他如果不是为了个人利益私心，于是就阿顺苟合，他过去所帮助秦始皇所完成的这个功绩是可以足以让他跟周公少公并列的，这个一代贤臣不可得，他其实是有这个功劳的，可是他却因为自己的私心。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李斯崛起的过程跟史书上面所记录的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就是名利富贵为优先考虑，所以他是一个完全不计较，他是一个完全放弃道德束缚的一个人。好，那么所以说他当他放弃了道德束缚，自己心里残忍害人，他是没有罪恶感的，所以当年他害怕韩非取而代之，于是害死了韩非。那在
秦始皇驾

0: 崩的时候，他也是害怕自己的权位被别人替代，可是他却忽略了赵高是一个怎么样阴险的小人，所以他当年这用来害死韩非的方法，没想到其实后来赵高用同样路径的方式来陷害他。来陷害他，所以其实如果讲那种宗教之说，就是这个特别是佛教的那个因果业障，他这是不是报应临头？他其实就是报应临头。那么所以他跟韩非之间，其实我们看不到同学的情谊，看不到同学的情谊，我们看到的只是在权力场中的一种算计。只是韩非也许他是一个贵公子，所以他没有，他是贵族公子，所以他比较没有人心险恶的历练，所以他忽略了，没有想到，他想到的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深谋远虑，可是他却没有考虑到人性的险恶，因而他栽在李斯的手里。而李斯自己够阴暗了，可是这个熏天的这个权势，让他也怎么样？让他也对赵高产生了轻忽。那赵高当然是更高人一等的阴暗，那因而后来他栽在赵高的手里。所以，这一个同窗的故事，其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很遗憾，同窗之间，不管友情还是无情，不管过去互动如何，可是我们做人如果没有一种自己心里的一种道德尺度，那么同窗依然会相残，依然会相残。那当然，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也不少哦，所以我们下次再来讲。那今天李斯跟赵高虽是同窗，提醒我们的就是，同学其实就算过去同窗感情很好，可是如果大家各自分手、各自发展之后又再碰在一起的时候，要注意到彼此之间有没有利益的冲突。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就是古人讲，害人之心不可有，可是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如果你有一个很杰出优秀的同学，可是如果你比他强，那么也许你们如果又没有足够的感情来做信任的基础，也许各自发展比较好。好，这是今天到此为止，谢谢各位。
1: 听完今天韩非跟李斯的同窗悲剧，心中真的感慨万千呐。这对历史上有名的同门师兄弟，一个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另外一个呢是铸琴统一天下的开国功臣，最终却因为权力跟嫉妒走向了互相残杀的结局。节目当中详细的铺陈了韩非的才华跟口疾的缺陷，以及李斯从官署悟道开始，便以摆脱卑贱贫困为终极目标的价值观。两个人在荀子门下同窗共学，李斯深知韩非之才，自以为不如，所以呢，却在这个秦王对韩非赏识的时候呢，因为恐惧地位受到威胁而进谗言，甚至狠心送毒药逼死昔日的同窗。更讽刺的是，日后李斯在沙丘政变当中，为了保权位跟赵高合谋，最终呢，自己被赵高以类似的手段陷害，落得腰斩灭族的下场。临行之前那一句"欲与若负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煮角兔，岂可得乎？"道尽了对平淡生活的无限追悔，也为他一生的汲汲营营写下最苍凉的注脚。欧老师的剖析犀利而且透彻，点出了李斯并不是不知道治国大道，却因为自私利欲熏心而放弃道德的底线，最终害人而且害己。这段历史提醒着我们，同窗之谊本来应该纯粹真挚，但是如果心中有利益算计，再深的缘分也会被权力所吞噬的。韩非的死跟李斯的亡，皆因防人之心与害人之心的失衡。在今天人际网络那么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更需要来警惕，即使是同窗。

荒琴生啊，面对名利抉择的时候，仍然应该守住初心，守住良心，莫让友情成为权力游戏下面的牺牲品。今天的节目不仅是一堂历史课，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发人深省。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

0: 去。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0: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1: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0: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1: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0: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2: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离院火啊。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
1: 园。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我跟朱老师在节目中跟朋友您分享在舞台上临时出错会什么的反应跟感觉。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呢我们演员在舞台上出错根本不是我们愿意的事儿，而且这种产生的这种几率其实也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学校在私底下的时候，人家说千锤百炼呢，我们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1: 有数，
0: 对，
1: 训练有数。
0: 像什么真的这些小错都是意外之中，就是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是意料之外的事儿。
1: 而且呢，
0: 嗯，
1: 也更是你越认真呐、
0: 是反而越那个，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就是投入在这里面了，
0: 对，真的是自己呢非要强。因为我们出了一个错啊，我跟您说，下了台以后，我们好一个月都不能平息自个儿的这个心里的责备。
1: 真的，
0: 嗯，
1: 这半年内
0: 啊、是
1: 不是？
0: 对，
1: 也许这一年
0: 是，
1: 也许
0: 都在检讨，
1: 也许你在剧校的生活到毕业了，
0: 嗯，都还在
1: 回头，还有同学还会调侃你，
0: 是。
1: 但呢，
0: 嗯，
1: 如果你越来越不错了，
0: 是
1: 这个调侃你
0: 啊，也变成一种激励，
1: 变成一种祝福，
0: 对，就是鼓励，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你越来越干嘛
0: 啊，那就
1: 我们讲，
0: 嗯，
1: 我也看清楚了，我不是那个料
0: 哦，
1: 是不是？
0: 是是，
1: 这个确实，这个舞台上啊。我们的这个走过，凡走过必留痕迹啊，
0: 是啊，
1: 非常有意思。而且怎么讲，
0: 嗯，
1: 我上次不是讲吗，
0: 嗯，
1: 就是拿花脸来讲，
0: 嗯，
1: 哎，同样我说同类同的，
0: 嗯，
1: 这包公
0: 戏太多了，对，
1: 摆在这里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你既然叫你深行的话，
0: 嗯，
1: 诸葛亮，
0: 嗯，
1: 不要说施空展了，
0: 嗯，
1: 今天秦张任，
0: 嗯，哇，
1: 明天周瑜贵天，
0: 嗯嗯，是，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地为阴来，天为阳，九宫八卦腹内藏，
0: 是
1: 江阳的，
0: 对，
1: 什么什么什么山人点动兵和将，
0: 嗯，
1: 要秦张任小儿郎，
0: 小儿郎，嗯，
1: 江阳的
0: 是
1: 也有天为阳来地为阴，九宫八卦腹内存，
0: 嗯，
1: 山人点动人和马，是不是？
0: 嗯，
1: 管教什么什么命难存，人臣者的，
0: 人臣者，
1: 这都是诸葛亮啊，
0: 是，
1: 是不是？难免这个，这个就在台上啊，
0: 嗯，
1: 就会出这个，
0: 对，
1: 出这个问题。当然
0: 就，嗯，
1: 由于如果你是认真，
0: 嗯，
1: 还没话讲，
0: 对，
1: 你不认真你走心啊，
0: 嗯，
1: 我跟你讲到了台上，
0: 嗯，
1: 你扮上这个角色，我们讲会附体啊，
0: 哦哦，
1: 就黄份儿，
0: 哦，
1: 就黄份儿，
0: 是是，
1: 哎，因为这个舞台上是千钧一发，
0: 是
1: 瞬间你
0: 啊
1: 张嘴就出来了，
0: 哦，是是，就是我们常讲啊，说那个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真的是这样子，
1: 是不是啊？
0: 是啊，所以你要出了错，在台上出了一点小错，不骗你，下了台那个糟心啊，真的是，
1: 对对，
0: 难受啊，
1: 这个是非常的，
0: 对，
1: 像我。

0: 们像拿我来讲，
1: 嗯，
0: 校区就算将相和的廉颇，
1: 嗯，
0: 就是球派原派的都学了，
1: 是是，
0: 他的折扣就不一样，
1: 嗯嗯，对啊，对，折扣不一样。
0: 林香如，这个夜不曾身经百战，定名为我在后，他犯在先，死者等不平是我气魄干，但安要在长街之上把林香如的旧日一番，人来雨呀，夜了你们八路来断。
1: 嗯，
0: 这是言前的
1: 言前者。嗯
0: 这个原派，
1: 嗯，
0: 在今年林香如他封为首相，只气得老廉颇我怒满胸啊，堂非是人安，无有那容啊人啊量，去只辱我自我剑上无我光，道场啊斋八路来当，我要把如此羞辱一场，人来与夜夜了忙把家也投我望。
1: 哇，
0: 江
1: 阳
0: 的
1: 江阳者好听啊，好好，
0: 是不是？
1: 是，
0: 不是各有各的所长，你就要给他很专精。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讲起来投入这个国剧文化事业啊。
1: 嗯，
0: 讲起来是。现在来讲是一个很迷人啊，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一辈子的这个一生的，
1: 嗯，
0: 都感觉哇，轻盈在这个艺术文化当中。
1: 是啊，是，真的是，这种是非常难忘，但是从小这么很深厚的记忆啊，
0: 随便包公
1: 是啊，
0: 上来这个。陈州府放粮归，万民欢笑，
1: 嗯，是，
0: 对不对？再来十王路李朝纲，
1: 嗯，
0: 福宝送到，
1: 嗯，
0: 这都是包公的，
1: 是是，嗯，很多朋友都喜欢听花莲的包公戏，真的是好听啊。
0: 他这一出来，
1: 嗯，
0: 广这个包公这个流水可能六段到十二段都不止，
1: 是真的好听。
0: 而且各种名家，
1: 嗯，
0: 都有他的诠释。
1: 嗯，是，哎，朱老师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跟朋友介绍这个国剧嘛，
0: 嗯，
1: 那朱老师，您觉得我们要跟这些朋友，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让他们深入浅出的，让他们可以，就是怎么样让他们能注意，就是欣赏国剧的时候注意哪些小细节，才可以这个就可以更加的了解。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听国剧就是觉得唱出来跟什么歌曲啦什么的
0: 不
1: 同嘛，也不懂。对，怎么让这些地方的戏曲让大家真的很普遍的去欣赏。
0: 我跟你讲啊，
1: 嗯，
0: 这个可以说国剧文化，
1: 嗯，
0: 他一直想普及普遍，
1: 是，
0: 但是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也不是一个普及普遍的问题，单单，
1: 哦，是，
0: 因为它这里面啊，
1: 嗯，
0: 现在已经从来就是由简入繁，
1: 是
0: 先让大家喜欢看武打的戏，
1: 啊，
0: 孙悟空的，
1: 啊，
0: 吸引观众的玩笑戏，
1: 是，
0: 戏词方面呢，
1: 嗯，
0: 都是诗词歌赋，
1: 嗯，
0: 有不同的。幻灯字幕，
1: 嗯，是
0: 来告诉你，
1: 嗯，
0: 还有进去看那个 DM 戏剧介绍，
1: 嗯，
0: 把故事介绍都写在里面，
1: 是，
0: 哎，很多，
1: 嗯，
0: 这么多年来早就普及
1: 都一直这样子，
0: 一直普及化，
1: 是是是，
0: 那就是必须你要对这个有投入，
1: 嗯，
0: 你要懂这个，
1: 嗯，
0: 你要去深入了解一下，
1: 嗯。嗯多少的是，
0: 哎，你愿意进入剧场第一个，
1: 嗯，
0: 然后你再愿意去学，
1: 嗯，
0: 你更要懂他的武功四法，
1: 是啊，还是有点难度啊，
0: 哎，不是有一点难度啊它是一门学问，
1: 是啊是啊，
0: 你找这个看的我看的很过瘾很热闹，
1: 嗯，
0: 看门道看热闹就可以了，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同样你刚刚讲出来。

0: 这话里面讲到一个戏曲跟听唱歌一样
1: 啊，
0: 对，
1: 嗯，
0: 戏曲的声腔跟唱歌的声腔，
1: 嗯，
0: 唱歌，
1: 嗯，
0: 是听声腔，
1: 嗯，戏曲的听韵味儿，
0: 戏曲是听语言，
1: 嗯，
0: 你必须是字正腔
1: 圆，腔圆，嗯，
0: 对不对？外国的 opera
1: 啊，
0: 哎，我们感觉，因为你不懂嘛，
1: 嗯，
0: 声音好，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或者啊，
1: 低音的，嗯，
0: 荡气回旋，
1: 对，
0: 国剧呢，
1: 其也是这么呀。
0: 但是它必须是字正腔圆、
1: 哦、
0: 你要到倒字儿了，
1: 是是，我们这个是很注意的，对，
0: 林香如，对不对，
1: 嗯，
0: 也不曾怎么怎么什么什么什么烧我香，烧我香，
1: 嗯，
0: 各方面的这个每个字的这个倒字啊，
1: 嗯，
0: 首相，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必须有这个字要有个经过那个韵，
1: 是
0: 韵经过上口的韵脚，
1: 嗯，
0: 不管湖广音
1: 是
0: 中州韵，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相相不活，相相不活，
1: 嗯，对，
0: 这个巷子也可以念的相，互相，
1: 互相
0: 扶持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沉香，你不能念出沉香，
1: 嗯，对对
0: 对，不对，
1: 对，朱老师您说的倒字儿、
0: 哎、
1: 这个我是就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听的戏，我发现很多上都有一些的轻微的倒字的现象，
0: 不是轻微，不是轻微，你仔细听来，
1: 啊，
0: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1: 是不是？
0: 从来，哎，从来，
1: 嗯、
0: 尤其有了幻灯字，
1: 嗯，
0: 字幕以后，
1: 是，
0: 哎，当然，我们讲些后来的，这个人都后来都怎么要经过，
1: 嗯，
0: 文化课，
1: 嗯，
0: 就是要上学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有的在科班里头，
1: 嗯，
0: 哎，他就念错字了，
1: 嗯，
0: 就跟我们讲域外男，
1: 嗯，
0: 域外生，那外甥，
1: 嗯，
0: 我们在台上都唱成域外男，
1: 哦哦，外，
0: 他那一边有个男字嘛，
1: 嗯，
0: 哎，这个熟跟熟，
1: 熟。
0: 熟能无过，
1: 嗯，
0: 你不能念熟能无过，
1: 对对呀、啊，对。
0: 相夫教子，
1: 子
0: 就
1: 念
0: 相，
1: 不能，嗯，
0: 你念成相夫教子，
1: 是，
0: 好像你在那当老妈妈了，
1: 嗯嗯，
0: 老妈子了，对不对？
1: 嗯，
0: 你必须是相夫教子，
1: 嗯，
0: 你是夫妻两个人，
1: 嗯，
0: 这所以这些字，
1: 嗯。
0: 各方面通通要去学，
1: 嗯，
0: 我们的老师辈们呢，即便念错了，
1: 嗯，
0: 哦，你会发觉哦，他那个韵脚一转位，
1: 嗯，
0: 当初跟当初、
1: 嗯、初，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上韵就是当初，
1: 当初，
0: 哎，可以的，
1: 对，
0: 西楚霸王，
1: 西楚，
0: 汉战东来郭巴西，这个楚，
1: 嗯，
0: 上了韵。念楚啊，
1: 楚，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说清楚了，
1: 清楚了，楚
0: 团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上去，这个说得清，讲得明，什么什么清清楚
1: 楚，
0: 对，你必须是尖子，
1: 嗯，真的，嗯，
0: 是不是？
1: 对，我发现啊，就是朱老师讲的这些细节啊。我们老师那时候教我们的时候好像就在就很平常，就是在教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这应该怎么发音了，
0: 对
1: 对，
0: 就有，
1: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学
0: 老师就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啊，
1: 嗯，
0: 他那个鞭子、
1: 嗯、
0: 他那个戒尺啊，
1: 嗯，
0: 干嘛把我打成这个样啊，
1: 嗯，
0: 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包启禀老祖。

0: 庄外来了大队的金兵，直奔我庄而来。你说有错吗？
1: 没
0: 对不
1: 错，
0: 对？就是我弟弟朱克融。崩，马荣立马老师就说回去，
1: 再来，
0: 因为他在后台就跟同学斗，呲牙咧嘴，哥他来了吧，嗓子也很好上来。大队的金兵直奔我庄而来，回去。三回去，回去三次，会念他也不会念了。马老师过来，砰，先的，
1: 吓得，
0: 先把手抬起来，先来三板子。大队的金兵直奔我庄而来，再来三板子。
1: 哇，
0: 这是已然眼泪、鼻涕、哈喇子都给打下来了。
1: 真的，
0: 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儿。
1: 是。
0: 用什么？金白，
1: 运
0: 大
1: 白，
0: 队的金兵，
1: 兵，
0: 你不能念恩，
1: 不能
0: 金
1: 念
0: 兵，
1: 兵，要金兵，
0: 对不对？大队的金兵，
1: 兵，
0: 你看看那个时候老师严不严格？
1: 严格，严格。其实这种言教，我们都是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就没有，就是其实这种。
0: 这个不是光在言教，
1: 对，
0: 我们在基督里面，
1: 是
0: 天父阿爸也讲，你真喜欢你的儿子，真正的爱他，必须要用鞭策，不能不打，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轻描淡写的干嘛？最后他在舞台上，那个不严格学下来的东西，马上一看，哎，我们老师们当初有一句话叫“漂勺”，对，这个"勺"是什么字啊？
1: 学，
0: 就是"学"字。清白念"勺
1: ”，
0: 看到没有？
1: 对，对，
0: 这都是融入我们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从小的科班生活
1: 是
0: 已经
1: 融入了，真的是，
0: 哎，
1: 对，我觉得我们都好庆幸，
0: 对，
1: 有这样一番的经历，
0: 是有的呢。今天不能说外行了，就是票友或者怎么讲，哎呦，我现在我发觉我怎么怎么，他发觉，是不是？
1: 是，
0: 哎，
1: 是，
0: 当然了，也有学的不精的，根本。都改了行了，都转了业了。我们不知道小子，小子打我两百，打我两百，我不要学了。我学校我转学了。我们的同学里面很多，是不是？但是你就没有深入堂奥啊？你就没有进这个门呐？你就没跨进来？
1: 跨进来是就在门口溜了一个弯儿。
0: 哎，你说，哎，我也是某某军校的。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要改了。哎，后来我就拍电影去了。
1: 是，
0: 对，生活也好，钱也赚得多。
1: 是，
0: 但
1: 确
0: 是，
1: 实，在那个时候确实
0: 是
1: 这样。
0: 但这个职业来讲，你就是没有真正学到这个东西。
1: 确实是这样。
0: 对不对？所以我讲这个教不严，
1: 师
0: 之
1: 惰，是。可想而知，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啊，老师辈
0: 是
1: 们是这么的用心在教育
0: 用
1: 我们。
0: 心的，以前的这个军校啊什么的，他也没有那么多课，
1: 是，
0: 科别。你现在将来你还要念，升大学，真的，现在对这方面已经不管不顾了。
1: 好，对，
0: 是不是？
1: 这种
0: 而且
1: 文化
0: 现
1: 产
0: 在
1: 业，
0: 呢？大学部里面已经没有
1: 快要
0: 不是快要，已经没有传统戏曲了。大学部没有了，最后一个文化大学。
1: 复兴剧校他们不是也有成立一个大学部吗？
0: 他叫戏曲学院，确实是。
1: 是，
0: 但是我到现在讲，一直这个大学的师资当中没有。
1: 现在这些学弟学妹们不是都什么进修了，成了硕博？
0: 硕博你念的是别的系，你念的文学系什么系？真的讲，真的不是戏剧类别，
1: 他们没有找您啊。

0: 文化大学早就没有硕士班了。
1: 哦，硕士班的时候都是影视科了。
0: 对
1: 对，
0: 反倒是这个样子。
1: 影视科，
0: 他没有设立这个。
1: 是那时候我有去考
0: 过，而且那个有，而且就已经是放弃式的。
1: 嗯，
0: 就跟我们这个职业的有很多博士生，
1: 嗯，
0: 他是中央文化大学，
1: 嗯嗯嗯，
0: 是什么？中央大学是什么？
1: 中央大学，
0: 国文系啊，
1: 国就是走文学了嘛，就走、
0: 哎、对
1: 对
0: 不对？
1: 是，
0: 他不是这个了，
1: 对，国文系。
0: 你到这个什么佛光山佛山大学，
1: 嗯。
0: 他是给你一个，
1: 他们修什么哲学系？
0: 他是给你一个学历，
1: 嗯，
0: 而且是修佛学系。
1: 哦，是。
0: 你看怪不怪？
1: 怪。
0: 那个，
1: 有时候修国文系，我倒觉得还可以。
0: 然后佛光大学那个篮球队还很强。
1: 哦。
0: 哎，他那个佛光系里面、
1: 嗯、
0: 这个篮球队还拿到冠军了呢。
1: 哇、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他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编成体育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教育啊，
1: 嗯，
0: 归类
1: 是
0: 就跟我们现在不管是文化部啊什么的，
1: 嗯，
0: 京剧系豫剧系，
1: 嗯，就是戏曲类，
0: 歌仔戏，
1: 对，
0: 这个客家戏，
1: 客家戏，嗯，
0: 这个管道啊，
1: 嗯，
0: 都没有人好好的规划归类，
1: 很可惜。
0: 现在已经快要变成，
1: 嗯，
0: 在我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招生进来，
1: 嗯，
0: 最后看你填什么戏，
1: 嗯，
0: 你就去读，
1: 嗯，
0: 以目前来讲，
1: 嗯，
0: 可能慢慢去读的都是歌仔戏。
1: 嗯，
0: 都是客
1: 家
0: 戏了，
1: 戏
0: 京剧戏快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呢，京剧戏呢，可能最多是生行，
1: 嗯，
0: 是旦行，
1: 嗯，
0: 你在净角跟丑行，
1: 嗯，
0: 都有问题了。
1: 哇，这么一说就觉得很可惜。
0: 音乐戏，
1: 嗯，
0: 有原来叫国乐戏，
1: 是
0: 音乐戏，
1: 嗯。
0: 他拿来他去认谱子简谱、
1: 嗯、
0: 甚至是豆芽菜、
1: 嗯、
0: 到了哪里去你给我谱子我来拉
1: 啊，对，
0: 他不用去学京剧，
1: 嗯，
0: 不用去学豫剧，不用去学什么了，
1: 嗯，真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好像台湾现在的现象歌仔戏跟京剧也
1: 不分家了，
0: 不分家了
1: 是
0: 也是好
1: 啊、
0: 哦、啊，我们讲也是好，也是干嘛？
1: 嗯，
0: 当然呢，在原来的以大陆来讲，据我的早的了解，就是你再好的京剧演员，你要有昆曲的底子，
1: 是必须的。
0: 哎，
1: 嗯、
0: 那个昆曲呢，也要有京剧的历练。
1: 是。
0: 那现在来讲呢，我们那个来源呢，
1: 嗯，
0: 又更是秦腔，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更是湖北戏。
1: 嗯，对。
0: 徽班进京。
1: 嗯，
0: 看到没有？
1: 嗯，
0: 安徽。
1: 嗯，
0: 那安徽呢，一直跟大陆在跟这个湖北呢，一直都在抢这个黄梅戏。
1: 哈哈哈，是。
0: 它都是有来龙去脉，有这个渊源。
1: 是是，其实戏曲本来就是一家嘛，啊，朱老师是吧？
0: 不是。各地方，
1: 各地方，
0: 各地方都有它的特色，
1: 是
0: 什么？
1: 嗯，
0: 都有武功四法是一样的，
1: 是
0: 它的这个曲调
1: 是不同，
0: 方言
1: 是是，所以才会有各地方戏曲的特色，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中国大陆一直讲。有300多种
1: 戏曲，
0: 还是活的。
1: 哇，嗯，
0: 是不是现在他们那个汉剧、
1: 嗯，
0: 婺剧
1: 啊，川剧，
0: 川剧，
1: 嗯，是婺剧，对，朱老师说的婺剧也是很
0: 这个
1: 很出色，
0: 特不秦腔，
1: 嗯，
0: 它而且还很深远，源远流长啊，
1: 是是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保有我们现在
0: 国家呢。如果有特别，
1: 嗯，
0: 就是关照这个戏别，
1: 是，
0: 都现在都是人类一类口述文化，
1: 嗯嗯嗯嗯，
0: 世界都

0: 都认同了，
1: 是
0: 是不是？他更是要把他的特色恢弘、
1: 嗯，真的，
0: 连锣鼓、文武场、
1: 啊。
0: 不能都打成像京剧的锣鼓、
1: 啊、是是，想必这个京剧它是有特长的，对吧？
0: 京剧曾经变成的是叫国剧，
1: 国剧，对，所以以这
0: 个地方
1: 戏曲的日常，对，
0: 它角色齐全，
1: 对，
0: 故事大纲
1: 完整，大纲完整，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不，甚至于连布景灯光，
1: 对对。
0: 都摆在里面了，
1: 所以我们还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啊！
0: 要珍惜，
1: 是，
0: 哎，
1: 是。
0: 我们曾经看到大陆的裴艳林裴老师，
1: 啊，是，
0: 他把河北梆子，
1: 嗯，发扬
0: 体现到一个，
1: 对，
0: 然后跟我们这个京剧
1: 结合
0: 的结合，
1: 嗯，那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尤其他的嫁妹跟这个林冲，
1: 嗯，真是
0: 昆曲
1: 是，
0: 更是。他去深入的探讨，
1: 对，嗯，这真的，朱老师，环境很重要哦，
0: 环境很重要，
1: 嗯，
0: 环境很重要，
1: 嗯，
0: 这个文化的传承呐、啊，
1: 嗯，
0: 源远流长，
1: 是，
0: 不可以，轻忽，
1: 对，真的，
0: 更不可怠慢，
1: 真的，
0: 更不可怠慢，
1: 嗯。所以呢，我跟朱老师在这儿呢，真的只能尽我们微薄之力啊，努力的来推广，也希望听众朋友真的拨冗来听听，来学一学。
0: 对，把你的时间，
1: 嗯，
0: 投入到进入剧场，
1: 是
0: 啊，
1: 是，
0: 哎，
1: 给我们这些后辈们呢一些鼓励，
0: 对，
1: 跟维护这样的文化，
0: 这个是一定要，
1: 嗯，
0: 这个一定要，
1: 嗯，
0: 这更重要的，
1: 嗯，
0: 再鼓励，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他的那个待遇，
1: 嗯。哦、
0: 哎，就换句话，他的工作的福利，
1: 嗯，
0: 跟退休的保障要够
1: 啊。
0: 今天来讲，我们已然都到这个年龄了，
1: 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没有好的这个工作福利，
1: 嗯，
0: 经济的补助，
1: 嗯，
0: 跟这个退休的保障啊，
1: 嗯，这都是基本的，
0: 这都是非常的。
1: 对，
0: 我们的先辈大家，你想，
1: 嗯，
0: 这个中国这个。这一两百年来，
1: 嗯，
0: 从鸦片烟开始、
1: 嗯，
0: 你想战乱，
1: 嗯，
0: 外国人的这个侵入，
1: 嗯嗯，
0: 八国联军开始，
1: 嗯，
0: 你想我们的前辈艺人，
1: 嗯，
0: 对不对？前辈名家，
1: 嗯，
0: 真的，我们替他们真的是
1: 佩服啊，他们能这样子，
0: 真的佩服，穷一生的精力，
1: 对。
0: 哎，
1: 对，
0: 再有国家这个不当的政策、
1: 嗯、
0: 还有文化大革命
1: 是
0: 什么的，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感觉到的，
1: 嗯，
0: 前人走过的那个痕迹啊，
1: 是，
0: 我们就不要说这个举双手的给他们一个赞呐、啊
1: 嗯、对，
0: 真的是，
1: 真的，
0: 你看多苦啊，
1: 对，朱老师这么讲我们都油然而生了，就觉得这个尊重啊跟尊敬他们这样子，
0: 就连我们的老师辈们、啊、
1: 是是，
0: 你想
1: 他们经过了这么多的战火连年啊，然后奔波来到台湾，
0: 不要说四大名旦、
1: 嗯、是，
0: 四小名旦，
1: 对，
0: 还有四块玉，
1: 嗯，
0: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固然有好的，
1: 对，
0: 那个什么，
1: 嗯，
0: 更有很凄惨的一面、啊、
1: 是是是，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你像我记得像张鄂云、张阿姨啊这些，
1: 嗯，
0: 就连孟小冬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们的经历是那个时候、
1: 嗯、逃难呢、啊，
0: 女生不能抛头露面，
1: 对，还要克服这些
0: 社会。不接纳
1: 舆论，
0: 哎，舆论、
1: 嗯、
0: 不是舆论是什么、
1: 嗯、
0: 军阀时期或者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戏子
1: 是，对，
0: 排在三教
1: 九流
0: 以下，
1: 嗯，是，都要经过一番，
0: 他们又要除要护义，
1: 嗯，
0: 还要护身呢、啊、
1: 是，
0: 名誉还要保护他的名誉啊，
1: 是，嗯，
0: 你想多难呢、啊、
1: 真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哎，
0: 所以、这个、
1: 对于这些老前辈们，这个为这个艺术的一些牺牲奉献，真的是，
0: 你像。

0: 张鄂云、张阿姨他们这些，
1: 嗯，
0: 好像到退休的时候才感觉啊，国家什么都不管呢。
1: 啊，对呀，就
0: 是不是？
1: 是。
0: 哎，这个他进来教我们的时候，
1: 嗯，
0: 国家要发的薪水，
1: 嗯，
0: 那个微薄的，哎呦，我不要了，不要了，我都、
1: 嗯、
0: 我都可以都有。
1: 嗯嗯嗯，客气了，
0: 哎，客气，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吗？
1: 将来的变化是什么？可是当时我都觉得我们的老师们都很……
0: 哎、我跟你讲，我们的老师像张阿姨，我从小就听她，我进学48年，
1: 嗯，哦，
0: 都
1: 很客气啊。
0: 她在46、7、8年的时候，
1: 嗯，风光了是吧？
0: 刚离婚，
1: 哦，
0: 跟赵佩欣，
1: 哦，
0: 但一般人还不知道，
1: 是
0: 她先生是赵佩欣，
1: 赵佩欣，
0: 哎。
1: 哇，
0: 原来听说军阀了，
1: 嗯，
0: 哎，什么的，这个他没有接受，
1: 嗯，
0: 哎，这跟赵佩欣这个也是经过战乱，哎，不管说是他对不起他，他、
1: 嗯、
0: 他被他把他这个钱，那个时候制度也不严善，
1: 嗯，
0: 那就我们听到张阿姨张阿姨当时是。嗯，民国46、7、8、9年，
1: 嗯，
0: 甚至50年，
1: 嗯，
0: 他还有89万美金在手里头。
1: 哇，那时候很多了。
0: 那89万美金啊，就我们台湾来讲，中山北路那一
1: 条
0: 都可以买下来了。
1: 哇！
0: 但是随着，
1: 嗯。
0: 89年，
1: 嗯，
0: 就是40多年，
1: 啊、哦，
0: 到民国60年的时候，
1: 就
0: 已经感觉了制度了完善了，
1: 啊、哦，
0: 他的薪资根本
1: 越来薄了，
0: 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花到民国70年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已经入不敷出了，
1: 是啊。哦，没有任何保障。
0: 他住的是公家的宿舍，
1: 是
0: 那公家宿舍给他，他还没说要，
1: 是
0: 自己花很多钱来修，
1: 是
0: 公家要收回了
1: 啊。
0: 他那个地段也不是哪里，是临沂街，
1: 那
0: 又是仁爱路，
1: 是啊，
0: 又是忠孝东路，
1: 对，中
0: 八德路，
1: 那中间
0: 多好的地段呢、
1: 啊！是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老师们都不贪心，
0: 不是不贪心，
1: 嗯，
0: 不知道争取，
1: 对，
0: 而且呢
1: 对对，
0: 马上要回大陆了，
1: 嗯，都对啊，都真的不知道为自个儿争取什么，
0: 对不对？
1: 嗯、
0: 就像王老师一样，
1: 嗯、
0: 你们家
1: 是
0: 要住在八德路上
1: 啊、都那个
0: 是不是？
1: 对，
0: 配给的房子还在安东街呢，
1: 啊。
0: 就等于跟这个后来的上将这些配的都一样的，
1: 是啊。
0: 但知道谁知道最后，
1: 对
0: 这条路戏曲的话，没有这条路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
1: 呀，
0: 到最后，
1: 对啊，我们真的是要
0: 这个就是我讲，就是我们对待我们的生活，
1: 嗯。
0: 也不能不严谨，
1: 是
0: 也不能不了解，
1: 嗯，真的
0: 不能不理解，
1: 嗯，
0: 等到公家叫你搬出去的时候，不但什么都没有给你，还得研究，哎呦，你是不是还要
1: 扣多少钱，
0: 要缴多少钱回缴啊，
1: 哇，
0: 让你住那么多年什么的。
1: 张鄂云张老师经历的这也是最后也是蛮辛苦的，
0: 就是我们还甚至还陪到过嘛，
1: 那、
0: 我们的小吉普中吉普陪着他到法院去，
1: 哇，
0: 因为什么刚刚讲的那个就跟我们的空军总部不是最后都
1: 嗯
0: 让仁爱路那个都让出来了嘛、嗯、
1: 是哇，看到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一下子一晃眼都过了好几十年了，对，
0: 不是过了好几十年了，百年事了，
1: 真的，
0: 也得百年事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很快，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也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当下的生活。
0: 是的，
1: 嗯，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朱老师为您讲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下
0: 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这出戏啊真的非常的精彩且好看，尤其是高慧兰高姐还有哈元璋哈伯他们二位呢，这个表现啊真的是

0: 是重大，必须奏明后方可发兵。
1: 好。
2: Thank you.

天地。

0: 背上保重要紧。
1: 啊，大风，有劳大风，暂离上来，容量去。

看今天人气无伤，军旗有领向我征场，虎虎攻金身是勇兵，不受其战，领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0: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宝呢？每一次我们挖的宝都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建设、国家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今天呢，带领我们挖宝的是扎时杰扎老师。我先请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咯。扎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好。
0: 扎老师啊，是我非常佩服的人。扎老师，你研究历史多久

0: 啊，我从大学开始，事实上我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哈、
1: 嗯，
0: 所以在我求学过程中，大概也很顺利，我就到大学我就进了历史系，
1: 嗯、
0: 啊，那历史系呢，一路也非常顺利的就
1: 进入历史的教育
0: 对历史教育就在学校教书、
1: 嗯、
0: 那教学乡长嘛、啊
1: 嗯、
0: 研究教学，所以就一直到现在退休、啊、还是在这个历史的领域里边，
1: 可是满脑子满肚子里全部都是历史人物故事所以我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节目里面，国家宝藏的这个节目啊，挖宝的节目里能够请到你到节目里面出现，我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宝藏，随便挖你都有很多很多故事出来，随便讲一个人你都可以讲他好多好多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要从张老师这里挖的一个宝呢，倒是跟我们过往的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熟悉，他叫做李淑清，是吗？
0: 对，叫李淑清。
1: 嗯，而且他其实在民国缔造成功以前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哈。
0: 是。
1: 可是呢，这个人跟张老师一样，就是在生前的时候他也从事教育，然后他也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因此他所影响的人对我们的国家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他的家族也很特别，他的家族里面也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就是李政道，是吧？
0: 对，李政道得过我们这个算是在我们华人啊中间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啊，这、
1: 嗯
0: 那物理奖的李政道博士啊，
1: 是，所以这个
0: 是
1: 他的
0: 后代，
1: 嗯，那么这个后代其实一定也会受到他的影响啊。待会儿我们故事慢慢开展就会发现，因为这个人呢，他在自己生命当中接受信仰之后，他唯一的目的，我就是要跟家人、跟所有的人去传扬这个福音哈。好，我们就来开始来挖这个宝，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人物李淑清。张老师，请你开讲喽。
0: 好，这个李淑清呢，他出生在1875年啊、
1: 嗯，
0: 所以也就是在清朝，应该是已经到了
1: 末期了，
0: 同治光绪皇帝那个时代啊、
1: 嗯，
0: 应该是光绪皇帝时代出生的啊。到1908年，也就是光绪皇帝自己末年的时候，1908年也是光绪在位过世的，那年，他也过世了啊，
1: 嗯，
0: 所以在世的年岁也不过40岁都不到，
1: 30来岁耶，
0: 30来岁，对对对，
1: 就是非常年轻就。
0: 对对对
1: 过世了。
0: 嗯，那他是江苏就是靠近上海叫南汇啊，
1: 嗯，
0: 南汇县地方的人啊。那么这个他的家族呢，也在当时来讲是因为是就在上海嘛哈、啊，
1: 嗯，
0: 接触这个西方文化是比较早啊，
1: 是。
0: 那么而且他。不仅接触西方文化早了，就在西方文化里边讲，也就是基督教啊、
1: 嗯，
0: 教会这个传到了上海啊，这个基督教传到上海呢，所以他的家族啊，祖上就已经开始接触基督教了啊，开始接触基督教，他是属于基督教会里边的，叫做监理会啊，
1: 嗯。
0: 那监理会呢？今天是已经不常听到这个教会了啊。
1: 嗯、
0: 那事实上呢，监理会就是在基督教里边大家都比较听到的是卫理公会啊，卫、
1: 哦、
0: 理公会那个
1: 系统。他们是同一个吗？
0: 他是这样的，在基督教里边呢、啊，是分成几个比较大的宗派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像
1: 浸信会啊，
0: 浸信会是叫做用宗派的观念讲，就是浸理宗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英国的啊，就叫圣公宗啊，
1: 嗯，
0: 那么

0: 还有就是那个马丁路德啊领导的、哦、我们一般叫他路德宗或叫信义宗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在大概在十七世纪时候呢出现一个非常杰出的啊一个基督教会的一个领袖人物呢我们都叫他约翰卫斯理啊、
1: 嗯、
0: 这个约翰卫斯理呢他也这个后来领导许多教友啊建立一个因为他比较关怀基层的啊、
1: 嗯、
0: 当年在英国呢比较关怀基层的像矿工啊啊工业革命以后的那些工厂的那些工人啊那么还有就是新移民啊英国有很多移民移到美洲啊美国呢他很关怖这个基层的啊那些民众的信仰那么后来这个就成立了啊以他的名字啊为这个一个宗派呢就叫卫斯理宗啊或者叫卫理宗啊那么这个卫理宗啊在美国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啊这个信徒的人数很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教会啊这个发展到一个程度呢他们觉得这个信仰不是我个人哈、啊、这个独享的啊我应该还积极的把这个好的信仰啊能够传播到啊这个更远的啊民族更远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卫斯理宗就派了很多传教士到达我们中国啊沿海的地区呢这个成立教会、啊、那么当年卫斯理宗在美国派遣传教士出来的时候呢正好面临南北战争啊美国那个有名的南北战争、啊、
1: 是
0: 所以为了南北战争呢啊这个卫斯理宗呢就分成南北两个系统啊两个系统那么他们分成两个系统呢到中国来啊就分别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差会的名字啊美国南派的卫斯理宗呢到中国来呢我们就管它叫监理会啊监理会、
1: 哦、
0: 这个像宋耀如啊就是
1: 的宋氏姐妹
0: 宋氏姐妹爸爸、
1: 嗯、
0: 他们都是属于监理会的啊、
1: 嗯、
0: 在上海有很多办教育啦啊这个设立教堂啦啊甚至于像有名的东吴大学也都是这个监理会所办的啊、
1: 嗯、
0: 那么他们的北派呢这个卫斯理宗的北派呢到我们中国来呢取的名字叫美伊美会啊、
1: 哦、
0: 美伊美会、哎、
1: 嗯
0: 那么后来美国南北战争也结束了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美伊美会跟这个监理会呢又合起来了啊、
1: 嗯、
0: 合起来就叫做卫理公会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1: 哦、是
0: 那他当年呢是可以说是跟这个整个家族啊、
1: 嗯、
0: 李氏家族在上海这个接触到基督教呢是跟这个
1: 监理会
0: 监理会
1: 就是美南、
0: 美南、美国南方的
1: 卫理公会
0: 卫理公会
1: 那么他是从哪里他的父亲还是从祖父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应该是从他的父亲、啊
1: 嗯、
0: 他父亲就大概已经担任了牧师了、啊
1: oh,
0: 中国的牧师、牧师
1: 所以那时候算是很少的
0: 很少对是、
1: 嗯、
0: 大概是属于第一代了、
1: 嗯、
0: 第一代的这个中国的
1: 牧师
0: 基督教的牧师、
1: 嗯嗯嗯、
0: 那么他在他们的家族兄弟里头呢他的哥哥啊也是牧师了啊、
1: 嗯、
0: 等于是家传呢他哥哥也是牧师、啊
1: 嗯、
0: 那也做过这个后来监理会在这个苏州啊、
1: 嗯、
0: 这个成立了东吴大学啊他哥哥曾经是东吴大学的校牧啊校牧、
1: 哦
0: 嗯、那么他们自己是读也是读一个教会学校啊、
1: 嗯、
0: 李淑欣早期也读教会学校但是他倒没有去读这个监理会的东吴大学啊、
1: 嗯、
0: 他是去读圣公会的啊、
1: 嗯、
0: 就是有名的在上海有名的圣约翰啊、
1: 哦、
0: 圣约翰大学他也读过啊、
1: 嗯、
0: 他是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啊那么后来呢他可能

0: 这个比较活泼啊，
1: 嗯，
0: 这个读呢，他不读了啊，
1: 嗯，
0: 肄业期间他就没有读了啊，没有读呢，他去读医科啊，
1: 想要做医生了，
0: 想做医生啊，
1: 嗯，
0: 那么想读医生呢，那个时候啊，这个西医学堂呢并不多啊，
1: 嗯，
0: 西医学堂并不多。当然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在当时来讲就是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是吧，
1: 嗯，
0: 那个读的西医书院啊，
1: 是，
0: 但是呢在上海呢这个他就去想读医嘛，
1: 嗯，
0: 就跑北方啊，
1: 嗯，
0: 跑到北方去读一个医学院啊，
1: 嗯，
0: 那这个医学院呢也从今天历史来看呢也很有
1: 来头，是
0: 吧，很有点来头哎，对，很有点来头，啊，
1: 嗯，
0: 原来啊这个当时候啊因为清朝末年嘛，啊，
1: 嗯，
0: 这个清朝一个大臣嘛大家都知道的李鸿章啊，
1: 嗯，
0: 李鸿章呢这个做北洋大臣啊，
1: 嗯，
0: 那北洋大臣呢当然要关顾到国家的国防啊军事的一些力量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北洋大臣呢也要负责啊很多在北洋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啊人军队啊编组啊啊各方面，
1: 嗯，
0: 反正跟军事有关的呢都是李鸿章啊以北洋大臣的这个
1: 身份
0: 啊去主导 去主导、
1: 嗯，
0: 去策划啊管理啊等等，
1: 嗯，
0: 那李鸿章呢非常非常也是有眼光啊，也可能幕僚呢，
1: 嗯，
0: 这个也跟他建议了，
1: 嗯，
0: 就是说你光是训练出这个军队啊，
1: 嗯，
0: 这个还不够啊，
1: 嗯，
0: 因为军队训练完以后啊你还要想到一些相关联的啊，我们今天讲就等于说是啊这个相关的啊，你比如说，
1: 嗯，
0: 军队会不会生病，军人会不会生病，
1: 当然会 啊，
0: 那是不是应该就成立一个
1: 军医，
0: 这个，军医啊，就是要有很多军医来照顾这些军人啊，
1: 嗯，
0: 那么既然要有那么多的军医呢，那师傅应该
1: 训练
0: 一个场地，哎，所以就他就李鸿章呢就开始筹设啊北洋这个军医学堂啊，
1: 哦，
0: 那么这个军医学堂呢这个成立的时候呢那些老师啊，
1: 嗯，
0: 教授又怎么产生呢，
1: 嗯，
0: 啊那么这里面又有一段这个历史呢，
1: 嗯，
0: 原来啊这个军医学堂不可能是培养出来的都是中医了啊，
1: 嗯，
0: 一定是西医啊，
1: 是
0: 那西医呢这个李鸿章要找这个西医啊
1: 不容易，
0: 哎，不容易，哎，
1: 嗯，
0: 但是呢他个人呢，啊，家庭里边有一段渊源呢，啊，
1: 嗯，
0: 跟这个西医啊有一段渊源啊，
1: 嗯，
0: 所以他
1: 怎么说什么渊源，
0: 原来他的李鸿章的夫人呢，啊，
1: 嗯，
0: 生病，
1: 嗯，
0: 啊生病呢这个中医都医不好啊，
1: 嗯，
0: 那么他就只好去求助于西医了啊，
1: 嗯，
0: 那求助西医呢，当时的西医就是传教士嘛，
1: 对，
0: 啊，就是有，
1: 嗯，
0: 有这个在西方他一方面又是传教士啊，
1: 嗯，
0: 但是一方面他也是接受完整西医教育的，
1: 是
0: 啊，这种我们称之叫医疗传教士嘛，
1: 嗯嗯，
0: 啊那么他就去这个
1: 找这样的
0: 一个
1: 传教士
0: 医生，
1: 嗯嗯，
0: 可是这里边呢，啊，又还有一个
1: 又有故事，
0: 又有一个故事啊，因为当年还是啊男女授受不亲，
1: 保守的，
0: 哎，很保守，哎，
1: 嗯，
0: 男女授受不亲啊，
1: 嗯，
0: 这个他夫人得病啊，这个要找这个西医啊，一定还要找个女的啊，
1: 哦，
0: 女性的医疗传教士，
1: 哦，是，
0: 啊，那么他就这个
1: 这可不容易吧，
0: 哎，对，他后来呢真的就找到了，啊，
1: 嗯，
0: 而且呢这女医疗传教士呢也把他太太呢夫人呢
1: 给
0: 医好了啊，所以他对这个医疗传教士啊教会，
1: 嗯，
0: 基督教会医疗传教士就有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好感啊，
1: 嗯，
0: 就是说就觉得

0: 的，我要办一个军医学院呢，这个学堂啊，应该找这个医疗传教士啊，
1: 嗯、
0: 来帮啊帮我筹划啊，
1: 嗯、
0: 这个做这个军医的教授啊，来培训这个中国的军医人才啊。
1: 哦、
0: 那么，所以他就这么啊，也找到了这样一个医疗传教士呢啊，
1: 嗯、
0: 来替他筹划，在天津啊。
1: 所以意思是说，在李鸿章办的这个医学院好了，算就是医学院啦，不管叫什么名字哦，他是找的一些，
0: 医疗传教士
1: 啊，找医疗传教士担任这个学校里的老师师资，
0: 对师资，嗯，
1: 嗯，
0: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军医学堂的这些师资也没问题了啊，
1: 嗯，
0: 这个设备当然他透过啊。这个国家的经费，北洋系统的经费多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要招生啊，要
1: 学生哪里来？
0: 要学生要哪里来啊？那学生呢还要有一点程度的，因为读等于说西医嘛，
1: 对，要大学程度了，
0: 大学程度，哎，
1: 基本的那个
0: 要
1: 会的，
0: 这个语文方面呢，这个要有。所以呢，除了在北方。招考学生以外呢，南方呢，啊，
1: 嗯，
0: 这个大概也都是有教会学校背景的啊，
1: 哦、
0: 这些中学生啊或者大学生呢，这个他来招考啊，
1: 嗯，
0: 大概去投考的大概也就是有这样英文背景，有些英文基础，
1: 英文要有点程度，然后他的这个管道呢，因为是透过宣教士，所以基本上就是教会的这些管道的人可以知道有这个机会去报考，刚好他都合，
0: 他都合，哎，所以这个李淑清呢，就从等于说是从圣约翰大学就转到。啊，转去北京考这个军医学堂了，
1: 嗯，
0: 他就考上了啊。当时考上南方去的一大批啊，这个跟李淑清差不多水准的啊，都顺利的考上了，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军医学堂呢就求学啊，求学。
1: 我看一个资料啊，在这个阶段啊，虽然他爸爸是牧师，可是他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规规矩矩的牧师的儿子哦。他好像是非常的这个爱玩耍，然后这个很多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好像都很有兴趣做，是不是？
0: 对，
1: 非有点放荡，
0: 放荡。对，那么这个，但是呢。后来他还是回归到啊，这个
1: 有一个过程之后，
0: 对，那这个也是根据这个他后来的一些记录哈，也就是北洋军医学堂啊，开始正式上课了啊，那么这个上课也不是说不放假的嘛，到了这个周日假期啊，也都要放学生出来这个休息休息啊，逛逛街啊这个，那么三五成群的这些同学呢，就跑到天津的热闹市啊等等去啊，可能是去吃吃喝喝啊，可能这个
1: 那可以想象，年轻学生，
0: 年轻学生嘛，结果呢，他就在天津的一条街上呢，逛啊逛的，就看到一对传教士啊，这个成立了一个，大概租了一个房子呢，在那边这个招揽哈、啊，欢迎大家去听道啊，那么他呢，当然因为他过去是有
1: 这个背景，
0: 有这个背景的，
1: 熟悉的，
0: 那么这对传教士呢，也真是非常也蛮奇特的。他们这对传教士呢是中年了、已经在美国呢，大概到了中年了，才有这种做传教士的这个意图呢，所以他就到中国来传教了、那么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他要学中文。那么这对夫妇啊，自己觉得我年纪已经蛮大了哈、再从头学中文啊，
1: 难了
0: 啊，所以他们就放弃不学中文啊，就是
1: 找翻译，
0: 也不找翻译，就是 这个很有信心的，就是在这个天津啊，

0: 这个成立这么一个教堂，
1: 就鸡同鸭讲嘛。
0: 这个欢迎大家来呢。
1: 嗯，
0: 用英文跟中国那些慕道的来交往。
1: 嗯，
0: 那么反过来说呢，去的呢
1: 要学英文。
0: 要学英文或者说会英文的、会主动、主动的，那像李淑金他英文很好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可以说一拍即合啊、
1: 嗯、
0: 那这对传教士呢当然非常有爱心啊、
1: 嗯、
0: 而且在信仰上这个能够那个好像就
1: 讲得很透彻吧、
0: 很透彻对、
1: 嗯、对
0: 所以就把这个有点像浪子回头的那个李淑清啊，就悔改了啊。
1: 所以这个很妙哈、李淑清他的爸爸
0: 对
1: 就是牧师，
0: 嗯、
1: 他的哥哥想当然尔也是一路规规矩矩的哈，哎，就是他哈、哦，但是在别人的教会里面，然后从别人那里哎，那真的也是认识到这个信仰的真谛啊、
0: 哦，
1: 生命改变。
0: 对，所以他就这个以后呢，反正有假期啊，就跟这对啊，只会讲英文啊，不会讲中文的啊，这个
1: 宣教士啊，
0: 这个牧师宣教师呢，就常常啊，嗯、这个在有接触啊，
1: 嗯，
0: 那么他信仰上的一个可以说是大改变以后啊，他又回到学校呢。他就很热心啊，很想把他这个在信仰上得做的好处啊，就去啊向他的同学啊，
1: 嗯，
0: 这个同学呢，这个宣扬
1: 啊，就到处传福音，
0: 对对，很积极啊，
1: 嗯，
0: 那么显然呢、啊，他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啊，这个非常的好，所以很多同学
1: 嗯
0: 就受他的带领啊。
1: 嗯嗯
0: 这个也就在信仰上这个跟他一样啊、
1: 嗯、
0: 常常就他们就基本上就到这个外国传教士啊那个教堂
1: 嗯
0: 这个常常聚会、啊、
1: 嗯我看一个资料他好像这些同学一共有五六十个吧、嗯、他把其中一半以上
0: 对
1: 都带成基督徒来这个很不简单哦
0: 对这个现在因为这个也有一个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哈、啊
1: 嗯，
0: 他就这个对李淑清做一些啊追踪的啊生平的研究呢，
1: 嗯，
0: 这个就发现很多的资料啊，
1: 嗯，
0: 发现哎真的他影响到他的这个军医学堂的好多同学啊，
1: 嗯，
0: 人数还不少哈、啊，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后来都在这个教会的一些工作上面呢啊这个他们都可以说是有
1: 影响深远、
0: 影响深远对、
1: 嗯、
0: 影响深远、
1: 嗯嗯、
0: 他们后来都回到因为学校告一个段落以后他们就分发按理讲应该是在分发在北洋啊北洋这个、
1: 嗯、军队里面、哦、
0: 军队的系统可是也有的不一定在北洋系统、
1: 嗯、
0: 他们也可以到南方啊、
1: 嗯、
0: 各地嘛、
1: 嗯、
0: 这个
1: 不一定成为军医、
0: 不一定成为军医对、
1: 嗯嗯、
0: 所以他影响在当时的教会界、啊
1: 嗯、
0: 就是等于培养一批呢
1: 这个很优异的哈、
0: 很优秀的
1: 相当不错的
0: 等于说医学院程度的、啊
1: 嗯、
0: 那些
1: 精英分子、嗯、
0: 影响很大的
1: 因为想今天我们读医学院啊，都会觉得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
0: 是。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更是因为那时候这个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事情然后一定是比较开放的比较有那种特殊背景的才有机会去学
0: 才有机会学
1: 对那在整个社会上能够去学医的人应该是在社会的这个金字塔里面是在尖尖的那个部分哈那还影响了这些人
0: 对那个当年这个军医学堂呢水准精英分子啊、
1: 嗯、
0: 这个水准都非常高的啊
1: 嗯
0: 我最近还看到一些资料啊
1: 嗯
0: 也就是李鸿章当年也是积极推广这个派一批小留学生啊
1: 嗯
0: 我们俗称叫幼童生留美啊
1: 嗯
0: 这个派一批小留学生到

0: 国外去学啊理工方面的，
1: 嗯，
0: 然后期盼15年呢，这个完成到大学啊这个教育以后啊，再回到啊、
1: 嗯、
0: 中国来啊，在
1: 从事建设，
0: 从事建设方面啊，李鸿章有这个很长远这样一个计划啊，国家支持的啊，但是很可惜呢，这个计划呢还是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拦阻啊，大概进行到第9年呢啊，这个就完全撤回来了，
1: 好可惜啊。
0: 那撤回来呢，我看到的资料就是说，有些撤回来以后啊，李鸿章就把这些撤回来的幼童留美生啊，
1: 嗯，
0: 有一些呢就再送到这个
1: 军医学堂学医了，
0: 再进军医学堂学医、有这样的一些记录的。
1: 所以可见这些都是当时相当不错的一些人，
0: 对，几乎都是可以说是在改革维新啊，李鸿章推动这个自强运动啊，
1: 嗯，
0: 那么向西方学习呢，这个不管是理那个工程啊，海军啊，
1: 是
0: 这个那是军医也是医学方面也是、
1: 嗯、
0: 也是啊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嘛、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李淑清呢，我们今天讲这李淑清呢，他虽然他不是幼童生啊，但是他也可以说因为在上海
1: 也接受了西方的教育、
0: 这个、西方教育、
1: 嗯、
0: 跟西方这个接触的很早的一批、啊、
1: 嗯，
0: 即使他后来到天津去呢，那天津也是我们所谓的几个
1: 五口通商、
0: 五口通商、再包括后来开放天津啊，
1: 是
0: 啊，都是可以说是
1: 跟外界接触、
0: 外族接触的第一线啊。
1: 嗯，
0: 那么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啊，
1: 嗯，
0: 学军医啊，语文非常的好、啊，
1: 嗯，
0: 但是他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接触到他自己家里的这个基督教的背景是吧，所以他后来呢。这个专心就也是等于是跟他的父亲一样的，这个做他只是没有不做牧师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专门就是很努力的啊，
1: 叫
0: 传
1: 扬福音，传
0: 扬福音做我们所谓的就是做一个传道的啊、
1: 嗯、
0: 一个人啊，
1: 是，
0: 而且他也影响了他的好多同学啊，
1: 是，好，他到这边是在学校，不过他学校毕业之后呢，他又做了些什么嘞？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谈。

0: 好，张老师，我们说这个李淑清啊，他就这样子，然后就是读了在天津学了医，然后毕业之后，照理说呢，他应该成为医生哈、哦，可是事实上没有，对不对？
1: 对，他没有，他就是信仰给他的一个冲力啊，他就
0: 回家乡了，好像
1: 是回家乡
0: 是不是
1: 嗯，对，回到南部、啊、那么他也影响到他几个同学啊，后来也多不做军医啊。这个到南方啊，不是上海了，反正也是几个。
0: 他也是靠苏州那里嘛，哈，后来好像是到了苏州那边。
1: 他后来就是说，他有一个，因为慢慢在教会界他的这个讲道啊、解经啊、这方面，他慢慢有了名气了啊。这个所以。
0: 游走四方了，
1: 游走四方，到处有人有教会会
0: 请他、
1: 会请他去啊，去讲道啊。那么他也乐此不疲啊，这个到处呢有人请他，他就到处去宣扬啊。
0: 不过他好像回到这家乡之后，照理说他应该要做医生，他没有做。那么。我看那个资料里面好像就是他积极的很努力的就在他的家族里面先去传福音，
1: 对，
0: 把这个信仰带给他的家族的人，
1: 对，
0: 然后之后他去教书，哎，他去教英文呢，教英文的目的也是说可以去影响到更多的人去传福音，所以他去教英文，哎，
1: 他教英文对他来讲这个他有那么好的机会哈、接触了这个英文教育哈，这个也在教会的话跟传教士也是哈、
0: 都是
1: 英文、

0: 英文方面、语文方面的。那我想他在从事于英文教育的工作呢，也是来增加他这个接触面嘛，
1: 是
0: 这个看看能不能再透过这个英文教育啊这方面来培育啊、
1: 嗯、
0: 这个所谓我们更下一代啊。
1: 嗯，
0: 但是他我想基本上呢他还是以这个传教啊为这个
1: 第一目标，
0: 他的
1: 终身志业，
0: 终身的志业。
1: 不过他在这个阶段里面，好像因为在家族里面哈，他也不遗余力。然后呢，也在他的这个附近啊。总而言之，我看一些资料，他的那个热心哈是无以伦比的，就是非常热忱的去传。结果还真的让他影响了不少人哦。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像李政道就是他们家族里的，哎，那个关系有点复杂。他是李政道的叔公，
0: 叔公，对，
1: 对不对？
0: 他就是李、这个我们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李政道的、
1: 爸爸，
0: 祖父的弟弟，李叔金是李政道祖父的
1: 弟弟，
0: 嗯，
1: 这个、所以其实从资料里面去看，这个就是李政道的他们这一支，没有受到李叔清的影响、是几乎不可能的。
0: 对，他那个，因为李政道的祖父啊，是后来是做东吴大学的校牧、
1: 他的哥哥不是吗？他的哥哥也是？
0: 不是，是李政道。
1: 哦的祖父哦、
0: 祖父呢也就是李叔清的哥哥、这个他们的名字里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个辈分
1: 啊，是吗？
0: 我们中国这个过去在家族命名兄弟里面命名呢、不是叫伯仲叔季吗？
1: 是、
0: 那么他的李政道的祖父呢是仲啊，就是老二了。仲、
1: 伯仲之间嘛、
0: 那李叔清的叔嘛，就是老三、可以看出他们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之间的一个
1: 关
0: 系。关
1: 系、
0: 哎、
1: 是。
0: 那他的李政道祖父就做过这个东吴大学的校牧，东吴大学校牧。那么当年就是说，最近有一个学者啊，他在追踪这些历史的时候啊。这个他也特别啊，这个致函给李政道博士呢，这个请问他们家族的这些背景啊，那李政道特别把一张啊，他这个祖父啊，过世呢，因为做校牧是非常对东吴大学啊，在
1: 这
0: 个
1: 影响很大的一个人物，
0: 所以有一个纪念碑的，一个碑石的东西，李政道就特别影印了，这个把照片啊，这个给了这个研究的一个学者啊，那么然后你可以看见，李政道他们这个辈分呢、他们几个李政道的兄弟啊，名字里边呢，多带着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意涵呢、
1: 是吗？他的兄弟叫什么？
0: 你看他的李政道的大哥呢叫弘道、
1: 都有道，
0: 对，都是道字辈的
1: 是、
0: 他还有个哥哥在我们台湾曾经做过农夫会的主任委员的啊，叫崇道，他叫正道、他李政道还有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呢，一个叫达道。
1: 到达的，
0: 还有一个弟弟叫学道，
1: 哦，
0: 所以都可以看出他们这个家族，
1: 有点蛛丝马迹在里面、
0: 对，可以看出他们基督教的一个背景啊，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背景
1: 是。
0: 那么李叔清自己呢，也影响了他几个同学啊，因为他很热心的向同学的，所以他的同学后来，这个还有他们这个李叔清自己。这个家，这个他的自己的、兄弟姐妹里面呢，好几个呢，这个婚嫁呢，这个结成这个婚姻的一个网络啊，有很多，比如说像他的妹妹啊，嫁给应该也是嫁给这个他的同学了，他的妹妹啊，这个还有呢，这个反正。他的一些北洋学堂的学生呢、同学呢，这个后来也在他们的这个

0: 家族的哎，婚姻上的这个
1: 结为亲家的
0: 蛮多的，蛮多的，
1: 嗯，
0: 所以就这个所谓啊，因为基督教里面在信仰上也蛮。

0: 就变成说
1: 组成了一个
0: 这个是基督徒了，他在找对象的时候他就要从基督徒里面去
1: 找，对，
0: 然后这样子哎，变成说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弄起来哎，好像扯来扯去就变得很容易
1: 有
0: 关系，
1: 有些亲属的关系，然后就很可能他们的儿女又结为亲家的、这个同学的啊，这彼此间，所以这个婚姻网络呢，像一张网一样的啊，这个很多很多人呢，这个看来好像没有关系，后来一看，哎，
0: 都有
1: 一些关联。
0: 他好像也影响了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蛮熟悉的一个人家族、就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传道人。
1: 对，一个就是他的同学、他的同学叫做这个张汝舟、
0: 这是男生女生啊？
1: 男生、
0: 男生、
1: 张汝舟、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张汝舟啊，就是他北洋学堂的同学嘛。那张汝舟后来也是，这个放下了他的这个军医的志愿了。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牧师了啊。那作为牧师呢，结果他也到南方啊，来做教会里面担任牧师。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呢就后来就嫁给了啊，在我们教会史上呢非常有名的一位啊，一个
0: 传道人。
1: 传道人呢、就是我们现在是称这个教派啊，我们叫他召会啊，召会啊。过去都叫他聚会所
0: 。
1: 聚会所一讲起聚会所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尼托生、这个福州啊，福州地区的尼托生、这个所建立的、这个张汝舟啊，他的女儿呢就嫁给了尼托生。所以等于说张汝舟是尼托生的岳父。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透过这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呢因为尼托生在中国教会界所谓自立的教会
0: 就是不靠国
1: 外
0: 的
1: 宣
0: 教
1: 士、
0: 自立自养、
1: 对，自立自养、然后这个他在这个
0: 解经查经上
1: 组织、这教会组织上面到现在是吧、还是非常的深远，甚至还影响到西方的英国这个，那么这个关系呢，婚姻网络出去呢是能够攀出去的一种关系那真是这个不去注意觉得好像都没什么关系他一看呢这个
0: 有关
1: 下来非常非常的密切，
0: 所以变成说李淑清他的这种非常热忱的传福音传给了他的同学，那么他的同学也因此整个生命就扭转从医的不从医了也成为传道人了，而这个同学的女儿呢又嫁给了这个对于中国这个教会史上极有影响力的尼托生。那如果这个女儿不是基督徒的话，那当然就不会跟尼托生在一起。
1: 对，
0: 那他如果不是这样受影响的话，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影响到尼托生。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分解出来说那尼托生有多少是受他太太的影响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多少都一定有了，因为一定是夫妻同心然后一起去共同领受，然后共同去什么，而这一支追上来跟李淑清也有关系，
1: 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一再强调，就是说现在也是一个在研究上蛮热门的一个专题了，就是去观察到
0: 婚姻
1: 人物的婚姻的网络，
0: 等于是姻亲了
1: 姻亲。对对，因为这个男婚女嫁嘛姓氏比较不同嘛所以有时候生到
0: 你找不出来
1: 名字上姓上面就
0: 找不出来蛛丝马迹，
1: 不
0: 晓得会有关
1: 对，那么但是呢后来可以慢慢的这个把这个网络一建好以后就很清楚了这个，所以
0: 就发现说原来有这个影响原来这个是那

0: 个。
1: 对对对，当然有些家族，比较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讲，可能是属于两方面都是政界的啊，
0: 嗯，
1: 或者都是商界的啊，
0: 嗯，
1: 那么这种结成儿女婚姻啊，构成了一个网，
0: 这可能更多吧，
1: 更多，哎，更多，但是也可以注意到呢，啊，
0: 嗯，
1: 在这个教会界啊，
0: 嗯，
1: 因为他比较强调一个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最好信与不信啊，
0: 嗯，
1: 不能同父一个，
0: 嗯，
1: 最好你找一个同信仰的，啊，
0: 是。
1: 所以这样婚姻网络下来呢，啊，不止在我们华人界了，包括台湾啊，台湾的这个教会呢，也可以看出啊，好几个家族啊，信徒家族呢，
0: 联姻，
1: 联姻啊，这个形成的一个网络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啊，这个而且里边看出呢，这种婚姻观呢，它是可以传承的啊，对于教会界来讲呢，它这个传承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圣的啊，这个一代一代传承啊，变成好像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中心的啊，一种应该叫什么，也不是家训了，就是反正就是变成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最最最被看重，或者说大家引以为傲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种传承啊，几个家族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哈，也可以说从这个你说从这个一种从中国的啊，这个文化的立场看啊，或者说这个西方的啊，或者说教会的一种关系看呢，都是一个非常真是一种很值得啊去发扬啊，或者说去激励后代啊，这个发现这种婚姻网络的传承呢，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0: 而且这个婚姻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极大极大哈。
1: 是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不过我们从李淑清这里来看呢，那当然他还影响了其他的一些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可能真的都不熟悉了哦。但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些人物在当时在社会上其实都各自有着他们非常大的影响力，因为基本上他们就是属于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嘛，所以他怎么样都会比一般平民百姓产生的影响更大嘛，那这是毋庸置疑。而李淑清就是在这个角色上面，他真的影响很多人，而这些人又是等比级数式的发展，又去影响到更多的人，而且到了这个中华民国刚要缔建的时候，我想不只是在信仰上，在很多很多其他方面，很多这种建国的人啊，大概去追溯起来的时候，很多也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当中一个正面的一股力量哈。
1: 对，基本上像李淑清，他因为在一般讲教会界啊，他作为一个传教士，
0: 而且他不是牧师，
1: 他不是牧师，因为他这个也就不求闻达啊，他就是说劝导大家啊，希望能够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啊，但是呢，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啊，这个所有的人际关系呢，他并不是要求好像做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十分谦卑了啊，谦卑以至于这个好像就
0: 找资料都不好找，是不是？
1: 虽然他们事实上以家族来讲，在当时来讲都是精英分子，精英家庭啊，但是呢，因为不求闻达啊，就是他默默的在他的啊这个，以至于呢。后来我们再要去找他相关的资料呢，
0: 不容易了，
1: 就不容易了。
0: 那
1: 还有点可惜的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追寻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还得要趁早。

0: 还是趁早、哎、
1: 是是是，
0: 所谓趁早就是这个因为
1: 比较了解的人还在
0: 还在、哎嗯、还在呢，靠着他们的记忆啊、
1: 嗯、
0: 你去做口述历史的访问啊、嗯、他们都还能够侃侃而谈，
1: 是是是、
0: 啊、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个阴错阳差哈、啊
1: 嗯、
0: 这个哎这个错过了这机会啊，
1: 嗯，
0: 那么他这个要访问的人已经做过
1: 不在了，
0: 不在了、那这个好像一条线呢就这么
1: 断
0: 断了
1: 、哎、对对、
0: 基本上好多我们现在要挖掘这些啊这个人际之间啊家族之间的一些啊、
1: 嗯、
0: 对我们中国啊有社会啊尤其民国以后有贡献的哈、啊
1: 嗯、
0: 那么好像当然最有名的可能他留下很多的材料啊、
1: 嗯、
0: 让我们去拼凑呢
1: 嗯
0: 这个去整理呢比较容易、啊、
1: 嗯，
0: 但有些有贡献的呢他就是自己也不留、不留一些文献的资料、啊
1: 嗯、
0: 那么默默的
1: 就做了、啊、
0: 做了、
1: 嗯、
0: 那么然后呢又在关键的时候呢当我们注意到他的时候、啊、好像是要去拼出这么一块完整 的
1: 相关人物又不在了、
0: 哎、相关的图的时候呢、哎、结果就是慢一步、啊、
1: 是相关人物又不在很可惜、
0: 这个、很可惜、啊
1: 我们看李淑清那个时候，你看他回家，然后就是这个做、很多的时间在传教，然后他也跟他的哥哥一起哈、哦，他哥哥是牧师，一起跟一些年轻人传。然后后来他本来打算不结婚嘛，
0: 他后来结婚了。
1: 对，但是他本来、
0: 嗯、
1: 我看的资料说他本来不要结婚，后来是因为在家里面的这个。期望之下哈，还是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呢，然后就在学校定下来教英文。可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还是跟学生去传讲福音。但是好像我看的资料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变成他也常常到处去讲道嘛。而监理会就开始呢，也邀请他去主领一些聚会，成为聚会当中的陪领。或者是布道的讲员了，是不是？
0: 所以他后来在教会界，他这个比较这个闻名，就是出名声的，就是他显然，很善于，因为他口才了哈、
1: 嗯。
0: 有人说他口才并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就是他在这个在台上啊。那个那种
1: 表达的时候、
0: 哎
1: 哦、
0: 那种热忱那种啊
1: 真心、哦
0: 哎、真心对、
1: 嗯、急迫、
0: 哎、
1: 我想他是很急迫的
0: 对对、
1: 嗯、
0: 他那种态度啊、
1: 嗯、
0: 这个诚恳的态度啊、
1: 嗯、
0: 那么不是那种好像讲的天花乱坠的啊、
1: 嗯、
0: 他这个就是有他一种自己那种 style 的、
1: 嗯、
0: 那种讲道啊解经啊、
1: 嗯、
0: 等等很吸引人
1: 嗯、
0: 很吸引人所以他又去在教会界就去影响了啊后来啊这个很多啊
1: 嗯
0: 著名的一些成为教会领袖的、
1: 嗯、
0: 在后来这些比他下一辈的、啊
1: 嗯、
0: 这个受他影响啊
1: 嗯
0: 听过他讲道的啊都在他们自己后来大概都有一些回忆录啊啊、
1: 哦、
0: 回忆录呢都讲到哎他们曾经啊这个
1: 听到
0: 哎听到他的讲道呢、
1: 哦、
0: 这个在心灵上的更新啊哈、
1: 嗯、
0: 这个得到很多帮助啊、
1: 嗯、
0: 我看到的不止一两位了好多都提到哎就是因为、
1: 嗯
0: 可能他也到教会学校去讲道、啊、
1: 嗯
0: 那么也可能在教会讲道
1: 嗯
0: 因为他已经有点名气了、
1: 嗯、
0: 大家就来了啊
1: 嗯
0: 来听了哎听了以后呢有一些记录说他并不是那种好像那个肢体语言很多的啊、
1: 哦、
0: 那个但是呢他那种平铺直书的啊、
1: 嗯、
0: 这个这种
1: 大概讲得很扎实吧我想、哦、大概很扎实
0: 所以很多、比如他借着祷告 啊借着 讲道啊、
1: 嗯、
0: 很多人都受他影响很深、
1: 嗯
0: 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面都有讲
1: 到、
0: 嗯哎、在他们灵性的一个更新上面、
1: 嗯
0: 啊、都很感谢、啊、这个李淑清、啊、带来的、
1: 嗯
0: 啊、但是就是有点

0: 后来就教会界来讲呢，他过世的
1: 太
0: 早
1: 了
0: 一些，太早了一些，
1: 他很年轻就走了，等于
0: 对啊，他在，但是他所结的果子啊，这个大概在民国以后教会界啊
1: 就开始一个个的
0: 发出
1: 来
0: 了，
1: 对。不过好像我看的资料就是他在讲道或什么上面啊，因为他对于这个信仰，他很着重于一个人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不是嘛，一定要认罪嘛，哈，所以这一方面他是很着重的。那有一些包括西方宣教师呢，在听到他的讲道之后啊，都会哎重新再去审视自己，然后在上帝面前重新的就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然后生命就更新。那这个的影响也会很大哦。然后他到后来的时候，因为他走了好多地方啊，我看这个中国南部什么南京啊、芜湖、宁波、杭州、绍兴，
0: 对
1: 什么的。甚至山东啊、周家口啊，这他全部都去哦。
0: 对，
1: 而且竹林很多奋兴大会啊。
0: 对，所以你看后来，比着在比他年轻一辈的哈，这个成为所谓知名的布道家啊，这个影响很大的那些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到处去各地啊，这个去讲道、去布道、去培灵的。他应该算是
1: 数一数二的了。
0: 早期在国人中间，他算是，你看清朝末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到处。
1: 对呀、啊，因为他走的时候还是清朝
0: 呀、啊。对呀、啊。所以，他在这方面呢，起见大家也没注意到，哎，但是就这个时代来讲啊，因为过去也可能交通不便哈，
1: 对，
0: 再加上这个。一种还是如果到处去讲到的还是以外国宣教士为主嘛，但是呢以我们华人啊中国人来讲，他能够接受邀请啊，而且都带来了各地的一些非常大的这个信徒灵性的一个复兴啊，他应该算是是不算第一个的话，也应该算是、
1: 非常非常前面了，而且
0: 非常的前辈了，
1: 走的这个位置啊，走的地点又非常的多，然后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满清末年呢，
0: 对啊，
1: 是满清末年呢，在那个时候他到处去讲这种奋兴会啊什么的，甚至他还翻译书，他把一本什么跟于启示录的那种当时非常非常受重视的一本书就翻译成中文，可见啊他是那把火真的是非常的强烈，所以他还翻译书，然后也带着书，然后到处去讲，那这个人在这方面是真的让人佩服的，
0: 对啊，但是就是因为他过世的早，那么好像就有关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好像
1: 不全，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真的是不全，在有限的这个当中只能是蛛丝马迹，然后去猜测去揣测，
0: 那么幸好就是现在因为在我们这个所谓历史的研究上呢，也都越来分工越来越细啊。有人专门研究政治史，有人专门研究社会史，有人专门研究经济史啊。但是这些年来呢，这个属于教会史的这个区块啊，也在海峡两岸三地啊等等地方都越来越热络了，
1: 是、
0: 越来越热络，那么就开始呢注意到啊，哎，李淑清这一位、那个、
1: 这是被挖出来的
0: 对对，他们说就是好像他起先就只发现好像他的
1: 影响了很多人，
0: 但是呢去越挖就越多哈、那这个趁好像还有一些啊他的后代等等啊、那么这个还在嘛，还在世呢，所以就越挖越多哈、那么也真是大家都很乐意把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提供出来、提供出来呢，就可以把有关他的一幅完整的啊，一个好像拼图嘛，一块一块的，
1: 把它拼
0: 就
1: 呈现出来、
0: 呈现出来了、呈现出来了。现在有一本，也有一本专门讲他的一本书哈、那里边还有一些，就是寻求他们这种婚姻网络的啊，用。

0: 这个图表这个四系表的一个方式把它陈列的话、就一清二楚了哈。
1: 谁跟谁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哪里来、
0: 对
1: 哇，我们真是活在关系中的人啊。不过李淑清呢就是在1908年，就是民国召见的前三年就过世啊，然后不满40岁，这个是很可惜。但是可以看到他在短短的这个岁月之间，他真正的接受这个信仰是他在读这个北洋的这个
0: 军
1: 医学堂的时刻，其实就是十几岁啊、不到20岁应该。然后他走的时候不到40岁。
0: 对，
1: 可见他在这个就是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0: 对，
1: 然后也确实影响到了很多很多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有影响的一些人，就是李淑清的故事。张老师，谢谢你哦，因为如果不是你挖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人的。
0: 不过我也不敢列美，这个事实上是关于他的有关的生平呢。是我的一个大学长啊。我的一个大学长，这个、他去挖的。但是他挖的过程中呢，这个他也因为我们都是同道嘛哈、然后又是同学历史的啊。那么这种呢就。大家都有这种开放的这个哈、就是资料不是个人独享啊、就是那透过这种对，要共享的，所以我们还是历史东西实在是非常的多嘛，所以可能他知道的我不知道，但是呢可能他我知道的他不知道，
1: 是
0: 这个时候只要
1: 一共享之下
0: 就这个一幅更完整的图就
1: 张老师希望呢有更多的宝贝从你那儿可以愿意跟我们分享，因为对我们来说你就是一个宝贝了，因为我们对这些确实是不了解，可是当我们越知道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人他尽心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他所带出来的影响绝对不是他在世的时候所可以想象得到的。
0: 对，你看他去世那么早，但是后来陆陆续续都可以看见这个他的影响、
1: 没错，
0: 今天
1: 没错、
0: 而且经过整理以后、发现、这个
1: 影响还蛮大
0: 的、对，图有些东西也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是
0: 有真实的一些那个文物啊，
1: 对
0: 一些东西都
1: 好了
0: 彰显出来。
1: 好了，那就谢谢您咯、张老师，希望下次还可以请到你。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汉卿谁属的专题当中为我们分享的是清代时期所治理的台湾。那台湾的种种很多的事情呢，他用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很活灵活现的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事迹，以及他们所治理下的台湾的发展，让我们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赵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带来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几位治理这当中的淡水同知。我们知道淡水同知是这个所谓可以说是北部的县市的一个首长，好，这样行政首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的淡水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淡水在区域上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同，因为在清代时期的淡水可以说在大甲溪以北都归类在这个淡水的这个治理的范围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幅员，而同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政首长。今天要谈到的是四位淡水的同知，就是曾经担任淡水同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那而这四位人士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在台湾殉难。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是有点沉重，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当中所埋下的可以说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治理这块地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仍然是淡水同知的故事，不过今天要讲的四位淡水同知的命运都是比较悲惨的，他们为了他们的职务而牺牲生命。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包括了潘凯、陈俊、寿同春与邱日进四位。好，淡水同知他是正五品的朝廷命官，地位并不低，尤其是来到台湾在台湾地位官品比他高的官员实际上很少大概只有这个台湾道以及台湾知府所以他的地位在台湾是蛮高的。但是台湾的情势非常的复杂族群复杂，有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以及原住民彼此之间为了争水争地常常有冲突。所以这个淡水同知来到台湾工作也有相当的这个风险。乾隆晚期潘凯他来到台湾担任淡水同知正好这个时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傅勒浑正要清藏这个土地想要清查出一些这个隐田让这些隐田的地主要来登记要来缴税可是这个潘凯他进行清藏土地的工作自然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的地主而潘凯他轻忽了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导致他的不幸。1786年这个年初，也就是乾隆

1951年啊年初，哎，这个潘凯他跟蔡毅出竹堑城啊，也就是我们淡水厅，厅政府的所在啊，他们出城去勘验无名尸，要调查一场啊这个命案。但是他们才刚刚出了竹堑城，就遭人啊杀害，连头颅也都被砍去。啊，这件事传到朝廷，乾隆皇帝震怒了啊，所以就派人弃凶。可是这个弃凶的这个官员啊，并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所以为了结案啊，只好说身翻啊这个弑杀啊，所以就把潘凯一行人啊被杀的这个责任推到这个身翻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地方负责查缉潘凯啊一行人命案的官员，就又杀了几名倒霉的身番来充数啊，所以这个潘凯就这样牺牲了。实际上真凶是谁也没有抓到。好，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乾隆51年的年底，台湾中部爆发了林爽文事件。哦，那不少的官员逃匿了。那我们第二位啊，第二今天要讲的第二位淡水同知啊，陈俊，他选择了勇敢的率兵抵御，他在竹南中港一带奋战负伤，退到柯子坑啊，柯子坑大概是在靠近竹东的地方。他听闻彰化县城失守了，哎，所以他深切的自责啊，之后呢竟然就自尽身亡了。啊，陈俊去世之后，他的师爷寿同春接下了防守竹堑城抵御叛军的重责大任啊，可是还是哎，这个寡不敌众啊，所以竹堑城城破沦陷后，寿同春啊也被俘虏了。啊，幸运的是，叛军的首领王作，哎，他久仰寿同春啊的大名，所以想要以礼待之啊，有意要劝寿同春来这个投降啊，然后吸收他成为自己的啊出谋划策的师爷。那寿同春，哎，他假意诈降啊，伺机要脱逃啊，他还派人啊散播这个王师啊，就是清廷的这个官军已经要渡台的这个谣言啊，令叛军啊阵脚大乱，哎，逃亡了许多人。那之后福康安率大军抵达台湾，哎，寿同春啊他们啊就里应外合击败了王作的这个部队啊啊，并且收复了竹堑城啊，还将王作等人啊啊，这个处死啊。那之后林爽文呢啊屯住在台中的啊这个大理义啊，就是今天的大理了哈。他这个寿同春他就率义勇啊，想要连同在鹿港的官兵啊挥师渡过大甲溪，来围剿这个叛军啊，可是在鹿港的官军却延迟啊，并没有来。

员啊，那寿同村就遇敌被围啊，这个时候他的坐骑又惊慌跃起，所以寿同村就从马背上跌下来被俘。那这一次寿同村没有办法逃过劫难呢，他就骂贼不绝啊，那最后被叛军将领下令肢解处死啊，可以说是啊死得非常的凄惨啊。那陈俊寿同村殉难后70多年，在台湾中部又爆发了戴潮村事件。那这个时候的淡水同知是秋瑾的这个祖叔邱日进啊。那邱日进呢，颇为勇敢，也懂得这个兵事，所以他多次用武力镇压了这个分类械斗，并且也曾经逮捕许多凶猛的这个盗匪啊，所以受到民众的肯定。那这个时候呢，戴潮春叛变了，他率领官兵啊，跟地方的头人林日成、林殿国啊，以及他们的这个练勇啊，就在乌日大墩啊这一带来平乱啊。可是这个时候没有料想到，林日成啊，林拱行啊，竟然呢叛变了啊，导致邱日进啊兵败被围。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家丁啊鸟阿龙啊，竟然呢弑主囚笼啊，导致邱日进因此殉难啊，头颅也被他的家丁啊毛阿龙啊砍下来，要去当作囚见这个戴潮村的一个投名状了。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说一说这四位殉职的淡水同知他们的故事。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潘凯。好，潘凯字卓成，是江苏吴县人。他在1756年，也就是乾隆21年，潘凯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身份。那1784年，他升任台湾府淡水同知，然后就要上任了。那潘凯一上任呢，就接到艰难的任务。这个艰难的任务就是当时候他的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傅乐浑奏请清藏藩界内外的这个土地因为这个汉人不断的越过藩界来这个清垦所以有很多土地实际上已经开垦出来了。可是这一些汉人的地主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并不去登科缴税那所以这个闽浙总督傅乐浑希望淡水同知潘凯能够清藏土地。好，那淡水同知潘凯自然必须配合。不过清藏土地刚才讲了，就是为了要清查隐田，要命令地主要来申科缴税那如此一定会遭到既得利益的这个地主的抵制跟记恨所以这个清藏土地的工作是非常的艰巨跟危险的好，那在这个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这个年初猫

以色啊，猫里就是苗栗了哈，你看这个音很接近哈，所以它原本是啊，这个平埔族啊，这个猫里社啊，那后来我们把它写成苗栗了哈。好，这个猫里社这一带发生的命案啊，于是淡水同知就跟数名的差役啊一同前往。这个竹堑城外啊，要去勘验无名尸啊，不料啊，返程的时候啊，就全员啊被杀，而且头颅全部啊不翼而飞。乾隆皇帝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十分的生气，就下令啊，这个时候闽浙总督已经换人了啊，就下令闽浙总督啊。这个雅德派员啊彻查与弃凶，哎，那之后台湾的地方官上报啊，不过这个奏折啊，其实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了哈。这个台湾的地方官就上报哈，打那拔啊山的这个申藩啊与汉民有仇。他们埋伏在路旁，伺机要杀害经过的汉人。那刚好潘凯等人返程经过啊，这个树林口啊的这个隘啊，树林口隘啊。那申藩听到行旅这个喧闹吵杂的声音啊，那弑杀的申藩误以为是汉人的仇家，于是将他们全部杀害啊。那官府已经派人将犯案的申藩啊就地正法了啊。那之后朝廷啊为了要给这个申藩一些警戒啊，所以又命令福建水师提督黄世俭派兵围剿该地的申藩。又杀害了许多的藩人。那闽浙总督啊雅德啊请求朝廷能够依照因公遇难之力给予啊淡水同知潘凯的家人啊抚恤。然而吏部啊也是很认真啊哈，他们认为潘凯的殉职也跟他贸然前往啊有关。啊、哦，所以，潘凯也有一些啊，哈、哦，有一些这个失误了，哈、哦，所以吏部建议啊、哦，应该是要比照，哎，这个因公啊、哦，在内阳内河遇难身故之力啊、哦，给予这个印证跟抚恤啊、哦，不过这个印证跟抚恤是要减等的，哈、哦。那葬营啊，埋葬的这个经费啊也减半啊，只给50两哈、啊。那自祭的奠仪啊也是只有给这个5两哈、啊。好，不过淡水同知潘凯啊，因为他平日施政啊甚得民心，那遭此不幸，所以有民众啊不舍，就为他建庙来祭祀哈。啊，那我们看这个案子啊，哦，可以说疑点重重啊，哦。那光这个案发的地点就有多种说法，哦，有的人说就在竹堑城啊，哦，城外没有多远的地方遇难。那有的人则是说啊，哦，是到了猫里社，然后返程的途中啊，被杀啊。哦好，那当时候颇多人都认为真相并不是像官方啊地方官所报的啊这个样子啊。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负责查缉的这个官员官府，他们没有办法查知谋害者啊，于是哎谎报申藩弑杀啊，误将啊这个朝廷命官啊潘凯等人杀害了啊，那所以
之后啊，他们就用90来。

又捕又杀生番，并且上奏罪犯已经伏法，只好抓生番来督晓这样子。那当时候闽浙总督李世尧的幕僚，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史学家赵翼，他就认为这个应该生番应该不是真凶。那赵翼他在武功济圣平定台湾数略中检讨林爽文爆发的原因，就特别提到这一场命案的恶劣影响。他认为潘凯案根本就是一场谋杀案，那因为潘凯要到竹堑城外勘验无名尸，才刚出城还没有到达番地哦，那怎么会有生番，对不对？才刚出城就连同差役遭到杀害可见得有人已经确切的掌握潘凯等人的行踪那能够掌握这个命官的这个行踪，那这个一定是有相当的势力跟能力了而且胆敢杀害朝廷命官，那这不是涉及巨大的利益，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敢痛下杀手所以这分明就是一场蓄意的谋杀了那地方负责查缉的官员，因为五品官员遭到杀害，事关重大，可是又查不到凶嫌，那所以只好把这个事情赖到生番的身上并且以酒食诱杀几名生番，敷衍交差了事了但是真凶逍遥法外官府的威望其实是被这一些真正作奸犯科者来这个轻鄙就是这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对不对既得利益者，他们杀了一个这个朝廷的这个命官可是竟然可以躲过法律的制裁了所以这个作奸犯科者轻鄙朝廷的这个律法，朝廷的这个势力那生番呢，反过来说生番也对官府痛恨入骨我们并不是我们杀的，可是杀我们来交差所以这个赵翼就认为这是林爽文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官府的声望受到这个重挫所以才让这个有心人侥幸来这个起事好，那再根据后人的研究就更加的清楚了有的研究他就已经指出潘凯在清藏土地的过程中，其实得罪了一些涉嫌隐匿这个田地不登记缴付的这个地主所以被这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有权有势有钱来买凶杀害，但是很可惜的到今天究竟真相如何凶手是谁目前资料也不足以来解答那所以很难有一个真正的结论好，这个是潘凯为了执行淡水同知的任务清藏土地以及调查命案勘验无名尸竟然就这样子呢这个遇害了所以这个淡水同知这个还是不好当的好，接下来

我们来说说第二位淡水同知陈俊的故事啊。陈俊字敬言，他是安徽六安人。陈俊举人出身，他在1782年，也就是乾隆47年，他接替刘亨基来到台湾啊，任官啊，担任台湾县的知县。那次年，陈俊以台湾县的知县树立啊，这个淡水同知啊，成为北台湾最高的地方首长啊。但是不久，他就调任啊别职。那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陈俊回任淡水同知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林爽文事件爆发了啊，这个叛军杀害了台湾知府孙景遂等文武官员多人。林爽文叛军不仅占据中部多处要地，也威胁北路淡水厅。那所以淡水同知陈俊必须要这个站出来。那当时候有不少的官员未战潜逃，可是淡水同知陈俊选择坚守，并且他率兵南下后龙造桥一带迎战林爽文的部将王座。那12月的时候，陈俊跟守备董德奎率兵持赴中港来守御。那叛军的这个将领林小文纠集猫里社庄的李同，还有猫里社的这个黄阿宁等戍鼓乱民，进攻陈俊董德奎所率领的这个官兵。那陈俊在敌不寡众的情况下负伤逃到柯子坑也就是今天竹东柯湖里附近逃到这里受伤，而且他又听到彰化县县城已经陷落所以他连呼自己杀贼无力罪臣当诛十分十分的这个悲伤而死掉了那他成为林爽文事件中殉职的重要官员之一好，那这是陈俊陈俊死掉之后呢就由他的师爷寿同春来接棒那寿同春其实他是师爷那他是不是算淡水同知，有的人认为有争议了因为这个陈俊死掉之后他实际上就是承担起这个淡水同知的这个职责那朝廷也是默许，但是还没有正式发表他为淡水同知的时候他已经呢这个遇害了好，那寿同春出生于1717年卒于1787年他的名字本来叫做星所以他应该叫寿星啦那字同春所以他是以这个字形那他是一个建生出身他是浙江诸暨人。那浙江诸暨这里距离盛产师爷有名的这个绍兴不远，所以这个建生出身的寿同春为了谋生跟前程他就学习了当师爷的知识跟技能。那1783年，乾隆48年，寿同春受淡水同知陈俊之邀来台担任陈俊的幕僚，为陈俊出谋策划

那1786年乾隆51年、啊、林爽文事件爆发，王作、李同等人在北部响应、啊、中部、的林爽文起事、啊、那叛军很快的就攻下了竹堑城、啊、那攻下竹堑城之后，巡检张之兴被杀，寿同村也被俘虏。原本寿同村不愿意屈服，只求速死、啊、但是叛军将领王作听闻寿同村的大名、啊、乃想要忧郁劝降，邀请他担任宾客。那寿同村为了争取逃脱的机会，于是假意投降。那之后寿同村哎，派人密请把总陈兴士等人散播福康安已率大军渡海，哈、哦，义勇啊、也纷纷响应哈、哦、这样的这个传言。那不少的叛军哎听信，乃惊吓溃逃。那这个时候，寿同村也趁隙在竹堑城内啊。哦联络巡检李生春、啊、明治书院掌教孙浪等人、啊、反正那之后呢、啊、又配合、啊、这个义勇官兵、欸、收复这个竹堑城时，来一个里应外合，所以三天、啊、三天这个官兵义勇、欸、就收复了竹堑城。那之后寿同村还纠集义勇数千人反攻，追到旧社南庄啊等，还抓到了所谓征北大元帅王作啊，以及重要的这个叛军首领许律啦、陈觉、郑家等人，那将他们肢解处死啊。那还有抓到30多名叛军，也被正法处死。哈，那虽然寿同村等人所率领的义军啊，跟官兵里应外合，哎，三天就攻克竹堑城，哎，但是这个林爽文的啊，这个阵营势力还是很大，他们仍然必须等待援兵。那寿同村啊，他就上书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跟福建巡抚说啊，同村已经将近70岁了，原本只是一介幕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战乱啊，立誓与林贼集团呐 啊不共戴天啊，哪里敢呢托辞啊，自己已经衰老啊，而不承担责任，任由亿万生灵涂炭，颠沛流离、哦、所以愿意一肩承担重任、哦、我不会浪费朝廷的军饷，也不劳烦官兵、哦、我们三天、哎、就克复了这个竹堑城、哦、我现在、哎大家仿佛、推我为这个代理的淡水同知、哦、可是我是平民之身啊，我是一介的这个师爷啊、哦、那竟然以平民之身来操纵生杀大权、哦、以这个幕客、哦、之地位、哦、来掌理军旅之事，实在是、哎、骇人听闻啊、哦、所以、哎、这个斗胆的、哦、希望啊、哦请求长官啊，让我以代追之身啊，来这个代理啊，代理这个淡水同知了哈、啊。那也希望呢，长官啊，尽快的选拔贤能的官吏、勇敢的将领哈、啊，来负责筹办哎善后的事宜，来赈济受难的民户，并且哈、啊、召回逃亡在外的民众。哦、那之后还要剔除这个漏规、哦、禁止滥收费用、哦、来

安抚民众，培养元气，那这样才是啊这个地方之幸了哈。好，那不久寿同村他又再次的上书督府啊，他说正值战乱啊，应该要有治民之权，哎，然后军权也可以啊变通，哎，所以我打算加，哎，加这个数里淡水啊防军。

务之嫌，以便可以指挥军队弹压叛乱。好，我借这个淡水防军务之名暂行军权，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我不会过分的僭越跟滥用权力。那所以寿同村实际上已经代理的这个淡水同知那他也跟也跟这个上级来报告来报告那朝廷其实也默认他代理的这个淡水同知了好，那自寿同尊上书之后闽安的副将徐鼎士率领这个军队抵达了那同时寿同尊也诚恳的写信召回在中港战役败逃蒙甲的守备董德奎那董德奎接到了寿同尊的信，既惭愧又佩服寿同尊因此之后都听命于他那寿同尊开仓发粮让军人跟老百姓可以获得温饱之后他还加强跟蒙甲的义民来联系以维持声望那南边则委任义民中上计率勇把守大甲那淡水厅的这个局势乃转危为安可是当时候台湾各地的战事未平那淡水厅辖下的闽粤分类械斗又起那寿同尊一方面向新任的淡水同知徐梦玲来调陈意见，那一方面自己跟都师朱龙章下乡来劝谕闽粤各庄勿为林爽文叛军伤祸，那民心才逐渐安定了可是在靠近林爽文叛军的大甲溪一带的村庄还在观望，所以寿同村就率领民勇经大甲到鹿港拜见这个提督任承恩来商议安定策略，那也希望任承恩可以出兵协助，但是任承恩敷衍不置可否了那沿途这个寿同村又安抚尚有怀疑这个官兵力量的民众回到竹堑之后但是又接到这个白石湖金包里各地闽粤械斗又起就请求这个新任的淡水同知徐梦玲派人安抚那徐梦玲派人安抚却效果不彰所以徐梦玲呢就拜托寿同村再次前往小玉，那寿同村前往动之以情预之以理竟然五天之后械斗的双方都心悦诚服，事态才没有恶化那1787年乾隆52年这个林爽文败军屯驻大理邑新任淡水同知徐梦玲还有寿同尊奉命驻守这个大甲那这个时候呢寿同尊其实已经是高龄70岁了但是他老当益壮随同驻守大甲的闽安副将徐鼎士准备会同龙阿港就鹿港的官兵挥师要渡过这个大甲溪要来夹击这个寿同尊他们从北部下来，然后鹿港也出兵要来夹击林爽文的这个叛军，但是没有想到鹿港仔的这个官兵却迟迟未至那十月的时候这个寿同村率领义民屯驻到

这个乌牛兰啊，那之后又追贼到三十张犁，三十张犁就在今天台中北屯这一带，突然就遇到叛军啊，但是寿同春七十岁，毫不害怕气馁，他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好，不幸他的坐骑啊突然跃起，导致他跌下被敌军擒获。那这一次寿同春就没有那么好运可以躲过一劫了，他痛骂叛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啊。那加上呢，这个俘虏寿同春的人又是王座啊的下属啊，所以他痛恨寿同春啊，寿同春啊，于是就将寿同春啊像王座一样的这个被处死啊，因为王座是被肢解处死啊，那寿同春也被肢解处死啊。那寿同春壮烈殉国的死讯传到乾隆皇帝耳里啊，乾隆皇帝呢就赐给寿同春啊知县的这个头衔啊，并且追赠他为太仆世卿啊，还可以呢印一纸寿充为知县啊，并且下令将寿同春啊入室朝中祠啊，因为这寿同春实在是不得了啊，七十岁了啊，还是一个师爷，竟然敢挺身而出了哈，那最后呢壮烈的这个殉职了哈。好，那寿同春殉难39年之后啊，1826年道光六年，福建水师提督许嵩年啊，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他十分敬仰乡贤寿同春的忠烈精神，于是他捐出自己的俸银，建祠立碑来纪念这个寿同春。好，那这个许嵩年希望这个寿公祠能够这个香火不断，所以许嵩年还购置了四田啊，以年收的稻谷作为祭祀的经费啊，那他还亲自转述了寿公祠祭啊，已遭这个忠烈了哈。那之后的淡水厅志、新竹县志初稿、苗栗县志、苑里县志、苑里志等哈，的地方志哈，都对寿公祠有记载，显见寿公祠十分受到这个重视。好，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第四位哈，第四位淡水同知邱日景的故事啊。那邱日景呢，他字彦成啊，也是浙江人，他是浙江三阴人啊，他富贡生出身啊。那咸丰初年的时候，他赴台来担任彰化县的知县，知县哈。那他治理以吴勇为治啊，那压抑呢豪强啊，然后捕捉这一些凶恶的盗匪哈，也很有名。那1856年，咸丰六年十月，邱日景啊，奉命数理噶玛兰啊，噶玛兰厅的这个通判。那1858年，咸丰八年，邱日景改数理淡水同知。不过数月之后，他就塌掉而去。1861年，咸丰十一年，邱日景再次数理淡水同知。那当时候各地闽粤还有漳泉械斗不止。邱日景才刚上任啊，所以呢，他为了要立威啊，于是他擒捕啊这一些械斗的首领，诛杀来示禁啊。那之后，他又花费数千金啊，遣散这些彰化县的哈这个练勇啊，因为这一些有组织哈。有这个

费用啊的这个乡勇团练哈，如果不把他们解散啊，那他们可能呢，很可能呢哈，一言不合啊，或者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打起来了哈。好，那经过秋日锦这样的啊霹雳手段，哎，分类械斗才稍微止息下来。可是没有多久啊，1862年，也就是同治元年三月，彰化县哎戴朝村啊，又叫做戴万生呢，他起事了，哦，全台震动。哎，3月13日，台湾兵备道孔昭慈抵达彰化县，他就剿命哎这个淡水同知邱日锦赴彰来搅拌。那金万安庄的这个总理啊，林明谦啊，他哎保荐林日成啊，又叫做林拱行啊，富勇哎带勇400人，还有阿兆务，也就今天的雾峰了哈，哎林殿国带兵哎也是带勇600人，随邱日锦啊来搅拌。那邱日锦呢，他想要哈，擒贼先擒王啊，然后这个抓住了这个首脑啊，底下的这些党徒啊，自然树倒猢狲散了哈，所以他锐身出战，好，与北路协的副将林德成守备由少方出征，带兵1000余人屯驻乌日庄啊。那15日，哎，官兵追叛军至东大墩，可是突然遇到哎戴朝春啊部下的大股哎这个叛军哈啊，所以呢这个炮声大作哈啊，不久义勇军的这个首领林拱行啊，林日成突然叛变，那林殿国呢也惊吓退返阿兆务哈，那所以只剩下邱日锦的这个官兵啊势单力孤，所以只好退回竹围啊。可是这个时候呢，却遭哈，啊，这个戴朝春的这个叛军啊，围攻了哈，啊。那3月17日，哎，邱日锦手持双戟杀开这个血路，很勇敢哦哈，啊。但是才刚出竹围，哎，没有想到随从啊，他的家丁啊，鸟啊龙哈，猫仔鹿啊，竟然拿大刀攻击他。邱日锦也反击了啊，手持这个双戟哈，啊，抵挡了数十回，可是被多名的哈，啊，这个叛军围攻，最后呢，终于啊不敌遇害了哈，啊。那邱日锦的这个仆人延伸也是拼命杀敌啊，最后也是不屈战末。那邱日锦另外一个哈，啊，小孩子的这个仆人啊，名字也不清楚，只知道姓黄哈，啊，黄某，他以身来保护邱日锦啊，最后呢，身上也是被这个叛军啊哈，啊，刺成蜂窝啊哈，啊，被刺杀了啊。那与邱日锦一同出征的副将林德成被围之后啊，啊，也很勇敢的持剑自杀啊。那其他军官战没者颇多啊，例如守备郭德森啊、把总这个郭秉衡等人都这个战死啊。那之后呢，这个叛徒啊，猫仔鹿，哎，持邱日锦的头颅要献功，要当做一个投名状，哎，但是戴朝春啊，对他是很鄙视，认为他身为一个仆人，竟然不忠杀害这个主人啊，所以这个并不可靠，所以就赏给这个猫仔鹿啊一点钱，然后就把他给赶走了哈，啊。那邱日锦殉难的消息传回朝廷啊，同治皇帝十分不舍，下令抚恤啊，并且准许

秋日景啊，这个陆氏忠烈祠啊，平日因为这个秋日景啊，也勇于这个认识哈 又为了平定这个叛乱而身亡，所以台湾中部的民间对他非常的这个崇敬啊，所以台中东势的哈、啊、这个士绅跟工匠，哎，他们组织了秋公会哈、啊，就来纪念这个秋日景啊。然后台中的啊大湖沟，大湖沟哈、啊，这个地名也为了纪念他而改称秋老大沟啊，纪念这个秋日景秋老大了哈、啊。好，可见得秋日景啊，啊也是受到哈、啊、这个民众的哈、啊、这个怀念呐、啊，哈、啊、怀念。那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淡水同知啊，三个是真正淡水同知啦。那寿同村啊，他是在他的啊组织哈、啊，陈俊哎淡水同知被杀之后，他挺身而出哈。啊代理这个淡水同知的职务啊，也获得朝廷的啊这个默认啊。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啊，有的是因为职责要清障田赋啊，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这个利益啊，而被买凶杀害。那有的是遇到了地方的哈、啊、这个叛乱啊民变，那他们职责所在啊挺身而出啊，率领官兵跟这个叛军来作战啊阵亡啊。那像陈俊啊，像潘凯头都被砍了，那陈俊是这个大痛而绝啊，非常的自责啊，自责到死掉了啊。那寿同村啊，他70多岁了，他一个师爷，嘿，他仍然挺身而出，最后被叛军抓到，嘿，这个肢解了啊，把他分尸了啊。那秋日景啊，也是一样挺身而出啊，然后最后呢，却被因为家丁这个叛变弑主啊，然后头颅啊还被这个叛徒这个砍走带走啊，要去当投名状，要去投奔这个代朝村啊。不过代朝村毕竟呢、啊、是有读一些书啊啊，所以呢并没有接受哈、啊、这个猫仔鹿哈、啊、的这个投名状啊。那我们今天看到这四位淡水同知啊，他们十分的尽责，然后最后呢都殉职了啊，最后都殉职了哈、啊。然后这个台湾的民众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不舍哈、啊。所以像陈俊啊、寿同村呐、啊。啊，他们都有陆氏哈，陆氏在这个苗栗地区的义民庙啊，然后呢受到这个民众啊的这个祭祀啊，所以这四个淡水同知啊啊，因为职务而殉职啊，可以说也是相当了不起。好，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啊，也让大家知道，来，这个台湾任官呐、啊，啊，也是有蛮大的这个风险啊，而他们呢，挺身而出，为台湾啊这个地方的社会秩序的安定啊，啊，甚至牺牲了这个性命啊，所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哈，四位淡水同知。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哈。

0: 欢迎各位听众啊，下礼拜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血有肉了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又智，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啊，今天谈到了四位淡水同知，他们共同把他们的这个人生埋葬在这个土地上，其实是有点沉重，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那个胼手知足开创台湾命运的时代，我想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更是让我们后人能够铭记在前人的足迹上面，他们是埋下了怎么样的心血，才让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这个我们说现代化建设的岛屿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会持续在这边为您分享最精彩的台湾的历史故事，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他可以听见古月赵京城汉卿谁属，我们下周再见，我是念伟，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全球极端降雨的极端化对我们所带来的一个全新警告。在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整个生活环境的降雨形态已经出现了

让我们心惊胆战的极端变化。全球的气候暖化正在重新改写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过去我们熟悉一年中间有雨季、有干季、有台风季、有梅雨季，这些季节它的规律正逐渐被更混乱、更极端也更难预测的降雨形态开始取代。今天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降雨不再仅仅只是季节性的这种循环变动，而是开始演变成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风险。从我们周围的台风、低压带、封面到西南气流，各种天气系统在暖化的大气跟海洋的驱动下，正对我们人类的文明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当然不只是我们这个科学上面的推断，它是我们世界各地正在真实发生的灾难现场。就以今年我们就看得到，美国德州它就发生了百年的洪涝，孟加拉更是长期的淹水，刚刚过去的梅萨台风让中国的广西暴雨成灾，我们台湾当然也会受到冲击。这些都是气候暖化下面我们要去经历的一个新常态。尤其我们台湾位在西北太平洋台风必经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自己的地形又有高山、有河谷、还有密集的城市，我们沿海有许多的聚落，这些复杂的人文地理是全球极端降雨风险最高的一个区域。那我们台湾作为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第一线高风险区，我们就要承受最直接、最密集也最危险的冲击。因此我们的政府、我们企业还有我们社会大众都必须要建立一个全面的警觉性，从我们的思维到行动进行深刻的转型，来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安全。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今天的气候暖化已经把我们的降雨形态把它变成了一个放大器。我们气候科学界早就预测，而且也证实了，气候暖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地球的水文循环。那最核心的依据就是热力学定律。我们知道大气的平均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其实它大气层里面可以容纳的水汽它的能力就会增加大概 7%。 那现在我们地表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的时候增加了摄氏 1.5 度，那因此我们现在整个大气层里面它的水汽的饱和度比过去就增加了 10% 以上。10% 的水汽其实非常的多，那不同的研究它有不同的估计。我们用这个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数据来算一下，那按照美国地质调查所公布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现在过去大概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那一立方公里就是11吨的水量。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气层里面，我们往头上看的时候常常看到的是蓝天白云，那大雨的时候就是乌云密布，不管是白云也好，不管是密布的乌云也好，其实它都是代表我们空气里面的水汽，只是它的浓度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高低所以一个按照这个

美国地检署的数据，我们大气层里面是12900个立方公里的水量。那我们刚刚说，现在我们大气层里面已经上升了摄氏1.5度，那增加了水汽含量是过去水汽含量的一层，就是10%。因此，过去的水汽的饱和这个水量大概是12900立方公里，那10%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这是在很多的这个研究数据里面算是比较保守，我们就用这个保守的数据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增加了1290立方公里的水汽，也等于是增加了差不多33个三峡大坝满库的水量啊。有些人估计当然会很多，但是我们说最保守的话也至少有33个，因为一个三峡大坝它满库的水量将近有400亿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水汽在我们的头顶上。那现在温暖的海洋还不断地向我们的大气层一直不断地输送水汽进去，而大气层因为增温了，所以它的肚子变大了，它可以容纳的水汽也更多了。我们现在的大气层，我们头上的天空就成为一个容量非常巨大的，我们说超大型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是不会停滞在那边不动的，它其实是一直不断的随着气流到处游走，我们就把它叫做大气的河流。那因此我们现在多出了差不多有33个这种三峡大坝的这种水汽，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它不是很均匀的分布在我们全球各地啊，它也不会像我们过去这样，它用这个温和型的毛毛细雨的方式落下来，而是在这种气候暖化，我们大气动力越来越激烈的这种作用之下，那我们这些增加的这些水汽，也就是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呢，就会受到强烈的对流系统，它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带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并在很短的时间一股脑的把它降下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球最近几年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的空中河流，它所下来的雨量都是突破我们过去的历史记录，这些都是我们过去看不到的极端暴雨。那因此在大气层里面这种多出来的水汽的含量，那对于我们降雨的这种强度的影响，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非线性而且具有放大的这种可怕效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其实水汽它就会释放它所吸收的热能，这一股额外的这个热能呢，还会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风暴系统它的强度，因为它好像给它的额外的这个维他命给它额外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就能够从很广大的区域里面吸取更多的水汽，然后释放更多的热量，最后导致毁灭性的暴雨出现。那这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一个很可怕的现实。那另外有研究也指出来说，如果我们气候暖化现在我们说它刚刚迈过了摄氏1.5度的门槛，正在往摄氏2度的方向迈进，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大概会在2040年到2050年这一段时间就越过摄氏2度的这个门槛了。一旦这个摄氏2度的门槛迈过去，我们的暴雨洪涝的极端性还会再
增加，它的强度还是增加，

而且它发生的几率也会增加。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不幸现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十年才会出现一次的这种豪大雨，那未来可能五年、三年、两年，甚至于一年就会重复再来。那我们过去认为说只有百年才会出现的这种百年洪水事件，那未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过去百年洪涝可能一个人一辈子最多就会碰到一次，现在呢可能我们每十年每五年我们就会碰到过去一百年才会看到的那种可怕洪水。同时呢，那我们的暖化让我们的海洋它吸收了我们累积在地表过量热能的 90%， 这个 90% 的能量是非常的庞大。这些庞大的能量它不但一直源源不绝地把海洋的这个水汽蒸发到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同时它还给我们的台风、飓风这些热带气旋它让它们这个强度更强，它们的行进方向、路径变得更诡谲多变。所以不但是台风的强度增加，台风它的路径甚至于它移动的速度也开始改变，那多半它的移动速度是在减慢的，因为它的量体变大了它的移动速度就不像过去那么灵活快速了。那这种台风在移动的过程里面变得非常的慢速，我们说它好像在这个走路一样一个小时就是5公里，过去我们一个小时台风它可以是30公里，现在慢慢减慢了，变成10公里、5公里。那因此它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增长，然后它里面饱含的水汽就会源源不绝的大量倾泻而下，当然就给它经过的地方造成惨重的洪涝灾情。那最近有一篇报道我们就看到了，在美国过去70年来我们看到他把在过去70年来，也就是从1950年以来其实已经76年了，1950年以来美国最这个降雨淹水最严重的11次的这种极端事件，他发现有7次是过去10年才发生的。换句话说，在70多年的时间里面只有4次是在这个过去60年里面发生，而7次呢是在这个最近10年里面就出现了。而且呢，这些很多的这些极端的这个降雨事件，那大部分都跟我们这个飓风或者台风它移动的速度变得非常的缓慢，那是非常相关的，因为它移动的慢，降下来的雨量就很多，带来的冲击就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那在一个暖化的环境之下，极端的降雨、超大的豪雨，它不再是我们过去10年才会发生、百年才会发生的事件，它是我们未来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新的日常事件，这是我们未来必然会有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从这个全球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世界各地现在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我们受到的冲击，我们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所以极端降雨的冲击它已经不是未来很远的这种事情了，它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个现实情况。它提醒我们，那我们面对的这种极端降雨，也就是超大豪雨不断的冲击我们，已经是我们现

在的进行式啊，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日常。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您谈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也就是降雨现在极端变化对我们所带来的冲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气候暖化让我们的大气层里面吸饱了从海洋从我们陆地蒸发而来的水汽，那这些额外的水汽我们保守估计有1290立方公里的水量是增加的，它就让我们全球各地现在都受到了极端降雨所带来的冲击。过去十年百年才会出现的超大豪雨事件，现在已经出现在我们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国家，变成了我们现在必须要去承受的新的极端天气的日常。像美国德克萨斯州，其实做气候科学研究的人员在很多年以前他就预测在德州当地它会出现更多的豪大雨，更频繁的洪涝。那因为它太靠近墨西哥湾了墨西哥湾那边带来的这些飓风还有这些气流饱含水汽，会让德州受到很大的冲击。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确悲剧正在德州不断的上演。那最近几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德克萨斯州多次遭遇到很多可怕的暴雨，这些暴雨

都超过了当时他们去承受这些设计的标准，因此他们的排水系统、他们的河川容量都没有办法承受，那都市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跟冲击。现在洪水已经变成德州每一年都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化的威胁。那德州它所观测到的这种极端暴雨的事件，我们可以说进入到20世纪以后，它就增加了至少15%。那预计到2036年还会增加到20%。因此德克萨斯州城市地区它的洪水风险将来还会翻倍。那这是美国德州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冲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亚洲上个月联合国发布了亚洲去年度的这个气候报告，它让我们看到亚洲是全球遭受天然灾害冲击最严重的一州，尤其是洪涝。那我们可以看到南亚地区就是一个洪涝的高风险区，它包含了阿富汗、包含了巴基斯坦、印度，当然也包含了孟加拉。孟加拉这个国家它受到暴雨的冲击，长期的淹水已经可以说是它生活的一部分了。不但是暴雨带来的淹水非常严重，那气候暖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再跟这个极端暴雨带来的洪涝汇合在一起，这是叠加的这种自然灾害。因此孟加拉有很多的沿海地区，它一年中间有1/3的时间其实都是泡在水里面。因此孟加拉它的农业、它的交通、它的居住当然就会受到非常巨大的冲击。那不但影响这个国家的发展，也这个冲击它政治上面的一个稳定。那最近我们跟您分享过在这个7月初梅沙台风对于这个中国广西所带来的这个冲击。那过去我们说他很少看到一个小时就把一天的雨量下光了，或者是一天就把一年的雨量下光了这种极端事件。因此就算是城市还有山区都是非常没有办法去承受这么严重的降雨强度。所以山区有土石流，那整个城市地区就是大范围的这种淹水状态，那让这一次梅沙台风给中国广西很多地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冲击。那这种极端降雨的变化在世界各地不断反复重复的这种出现上演，就表示现在这种极端降雨的模式，第一个它是高度的不稳定，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说哪一天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那有些地方它就经历比过去次数更多、强度更强的这种洪涝灾害。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地方就变成往另外一个极端，当这个雨量集中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水汽都被它下光了，剩下来其他的地方水汽不够，就会形成严重的干旱。这就是我们现在全球正在经历的我们叫做水文的极端化。那当然了，这种洪涝带来的冲击是及时的，而且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可是干旱呢，我们说它是沉默的这种海啸，它都带来的影响更是长长久远。因此气候暖化就让我们这种降雨的时间也好，它的地点也好，根本就是难以去预测。它也严重的考验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我们社会的应变能力。因此今天跟您谈到这种极端降雨对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要，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是
更需要格外的去注意，因为我们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极端降雨灾害的第一线，我们非常的脆弱啊。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种气候暖化带来的极端降雨的挑战是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地形相当的复杂，我们中央山脉的这个高耸的这个地形，然后会让气流有这个很明显的抬升效应，因此，不管是台风也好，不管是封面也好，它所带来的气流饱含的水汽碰到了我们地形的抬升效果，就会转化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可以说是雨炸弹，我们就说是极端的降雨炸弹，它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啊，在这一次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啊，就是六月底那米克拉台风就给我们结结实实的这个上了一个极端暴雨的这个课。我们台湾不但地形很复杂，其实我们的这个气候这个变化也非常的多端，我们有台风，我们有西南气流，我们还有冬天的东北季风，在梅雨的时候还有梅雨的封面在夏季的时候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影响，那这些任何一个气候系统啊，都会给我们台湾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大雨。那过去只有台风、西南气流啊，或者是梅雨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冲击，现在东北季风、热带低压都会给我们带来想象不到的淹水灾害。那如果这些气候系统都要叠加在一起的话，那这种灾情就更严重，而且更难预测了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在今年六月底的这个米克拉台风啊，米克拉台风只是从我们台湾的东北外海这样掠过去，可是它虽然没有直接登陆，它外围的环流啊就引起了一个磁吸效应，把西南气流直接的就吸引到我们台湾，然后直接撞上我们西南部的这个中央山脉的尾端然后带来非常可怕的好大雨。这是在这个西南气流。那这个米克拉台风它还跟从北方而下的这个封面在我们的台湾北部复合在一起，这种剧烈的复合就给我们台湾北部也带来了极端的降雨。所以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台北的内湖、屏东的九如，一个小时的雨量都是超过100毫米啊，这真的是很极端的事件。那一天的雨量，像这个屏东多地一天的雨量都超过600毫米啊，甚至于有些超过700毫米。那这是过去一个月才会有的雨量，现在我们一天就把它下光了。所以一个西南气流、一个台风、一个封面，它复合型的这种复杂的气流形态，就给我们台湾带来过去想象不到的威胁。那这种威胁不但是给我们带来非常惊人的降雨记录它所造成的这个冲击可以说是又强又快，然后很难以承受。所以这种短延时爆量型的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就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极端降雨的这种形态。那我们说米克拉台风是一种新形态的三合一的气候风暴，也就是它结合了台风、结合了西南气流、又结合了封面。那这种三合一的气候风暴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可是在气候暖化之下，这是我们台湾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常态性的危机，也就是它不是出现一次，它会反复多次的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地区。它打破了
我们过去对于降雨强度的这种认知，它当然带来的极端降雨对我们城市的韧性，我们交通的安全，那当然也会影响到了我们社会的公益，它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们可以说啊，这种极端降雨事件啊，过去是季节性的啊，现在已经变成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个风险。这种形态的转变当然对我们现在整个台湾的防洪体系构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我们台湾现在多数的这种都市的雨水下水道，我们设计的标准一个小时大可以承受60到80毫米的降雨，可是现在你看到了，我们一次的封面，一次的这种西南气流，一次的这个台风，它带来的雨量动辄就超过100毫米，我们的这个排水的系统根本无法去承受，它大幅超过了我们工程设计的一个极限。所以我们说，当这个头顶上的雨水一次就把我们倒下来，这种强度是让我们过去依赖下水道排水，依赖我们堤防去抵抗这个河水的暴涨，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防灾的模式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应付了。所以我们所碰到的这种极端降雨的灾害，我们可以说现在是一种跨区域跨系统的这种复合特性，这种复合特性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一个新挑战。那尤其是一个豪大雨一旦下来，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的水库，我们说我们台湾大大小小的水库将差不多有100个，那每一次下大雨的时候就让水库很快的就接近于饱和满库。当这个水库接近饱和满库的时候，那管理单位他就必须要去做排洪的动作。纵然下游也在下大雨也在淹水，可是上游这个水库它更需要排洪，因为如果不把这个满库的水量赶快排掉，这个水库的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那因此就算是下游正在下大雨也在淹水，那水库还是要排洪，可是这个排出去的这个水库里面的水就加剧了我们下游的这个淹水的这种情况。不但天上下来的雨我们排不掉，那上游的水库还灌进来更多的这个水，让河川涨得更多，堤防更没有办法去承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极端降雨的时候，我们水库调度会发生的一个危机。当然更不要提到我们这些山区还有国土在这种复合型的降雨形态之下所造成的这些土石流，然后有孤岛的效应。像这个米克拉台风过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新竹苗栗那个地方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有很多的部落因为土石流道路坍方，它对外的联络完全中断，然后就造成了很严重的孤岛危机。那这个米克拉台风造成的危机还没有解除，后来的巴威台风又把这个危机再进一步的又放大，所以这种情况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山区它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当然它也加剧了我们社会的这种不平等，也它也展示了我们一个国家有很多的弱势族群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它所展现的这种脆弱本性。尤其是我们这一次不管是米克拉的三合一或者是巴威台风带来的豪雨，都让这个住在低洼地区住在山区的这些居民他受到了淹水，受到了交通中断、停水、停电，
那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他们本来就是防灾能力比较弱，他们就是相对弱势的族群，那在缺乏足够的资源在进行这个防灾，他们受到的压力

受到的影响当然是最大的。那就算是这个灾害过去了，要去做复原的工作，那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对这些山区对这些弱势的这个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话题是倾盆而下的气候警讯，跟您谈到我们在气候暖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全球的降雨形态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强度越来越强，冲击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广。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更是这种降雨灾害第一线的风险区。我们受到的这种冲击，单单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然后这种影响其实还会长长久久的延续下去。所以面对我们这种极端暴雨它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逻辑必须要进行深刻的改变。过去我们都是追求精准预测，还有呢工程完善，也就是我们对一次的这种极端降雨，我们事前能够很精准的知道说到底有多强，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追求工程去这个克服，我们用好的这种排水系统，有很坚固的这种防洪设施，来这个抵抗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降雨洪涝灾害。可是我们现在就面临了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承认，我们的科技，我们的工程能力都是有我们的极限。现在的气候暖化带来的降雨冲击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科技跟工程可以去预防的这种能力了。所以现在我们防灾的核心跟过去准确预测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其实是风险管理。首先我们要知道利用这个现有的这种科技工具像气象资料，像我们能够掌握地形、排水、河川的容量，我们土壤的含水量，还有我们都市里面我们所有建筑物的分布，这些资料我们要精准的掌握，而且要把它整合运算在一起。那有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这种判断。那目前我们国家台湾已经发展出还不错的一些淹水的模拟系统。按照政府公布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大概可以在30分钟里面就算完我们这一次这个淹水它可能的一个形态。那现在我们的雷达观测资料也很好，我们每十分钟就可以扫描，然后做一次比较好的一个降雨的推估。那这种即时化精细化的资讯当然就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有关单位在很短的时间去做好应变的准备，然后做出比较正确的决策。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科技工具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那第二个，我们现在台湾

湾它在这个面对洪涝灾害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过去我们都是依靠排水系统，依靠这个防洪设施依靠堤防的高度来这个抵抗洪涝的灾害，那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降雨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工程的极限，我们没有办法再期待单单靠我们的下水道、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这个堤防来应付我们的洪涝。因此在2019年的时候，水利法它就开始修正了。那这个水利法的修正，它确立了一个所谓出流管制的计划，也就是把这个洪涝它预防的责任从这个政府单方面的工程设施转向整个社会都要去共同的承担。也就是说，现在新的我们这个城市或者乡村里面的开发案建筑的案件，它都必须要考虑极端降雨，要设置自洪池来削减一旦这个大量降雨下来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削减这个洪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个主要的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每一块的土地都变成防洪网络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绿色的基础设施，像我们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我们做绿色的屋顶，我们做道路的透水铺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绿色基础设施，帮助我们去吸纳过量的雨水，减少洪水的这个洪峰的高度。这些绿色的基础设施不但可以提升我们城市的海绵化功能，它还可以让我们这个洪水由我们原来的水道还有我们现在的土地开发一起来共同分担，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逻辑观念就是一种风险分担的一个想法。那防灾当然不只是追求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是要尽可能的去分析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提早做好灾害的预防准备。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防灾的这个工作里面，我们不是追求这个雨量这个风力它能够有多准确，它经过的那个区域有多好多精准，更重要的就是在一次的这种极端气候系统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捕捉到所有可能潜在的风险，然后透过我们有效的行动去把这些灾害最好是完全预防，不能够预防也要把它的灾害尽可能的降低，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预防极端降雨灾害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理念。所以当我们的降雨已经不是一个季节性的，它不只是发生在我们梅雨期、我们的台风期它主要是发生在每一次这种极端天气系统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遭遇到的降雨形态。所以我们过去都是雨来了我们就反应，现在不是，现在是只要有预报我们就开始做准备这种准备宁可这个过不要不及。像这一次八威台风来，八威台风是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太平洋最强的一个台风它可以说是超级台风的等级，它的风力非常的惊人，还有它的暴风圈非常的大这可以说是把我们台湾全部笼罩在里面。当然政府面对这种八威台风来势汹汹的这种气势，一定要做好准备。只是后来八威台风往北偏离没有我们从我们台湾登陆，它的暴风圈轻轻的扫过，我们的这个风雨灾害当然没有预期。那可是政府在预防八威台风的时候连放了2天假

让大家做好这个防灾的准备，没想到八位台风裙摆清扫，我们是平安度过。可是大家这样子的这个灾害的预期跟实际上发生这个落差太大，就让大家有一些这个批评跟抱怨。可是从防灾的角度来说这其实当预报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而是不是要等到这个灾害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应变。那这种准备，我们宁可事前做的稍微过头但是至少不要让我们有人命的这种损失至少减少这种财产的伤害就算是这个预期跟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情况有落差，我们没有伤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现在我们面对这种极端降雨，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好防灾的准备，尤其是现在雨量这么大，所以每一次当这个雷达回波，我们的气象报告让我们看到会有可怕的豪大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些排洪系统在事前就要开始先把这些容量把它排掉有些水库可能提前先放水，有些滞洪池可能事先就要先把它排空，让这个来的豪大雨可以马上把它这个庞大的雨量把它这个吸收下来。那增加管线的容量空间，就是我们在预报里面有这些真相的时候必须要做的一个这个手段，必须要做的一个防范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面对这种极端降雨，我们其实要不淹水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降雨的这种强度实在太大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不是不淹水，而是说我们不怕淹就是说我们的工程我们的科技是有极限的，当这个雨量太大了，超过我们可以这个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事先这个完善的准备，积极的行动，提早让灾害这个预防工作做到位，然后减少这个灾害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伤害。所以我们不是不会淹，而是说淹了它对我们的冲击是小的，所以叫做不怕淹。所以我们全民还有社会各界面对极端降雨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才是维护我们国家安全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个途径。现在我们的科技当然是越来越精准，我们的观测也越来越完善，可是它还是有它的极限。不管是科技，不管是我们的工程手段，它只是提供了一些基本的预警，基本的框架。那防灾最重要的这个地方，也就是最后的这一路，其实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那面对这种极端气候暖化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强，我们需要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大众一起全面的参与。我们透过法规的管制、工程的建设、我们动态的调度，还有到社区的行动，这样子的一种多重的整合手段，才能够落实让这个降雨落下来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怕淹的这样子的一个底气，让我们能够构建能够具备韧性的这种气候适应的这种都市环境。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制度还有设施全面的升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的。我们的政府不但是要把我们都市的排水标准把它提升，那针对高风险的山区，我们要

这个利用现在人工智能很快的做好事前的这种预测，然后开始做好防范，让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伤害能够降到最低。那现在政府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公民回报的这种机制，也就是透过现在比较好的这种网络，我们都可以这个让现场的民众马上通报他的这个淹水的情况，他所碰到的这种极端的这种伤害，让政府很快的就会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减少这种这个灾害造成的冲击，发挥及时应变的这个能力。所以公民回报的机制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好的一环。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它应该要把这种极端降雨纳入每一个企业它营运的一个风险，同时它自己也能够承担这种实体的防护，还有它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它自己企业本身的这些厂房、仓库、它的设备它必须要做好这种防涝的准备，它至少也要建立一个碰到了极端状况之下的时候停水淹没的时候，它怎么样的还维持整个它企业的这种营运的这种情况，这都是我们企业它必须要去投资不但是投资它的工厂，还要投资在这个气候风险上面设备、人员还有防范的这些工作上面。那对于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我们不只是被动去等待这个灾害来，其实我们应该要主动的做好准备的工作。事前我们就要做好我们自己社区的韧性，而要做好自我的保护。防灾的行动它其实没有办法被这个科技它的模型去取代的，任何一个灾害它所带来的冲击其实都是难以去全面的掌握，所以我们自己就要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以豪大雨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村，我们每一个里，那平常的清淤工作，我们自工的巡守通报，那还有我们民众在接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在高风险的地区的民众就必须要先做好预防性的撤离，这些都是可以做好减少伤亡的这些关键行动。所以社区防灾的这种准备是我们做好防灾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有了一个社区它的淹水的准备，它避难的动线，就可以减轻我们政府在这个预防这些灾害的时候的这些压力，减少他们的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其实都能够减少我们灾害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所面对的豪大雨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这种偶然，它是我们地球对于我们人类伤害我们生态环境所带来的一个警钟。我们现在正在处于一个降雨形态非常剧烈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过去的经验没有办法去应付未来的威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利用我们现有的科技捕捉所有潜在的风险，我们做好提前的行动，不要让每一次的灾害都变成一个可怕的悲剧。气候暖化的巨浪没有办法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在气候暖化的巨浪里面构筑一个方舟，让我们的家园在这个可怕的风雨洪涝中还能够依然稳固。所以做好完善的行动就是我们唯一的安全依据。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逆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防范未来更可怕的豪大雨，我们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好，画龙点睛这个节目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用短短的时间跟您分享我们的成语故事，他们背后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捕风捉影。捕风捉影听过吧？风影都是比喻虚幻不实的事情，比喻说话或者做事用虚假不实的迹象而作为判断的根据，叫捕风捉影。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捕风捉影它的故事来自哪里呢？

捕风捉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成语故事。话说西汉时期，汉成帝即位20多年，但是仍然没有皇子，他非常着急，到处求医问药。后来听说占卜的人一个方式说，只要每天祭祀鬼神，求得保佑，就可以求得子嗣了。于是汉成帝就经常沉迷于求神之中而不理朝政。大臣古勇见到这样子的，就向皇帝上书，说的是：大王，我听说了了解天地本性的人，神仙鬼怪是迷惑不了他的，懂得世上万物根本的人不会被行为不正的人所蒙蔽。现在呢，有些势力小人喜欢装神弄鬼，招摇撞骗，说什么吃了神仙不老药就可以像南山一样长寿，听了就像真的一样，可是你若真的去接近他，却是虚无缥缈的，好像抓住清风捉影子一样，永远得不到。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都不听信这些话，圣人们也绝对不说这种事。从古到今，有许多帝王将相、高官显贵去寻找仙境，可是您看寻了多少年了，却丝毫没有真正的好结果。所以希望大王您不要让那些行为不正的人影响了朝廷大事啊。汉成帝认为古勇说的话很有道理，当时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捕风捉影，刚也说到了，是东汉班固《汉书》里面《交祀志》里面所说的。那么原文是说，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得遇，求之荡荡，如细风捕景，终不可得。这个景呢，其实是影，音应该是就是影子的影的这个音呐、啊。看起来是风景的景，可是古字跟现代的解释是有点不一样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听那些奸人的话，满满的冲塞在耳内，就像即将能得到，然而寻找时却是空空荡荡的，犹如戏住风及捕捉影子那般，终究是不可能得到的。就比喻呢，事物像捕风捉影一样难以捉摸。后来我们比喻说话和做事以虚无缥缈的迹象做根据的，就叫捕风捉影了。那么近义词可以说是无中生有，反义词就刚好相反了，有凭有据，无争不信。所以我们造个句子来听听，哎，这件事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没想到你居然也会相信。或者说，这件事不过是某些人捕风捉影的猜想，你又何必太在意呢？有时候太在意别人说的，没有了自己的中心思想跟主张，是跟自己过不去，不是吗？最好呢，要有真正的事实根据，你要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才不会像空空荡荡一样，空空虚虚，不敢多说一句了。这是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捕风捉影，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次呢在画龙点睛的里面再见，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前两天阿斯吉传了一个给我人生的四种快乐激素了。
1: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问人家说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1: 这好像以前庾澄庆
0: 有一首歌、
1: 是庾澄庆唱的吗？
0: 是。
1: 对啊，这个快乐吗？被问的好像有一点、怎么讲，不够实际了哈。因为实际
0: 应该是你嗨吗？
1: 对，
0: 快乐是什么？
1: 快乐会传染的吗？
0: 对、他说的快乐的激素啊，你听听看，你听到名字你都知道，但不，你都听过，但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它是啥东西，从哪里来？
0: 对，它第一个动力激素叫做多巴胺。
1: 哦，这个常常
0: 听过了吧？
1: 脑内大脑、所以好像一个大脑里面有可能产生
0: 对
1: 四种可以让你快乐的激素，
0: 这个叫动力激素，叫多巴胺。待会我们再细谈好了。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叫什么？情绪稳定的激素叫什么？血清素。
1: 血清素。
0: 那你也不知道。然后就是爱的激素，爱的激素是催产素。催产素，
1: 我以为是孕妇才会有，
0: 还要催那个孕妇生产的催产素。还有第四个止痛激素，叫做脑内啡，好像常
1: 脑内吗啡那个。
0: 对对对，到底你说这四个是不是常常听到的词？但是你说马该医师唔敌，
1: 马该医师，
0: 马该东西唔敌
1: 唔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
0: 不了解，
1: 对我们都没有去探索过。没有去研究，没有研究，也不知道它什么从哪里来。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以前的人看人家快乐不快乐，好像是看他的脸色。
0: 脸色看，还是看他脸部的线条，还是表情
1: 都有。
0: 都有。
1: 好像第一个，你看一个人气色好，气色好就表示他身心都应该蛮愉快的吧？
0: 对呀、
1: 我就有一天，我又看到我那个中学同学然后一起去吃饭，我不是一起，就是我在餐厅碰到他
0: 这么巧。
1: 然后他以前呢，就是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呢，他是有一点小中风
0: 是，
1: 然后就可能也是鼓励他多出来跟同学互动吧，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看他就觉得，因为就感觉上是有一点生病的人嘛所以他太太都要照顾
0: 的。你现在讲是男同学。
1: 男同学。然后后来呢好几次他都有来参加同学会的旅游。结果我那天就在那个餐厅看到他，我说哎呦，你的气色咋么那么好，
0: 哎呦，变好了。
1: 那个脸色啊就是。
0: 都不一样了，感觉
1: 都不一样。结果呢？结果他太太的脸色都没他好，
0: 怎么照顾他的脸色变不好了？
1: 对，然后他太太跟我说，医生说有时候比较早走的都是照顾人。
0: 真的，真的有听这个有此一说。
1: 但是我是说，我看到他的脸色很好，我相信他可能真的是心情愉快，
0: 又比较愉快，
1: 看得出来吧？
0: 看得出来
1: ，
0: 看得出来。
1: 对，所以以前的人觉得一个人快不快乐，觉得可以看他的气色啦，可是搞不好他自己也不觉得快乐。
0: 一般来讲，他如果开心，应该会表现得出来吧？
1: 开心，
0: 对啊，
1: 但是开心有时候。好像应该是表情，
0: 就是虽然每一个人开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 对啊，脸色看得出来，
0: 看得出来。有的人会一直唱歌，
1: 对对对，是
0: 有的人会一直笑，
1: 有一首歌，
0: 对，有的人会一直笑，就自己哈哈笑，开心的一直笑。
1: 其实我，我在那个我在温哥华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受浸，然后呢，受浸完了以后，我们那个
0: 受浸
1: 就是受浸，就是那个成为基督徒嘛。
0: OK，
1: 受浸啊，
0: 受浸啊，
1: 对。然后呢，我就开始，他们就说啊，你一起来读，每天读一点晨兴好了，就读一点圣经的话语。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好吧，反正没事，就跟着读，读两个月以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心里就一直想笑，
0: 心情就好，
1: 就一直想笑，
0: 真的，
1: 没事呢就笑，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怎么
0: 是看到某某，我一见你就笑，
1: 我不用见谁就想笑了，就觉得很好，就觉得
0: 你见到你心中的神就笑啦。
1: 好像就莫名其妙，其实我也没见到他，
0: 自然的想笑，
1: 我也没见到，我只不过是读那个读
0: 两个月
1: 每天呢哈，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好像那个在你里面给你很满足很踏实的，
0: 嗯，
1: 所以你就觉得婴儿为什么会快乐，就你也不知道他快不快乐，但是你就会看到婴儿就笑，
0: 嗯，
1: 对不对？
0: 有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就逗笑他了，
1: 对，因为他得到满足，
0: 嗯嗯，
1: 他里面有那个满足感，
0: 对。
1: 但是后来年纪越大呢，要笑的机会就可能，就是你要是常常保持这样，你还会觉得你很满足、很想笑、很感恩，
0: 嗯嗯，
1: 就觉得每天就觉得好，真的是好好快乐的感觉。
0: 嗯，
1: 那久一久久了，就可能人就会麻痹嘛。
0: 嗯，
1: 所以他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告诉你，有很多可能可以造成你快乐的动能，
0: 对，
1: 对不对？
0: 就像他讲的，这个多巴胺是动力的激素，就是你运动、恋爱、听音乐，都是你这个动力的激素。
1: 动力啊，多巴胺，嗯，它会产生
0: 多巴胺。
1: 对，
0: 你看，像我每天早上运动，我们球队几十个人，每天早上一见面，
1: 哦，
0: 然后就笑，哎呀，又有什么？
1: 防空演习，
0: 防空演习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地震。
1: 我以为是，对啊，我以为是地震的，哈，也是你。
0: 因为那天半夜我也被地震的警报给吓到。
1: 对啊，
0: 不是他就是，哎，欸，那是半夜吗？也没有很晚，
1: 那是没有。
0: 但我已经躺在床上，我就很早睡嘛，
1: 嗯，
0: 那个昏昏
1: 八点多，
0: 昏昏欲睡之际呢，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感觉床摇了一下，我就想，哎，欸，正在哎的时候，我手机就大叫，欸，哎。
1: 哦，
0: 我真的是被手机吓到的，
1: 真的，
0: 哦，然后开始晃，因为我住

0: 高楼嘛，
1: 啊、
0: 13楼，
1: 你那个晃的会更
0: 严重，然后就晃得很厉害、哦，然后我就一直叫，我老公都没进来，因为他也不敢动。
1: 他也不敢动，
0: 等到快停了他才说没事啦没事啦，我就说你现在才进来，
1: 那当然了，不然他
0: 然后他进来躺我朋友，我说你躺这里干嘛，他说你不怕吗，我说已经停了你才躺这里，给我滚出去
1: 啊，他趁机来安慰你。
0: 我想刚刚摇得那么厉害，他也因为我们是关起来我开冷气的，然后他就没有听，不知道是应该有听到，但他自己也被地震吓到，他以前没那么怕，自从我这一直鬼叫以后他也很怕。
1: 被你所以这个都会传染的污染的，
0: 对、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刚刚怎么讲一半突然手机响了，还有两个吓一跳。
1: 我以为是地震，
0: 对，
1: 因为地震手机都会警报、
0: 我说我们每天早上去运动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我们这些运动打球的人为什么都很开心，都比较健康？
1: 对，
0: 不是说我们多会打球，不是。
1: 对啊，
0: 我们每天都有互动，然后每天的互动都让我们哈哈大笑。
1: 对，你们有人一定会脸笑。
0: 有时候不小心一个球打得很有趣，他们就一直笑说：“哈哈，你看这个球，你看都不是怕这边给你怕掉啊嘞。”或者打到某一个人也觉得很好笑，
1: 真的
0: 就其实也没什么好笑，但是就是大家觉得很好玩。
1: 对啊，每天都有
0: 他就笑笑，或者是有人滚地啊，
1: 多巴胺。
0: 对，有些一把年纪，但他接球还会接到滚地，我也觉得很厉害。
1: 这么厉害，
0: 真厉害！他就是很会翻滚、哦、多尔衮，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哦，年纪大了这样还蛮危险的吧。
0: 他一接没接还，他们说就是为避免摔倒，就要干脆滚一下，比较不会受伤。
1: 对对对，
0: 这样
1: 那个都要练。
0: 哎，我就想你们怎么这么能滚啊？一会儿这个滚这边，一个那个滚那边。然后我们就很好笑、然后旁边看球的人一边吃早餐一边笑，就是其实都很开心，
1: 真的是，
0: 对、啊，有的男的自己要换衣服就换衣服，又不讲说你们不要看我，我要换衣服，我说你都不讲我都没看，你是故意要我们看的吗？
1: 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也是很好笑，
1: 所以那个叫动力激素。
0: 对，
1: 因为要有动力，然后呢又可以产生很多的，
0: 这就是运动也是一个动力激素。听
1: 音乐，运动是真的有伴，
0: 听音乐，你看听音乐也是，你看有一个朋友他就喜欢自己带着一个那个扩音的，然后他就放他手机连线、他呢人家在打，不是他打球，他在旁边呢、他就开始跳舞，自己在那边、噔噔噔噔噔，音乐一响、他就一边摇一边晃，
1: 真的
0: 也不错啊，他也是在那边
1: 你说在打球的人，
0: 别人在打球，那个在旁边看的人、
1: 旁边
0: 我们旁边有看台嘛，他就站在看台树下、而且我们那个树很大、很凉啊、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摇，
1: 而且那里真的很棒，森林里面，
0: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是有鸟啊、会来筑巢、会跑到过来这边，
1: 对，
0: 他会有那种那个不知道是算候鸟还是什么，就是他有一定的时间就飞到那里，
1: 对，
0: 然后筑巢，有一次啊就有一只鸟，小鸟学飞就掉下来，
1: 哎呦，
0: 然后我们就啊、这鸟怎么掉下来了，然后那个母鸟在上面叫也没办法把它撑，因为它练飞有一直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想把它扶回去啊，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很大的树叶把那个鸟放在那边，然后把它撑住撑住撑到半，然后我们又没那么高嘛，就撑到半树树的一半，然后就没办法撑着，又把它放在那个树的凹槽里面放着、看它能不能接近一点还可以飞上去这样，可是过第二天它就不见了，可能那个妈妈在上面一直叫一直叫，
1: 对，
0: 然后上面还有几只小鸟，就是有很多这种很有趣的事情，
1: 所以你看这个出去运动、确实是有各样的可能来刺激你的脑神经。
0: 对啊，他们说谈恋爱也会让人快乐，恋爱也是一种，
1: 恋爱绝对是会，
0: 对，虽然恋爱离我们有点远，
1: 但是我跟你讲恋爱不是只有快乐，恋爱烦恼的也很多、
0: 哦，没有啦，就是对
1: 对吧，有很多人
0: 不是一开始先快乐后来才烦恼，
1: 没有啊，应该一开始搞不好、搞不好你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
0: 在一开始谈恋爱就烦恼，那这种恋爱就不要谈了吧，
1: 啊，问题是他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也会有烦恼，
0: 不确定是说不确定他想跟你谈吗，是这样吗、
1: 对，而且你
0: 那就不是恋爱啊，那你就单恋而已
1: 就
0: 单相思，
1: 双方还在磨合，都是先交朋友嘛、然后呢你要一段时间以后你也还不知道对方 是不是真的
0: 想跟你一起走
1: 啊，你也可能就是一直在摸揣摩、嗯哦、那段时间应该也会不是完全快乐、嗯、不过真的是恋爱本身。
0: 对，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这三个客家话怎么讲、
1: 啊、
0: 时间快要到了。
1: 运动
0: 运通
1: 运通
0: 运通就是运动，
1: 就
0: 是你的动力
1: 技术。
0: 唐音乐，听音乐
1: 啊，唐音乐，
0: 音乐，
1: 音乐，
0: 唐音乐，
1: 唐音乐，
0: 听音乐，对，还恋爱，
1: 恋
0: 爱，
1: 国家人搞恋爱
0: 也有
1: 啊，有，
0: 很早就会恋爱了，所以这个多巴胺我就没办法翻了，因为
1: 多巴胺以前
0: 不知道还是多巴胺
1: 以前的人没有，以前只有说心情
0: 心情好了、
1: 啊、心情好
0: 就通你的激素晕通糖音乐老恋爱给你说的呀，时间就多
1: 了、啊、对啊，所以要学会要有多巴胺来让你心情变 好，只要像我说任何一位如果他有忧郁症的、嗯、你如果每天都去晕通、
0: 嗯嗯、
1: 他一定会让那个忧郁症会恢复健康 的、嗯、
0: 好的，
1: 心情就会变好嘛。
0: 好、哦、好，明夜多晕通多糖饮料多恋爱多
1: 恋爱
0: 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
1: 安子生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讲讲看，人体有多少经脉？因为最近我在学那个经络拳、经络操，当然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不知道朋友们当中有没有人对经络有兴趣的？那么，你知不知道我们人体有多少经络呢？经络在老百姓的眼中从来都不乏神奇的色彩，因为老有人说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有按了一个穴道就怎么样了，还有点穴啦、点死穴啦、什么穴道等等的，这是有点神奇的。那么一直到今天其实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也有一些共识了。所谓经络实际上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那么经脉呢是主干，络脉是主干上的分支。主干的经脉只有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二经别，是经络的主干道。从主干的脉分出来许多的脉络、络脉网路呢，全身上下称为浮络、孙络、十五络脉。所以你不觉得呢，这跟网路其实有点像吗？中医学认为人体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经脉有十二条，所以被称为十二正经。这十二条经脉挨个的相连，如环无端，全身上下内外都分布到了。根据这十二条经脉的循行路线、阴阳属性及它与我们五脏六腑的连属关系，中医学给它取了个相应的名称。行于上肢的，就是在我们上半段身体的，叫手经；行于下肢的叫做足经。手足就这样分的。那么四肢内侧属阴，外侧属阳。走行于四肢内侧的叫阴经，走行于四肢外侧的叫阳经。阴经

中靠前的叫太阴，中间的叫厥阴，靠后的那条叫少阴。阳经中靠前的叫阳明，中间的叫少阳，靠后的叫太阳。六条阳经呢，都与腑，就脏腑的腑相连属，六条阴经都与脏来连属。于是这十二圣经呢，就分别是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所以这么算起来，你就知道说，所谓十二正经的每一条都又分出一支重要的脉，那是别行正经，被称为十二经别。分出的这些脉呢，深入到人体的深部，到达十二条正经没有达到的器官和形体的部位。而且十二条经别走的走形还有一个特点，互为表里的两条经分别在循行经时很亲密，走在深部的时候它们相并而行，浅部出体表的则是后阴经，经别又合到阳经的经别中。除了十二正经、十二经别，人体中还有一个经脉叫奇经八脉，听过了吧？奇经八脉呢，总共是八条，分别是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小脉、阳小脉、阴维脉、阳维脉、任脉、督脉有穴位，其他六条没有自己的穴位。所以我们在小说里面、电影里面常看到说，哇，奇经八脉就是这个叫奇经八脉。那么这个人脉、督脉，常说任督二脉打通了，全身什么都通吗？不知道哎，是不是这样子？起码对身体的健康状况是绝对有关系的吧？这是今天和您谈到的这个奇经八脉，也就是说人体到底有多少经脉，稍微了解一下身体也是好的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逆子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来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了解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的。可爱的地方那我们知道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这个语言呢也有很多的转变，从这个中原啊黄河洛水一带啊，然后一直传到福州厦门啊，传到台湾那台湾自己也有台湾的演变啊，说从最早什么清朝、明朝、清朝，后来日本时代，然后到现在国民政府，也一直语言一直也是在转变哦。
1: 对，有呀，嘿，我想每一个语言拢同款，拢有一挂创新呢。所以咱不管华语还是台语，拢同款，拢有一挂新的哈。咱老岁仔人听较无的迄个
0: 新名词，像什么追剧，追剧，萧人俗剧。
1: 对，所以就是有这哈，对哈，那种键盘，哎呦，这键盘，那这电脑的用词，看咱要哪用哈，
0: 所以要与时俱进。
1: 对，
0: 好，那我们照例叫雷上班的第一天，来吃，吃很重要。
1: 所以唔啦是迄个古人的演变哈，咱食米嘛是同款，这个食米嘛是哈，一个点心啊，原来哈，古早时阵是安怎，慢慢调整到咱即马哈，即马的人会当接受啊，嘛是有真济演变啦，
0: 对，吃什么嘞？很重要，
1: 对。所以咱今日要来介绍的，就是润饼糕。
0: 润饼糕，
1: 对，
0: 这个汉字会写润饼，也有人写春卷，
1: 对。
0: 但是当然，你真的要细分的话，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就是同样的一道菜、一道料理、一道小吃，在北部可能这样讲，在南部可能那样讲，但是指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1: 有样，对，因为这个语言的迄、那个，咱讲迄个语言是一个方言嘛，对，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所在所讲的，也是甚至每一个家庭，对，因的习惯，因关系安怎讲，
0: 对，有可能也不一样，
1: 对，也是无同款，也是迄个声调，对。
0: 这就五花八门了，
1: 对，还是拢无同款。
0: 好，润饼，润卷，润饼，
1: 对，所以。

0: 润饼糕，
1: 润饼哈，对，有人讲润饼，啊，有人讲春卷，哈，啊，有人讲润饼糕，哈，这个糕的意思哈，一个皮，哈，啊，咱啊里内面啊，放一挂啊，咱爱食的，啊，所以甲卷起来，迄个动作叫做糕。
0: 哦，但是我们上次讲挂包也是啊，
1: 对，
0: 你要搞什么？
1: 对，所以那个搞就是说你放在里面，你放在里面，你把它卷起来，还是把它包起来，都叫做搞。
0: 所以我们吐司沾酱也是吗？抹酱，要搞？
1: 对，就是说你的小胖，你是要搞 mayonnaise， 还是你要搞那个
0: 土豆，
1: 还是土豆酱，还是你要搞果酱，对，所以
0: 也是用搞嘛，
1: 对，都搞，因为都在
0: 内底，
1: 对，内底嘛，最后你就是会把它包起来，还是两片合起来，
0: 对，
1: 好，
2: 所以这个搞，
1: 对，这个
2: 是一个动词，
1: 对。啊，咱伫这个润饼糕，就该用来做名词。对，啊，像是这个嘛是会当做单位词，所以就是一糕润饼。
0: 对，有，
1: 嘿，对，好，所以我润饼我要食两糕，
0: 不是两卷，
1: 不是两卷，不是两卷蛋卷，不是，是两糕。对，所以伊嘛是一个单位词。
2: 哦，好哦，有点复杂了
0: 哦。是名词，是动词，也是单位词。
1: 对，
2: 好，
1: 对啊，所以咱要讲这个润饼，迄个皮哈，润饼皮哈，嘿，这个嘛是足趣味的。润饼皮咧就是用米粉呐，吼，加水啦，吼，加伊啊，悄悄咧，悄着唔是丁诶，是嫩诶，
0: 就是面团呐。
1: 嘿，对，啊，个蛋诶，
0: 对，它还不是说，对它比较有一点咯咯，但是也没有太咯，
1: 对，啊，又是可以 QQ， 好，
0: 就你可以拿起来的，
1: 对，所以你摕起来吼，伊可能会顶落，唔过未像水安尼，规个拢落落去，
0: 对。
1: 对，好啊，所以迄个淡淡的、迄个面团哈，你就是摕伫手呢，啊，你伫一个平平的鼎，你就安尼给伊切一个，好，所以咱有叫做迄叫做切饼，
0: 哦，那一层，
1: 嘿，切伊迄个润饼皮，
0: 对，好，不是拿抹布擦哈，
1: 嘿，对，所以迄个动作是切。
0: 对，擦抹一下，擦一下，
1: 对，好切这
0: 个，对，那个面团，好抹一下，擦一下，在这个热的平底锅上，然后一点点一层，
1: 对，
0: 啊，等它干了，
1: 嘿，对，
0: 就可以撕下来，
1: 嘿，对，
0: 就一层皮了，
1: 还实在中国人足巧哎，
0: 很厉害，
1: 嘿，好，所以未伤高。哈，袂伤薄，
0: 对，然后要眼明手快，不然会被烫到。
1: 哎，对，
0: 要不然就超会搭，看是烫到什么而已。
1: 对，
0: 这也是学问，从皮开始哦，从皮开始，
1: 润饼皮的有学问啊，然后在内底说要教的，所以咱顶摆咱所讲的迄个挂包同款哈，就即马就是讲迄点心哈，嘿，拢五花八门哈，你爱食什么，你得甲教什么，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润饼教嘛是同款，
0: 对，
1: 好，你爱食什么菜，你得甲教什么菜，好。对，好，所以的
0: 这个
1: 撸高撸大高，
0: 但是最基本的啦，哈，阿昏自己小时候吃到的，至少有菜有肉啦，
1: 对，
0: 哈，
1: 对，啊，对，
0: 原则上都是条状丝状的，
1: 对，
0: 那个的切法，
1: 因为普通咱啊高起来是长长一高嘛，
0: 哈，
1: 所以咱啊是迄个，那是长长的迄个哈，嘿，安尼你家达。嘴拢搞掉，哈！你那是一碗呢，哈，对，有诶解掉，有诶解未掉，哈，所以这样足巧诶，
0: 这也是，
1: 所以搞得来得
0: 学问，嘿，
1: 一定爱安尼等等诶，
0: 哦，所以可以变条状、丝状的什么高丽菜。

0: 艾丝啦，
1: 对，
0: 红萝卜丝啦、嗯，然后这个木耳也有，
1: 啊是鸡蛋丝
0: 啊、哦，对，好，它变成嫩蛋皮，
1: 对对对，嘿嘿好，嫩安尼嘛是。唔过，
0: 嘛是爱，你要先煎蛋，
1: 对，啊，所以有那，
0: 然后再切条状，切丝状，
1: 对，
0: 然后跟挂包一样，也是有花生粉，
1: 对，好，啊，还有迄个啊，迄个糖啊糖粉，
0: 对，也是有，奇怪了，为什么都有？
1: 是不是嘿，安尼会增加风味？
0: 可能哦，
1: 好偷刀混是会胖，
0: 对，
1: 啊，迄个糖混是会甜。
0: 就是你要盐有咸味，就是要糖去提味，
1: 对，
0: 有一点点糖就可以提出，嗯、就是让那个咸甜咸甜，就是那个会有不同的层次，
1: 嗯、对、哦。好、哦，对啊，因为现在菜里底有真济是较无味哈，或、嗯、是烫过，
0: 对对对对对，哦、对
1: 啊，你可以放好冷哈、嗯，因为你要搞啊，遐个菜一定得爱好冷
0: 去，嗯嗯嗯嗯，
1: 嘿、
0: 嗯，
1: 咪烧烧的，
0: 对、哦、
1: 对啊，所以咱就是讲到伊个来源呐、啊、哈、嗯哦，对，所以这个啊润饼糕，咱啊同款甲挂包同款啊，伫买个是会当食，啊有的有的所在，啊是讲有的家庭伫。春节的时阵哈、嗯，因为全家团圆的时啊，
0: 没事做，
1: 对，就是
0: 北方包水饺，南方包润饼，
1: 对，好、哦，啊，那是迄、那个甲迄个民俗历史有关系，就是伫迄个清明的时阵，哈、嗯哦，咱就是食这因为清明啊，要去迄个祭祖、
0: 嗯，
1: 啊，普通你啊物件款去到。看去到蒙地拢已经冷起
0: 了，对，
1: 对啊，归去你用冷的，
0: 我就都用凉的，
1: 对
0: 的，
1: 对，好，所以嘿，家庭都会安尼食，
0: 嗯，所以也是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吃啦，
1: 对对对，今嘛是拢哦，今嘛这安尼一世界拢迄个一年冬天你拢总会当食，
0: 嗯，
1: 这拢总会当食，
0: 但是这个润饼好像有一个传说啦，哈，有一点悲伤呢。
1: 哦、对，所以这个哈，我想迄个寒食节由来哈、嗯，我想咱啊，听众朋友一定捌听过哈、嗯，就是迄个伫春秋战国迄个时阵有迄个晋文公啊哈，伊逃亡哈，咧诶逃亡的期间啊，有一个。伊个属下哈，叫做仲尼哈，对啊，仲尼拢有帮衬晋文公，啊，到晋文公啊，伊真正啊有功名啊，哈，伊
0: 来做发达了，
1: 对，啊，伊做公，公就是君王啦，哈，对，嘿，啊，所以伊就想讲啊，伊要甲这个仲尼哈，伊要赏赐伊官位哈，互伊。啊，会当享受这个富贵。
0: 嗯，
1: 唔过这个中年吼，就无爱，哈、嗯，伊、哦、就感觉呀，伊会当退休啊，功成身退安尼哈。啊，唔过中年呢，就是足啊友好因老母。
0: 嗯，
1: 哈、哦，啊，唔过这个晋文公呢，就是想嘛，伊就想办法，就要安怎让中年会当来朝廷来做官、嗯哦啊、所以就有人讲讲，迄、那个有人甲建议晋文公讲啊，迄、那个中年吼，即马带因老母吼去甲一个山里吼去避伫遐吼，伊、就是无爱做官，唔过。真简单啊，你要让他出来的时候，一定你要放火烧山，这样他一定把他的老母，把他老母这样
0: 带出来，
1: 带出来，他一定不
0: 甘他，赶快下山，
1: 嘿，不甘他老母死在那里，
0: 嗯，
1: 啊，所以这样，中立就出现啦，
0: 嗯，
1: 晋文公就，哎，
0: 有道理，
1: 哦，所以真正烧山，下山呀，这个中立啊，
0: 嗯，
1: 哎。就是因为烧山，伊嘛甘愿无爱带因老母出来，
0: 嗯、
1: 所以当山烧了，哦，嘿，晋文公，哎，无看到仲尼出现，就叫人去派人去啊，去山里去找，啊，找到仲尼的时，仲尼抱着因老母，
0: 哦，
1: 甲因老母揽掉嘞，就烧死伫遐。
0: 哦，
1: 所以这个晋文公足伤心的，
0: 嗯。
1: 为着要纪念这个中年。

0: 所以就甲就讲安尼好，规迄落讲安尼，即咱家定做寒食节，嗯，吼，系唔通煮食，哦，
1: 也唔
0: 通起火，
1: 不可以用火，
0: 对，因为火。得甲中立休息啊，所以即日咱就唔通迄落，嘿，唔通阁起火，所以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1: 哦，所以为了寒食节，我还是要吃饭啊。哦，这个当然，这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哦，真的也是蛮感人的，那也是有点难过啦，哦，那到底为什么要放火烧呢？实在是，好有前车之鉴，哦，我们。那个扫墓的时候就不要再放火烧了哈，以免我们的损失我们消防人员呐，这前阵子才有消防人员因为要去打这个灭这个墓地的火，因为以前的习俗就是要烧杂草，
0: 对，
1: 你烧金子也 OK， 但是因为金子至少是有一个金炉嘛，金炉通好烧，它至少范围不会扩大，或是它烧完就是会有有概念、有意识的人就会把它弄湿嘛，烧完之后那个金柱那个炉就是把它就等于
0: 用水把它浇洗，
1: 对对对，但是烧杂草。
0: 哦，对，啊，个风啦，个吹，
1: 对，
0: 哦，就危险没，
1: 对，所以前阵子就真的是有消防人员因此而丧命了，
0: 哎呦，
1: 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哈，真的不能放火烧山呐，哈，杂草拔一拔就好了，啊，你如果觉得太多，就请常去，不要一年才去一次，好，这是。润饼就是因为不要起火啦，不要用火，所以料理呢就要料理一些，因为还是要吃啦齁，那料理就可能前两天就先把它料理好，然后放凉不会坏，不容易坏的，
0: 对，
1: 到寒食节那一天，就可以继续 当餐点来吃，所以就演变到现在是有这个润饼的由来，
0: 对，哦，還有一个传说哈，嘛是真趣味，对啊，甲听众朋友分享，在明朝的时阵哈，咱伫些这个福建的泉州哈，一个同安县，有一个财主，叫做蔡福一哈，蔡富一，这个蔡富一哈，伊是足有才华，总是伊个身躯有一挂残缺，哦，残障诶，哈，对，所以啊，目睭啦、脚啦，啊，搁弯骨啦，哈，总是伊啊读足一册，所以伊个学问足有诶，啊，伊甚至讲伊会当用双手哈，来做会写字，
1: 哇，就像人家一手画圆，一手画方一样，
0: 对，
1: 这么厉害。
0: 啊，所以就有人看伊看袂惯势，就甲皇帝讲哦，这个财主哈，讲伊会当双手，会当写双手写一万字啦，啊，皇帝听了讲，哎呀，啊，这个是伤过头骄傲，吼，伤狂啦，所以就讲安尼好。安尼，我甲你试看卖，你就是伫一个月内，你爱来抄，调定两年来的迄个边关的文章。
1: 哎呦，
0: 啊，你得爱一个月内爱甲抄好。
1: 哎呦，
0: 哇，这个财主啦，这个听了就开始为着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伊就双手一直写，一直写，日啊写，暝啊写。差不多拢无时间通去食饭。因太太呢，这个蔡夫人呢，这个看到的心艰苦，嘛着急的。所以这个太太就想讲，安尼好，所以我来做一项什么物件，会当真简单，互先生吼，互伊个先生这个财主吼，会当一面工课哪做，搁会当。
1: 还可以吃，
0: 还可以当食，所以这个蔡夫人嘛是足巧的，伊就做一块薄饼，然后就搞足济物件，啊，甲卷起来，所以就提到伊的边。

0: 呀，哦，先生两只手拢咧写字，伊就一面甲吃，所以为着安尼，哦，这个财主呢，个人完成皇帝所交代伊的任务。
1: OK，
0: 好，所以就安尼，迄、那个蔡夫人所做饼的这个故事啦，大概的。哦，得团开，所以这个润饼啊，传说就是这个蔡夫人来啊开始的。
1: OK，
0: 好、哦，所以民间都把这个饼合作美人薄饼，还是叫做夫人薄饼。
1: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可能只是料啦，因为不能炒不能用火，所以那个料就要先就是那个菜可能要先前两天先备好，然后到寒食节当天再吃。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叫蔡富一，那他就是身体有残缺啦，就是有一只眼睛看不到，然后又跛脚，然后又驼背，可是他很厉害，很有学问，那就是有人就眼红啦，说你这个身体有残缺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他就跟上帝不是皇跟皇帝去咬耳朵说啊，这个人一定是假的啦，或者是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就是不好的地方，然后就是要让皇帝来挫一挫他的才气、名气、锐气。好，那皇帝呢就给他一个功课工作
0: 一个任务、
1: 任务、说你要因为他又有人说他就是双手都可以写字、左手也可以写字，右手也可以写字，然后就两手就可以写一万字、现在电脑应该一小时就好了
0: 古早是爱用毛笔哦，
1: 对，以前是毛笔哈，然后要写一万字，然后就是，皇帝就下了一个任务，说你要在两个月嘛，一个月内，一个月内抄写历年来的边防文书，如果没有做到呢，就是欺君，以前欺君要砍头的，
0: 对
1: 啊，那为了要完成任务，因为他就两只手都在写东西呀、就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啊，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想办法，就做了一个铁锅，平底铁锅，然后就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切饼，就是把面团抹在这个铁锅上面，然后就有一层皮，然后就把一些食材都包在这个皮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润饼的原样。所以呢，这个故事后来也因为蔡夫人的这样的创意就让这个蔡富一呢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在一个月内完成抄写的这个边关文书的工作，所以这个润饼就出来了，出生了，油然而生。然后也因为这个故事呢，就有润饼就有这种什么美人薄饼啊，或是夫人薄饼的另外一个说法，所以真的是想方设法要让他吃得到。然后因为他两只手都要写字嘛，所以把食材卷在饼里面直接喂他吃也比较容易。所以这种卷饼华人就是这个润饼嘛，那墨西哥有卷饼还有还有什么可丽饼啊，
0: 对啊，也是基本上上面牛肉卷饼
1: 对包甜的包咸的都可以，重点是好吃然后要健康，反正就是你想吃什么就把它包什么。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润饼，润饼糕。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金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相思的各种境界，我们提过世上情诗千万首，唯有相思断人肠。离别才会有相思，所以相思和离别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这个离别是一种死别的话，那生者的相思就更令人断肠了。上一回我们提到李白跟杜甫，杜甫写到李白，对李白的怀念其实有相当的多。我们今天继续上一回所提的杜甫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长彻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塞黑。

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这个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是千古名句。水深波浪阔，无时蛟龙得。这是杜甫《梦李白》的第一首，因为李白被流放，因为这个永王李璘的案子，李璘是要造反，李白在他的幕下，所以最后是没有判死，但是要流放，流放到越南现在的贵州。死别已吞声，生别长彻彻。跟这个亲友来死别，他那种悲痛啊，只能够吞声哭泣。而那种生离死别的那种政治流放啊，会让人家的内心更长久的感到凄凉悲恻，就叫生别长彻彻。在江南，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江南是一个充满瘴气的蛮荒的地方，你这个被放逐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依啊。老朋友啊，你昨天晚上忽然走入我的梦中，当然就是杜甫梦到李白啦。李白走入他的梦中，可见啊，你深知我一直在，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念着你。君今在罗网，何以有语意啊？你现在明明深陷在法网当中，被流放当中，又怎么可能长出翅膀飞到我的梦里面来呢？当然是一种想念。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塞黑。我是很担心啊，这是不是你活着的魂魄？到底是不是啊？毕竟路途这么遥远，这么有险阻，吉啊凶啊，实在是难以预料啊。落叶，当然前面啊还有很的那种可以加上很多的想象。你来的时候，江南的枫叶还是清脆的，就是魂来风林清啊。那你的连回去的时候，那个西北的那个关隘早已经是一片漆黑。然后两句。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落叶的清辉洒满了整个屋舍，在恍恍惚惚当中，还以为照亮了这个落叶啊，照亮了你的容颜，你的容貌。我就疑心，哎，好像月亮照到你的容貌。水深波浪阔，无时蛟龙得。外面的世界水很深啊，浪涛很大，路途非常的险恶，你一路上可千万要小心，不要被江中的那些蛟龙给吞噬啦。你看这个杜甫对李白的思念是多么的深切。第二首，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故君，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苦啊，告归长居处，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灌溉满京华，

诗人独憔悴，这也是千古名句。一首诗里面啊，都有，有时候有到两句，有时候三四句的千古名句。这个就是啊，诗圣的诗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孰云往恢恢，将老身返类。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这也是千古名句。你看，一首诗里面就有四句是千古名句：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天上的浮云终日飘荡不定，你这个漂泊的游子啊，却长久没有到来。三夜品梦君，情亲见君立。我一连3个晚上都在梦中见到你，可见呢，我们的情谊是多么的深厚，你也是多么的惦念着我。告归长局处。苦道来不易，梦中的啊，在梦当中，你每次的告辞离开的时候，都显得局促不安，诉说着这一趟前来的时候多么的不容易呀！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你感慨啊，感慨万端呐、啊！外面的江湖充满着险恶的风波，生怕船只会翻覆，会沉没。你走的时候怎么样呢？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你走的时候，无奈的抓着烧着一头的白发。好像是辜负了自己一生的凌云壮志，啊，后面就是两句“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在那个长安城，灌溉京华就是长安城啊，在那个长安城里面啊，达官显要灌溉啊，达官显要，满街都是满京华，满街都是。诗人独憔悴，只有你这个人呐、啊，你这么有才华横溢的人呐、啊，却如此的孤单憔悴。孰云往恢恢，将老身返类？是谁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你到了这个晚年暮年的时候，反而遭受到了这一场无辜的牵连，因为这个啊。永王啊，这个李林的这个案子，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就算是能够留下千秋万代的盛名，那也不过是死后寂寞的虚名，又怎么能够弥补你生前所受到的苦难呢？等于说，为李白鸣不平，有一种悲愤的感觉，还为这个李白来叫屈命运不公啊！就是杜甫写梦李白的两首诗，都是里面都非常好的诗句，我们现在还可以运用起来的也。很好利用啊！李白还有，我们讲了杜甫完了，李白他也有相思，李白的《长相思》写的最多，而且写的非常的好。《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
上有清明之高天，下。

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哦，读这个李白的《长相思》真的是催心肝啊！长相思在长安，我所思念的人啊，在长安啊。若为秋啼金井阑，让秋天的蟋蟀在那个井边啼叫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的，我睡不着觉。微霜凄凄淡色寒，那个薄薄的霜刚刚降下来，冰冷的连竹席淡，那个竹席啊，连竹席也升起了微微的寒意。孤灯不明是一绝，那个孤独的孤灯啊，孤灯暗淡的相思的什么令人什么，好像一个人都快要什么快要死掉一样。卷帷望月空长叹，相思苦啊，我不禁卷起了那个窗帘，对着月儿什么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个句子好美哦。美人如花一般，却什么我却没有办法跟他怎么面对面。美人如花怎么样呢？如隔着云端那么遥远。上有怎么隔法呢？上有清明这高天，上有这个清的高大的高远的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下有微波荡漾的那个池塘清池。天长路远魂飞苦，这个想念到这种地步，这样的天长路遥更让人梦魂牵挂，非常的痛苦。梦魂不到关山难，这一层阻隔啊，层层的阻隔啊的这种关山真是难以飞越啊。你在想念人的时候，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尤其大陆的这个啊，要越过多少的山山水水，它是个很大的地方，很远的距离，所以这两句话就显得更加的催心肝啊。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我永远思念着你，那种思念真是让人家肝肠寸断啊。李白还有春诗，燕巢如碧丝，秦山低绿枝，当君怀归日，似妾断肠时。哦，这两句话真的是看到人，你这样心头会不禁会一颤啊！当君怀归日，似妾断肠时。你看这个有多么的思念，有多么的沉重。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燕巢如碧丝，燕地的这个啊，燕巢啊，燕地的这个巢像碧绿的丝一样。秦山低绿枝，秦地的秦是现在在现在的啊陕西这一带啊，秦地的桑树已经低垂着青枝。当君怀归日，当你想着回家的时候的日子，也正是我的思念，我因为思念你而肝肠断裂的时刻。就你想回家的时候，当然你还没有回到家。

你在想回家的时候，我正在思念着你，想念到什么程度呢？想念到肝肠断裂。春风不相识，我和春风本来就不相识啊，你为什么要吹到我的罗帐里面来呢？何事入罗帷？这种相思借着景物，借着春风，把自己的思念等于什么 连融入到那个景色里面来，就情景交融在一起，就非常的动人。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诗是多那个思念是多么的深。以前我们讲过的王维的相思最有名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是王维的相思，这我就不必我讲，大家都非常熟。还有哪些呢？多得很，像唐朝崔郊的《赠去婢》，他赠送给那个离开的那个婢女，他所思念的那个婢女。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首诗非常的有名。侯门一入深如海，这句话是非常啊，流传到后世非常有名的。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这个都是有故事的。其实崔郊这首诗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就在元和年间啊，秀才崔郊就写这首诗的。他的姑妈有一个这个奴婢，有一个婢女，长得非常的漂亮，容姿秀丽。他跟崔郊互相爱恋，后来却被他的姑妈卖给了一个大官，一个显贵，叫做乌迪。结果崔郊对他念念不忘，可是再怎么想念，这个婢女所生的这个婢女已经被卖掉了。有一次在寒食的时候，寒食节的时候，婢女偶尔怎么外出，崔郊怎么刚刚好碰见了，崔郊百感交集，就写下了这一首《赠婢》，就题目就是《赠婢》，就赠婢女诗啊。这个诗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后来这个乌，就是买他去的这个大官叫乌羽的人啊，乌底的这个人读到这首诗，非常的哦，他非常的豁达大度，就让崔郊把这个婢女领回去啊。这真是一段佳话哎，大家再听一遍看这个诗。因为这首诗让这个本来已经没有办法再重逢的，没有办法再啊相恋的这一对恋人，最后居然可以有情人终于终成眷属。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公子王孙啊，大家争相的什么啊追逐，就在后面追逐他，表示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绿珠垂泪滴罗巾，这是用典故的。元和年间啊，这个故事啊，他用的是一个典故。绿珠是谁呢？绿珠是

在晋朝的时候的那个啊，是西晋啊，石崇有一个宠妾叫做绿珠，长得非常的漂亮。结果大军阀孙秀就垂涎绿珠的美貌，就害了这个石崇，然后把这个绿珠的掳走了。后来绿珠怎么跳楼殉情，这是绿珠的故事啊。这个貌美的这个女子流着眼泪，湿透了罗巾。为什么呢？侯门一路深如海，一旦进入了那个像深幽的像海一样的深的那个侯门，从此以后萧朗就成了陌生人了，陌路之人。这个萧朗是谁呢？我们后世指的萧朗就是你的情郎啊，情郎叫萧朗。为什么叫萧朗呢？因为萧朗 是有典故的。这个还没有称帝之前的那个梁武帝叫萧衍，萧衍还没有称帝之前，他称帝以后叫做梁武帝啊，他没有称帝之前，因为文武全才，而且他是将来准备要当皇帝的，所以这个萧朗是一种尊敬他，像是指梁武帝，后来变成一个统称啊。另外在《列仙传》里面有一个很会吹箫的叫萧石，历史的石啊，他很善于吹箫，能够吹箫到什么地步呢？可以去汇集了很多的凤凰，会引来凤凰。后来这个萧石跟秦穆公的这个女儿弄玉结为夫妇，夫唱妇随，成仙，最后成仙。所以萧郎他是一个情郎的意思，也是当然是指非常有才华的，是心目中最理想的情郎。从此萧郎，你爱的那个萧郎已经变成陌生人了，为什么？你被送到那个侯门去了。这个侯门当然是指那些大官的封侯的那些大官的这个门户里面，你看看这些相思多么的深刻，多么的动人。这是讲到吹箫啊，李白的啊，这个相思的送人的送别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像那个宣州谢跳楼饯别教书俗云，我还吟唱过给大家参考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青发，俱怀异性壮士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也是后世传扬的名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个吟唱起来也是很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皆难顾，中间小谢又青发，俱怀逸兴壮士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鸣。这是唐玄宗天宝三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744年的时候的作品。青山横亘在北城的郊外，白水绕过了东城的城下。就在这里，我们分别了，我们挥手分别了，我们分手挥别了。孤蓬万里征，从此像蓬草一样的万里飘零。浮云游子意，那个游子的那个行踪啊，就像浮云一般，难有定所。落日故人情，朋友的惜别像落日，你太阳要下山了、难以挽留。你不能说太阳你慢一点下山，你不要下山，不可能的事。所以落日故人情，就朋友的惜别像落日那样的难以挽留。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鸣。我们挥一挥手，你走了，从此后你走了，只听到什么那个离群的马儿啊，萧萧的哀鸣。那个斑，这里的斑马不是那个动物园那个斑马，是指离群的马。那个斑是斑一个斑两个斑，斑长的斑啊。萧萧斑马鸣，就听到那个离群的马儿萧萧的哀鸣。这是李白的送友人啊，惜别的时候他这么有情的挥别。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啊，唐朝王勃，王阳鲁肉这个唐初的四大家之一，王勃写滕王阁序的那个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吾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诗，尤其是有两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名句。你看唐朝的诗人里面那个名句真的很多，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城阙辅三秦，这个长安啊，城阙当然在都城里面啊。长安的城阙夹护着京师，这三秦是因为项羽项籍灭秦了以后啊，就把这个秦啊分给三王啊，叫雍王啊、塞王、翟王，这个叫三秦。它实际上就是指京城，指长安啊，长安啊代表秦啊。城阙辅三秦啊，烽烟望五津啊，那个远远的看过去啊，四川的那个什么五个著名的渡口，五津就是五个渡口，就四川长江的渡口，有什么白华渡口啦、万里渡口啦、江首渡口啦、汕头渡口啦、江南渡口啦，就五个渡口啊，就代表什么那个长江渡口啊。在这个烽烟当中，怎么望着五个著名的渡口，已经离别意，哇，怎么啊？我们都是在那个啊弥漫的烟尘的这个地的这个的人啊，在大家都是在外面做官，跟你分别，我满怀着

离巢别意啊，已经离别意。同是犯牛人，就是我们一起，我们都是大家都是同样在外做官的人。好，这有没有这两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彼此把对方看作知己，看成好友，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会像邻居一样，啊，邻居就在隔壁而已啊。就说虽然离距离遥远，如果是知己的话，那个心就好像是啊，他就在我家隔壁而已。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不要在岔路口分手的时候，像小儿女一样的哭哭啼啼。我们不必，我们这个虽然离别，但是我们是知己。看这个王勃的这个送杜少府到四川去，多么的啊动人！以前我们也提过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也是两句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他离别董大，结果是祝福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千里之内的那个天空啊，布满了黄云，白日曛，太阳也暗淡无光，曛是那个光线暗下来，那好像是黄昏一样。千里黄云白日曛。就千里的这个千里之内的那个天空布满了黄云，太阳也暗淡无光，好像是黄昏时刻一样。北风吹雁雪纷，北风呼啸着大雁往南飞啦，大雪纷纷的飘落。你不要担心，莫愁前路无知己，你不要担心前方的道路上没有知己好友，为什么呢？天下无谁人不是君，这个凭借你的才华，普天下的人有谁会不认识你呢？就表示这个董大有名啊，不怕前路没有人，不怕前路没有知己。唐朝还另外一个许浑，谢霆送别，谢霆是指那个谢公啊，谢跳。谢跳的亭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宣州谢跳楼饯别教书书韵，李白写的。谢跳，谢跳是李白很尊敬、很赞扬的一个人。谢亭送别，谢亭在哪里呢？在现在安徽的宣城。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哦，这句也是名句，满天风雨下西楼。劳歌一曲解行舟，我唱完了一曲送别的歌，叫劳歌啊。劳歌是什么歌呢？劳动者，这个在劳劳亭，有个亭叫劳劳亭啊。劳劳亭送客的时候唱的歌，是叫做劳歌啊。这个亭子在南京市的那个南边。我唱了一曲送别的歌，就什么就解开了那个远别的行舟，因为本来这个船是系在岸边嘛，现在要把那个绳子系开啊，解开。红叶青山水急流，两岸是青山，满山是红叶啊，水啊在急急的东流。日暮酒醒人已远，当这个暮色降临的时候啊，我从这个酒

啊，醉当中醒来了，才知道您已经走远了。这时候怎么样呢？满天风雨下西楼，这个时候满天风雨之

0: 一种的联想，那西楼是什么样的楼啊？哦，就在那个地方啊，那个是不是有什么华丽的那种图案啊？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那种感受联想？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许浑写的《谢亭送别》。黄庭坚也有写啊，夜发分明寄杜鉴手，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惊阳一钓舟。我自只如平常醉，满川风月替人愁。哦，这句子都很美啊。当然美的有一点凄凉啊，因为是送别啊。阳关一曲水东流，那青柳眠唱起那个阳关三叠啊，我们有那个阳关曲啊，什么啊，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啊，类似这样的阳关曲啊。青柳眠唱起阳关三叠，为我来送别。结果什么？水东流，江水滚滚东流，灯火惊阳一钓舟。孤独的我很啊，我孤独的这个登上了什么那个小舟，一叶的扁舟，就是钓舟，就是那个。小的船啊，那种小船，像吊舟一样的小船。我自只如平常醉，我像平常一样差啊，这个醉酒一样，觉得无所谓，很淡然。结果满川风雨替人愁，整个这个江南上面的那个什么那个风雨那个清风，整个江南的清风明月正在替我忧愁。黄庭坚的夜发分明寄杜鉴手，杜鉴手是叫做杜盘啊，他是个黄庭坚的朋友啊。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惊阳一钓舟。我自只知平常醉，满川风月替人愁。这是相思的，那我们底下就以后啊，我们下一集以后，我们就准备来讲到离别的诗啊。我已经说过，离别的诗其实跟这个相思是一线之隔，是彼此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离别你才会相思，因为相思如果是离别的话就会感到相思之苦。所以我们下一回会来讲到有关离别的诗，因为古人他们惯常在离别的时候写到很多的相思的诗，那数量多到我们啊，我以我们的这个背诵的能力哦，要把所有的相思、所有的离别诗背起来哦，那是非常困难的，背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 最深层的底蕴啊。

非常感谢林七八老师，我们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出租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

0: 惊奇的美味。
1: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0: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1: 车轮就此而生。
0: 欢迎收听
1: 天地

各位 Nich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个下午接近傍晚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分享一些知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我们大家一起了解到，就是这个新生儿从母腹之中就是胎儿的时候出生，那他产生了哪些剧烈的变化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只讲到了一小部分而已我们那时候了解到胎儿是靠着这个母亲的这个脐带跟胎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到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就是胎儿跟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的这个短短的这个过程之中，在他的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剧烈的改变呢？新生儿在出生的瞬间他是如何，因为他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在这个被包裹着这个羊水的这个空间里面，他是不需要他的氧气的取得是不需要靠一般所谓的成人靠肺部去取得氧气的，他直接从胎盘当中就可以取得氧气还有养分。但是呢，他出生以后他就要马上变成要靠自己的肺部的力量来呼吸来取得氧气他是如何办到的？婴儿又究竟是如何开始呼吸的呢？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去取得这种氧气以延续他的生命的呢？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就是肺这个器官，不管是胎儿、新生儿，或者是一直到成人到老年的老人家们，肺部它在人类的身体里面，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器官。它呢很重要，因为呢人类要能够活下去，必须要靠能够吸收氧分子，它才能够生活的下去，能够活得下去。如果没有氧分子，大概在三分钟到十分钟之内，我们的细胞就会坏死，然后我们就会步入死亡。那当然，我们除了肺外还有很多啦，像水也是我们的必要的一些这个养分。然后营养当然是当我们要成长要生活的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营养。但是水跟氧气是最重要的两个，其中尤其是氧气。我们不喝水大概可以撑三天，不吃东西可以撑七个礼拜，但我们没有氧气大概在十分钟之内到十五分钟内一定要死，一定会死亡。所以氧气是非常重要，氧气的吸收的交换就是靠我们的肺这个器官。器官，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器官它是如何办到的呢？肺部我们的肺它的这个它是由这个叫一个我们称它叫做肺泡的这种小泡囊小囊泡所聚集而成就是称作肺泡你把那个肺泡

想成啊，就像是葡萄一样，呵呵，一颗一颗的葡萄，绿有一些大有一些小，但不会差太多，然后它就聚集而成，就像成串的葡萄一样，然后这些成串的葡萄呢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会有这些气道啊，每一个肺泡都会有一个气道，我们叫气管，连着，然后这么多的气管呢，就会合在，到后来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气管。所以常常有人就叫支气管，支气管嘛，跟气管跟支气管，那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又这样气管跟支气管看起来啊，就像是成串的这种葡萄这样子。大致上是像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肺泡呢，它里面啊是中空的，而且呢它可以像这个气球一样，葡萄是没有办法像气球一样膨胀或者是收缩，但是肺泡它是可以膨胀也是可以收缩的，而且它的中间是空的，空心的，它像一个薄薄的一个气球的一个壁一样，这样子中间有空气，但是它可以收缩这样子。这个大致上是靠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然后在这个肺泡壁内，内壁就布满了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然后我们的血液呢就在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之中 流通，血液里面呢，就微血管嘛，微血管，那血液就在这个微血管里面。那为什么是微血管呢？就是微血管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是很细小的血管，不分布在这个肺泡壁里面，因此呢它越细小代表就是它的表面积越多，它要靠这个表越多的这个表面积，去跟氧分子去做交换。那除了它吸收氧分子之外，它一方面吸收，另外一方面也把二氧化碳给排出去，排到肺泡的空气里面去，然后肺泡再经由挤压把二氧化碳经过支气管呼出人体之外，然后经由膨胀让这个空气经过的这个气管支气管到达肺泡的这个里面的空间，然后这个肺泡里面的空间充满了氧气的时候，当血管经过了肺泡内壁的时候，里面的这个 红血球啊，它经过这个充满了这个氧气的肺泡内壁的时候，因为微血管表面积又多，它就会吸附这些氧气，然后并且把二氧化碳排出去，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然后这个氧气再经由红血球经过血管到达身体的各个细胞，然后身体的各个细胞得到氧气的供应。肺泡呢在胎儿还在母体中的时候它就存在了，也就是说它在成长的时候就会长出这些肺泡出来。一开始当然你还是个胚胎的时候不是嘛，但它慢慢长慢慢长慢慢成型了以后，它这个身体的里面就会开始长出各个器官啊，其中这个肺部这个器官也会开始长，那也就是说肺泡也会开始成型哦。但是呢大家因为应该已经可以了解到，胎儿在母体之中它的氧气它的营养的交换是靠胎盘的，它并不是靠我们人常人一般的人是靠肺部出这个交换这个氧气嘛，然后靠这个消化系统取得那个养分嘛。那因此虽然它在母亲胎儿在母亲的腹中在成长的时候它会长出肺这样子的器官，会长出肺泡，但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在用它所以它的肺泡在成长肺泡在逐渐的成型，但是在成型的时候在出生前它都没有用到，而且呢胎儿是泡在母亲的这个腹部中的羊水里面，所以在胎儿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它的这个肺泡也是充满了这个我们称叫做这个肺水也其实就是羊水的一部分。那这个肺水它是由蛋白质和矿物质所形成的。

那还有一种物质，好，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我再念一遍，有点拗口哈，叫肺泡界面活性剂，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物质，好，再讲一遍，肺泡界面活性剂的这样子一个小分子的物质，大致上是由这三种的物质所构成的，这个肺水那里面的构成物。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想说，哎呀，这个因为新生儿是泡在这个母亲的这个母腹里嘛，啊，所以很自然嘛，所以他的肺泡里面也会充满水，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好，发现其实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啊，好，它是属于适应性质的，就是说当我越去用这些器官的时候，这些器官就会变得很发达，会变得很强壮，但是当我们不去使用它的时候，它会开始适应不使用的情形，它就开始萎缩了，它或开始会有一些畸形的变化，比如说人类的近视眼啊，哈，比如说这个肌肉啊，你如果长期不运动啊，好，这个肌肉会萎缩啊，所以我们的器官是会适应环境的。所以大家会很好奇，就是说新生儿在母的腹之中，他不用肺部呼吸，所以他的肺是不会膨胀也不会收缩的。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形下，正常的情形他应该是会萎缩才对，他应该会像气球一样，是会瘪掉，会变成扁扁的干扁的，这个缩在一起的情况才对啊。你看有些昆虫啊，它从毛毛虫变成了有翅膀的这个蝴蝶的时候，在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刹那，它的翅膀事实上是很皱的，是很干的，它必须要破茧而出后一段时间，慢慢让它这个皱的这个翅膀呢，慢慢的变成一片漂亮的翅膀。但它需要时间嘛，因为它在这个蛹里面，蛹里面呢，它是被挤压的，它是不使用的，没有使用的，所以它就不会像正常的翅膀一样是很平顺光滑的一整片的，所以当它成皱的情况要变成一整片的时候，它就需要一段时间让它的这个翅膀慢慢的变好，变棒，变成适应这个正常的情形的翅膀。那可是新生儿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如果不用他的肺泡应该是萎缩的才对，因为不需要使用它呀。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他出生的时候那更惨，因为他的肺泡如果是萎缩着，他要变成膨胀，能够膨胀，然后还能够再收缩，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有弹性，哦，这也是需要时间的嘛，不是吗？所以那在这段时间，那他已经跟母体已经脱离了这个连接的关系，那他从他的肺泡从萎缩干扁到能够这个膨胀自然呼吸，那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那这个新生儿不就得不到氧气的供应吗？所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之后，发觉说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哈，包括这个胎儿啊，好，人类，他真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他考虑到这一点，好，因为考虑到这个关系，你总不能让这个肺泡在从干扁到正常的这个中间恢复的过程之中，那这个胎儿的氧气要从哪里来呢？因此，胎儿在母腹的时候，还在母亲的体内孕育生命成长的时候，他的肺泡一方面在成长。它的肺泡一方面就要让它维持是膨胀的情形，虽然它可能不会去收缩，但是它至少要是膨胀，因为膨胀之后，一旦这个出生之后要收缩是很快速的，但是我如果是萎缩的时候，我要变成膨胀是很辛苦的，所以在母腹之中的胎儿的这个肺泡一定要是被膨胀的，可是在母腹之内是没有，就是在子宫之内是没有空气的啊，所以上帝就让。

0: 肺泡里面充满的是 水，就是刚刚说的肺水。因此这个肺泡在充满肺水的情况之下，它是被撑住的，是一个膨胀的情况。那在它出生以后，因为它是膨胀的，所以它要收缩的时候是很快速的，然后又可以再膨胀，又可以收缩，又可以膨胀，因此可以无缝的接轨。这个是一个啊，经过科学家研究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巧妙，而且非常真的是才可以称作叫做鬼斧神工的一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变成靠自己的这个肺部的肺泡，好的膨胀跟收缩来取得氧气的交换的一种设计。那这个真的是啊，非常的巧妙啊。
1: 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又回到节目之中。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啊，这个要开始利用自己的肺部呼吸啦。那因为跟母亲之间的这个胎盘的这个连接就会断掉，那因此他就得靠自己取得氧气分子，也得靠自己取得这个养分嘛。那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他就是新生儿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他的肺泡他是充满着羊水的，因此呢在出生的时候，同时在出生的同时他必须要把水给排掉，不然肺泡充满了这个水呢，就没有办法让空气进入啦，他就没办法做到要跟氧气之间的交换嘛。因此呢新生儿在出生的过程之中，大致上有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把气泡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分给排除，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关键性作为。第一个就是当你是自然产的时候，胎儿在经过产道的过程之中，因为产道其实不算是很宽裕，它是很窄的一个空间，所以它是被挤压的，它全身是经过那个这个产道的时候是被挤压的，在这个挤压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它废物的这个肺泡的水有将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水分就会被挤，然后经由这个气管到口，然后把这个肺泡里面的水给排出来这样子。那排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都有看一些电影啊，或者说有实际是爸爸或妈妈们在婴儿出生的时候就会听到婴儿的那第一声的哭声啊，婴儿有他哭声一旦出现的时候呢，就代表这个婴儿已经成功的来到了这个人世之间，而且他可以健康的活下去。因为当他的哭声努力的开始哭的时候我们的肺部就开始有收缩的这个动作出现了，然后他这个哭的这个力量这个压力呢，也有助于让剩下来的一些肺部内所仅存的一些肺水呢，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会被一些微血管所吸收掉。因此这两个动作到目前这是我们认为可这个新生儿在出生后他的肺泡里面的肺水会被排出的一个重要的过程等等。那肺泡中的肺水排出了体外之后，那接下来就会是由空气这完全取代了这个肺泡的空间。但是肺水排出之后呢，由空气来做取代，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排出的，那样东西就是刚刚我们说肺水是由蛋白质跟矿物质以及肺泡界面活性剂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分子的物质构成的。肺泡界面活性剂是不会被排出的因为它很重要的是它会协助新生儿在一开始的时候得以让你的肺泡产生膨胀跟收缩的行为，让它可以开始呼吸。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肺泡界面活性剂呢，它主要呢是由这个脂类所构成的一种分子这个分子内是拥有一些亲水性的部分跟疏水性的部分就是亲水就是能够让水附着或者让水被排斥的这两个部分。在肺泡里面这个亲水性的部分就是这个界面活性剂，亲水部分它的这个亲水性的这个部分呢，它是面向这个肺泡侧，那疏水性的部分呢则是面向空气，而且呢它会排列成像是就是诸多，它是一个小分子嘛，所以这种诸多的分子会排列成一层，就像是一层薄膜，让你的肺泡的内部

部充满了这样充斥它的内壁内壁附着着这样子一层的这个肺泡活性介面剂小分子所排成的一层薄膜。而当我们在吐气的时候啊，肺泡变小的时候，而该分子所形成的这个膜然后彼此的清水的部分会有一个静电力，静电的压力，然后拜这个静电斥力，就是排斥的斥，静电的排斥的力量所斥，我们的肺泡呢在排出废水的那个时候，因为排出废水的时候等于是被用力的挤压嘛，用力的挤压之后呢，它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大家如果可以，我让我这个比喻有点怪，但是大家如果应该都有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在排粪便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用力太过，就是粪便太硬了，那用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肚子在泻肚子的时候，经常在排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肛门这个表面很容易就会这个被磨伤啊，对不对？然后就会疼痛，其实有点意思像是这样，就是当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很用力的把这个废水排出去的过程之中，肺泡被用力的挤压变成干收缩然后干扁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里面的内壁如果碰到一起很容易摩擦然后受伤啊。刚刚讲到这个介面活性剂呢肺泡介面活性剂，因为它充斥在肺泡的内壁中，而且它彼此之间还有静电力，有一个静电的斥力，所以当我用力的这样子做挤压的时候呢，它可以保护它里面的内壁，然后又有排斥的力量，因此会帮助它在挤压后能够恢复成膨胀的情形，让这个新生儿在刚开始要用肺部的肺泡收缩跟膨胀来去达到让空导引空气进入这个肺泡内的时候，至少他的第一次是可以能够顺利达到的当他第一次顺利达到的时候，身体就能够获得充足的养分嘛身体的细胞，然后充足的养分也会让我那个身体的机能会更正常那因此他的肺泡就可以持续，之后就可以持续的这个有膨胀跟收缩的能力。所以这个介面活性剂肺泡介面活性剂可以很有效的在这个一开始排出这个废水的时候保护它的这个肺泡的内壁，让它能够很顺利的做接下来膨胀跟收缩导引空气进入跟排当将二氧化碳的这个空气挤出体外，然后吸入充满氧气的这个空气进入肺泡内部的这个神圣重要的使命所以这个介面活性剂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看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上帝在我们人类身体上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被保护，尤其在他出生后的第一次的呼吸，就是那一声啼哭之后的第一次的呼吸，让他的肺部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提供氧气，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能够顺利的完成让这个新生儿能够存活下来的这个几率大大的提升因为当新生儿如果他缺氧的时候，他得不到氧气的这个交换的时候，他是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死亡的因此上帝设计了这么一个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设计，让新生儿的出生能够被大大的被保护，让他能够安全的在这个人世之间，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然后得到一个必要的一个氧气的供应，然后能够存活下来。所以您看这个设计是多么的精巧，多么的精细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介面活性剂呢，就是为了在出生后，就是上帝的设计，就是为了要让在胎儿出生后的肺部不会被

被破坏，不会因为一开始的这个挤压，努力的挤压，把废水挤压出去，而造成肺部肺泡的破坏，然后有利于这个能够从肺部开始自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手段，一个做法。那这个肺泡或界面活性剂啊，它其实是由肺泡产生的。哦，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它在母腹之中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羊水，那羊水里面大部分是蛋白质、矿物质跟这个肺泡活性界面活性界面剂嘛哈。那这个蛋白质跟矿物质很可能都是从母体产生的，但是这个东西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就是由婴儿的这个肺泡内所产生的，好，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的，在我们在听完了这优美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次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不管是新生儿或者是成年人，我们就是胎儿出生后成为新生儿之后，从此以后就要开始用肺部呼吸，然后自行要自食自立，自食其力的。靠自己来取得氧气，然后存活下来，到一生之久，到老年，到终了之前都是这样子。那在所以肺部来说，大家可以了解得到，肺部事实上对于我们人体的器官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但我们不能说是最重要，因为我们身体重要器官实在太多了，像心脏也很重要，你没有心脏，你血液没办法流通啊，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没有这个脑部大脑，或者是没有眼脑也不行啊，这就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重要，缺一都不可的啦哈。那但是大家对于我们的肺部的这个血液的

流动是不是了解呢？我们在此就先来谈一下我们人类的这个肺部哈。这个我们人类哈，是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我们人类取得氧分子、取得氧气的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而且是我们肺部这个器官里面的肺泡。那所以这个肺泡啊，它的内壁是布满了这个微血管的，然后这个红血球流经微血管之后啊，它会把氧气吸收，会把二氧化碳排出，然后肺泡再把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排出人体之外，重新再吸收充满氧气的空气进到这个肺泡的空气，于是人类的这个呼吸，这叫做呼吸，这叫做人类的呼吸的行为，这个呼吸行为不断的持续的进行啊。那钟叔啊，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提一件事情，要让各位听众朋友特别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大概从国小很小的时候，就一定的健康与伦理是吧，就会教导各位小朋友们说我们人类的血管啊，分作动脉跟静脉，可以大分作动脉跟静脉。那动脉呢，都是充满了新鲜的空气，就充满了氧气的空气啊。那静脉是充满了二氧化碳，我们称它简称，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它是、充满了这个肮脏的空气，它是不新鲜的空气。那这个肺部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进入到动脉，然后动脉呢，我们可以望闻生意，因为它是叫做动脉，所以它就很主动积极的到达身体各个细胞，然后将这个养分提供给身体的细胞，然后呢再从身体的细胞里面把二氧化碳这个废物好移到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再回送出去，好，送进去的是动脉，送出来的是就称它叫做静脉。好，那静脉呢一样，动脉跟静脉呢会在这个肺泡那个地方相连，然后在肺泡的那个空间里面进行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大部分的动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静脉也是这样，动脉里面充满了新鲜空气，静脉里面充满了废弃物、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但是我们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刚好完全相反的哦。是哪一个呢？身体绝大部分的动脉静脉都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在运行，但是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完全反过来的，它的这个动脉呢，这一对动脉呢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废空气，而静脉呢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新鲜空气，它们称作肺动脉跟肺静脉啊。为什么要这么奇特哈？其实不是奇特啦，因为主要你就想嘛，会主动送给细胞的叫动脉嘛，那从细胞送出去的叫做静脉嘛，所以我们的肺部啊，会主动血液主动送过来的，里面一定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肺空气、废物的，就是不新鲜的血液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要把二氧化碳送到肺泡之后，排到肺泡的空间，然后再排出体外嘛。那然后这个血液呢，从肺泡里面吸收了二氧化碳之后，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成为新鲜的空气之后，要再送回到身体里面，送出去了嘛，对不对？就不再进来了，要离开这个肺部嘛。所以离开肺部就是静脉嘛。所以我们的动脉跟静脉，人体的动脉跟静脉就这么一对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肺动脉一定要记得它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的空气，而肺静脉它是充满了氧气的好新鲜的空气啊，这一点很重要哈。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动脉哈，它的压力比较大，静脉的压力比较弱，因为这个跟心脏有关了、心脏努力的 pumping 的时候，用力挤压的时候，是把空气送到动脉，所以它这个压力特别大。那回流的时候，就它是让它自然回流，它不是靠这个

挤压的pumping瓶，所以它是自然回流或是用收缩把它吸回来，因此它的力量就比较弱。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如果有人受到外伤的时候，静脉的血是流出来的，而动脉的血是喷出来的，

压力不是很大，所以它流出来是流出来的，不会是喷出来的。好，那你止血的时间就可以不用那么紧急。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的压力呢，好，肺动脉跟肺静脉压，虽然肺动脉是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好，脏空气，但是肺动脉它的压力可是就是它的压力可是大的，它是动脉的压力，它可不是静脉的压力。好，然后肺的静脉因为是回流的关系，所以它的压力会比较小一点。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的肺动脉跟我们的肺静脉跟一般的动脉跟静脉它有这些地方的不同跟相同。它不同的是它的肺动脉名为动脉，但它却里面的血液却是充满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而肺静脉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血液 的血液。好，而肺动脉虽然充满的是二氧化碳的废物的血液，但是呢它却是拥有动脉应该要有的压力。好，因为它直接就是从心脏pump出来的这个血液啊，好，直接送到肺部去的。那它的静脉肺静脉是回流的这个血液，所以它的血压力会略弱，要略微减弱。所以肺动脉跟肺静脉呢，在我们人体上面呢，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状态。好，所以这个名词大家看到这个名词就不能够想当然了的这认为说啊，它就是完全就是动脉的那种特质啊，不一样。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先让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了解。另外呢，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思比较细腻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有一件事情想不通，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说新生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生活的时候，他是靠胎盘取得氧气跟取得营养，然后得以生存下去。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就得自立自强啦，靠自己的呼吸系统得到氧气，靠自己的消化系统得到营养，然后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让他能够自力更生的在这一个世界世上独立的生活下去。那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不断的成长，那他出生之后，他要能够达到刚刚说自立自强的生活下去的，自力更生的生活下去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在胎儿的那段时间，在母亲的身体里面，他已经成长到了让身体的里面有一套这个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系统，包括他的呼吸系统也好，他的神经系统也好，他的消化系统也好，等等等，他一定已经这一套系统一定是长到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他出生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的情况，就让他可以生活下去嘛。那可是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在出生前之前，分娩之前的，他都是靠胎盘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他一定也用不到这个所谓的我们就说是这几个的维生系统。那他是如何办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心思细密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呼吸系统，那难道说新生儿他在长好了一套可以自力更生的这个呼吸系统只是没用而已，那还是说就是说他在胎儿的时候是拥有两套维生系统吗？只是有一套是全新的维生系统，然后没有使用，出生之后才用，是不是这样子？好，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哈，其实有很多的系统，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维生系统啊，或者是这个自动控制系统，在胎儿的时期，在母腹之中，
有一些已经在运

作了，有一些是没有在运作，但是它已经准备好可以运作，有一些的系统是会共同维持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会使用到部分的新系统。大家很难想象啊，像我像这个它的这个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好的血液循环系统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支气管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气道的部分，它是当然是用不到啊。但是呢，胎儿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肺泡，它的肺泡壁里面是有血管的，那个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嘛，哈。所以说，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是包含了气道的系统跟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好，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是有动脉跟静脉的微血管在它的肺泡内壁搭在一起。好，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肺动脉跟肺静脉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他们在现在的医学里面，它是归类在这个血液循环系统，但是它却是搭在这个肺部的呼吸系统上面。好，然后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新生儿的有三种情况，就是说它有一些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哦，它是在胎儿的时候就在运作的，有一些自动控制系统是长好了等在那边出生之后再用的，但是有一些系统呢是用了部分的，然后会跟旧的系统搭在一起。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它的血液循环部分，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就是这种现象，就是它是以旧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新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搭在一起使用的，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它拥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形，就是它的正常血液系统跟它的旧系统是混合编程的，然后有一个暂态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出生了以后，好，当出生了以后，这个暂态的这个情况会马上被切断，然后会有一个补强的做法，在瞬间完成，然后从此他的血液系统就完成所谓正常人类的这种血液系统了哈。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好奇？钟叔在了解他的这个部分血液系统这部分，这真的是觉得是非常的叹为观止。尤其他的这个所谓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暂时性的一个系统，血液循环的暂时性的系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心脏的部分跟肺部的这个动脉跟静脉的这个部分的互相的这个搭在，就是它有一个互相搭在一起的一个暂态性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比较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讲清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呢，可以留在下一集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血液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部分，因为哈，它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是。就是这个胎儿哈，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状态，好，它是一个新系统跟旧系统同时使用，而且两个系统之间还有互相关联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称它叫暂态性的一个系统状态，它是搭在一起的，然后有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很特殊性的一个循环模式在做运作，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旧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又生出一个新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然后呢等出生之后就抛弃旧的，然后就完全用新的，不是，它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搭配这个肺就是这个呼吸系统，好，它是部分使用了新的这个

循环系统，然后全功能的使用旧的这个循环系统啊，然后更神奇，在出生的时候它会很自动的做了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之后，它就完全成为一个完整的新的循环系统，然后从此以后就这个新的这个循环系统就全功能的使用，而这个样子的改变也改变了他们的生长模式，也就是说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是跟在出生之后新生儿的生长模式是不一样的。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有些部分是被刻意忽略跟放弃的，而出生之后就全功能100%的这个成长，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哈。中枢在这里呢要就是故意不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留待我们下一集呢再好好的来探讨，好不好啊，卖个关子了。好，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了，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把这个问号留到下一集去，我们在下一集的时间我们来好好的来探讨一个这个神奇的这个新旧系统共用的这一个叫做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模式。这个的设计呢，中枢在很辛苦的去了解完毕之后，只能用这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上帝的创造，就是真的是叹为观止。因为想一想也真的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让他的所谓的旧有的这种胎盘系统跟新建构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能够在从母腹之中跟出生之后完整的切换跟改变，然后让这个新生儿能够顺利的生存下去，这是真的是太神奇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一起来期待下一集的天地为师。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成啊，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

0: 很辛苦哎，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在担这种心呢？
1: 那不一定啊，台湾不会很辛苦，
0: 怎么
1: 全世界才辛苦啊！
0: 啊，对了，那当然了，
1: 对，因为别的地方比起来，
0: 对，
1: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0: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嘞，
1: 哎、啊，
0: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1: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0: 不过当然像你那个年龄看世界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反射来的吧？
1: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0: 对，
1: 好人见的不多。
0: 坏人见多了，所以
1: 没看到坏人呢，
0: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1: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0: 对了，
1: 一定的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0: 嗯，
1: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对不对？
0: 是，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我们的世界里边，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就没事了嘛，
0: 对，真的
1: 对不对？
0: 就不错了，对。
1: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啊。
0: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1: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嗯。
0: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1: 这个了也不一定是台湾了，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
0: 嗯，
1: 跟我觉得比起西欧 G7 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0: 啊，真的吗？
1: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0: 不当然
1: 不能去左右地方。
0: 对，
1: 但是为政的，
0: 嗯，
1: 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
0: 嗯，
1: 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0: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1: 是啊，
0: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1: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
0: 嗯，
1: 他往哪走，大家就跟他走。
0: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要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1: 这是干扰到一切，何况是
0: 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的事情，
1: 不可能，
0: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不对？
1: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0: 牵一发动全身了。
1: 牵一发动全身。
0: 对，
1: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一点问题。哇，都乱了！
0: 你说能源在？
1: 能源、
0: 那当然，那当然。
1: 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0: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1: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这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0: 哦、是吧？
1: 我觉得
0: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1: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啊，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0: 对对对。
1: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嘛？
0: 对，
1: 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0: 哎，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您有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1: 那不会啊！
0: 啊，
1: 有一句话，俗话，
0: 嗯，
1: 不听老人言，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这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
0: 嗯嗯嗯，
1: 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
0: 嗯，
1: 我一直抱很乐观的态度。
0: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2020怎么样要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1: 不会，
0: 真的吗？
1: 我可以打包票
0: 啊！真的吗？
1: 我可以签名盖章，
0: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1: 哎，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

0: 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1: 对，
0: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啊，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嗯，它有原因的嘛，你原因队员也讲得很清楚了，
1: 是，
0: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1: 对，
0: 没有人要打仗，
1: 对，
0: 对不对？
1: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0: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1: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0: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嗯，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嗯哼，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1: 尤其是为政之乱，
0: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嗯，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1: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0: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的人吃饭不是问题，那睡觉才是大问题。
1: 啊，是吗？
0: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
1: 对啊、
0: 要去
1: 对、啊、没有办法兑现的。
0: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1: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像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心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顺，
0: 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1: 对，
0: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1: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啊、嗯，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0: 那也蛮重要的，
1: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吧，
0: 不难，
1: 不难，
0: 对不对？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0: 听我们两个人谈谈，大家就放心了。
1: 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0: 哎，我是很有把握的，
1: 啊、是吧？
0: 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1: 对，都是人，这
0: 都是人嘛，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谁爱打仗过啊？
1: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
0: 这基本这个我是很乐观的，没事。
1: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那我年轻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面再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啊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0: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1: 对，
0: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1: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0: 这
1: 你看你那种现在又要把这个推到网络，什么都一拼命进 AI， 这什么事都不懂、啊。
0: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啊。
1: 对啊，
0: 对不
1: 对？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1: 对，
0: 一百十公尺，
1: 对，
0: 跑多少秒，
1: 大家马上知道，
0: 马上就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三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1: 对，
0: 我看半年都快过去了。
1: 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在电影院看的。
0: 电影院看的，
1: 对啊，对啊。
0: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塑造世界互动的 impact， 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

0: 很大的差别在这边。
1: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0: 对啊，
1: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0: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华文化的指引。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1: 可是现在
0: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1: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
0: 那倒不是啊，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问题都解决了。
1: 血液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萝卜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0: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少有，
1: 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0: 这样。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
1: 对了，
0: 我们的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国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大都没事了。
1: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
0: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啊。
1: 啊，对了，对，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0: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1: 是
0: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1: 了解，
0: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1: 对，
0: 要不然他
1: 根本不管你，
0: 他根本不管你。
1: 对，
0: 你去什么口学院，你去开一个好了。
1: 对，
0: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1: 对，
0: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1: 对，
0: 就是因为
1: 你真的提到他了，
0: 你的 philosophy。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1: 对了，真的。
0: 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我不担心。
1: 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心毛毛的，现在我再听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0: 你看，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对不对？其实一念之间嘛，
1: 对，
0: 一念之间嘛，
1: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0: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1: 就做做看吧。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娱乐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话题。怎么有趣呢？就是呢，你们常常在电视节目里面啊，然后会看到那些总是为大家、为观众带来欢乐、带来很多笑声的这些综艺主持大咖们。你有想过吗？原来啊，他们竟然刚出道的时候都不是主持人哦。诶，你说那不是主持人他们是什么？他们竟然是歌手诶。而且有些人呢，他们是有点类似偶像型的歌手，你相信吗？但是他们，我们现在看到他们都只会笑场，不是吗？就觉得他们很好笑。可是他们出道的时候竟然是歌手诶，有些还是那一种就是被定位为那种偶像级的歌手。

他们不是主持优而演唱哦，他们是反过来的，是歌而优则主持。所以你还记得他们当年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吗？我相信有很多人你可能已经不太记得，有点忘记了。虽然现在综艺节目都拿他们当时演唱的歌曲来开玩笑，就是因为他们现在都变成是以带给大家欢乐为主要的工作嘛，所以就很爱拿他们的歌来开玩笑啊。但是其实啊，你们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他们也带动了一些不小的风潮哦。今天呢，第一位要来为各位介绍这个歌而优则主持的呢，是哪一位呢？就是这一位，我们先来听听看。

大家听得出来这是谁吗？还记得这首歌吗？没错，这首歌就叫做杨凡，演唱的人叫什么名字呢？ Yes， 答对了，他也就叫做杨凡。大家相信吗？杨凡那个时候可以算是一个偶像型的歌手，因为呢他就是长得白白净净的小白脸的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被塑造出来的就是一种偶像歌手的形象。哎，他就是综艺大哥级的综艺主持人杨凡所演唱的，没错，这是杨凡以歌手身份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哦。歌曲里面的杨凡呢，是提手旁的杨，风凡的凡，然后他的艺名叫做杨凡嘛，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他本名叫陈景亮，对不对？然后杨凡他的艺名杨凡是阳光的阳，然后也是风凡的凡。现在年轻人啊，就算不知道杨凡是歌手出道的，也一定听过他在钻石舞台里面扮演的什么。没错，就是有大名鼎鼎的杨婆婆。

有名的就是杨婆婆很会憋气，有没有？然后忽然间就吸到气，这个就是杨婆婆最著名的招牌，这样子。我学的超不像，对不对？对，表示我真的没办法做杨婆婆。其实呢，杨凡会进入演艺圈，是因为他在17、18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西餐厅里面驻唱了，而他19岁的时候呢，就去当兵了，在军中的义工队里面服役。他在义工队里面认识好几位后来也在演艺圈发展的艺人，譬如说谁呢？就是经常与他搭档，早期啊主持综艺节目经常与他搭档的胡瓜，还有大家可能没想到，他跟黄仲坤、赵顺、李茂山这些人，都是他们在义工队的时候所认识，而后来在演艺圈发展的艺人。那么杨凡退伍之后呢，就进入了演艺圈。我们听到的这个专辑呢，你以为是他十几岁的时候发的吗？没有耶，其实他23岁的时候才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也就是大家刚刚听到的1981年所推出的《杨凡》这张专辑。当时的成绩是很不错的哦，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哦，大街小巷几乎人人都可以哼上几句。因为有了基本的这些知名度，就有机会去上这个知名的综艺节目啦，譬如说张小燕、小燕姐的节目，所以从此以后就更加的为大家所知道了。杨凡就等于出名了，等于一炮而红，一战成名这样子哦。那接下来在1982年的时候，他当然要乘胜追击啊，就发行了专辑《女孩女孩》。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女孩女孩怎么随着风飘过来，类似就是我应该没有唱错歌词啊，反正就是这个旋律。那么这首歌曲本来是一首老歌，叫做《午夜香吻》，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什么哒哒的午夜的香吻，就跟《女孩女孩》是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词。很多人唱过这首《午夜香吻》哦，包括龙飘飘啊、叶爱玲啊等等，都唱过这首叫做《午夜香吻》的歌曲。那么改写歌词之后，就成为当时的流行金曲《女孩女孩》。杨凡翻唱这首歌之后，等于是这首歌又就是比之前更红了，大家就更知道这首歌曲。之后呢，杨凡就是每一年都出一张专辑哦，包括造型很令人难忘的《爱情列车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那个爱情列车长的造型，我觉得蛮有趣。他的那个 MV 啊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就是穿的像就是列车长的衣服，然后旁边还有那个列车小姐，然后穿着列车小姐的衣服在旁边伴舞。那这 MV 有点奇怪，就是杨凡他穿着这个列车长的制服在那边唱歌跳舞，可是又有另外一个杨凡穿着那个吊嘎啊，然后工人的样子，还披了一个那个毛巾在脖子上面，然后边抽烟，然后就在一边看着他自己这个列车长在那边唱歌跳舞。我不知道这个安排的意思是什么，是想要形成一个反差呢，还是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就对那个 MV 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觉得现在来看就觉得那个年代就是有点好笑，你知道吗？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怂怂，但是觉得很可爱。你知道我的闺蜜啊，她竟然呢带她的小孩听这首《爱情列车长》她的小孩才小学生而已，然后早期因为是公公在带的，所以已经听了很多老歌，可能也听过类似《午夜香吻》这种老歌。结果呢，她妈妈又带她看《爱情列车长》，小朋友才小学一年级还觉得很好听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就是复古哦，很好玩。那么一直到1991年呢，他是后来就每一年都发一张专辑嘛，一直到1991年总共发行了11张专辑，还蛮多的哦。那么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的时候，他呢推出了第七张专辑，叫做《爱的迷惑》。这张《爱的迷惑》呢，杨凡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他尝试用非常前卫的所谓视觉系的表演风格，就是他把整张脸都涂成白色，然后画着很像女性一般的那种比较狐媚的妆容，还有因为你大家知道他的眼睛有点凤眼嘛，然后就吊着他的凤眼这样子，然后粗黑的眼线，上扬的丹凤眼，大橘红色的唇彩，就可以说是当时台湾艺能界所谓的视觉系的先驱。当时台湾

那么保守的一个状态怎么可能会出现，就像就是日本的那些视觉系艺人的那个样子，就是如果说后来有再有一些什么视觉系，大家可以知道始祖其实是杨凡，他的打歌服哦都具有极大的特色，几乎都是有一个超大垫肩，然后可能因为当年杨凡长得是十分的清秀，很多人都用唇红齿白啊很漂亮啊这种词汇来形容他，他的身材也算是比较瘦小，所以整个垫肩垫起来可能才能撑起一种所谓的 kusei 气势吧、哦、那么1982年的时候他认识这个王伟忠伟忠哥之后，就开始有机会朝综艺节目主持人去发展了，从最早跟这个高凌风一起主持的电视街，到胡瓜蓝心湄马世立是外景主持人的环球大晋级，这是环球大晋级是一个旅游性的节目，那个时候我还太小对这个节目印象不是很深，但是后来的周末派啊钻石舞台啊等等这些综艺节目我印象就非常深刻了，然后跟着大家有同样的回忆哦，同样的记忆。杨凡呢他出道32年，也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自掏腰包新台币600万元发行了他最后的一张唱片，叫做再一次相见。他的 MV 当中有一幕就是剃光头的画面，那个是真剃，不是在做效果而已、哦、其实呢从以前不论是打扮成爱情列车长或者是爱的迷惑里面视觉系的艺人，到过了30年之后这个剃光头这件事情、哦、都可以看得出杨凡是一位非常勇于尝试创新的艺人，从他太太或者是从他曾经的工作伙伴口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他年轻的时候花心又爱玩啊，但是、哦、对于工作他是非常认真而且非常努力的、哦、那么当然婚后啦他就已经幻化成一个好先生跟好爸爸了，不再像以前，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早期他跟很多女艺人都传出绯闻嘛，一下说他在追我现在印象中可能类似张清芳啊，还是一下又在追伊能静啊又什么之类一大堆蜜啊吧有的没的、哦、那这个当然后来结婚以后就变成一个好先生好爸爸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这个不啰嗦、哦、一起来欣赏这位外貌的改变或许是不多但是内在改变很多的这个综艺前辈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曲《爱情列车长》。

大家听到这个音质好像不是太好，就可以知道这个歌曲真的是年代久远了。那么但是当时呢真的是红极一时哦。接下来呢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一位呢，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啦。他因为主持过一个麻将相关的节目，因此接了许多博弈性游戏的代言广告，这样子大家应该有印象，知道大概知道他是谁了吧。对，他就是奶哥徐乃麟。如果呢跟我同一个年代的人呢，就会对他的成名歌曲非常的有印象，而且几乎人人啊都会唱他的副歌哦。他这是什么歌呢？我们再听一点，想起来了吧？就是这首《红鞋女孩》。

红鞋女孩等等我，红鞋女孩等等我，有没有很熟悉啊？大家有想到吗？乃哥刚出道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位偶像型的歌手，跟杨凡一样哦，只是一个是那个会跳舞载歌载舞的。然后这个乃哥这首虽然也很轻快，但是他是没有配舞的哦。那这两位都是偶像型歌手耶，其实他一直都保养得不错哦。我回忆起他以前唱歌或是演琼瑶戏的那个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跟现在感觉上没有很大的差距。我觉得他保养得真的不错，不管是身材啊或是他的脸，我觉得好像不知道是他以前就老起来放，还是现在怎么就不太会老这样子。那我在想啊，可能是呢跟他上这他是这个台北市立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的有关系，因为他学生时代是游泳代表队，每天至少要有5000公尺的这种体能，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啊，他就是一个运动型的人，所以要跟他马背老安内哈。那在1982年的时候呢，徐乃麟以陆军士官的身份来服役退伍之后，就进入娱乐圈担任舞群。哦，他原本是跳舞的，那么他曾以迪伦为艺名。天哪，我想说还好他后来没有用迪伦，我觉得他用迪伦为艺名我应该记不得他是谁，和两个人不感觉不太搭。在玉女歌手江玲的专辑里面，专辑有一张专辑，我记得因为我们以前有介绍过江玲，记得吗？我那个时候也有看到这支 MV， 就是江玲有一首歌叫做男朋友，那张专辑他在那个 MV 里面有露脸演出，我还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在那一集有跟大家说，欸，江玲这个男朋友的 MV 里面有徐乃麟，欸，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担任舞群啊，或者是在那时候比较就是很红的歌手里的 MV 里面来客串演出这样子。那他22岁的时候

时候以娇生公司的沙威龙洗头水这个电视广告出道，所以在之后之前都是算是做幕后舞群这样子，一直到这一支广告出现的时候呢，诶，他就正式到了荧光幕前了。这段期间歌林唱片公司招考歌手，从这个10,000多名应试者里面先录取60个合格者，徐乃麟参加甄试并且获得录取，在经过筛选之后呢，最后只有他来获得发片的合约。因此呢，在1984年，24岁的徐乃麟就发行了他个人首张的国语专辑，叫做《小薇》。大家应该有听过《小薇》啦，吼。不过徐乃麟的版本是《小薇》，小薇，可是。那个后来黄品源有唱了另外一首小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首歌曲，这两首是不一样的哦。那他就这个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小薇，这张专辑里面就收录了刚才那首单曲叫做红鞋女孩，成为他的代表作。我记得黄品源之后唱的那个小薇歌词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呢我认为啦，会这样命名应该也是有受到当年徐乃麟的这首小薇的影响吧，我自己是这么猜想的。那乃哥呢，其实算是长得蛮体面的啦，因为他高高帅帅的，是他自己说哦，当时因为专辑的销售状况不佳，所以他才会转往戏剧去发展。他第一部戏是跟汤兰花，大家还记得汤兰花吗？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女性哦。他跟汤兰花演了一部叫做《一代佳人》，之后呢又《一代佳人》，我印象中主角应该是欧阳龙跟汤兰花，然后他在里面应该是有演，然后徐乃麟在里面也有演出。之后呢又演了好几部戏都是男一号，但是呢奇怪，他做男一的时候收视率一直都不好哦，而且节节败退，怎么那么可怜？唱片也没有，长得是蛮帅的啊，可是唱片也没卖好，然后演男一号的收视率也不好哦。所以呢他算是经历了人生一段蛮低潮的时候。后来呢刘丽丽找他演出了一系列琼瑶的戏，类似像什么呢，像我都有看啊，早期的庭院深深啊，在水一方啊，婉君啊，青青河边草等等，这些徐乃麟都有参与演出哦。他呢也都是以小生的形象示人，似乎演戏的事业开始有了一些起色咯。但是呢一直到拍婉君的时候，大概是1989年徐乃麟跟空姐汪家恋结婚了。婚后呢因为妻子反对他拍亲密戏，就是妻子没办法接受他跟别人接吻啊这一类的，他没有办法，他太太没办法接受，所以呢非常顾家的乃哥就决定选择家庭，放弃了逐渐有起色的演员的工作哦，然后转往综艺节目主持领域发展。所以他会转往综艺节目的领域，主要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妻子反对他拍吻戏啊亲密戏缘故。有的时候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危机就是转机啊。乃哥到现在都还非常感谢他太太当年的这个决定哦，因为如果他没想到主持的工作可以让乃哥成为综艺大哥大，在主持界拥有辉煌的事业。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徐乃麟跟曾国城还以综艺游戏节目《小气大财神》拿下了第41届金钟奖娱乐综艺类最佳主持人奖。一直到2014年，两个人在以共同合作的综艺节目《天才冲冲冲》获得49届的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天才冲冲冲》到现在都还在播，大家一定非常有印象哦。其实真的也是蛮好看，里面有一些游戏都很有意思。那徐乃麟呢，他的个性都是就是比较直言啊，比较直接敢言，心直口快著称嘛，所以他有一个徐大炮的这个称号。他也很像演艺圈的公务员哦，非常的讲求守时，录节目一定要有效率，很讨厌拖拖拉拉。其实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爱家又顾家的好男人，他早上呢都送孩子去上学，所以有一个绰号呢叫做徐十点。为什么？因为他希望呢每天晚上10点你都可以回到家，
我徐十点在演艺圈要十点以前回到家，我觉得还蛮难的哦。所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如果晚上十点前可以回到家的话，就可以帮孩子讲讲故事啊，陪孩子睡觉啊。他甚至为了孩子能够国际化的学习，还移民到加拿大。

加拿大的温哥华，他不惜做空中飞人哦，半个月在台湾工作，半个月飞往加拿大去陪老婆跟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太太也回到台湾来陪他，算是很难得在演艺圈里面仍能兼顾家庭跟事业的模范例子。我觉得他这一点真的是蛮厉害，我个人是蛮佩服的。我想很多从歌手出道的艺人虽然转战其他的领域，但是对歌唱应该还是常常会难以忘情。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呢，徐乃麟就发行了他第三张专辑，叫做《深情男人深情专线》，里面收录了一首，为什么叫深情专线？因为这首歌竟然就叫做7533967。大家应该对这首歌蛮有印象吧，因为它的名字实在太特别了，7533967，还有我们大家都会背这一首 这个电话这一组电话号码，所以当中收录这个7533967这一首歌曲更是他的另一首代表作。专辑制作人哦，当时还没有成为当就是这个专辑的制作人是谁呢，竟然是当时还没有成为主持人的吴宗宪耶，怎么样，很讶异吧？吴宗宪帮徐乃麟制作的这张专辑，那个时候因为歌名实在太妙了，所以一推出马上就注意到这首歌曲。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乃哥徐乃麟的深情专线吧，7533967。

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被这组电话号码洗脑了呢？可别真的打，打了是不会有人接，而且现在要多一码才行啊！别打成25753-3967。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我们先来听听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然后大家来猜猜看，你猜不猜得出来他是谁哦？

你猜到了吗？对，就是一个节目一做就将近20年的蓝教主了。蓝心湄呢，在大约2012年的时候，就有开过她出道28年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她的造型百变，很有看头，而且呢，她出过20张专辑，其中的几张在90年代推出的时候，可以说是受到市场上蛮大的注意哦，蔚为 KTV 点播的风潮，比起他当年刚出道的时候还要受到瞩目哦。例如呢，我讲几首大家一定会知道，例如说《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啊，《一见钟情》啊，《爱我到今生》，

夜长梦多，你的电话等等，大家应该比较不会忘记吧。蓝心湄是歌手出道的这件事情哦。蓝心湄当时才16岁哦，为了替父亲还清债务，他成为帮崔台清伴舞的舞群。大家其实会发现，就像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浓妆摇滚，对不对？然后他呢也是一首舞曲，所以蓝心湄是很会跳舞的哦。他本来是帮崔台清伴舞的舞群哦，以及在秀场为崔台清来暖场。什么叫做暖场呢？就是他是唱开场的歌手，就是崔台清要作秀嘛，他就先去帮他开场，先唱一首歌哦，载歌载舞一首歌这样子。但是呢，他天生的这个星光掩盖不住。1984年出道，第一张专辑就是大家刚才听到的《浓妆摇滚》哦。跟蓝心湄同期的歌手还有谁呢？我讲几个大家就知道。欸，只是我有点讶异蓝心湄有这么早，因为我以为金瑞瑶是更早。可是跟他同期的歌手其实就有金瑞瑶、杨林跟林慧萍等等哦。大家不难发现哦，大多都是唱抒情歌的玉女或者是偶像歌手。在那个70-80年代，不论是男女歌手，几乎很少有人唱唱跳跳这些快歌的歌手，很少有这样的歌手。蓝心湄算是开宗的第一位动感女歌手。她曾经分享呢，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她去上凤飞飞，应该是奔向彩虹。因为我有介绍过凤飞飞，大家应该记得她有一个节目叫奔向彩虹还是飞向彩虹的这个节目，他因为唱浓妆摇滚这首歌曲，跳了 disco 踢腿的这个舞步哦。虽然裙子里面也有长裤哦，但是还是因为腿踢太高这个不雅的动作哦，而遭到停演停播。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哦，隔天还被叫回中视去罚站呢，简直不可思议的年代。他刚出道不久哦，有趣的这个小插曲啊。但是哦，可见当时蓝教主不论是打扮或演唱的歌曲都很前卫，引领风潮，跟他现在的蓝教主是一样一致的。他出道后不但唱歌哦，前面也有提到他跟杨凡和胡瓜一起主持过节目。他主持过的节目蛮多的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应该还是这个，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跟八哥哥一起主持的《鸡蛋碰石头》，里面有像小丸子说话的鸡蛋妹，以及现在还是这个持续收视长虹的这个《女人我最大》，也是大家对她最知道的一个节目嘛。其实呢，她在接《女人我最大》之前啊，很多节目都已经被停掉了，演艺生涯遭逢一个低潮啊。所以其实大家以为蓝教主没有低潮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个低潮时期哦。那么原来打算要到大陆去专心经营他的副业，大家应该知道他有餐厅的副业嘛，没想到呢，这个时候《女人我最大》竟找上了他哦，开启了他演艺事业的另一个巅峰。除了主持之外，心湄姐同时也涉足戏剧的领域哦。譬如说，大家印象应该还非常深刻，就是她演红了《追妻三人行》里面的林美好、美好，然后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哦，那么她就是戴一个傻傻的黑框眼镜的一个傻丫头，很可爱的。那最近的作品就是，可能有人看过叫做《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她在里面演妈妈嘛，可以说是影视歌三栖的红星啦。不管他在80年代或是90年代，每次只要出片哦，他的造型都非常的前卫，让人眼睛会为之一亮。而且几乎哦，他唱的歌曲都很动感，因此呢，有百变女王、台湾马丹娜之称哦。台湾的马丹娜，我想讲英文又想讲中文，就变台湾马丹娜。大家不知道的哦，是他还涉猎词曲的创作哦。当然他还有一份众所周知非常成功的副业，就我们刚有提到的，就是他是 Kiki 老猫川菜餐厅嘛。我去吃过，真的还挺好吃的，而且这一家还蛮长寿的餐厅哦，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哦。就是他的食物真的蛮不错才能做这么久哦。在我的看法里面哦，蓝心湄应该是一个自律甚严、很认真、坚持又很努力的艺人。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她是演艺圈身材最好的女艺人，没有人能出其右哦。因为我觉得她天生就是个圆身，然后比例又很棒，胸部的大小也比例刚刚好，并不是树大便是美，不是一定要很大才漂亮。我觉得她就是比例非常

非常的好。那么但是呢，他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易胖体质，所以他长久以来为了维持身材，最多都只吃八分饱。哇塞，这对我来讲是要有很大的毅力跟耐力才能够坚持哦，才能够做。

我觉得蓝心湄是一个很全方位的艺人哦，唱歌、跳舞、主持、演戏，我觉得她都有一定的水准。虽然不是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她能如此长青，主要还是因为她拥有自己的个性和韵味呢。

上紧发条蓝心湄。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歌而优则主持的综艺大哥大呢，我是先认识了他的歌以后才知道这个人的。当时呢，我应该是国一或小六吧，每天都要听罗小云的知音时间，他会介绍华语歌曲排行榜。这首歌呢，我印象中推出没多久就进入排行榜了，因为他的歌名很长，而且呢，我也觉得还蛮好听的，但是呢，却不太知道唱歌的人是谁，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张专辑在这个现歌还不是很红的时候就已经出了。把音乐作为演艺事业的第一位的他，当时在台湾是歌红人不红，从大马宣传回来台湾之后，这首歌竟然连续七八个星期占据排行榜的冠军呢，也让他在马来西亚有新马王子之称。我们先赶快来听听吴宗宪1987年以歌手身份出道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是他音乐的开始，也是他精彩人生的起点。

想起来了吗？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最长的歌名了吧。我小时候都有看这个五灯奖哦，但是我还真不记得宪哥有参加过耶。原来他是因为参与电视歌唱比赛节目五灯奖而崭露头角的哦。由于小时候家中隔壁就是唱片行，所以让吴宗宪听遍了流行歌曲长大。高中的时候，他在台湾省立台南第二高级中学担任吉他社的社长。16岁的时候呢，吴宗宪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拿下全国冠军。2年之后，他再报名参加歌唱比赛节目五灯奖，只身前往台北市来发展哦，并且呢拒绝家里的经济援助哦，租下了月薪大概租下了大概月付新台币800元的顶楼加盖的套房，房子里面呢仅有一张桌子跟一张床哦。对此，吴宗宪曾经表示说，吃饭的一双筷子和一个碗呢，都是我自己赚来的。

其实大家对宪哥吴宗宪应该是还蛮熟悉的哈。那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他呢除了这个在主持上面得过很多奖项之外哦，那我觉得比较特别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在1994年获得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那么2013年哦的这个24届金曲奖，以个人独唱金曲组获得该届的领奖颁奖典礼播出了最高收视率。那么吴宗宪创下了很多的记录哦，除了上述的这些记录以外，他也曾经是蝉联12年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收入最高的记录，很厉害吧。大家都知道他多年前就开始发展副业了，他也曾经做过上市上柜公司的负责人。虽然呢 LED 灯的事业是失败了，但是他却越挫越勇，从自己研发设计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哦，来这个还自己制造自创 Jacky 吴这个品牌，成为网络电商的负责人，做的可以说是有声有色。他说哦，他更喜欢做一名研发者和制造者，胜于他

的演艺事业，不可思议吧？他的演艺事业已经这么高峰了，曾经有一次六个节目在他的手上，所以他真的是可以说是综艺界，他就是综艺四大天王之一嘛。那我觉得四大就是天后，两王两后之一嘛，四大天王天后之一。我觉得他的演艺事业已经非常巅峰，没想到他更喜欢他的副业哦。那么其实大家对宪哥的了解应该很多了，一直到现在他都还是话题人物，所以我也就不再多介绍。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眼中的吴宗宪哦，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人，你可以说他是老天爷赏饭吃哦，在演艺事业上成为天王，深受大众的喜爱。但是呢，他在生意场上却是饱尝失败的滋味哦，从中汲取教训，不断重新再来，越挫越勇。我觉得他是一个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人，他有过人的毅力，非常好的心理素质跟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他做每一件事情哦，都亲力亲为，了解透彻，认真的付上最大的努力去做哦，而不是表面上大家看到的，好像以为都只是因为他的运气好罢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我看过他非常多的采访，他是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他对于他所卖的东西的每一个细节哦，设计都参与，还有所有制造的细节，他都是知之甚详的。所以其实哦，我不觉得他是运气好而已，我觉得他的这份情操还是让我觉得蛮佩服的，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啦哦。那我觉得最近吴宗宪因为捐赠那个试剂的事情也闹得沸沸扬扬，我自己是觉得以他的人生哲学跟他的这个成功的经历来说，我的印象中他说他29岁就已经赚到亿万了，赚到上亿哦，29岁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就可以退休了。可是他的人生好像就是要不断追求的突破自我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在试剂这件事情上面，我并不觉得他是为了要推销他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好像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吴宗宪的现在所拥有的成功，当然他因为他这个涉猎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特别容易成为话题人物。而且呢，他也很有趣哦，他平常是不看综艺节目的，他虽然主持综艺节目，可是他的梗到底都从哪里来的呢？他是一个很喜欢吸取新知的人，他除了时事、科技、生活，还常常看 Discovery、 National Geography 这些包罗万象各式各样的新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的笑点的梗啊，可以源源不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我觉得他跟蓝心湄都令我感到蛮佩服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我们就来听听他1994年获得这个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演唱男演唱人的歌曲《真心换绝情》，真心换绝情。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好，画龙点睛这个节目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用短短的时间跟您分享我们的成语故事，他们背后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捕风捉影。捕风捉影听过吧？风影都是比喻虚幻不实的事情，比喻说话或者做事用虚假不实的迹象而作为判断的根据，叫捕风捉影。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捕风捉影它的故事来自哪里呢？

捕风捉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成语故事。话说西汉时期，汉成帝即位20多年，但是仍然没有皇子。

他非常着急，到处求医问药。后来听说占卜的人一个方式说，只要每天祭祀鬼神，求得保佑，就可以求得子嗣了。于是汉成帝就经常沉迷于求神之中而不理朝政。大臣古勇见到这样子的，就向皇帝上书，说的是，大王，我听说了，了解天地本性的人，神仙鬼怪是迷惑不了他的，懂得世上万物根本的人，不会被行为不正的人所蒙蔽。现在呢，有些势力小人喜欢装神弄鬼，招摇撞骗，说什么吃了神仙不老药就可以像南山一样长寿，听了就像真的一样，可是你若真的去接近他，却是虚无缥缈的，好像抓住清风捉影子一样，永远得不到。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都不听信这些话，圣人们也绝对不说这种事。从古到今，有许多帝王将相、高官显贵去寻找仙境，可是您看，寻了多少年了，却丝毫没有真正的好结果。所以希望大王您不要让那些行为不正的人影响了朝廷大事啊。汉成帝认为古勇说的话很有道理，当时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捕风捉影，刚也说到了，是东汉班固《汉书》里面《交祀志》里面所说的。那么原文是说，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得玉，求之荡荡，如细风捕景，终不可得。这个景呢，其实是影，音应该是就是影子的影的这个音呐、啊。看起来是风景的景，可是古字跟现代的解释是有点不一样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听那些奸人的话，满满的冲塞在耳内，就像即将能得到，然而寻找时却是空空荡荡的，犹如戏住风及捕捉影子那般，终究是不可能得到的。就比喻呢，事物像捕风捉影一样难以捉摸。后来我们比喻说话和做事以虚无缥缈的迹象做根据的，就叫捕风捉影了。那么近义词可以说是无中生有，反义词就刚好相反了，有凭有据，无争不信。所以我们造个句子来听听，哎，这件事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没想到你居然也会相信。或者说，这件事不过是某些人捕风捉影的猜想，你又何必太在意呢？有时候太在意别人说的，没有了自己的中心思想跟主张，是跟自己过不去，不是吗？最好呢，要有真正的事实根据，你要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才不会像空空荡荡一样，空空虚虚，不敢多说一句了。这是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捕风捉影，谢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次呢在画龙点睛的里面再见，祝福您，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前两天阿斯吉传了一个给我人生的四种快乐激素。
1: 对啊，因为我们常常问人家说你快乐吗？
0: 我很快乐。
1: 这好像以前庾澄庆
0: 有一首歌、啊、
1: 是庾澄庆唱的吗？
0: 是。
1: 对啊，这个快乐吗被问的好像有一点怎么讲，不够实际啦哈。因为实际
0: 应该是你嗨吗？
1: 对，
0: 快乐是什么？
1: 快乐会传染的吗？
0: 对、啊他说的快乐的激素啊，你听听看，你听到名字你都知道，但不你都听过，但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
1: 它是啥东西，从哪里来。
0: 对，它第一个动力激素叫做多巴胺。
1: 这个常常
0: 听过了吧，
1: 脑内大脑，所以好像一个大脑里面有可能产生四种可以让你快乐的激素，
0: 这个叫动力激素，叫多巴胺，待会我们再细谈好了。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叫什么？情绪稳定的激素叫什么？血清素。
1: 血清素，
0: 那你也不知道。然后就是爱的激素，爱的激素是催产素。催产素，
1: 我以为是孕妇才会有，
0: 还要催那个孕妇生产的催产素。还有第四个止痛激素，叫做脑内啡，好像常
1: 脑内吗啡那个。
0: 对对对。到底你说这四个是不是常常听到的词？但是你说马该医师唔敌，
1: 马该医师，
0: 马该东西唔敌，
1: 唔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
0: 不了解，
1: 对，我们都没有去探索过。没有去研究，没有研究，也不知道它什么从哪里来。
0: 对，
1: 但是我觉得

0: 以前的人看人家快乐不快乐，好像是看他的脸色。
1: 脸色看脸，还是看他脸部的线条，还是表情
0: 都有。哎、
1: 欸，都有。
0: 好像第一个，你看一个人气色好，气色好就表示他身心都应该蛮愉快的吧？
1: 嗯，对呀、啊。
0: 我就有一天，我又看到我那个中学同学然后一起去吃饭。
1: 嗯，
0: 我不是一起，就是我在餐厅碰到他、
1: 这么巧。
0: 然后他以前呢？就是参加同学会的时候呢、他是有一点小中风
1: 是，
0: 然后就可能也是鼓励他多出来跟同学互动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看他就觉得，因为就感觉上是有一点生病的人嘛哈、所以他太太都要照顾的。
1: 你现在讲是男同学，
0: 男同学，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好几次他都有来参加同学会的旅游、结果我那天就在那个餐厅看到他，我说哎呦，你的气色怎么那么好，
1: 变好了，
0: 那个脸色啊、就是
1: 都不一样了，
0: 都不一样。
1: 嗯，
0: 结果呢、
1: 嗯、
0: 结果他太太的脸色都没他好
1: 怎么照顾他的脸色变不好了、
0: 对，然后他太太跟我说，医生说、有时候比较早走的都是照顾人、
1: 真的真的有听这个有此一说
0: 但是我是说，我看到他的脸色很好，我相信他可能真的是心情愉快、
1: 又比较愉快，
0: 看得出来吧，
1: 看得出来。
0: 对，所以以前的人觉得一个人快不快乐，觉得可以看他的气色啦，可是搞不好他自己也不觉得快乐、
1: 一般来讲他如果开心应该会表现得出来吧，
0: 开心，
1: 对啊，
0: 但是开心有时候好像应该是表情，
1: 就是虽然每一个人开心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0: 对啊，脸色看得出来，
1: 看得出来，有的人会一直唱歌
0: 对，是
1: 有的人会一直笑，
0: 一首歌，
1: 对，有的人会一直笑，就自己哈哈笑，开心的一直笑。
0: 其实我在那个我在温哥华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受浸，然后呢受浸完了以后，我们那个
1: 受浸
0: 就是受浸，就是那个成为基督徒嘛。
1: OK，
0: 受浸啊，
1: 受浸啊，
0: 对。然后呢我就开始他们就说你一起来读，每天读一点晨经好了、就读一点圣经的话语。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好吧，反正没事，就跟着读。读两个月以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心里就一直想笑，
1: 心情就好，
0: 就一直想笑，
1: 真的
0: 没事呢就笑、然后我就想说，哎呀，怎么
1: 是看到某某我一见你就笑
0: 我不用见谁就想笑了就觉得很好，就觉得
1: 你见到你心中的神就笑啦，
0: 好像就莫名其妙，其实我也没见到他，
1: 自然的想笑，
0: 我也没见到，我只不过是读那个读两个月每天了哈、然后就觉得好像那个在你里面给你很满足很踏实的、所以你就觉得婴儿为什么会快乐，就你也不知道他快不快乐，但是你就会看到婴儿就笑，对不对？
1: 有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就逗笑他了，
0: 对，因为他得到满足，他里面有那个满足感，
1: 对。
0: 但是后来年纪越大呢，要笑的机会就可能，就是你要是常常保持这样，你还会觉得你很满足，很想笑，很感恩，就觉得每天就觉得好，真的是好快乐的感觉，那久一久久了就可能人就会麻痹嘛，所以他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告诉你有很多可能可以造成你快乐的动能，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像他讲的这个多巴胺是动力的激素就是你运动恋爱听音乐都是你这个动力的激素，
0: 动力啊，多巴胺、它会产生
1: 多巴胺，
0: 对。
1: 你看像我每天早上运动，我们球队几十个人，每天早上一见面
0: 哦，
1: 然后就笑，哎呀，又有什么
0: 防空演习、
1: 防空演习，吓我一跳，我以为地震，
0: 我以为是，对啊，我以为是地震的，哈，也是
1: 因为那天半夜我也被地震的警报给吓到，
0: 对啊，
1: 不是，他就是，那是半夜吗？也没有很晚，
0: 那是没有，

0: 那我已经躺在床上，我就很早睡嘛，那个昏昏
1: 八点多
0: 昏昏欲睡之际呢，然后呢我就感觉床摇了一下，我就想哎，正在哎的时候我手机就大叫，哎，我真的是被手机吓到的，
1: 真的，
0: 然后开始晃，因为我住高楼嘛，13楼，
1: 你那个晃的会更
0: 严重，然后就晃得很厉害，然后我就一直叫我老公都没进来，因为他也不敢动，
1: 他也不敢动，
0: 等到快停了他才说没事啦没事啦，我就说你现在才进来，
1: 那当然了，不然他
0: 然后他进来躺我旁边，我说你躺在这里干嘛，他说你不怕吗，我说已经停了你才躺在这里，你给我滚出去
1: 他趁机来安慰你，
0: 我想刚刚摇的那么厉害，他也因为我们是关起来我开冷气的，然后他就没有听，不知道是应该有听到，但他自己也被地震吓到，他以前没那么怕，自从我这一直鬼叫以后他也很怕
1: 被你，所以这个都会传染的污染的，
0: 对，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刚刚怎么讲一半突然手机响了，害我们两个吓一跳
1: 我以为是地震
0: 对，
1: 因为地震手机都会警报，
0: 我说我们每天早上去运动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我们这些运动打球的人为什么都很开心都比较健康，
1: 对，
0: 不是说我们多会打球，不是，
1: 对啊，
0: 我们每天都有互动，然后每天的互动都让我们哈哈大笑，
1: 对，你知道吗，有人一定会脸笑，
0: 有时候不小心一个球打得 很有趣，他们就一直笑说哈哈，你看这个球，你看都不是打这边把你打掉，或者打到某一个人也觉得很好笑，
1: 真的
0: 就其实也没什么好笑，但是就大家觉得很好玩，
1: 对啊，每天都有
0: 他就笑笑，或者是有人滚地啊，
1: 多巴胺，
0: 对，有些一把年纪但他接球还会接到滚地，我也觉得很厉害，
1: 这么厉害，
0: 真厉害，他就是很会翻滚，多尔滚，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哦，年纪大了，这样还蛮危险的吧？
0: 他一接没接还，他们说就是为了避免摔倒，就要干脆滚一下，比较不会受伤。
1: 对对对，
0: 这样
1: 那个都要练。
0: 哎，我就想你们怎么这么能滚呢、啊？一会儿这个滚这边，一个那个滚那边，然后我们就很好笑。然后旁边看球的人一边吃早餐一边笑。就是其实都很开心，
1: 真的是，
0: 对，啊，有的男的自己要换衣服就换衣服，又不讲说你们不要看我，我要换衣服，我说你都不讲我都没看你是故意要我们看的吗
1: 就是这样子，
0: 对，所以也是很好笑，
1: 所以那个叫动力激素
0: 对
1: 因为要有动力，然后呢又可以产生很多的，
0: 所以就是运动也是一个动力激素听
1: 音乐，运动是真的有伴，
0: 听音乐，你看听音乐也是，你看有一个朋友他就喜欢自己带着一个那个扩音的，然后他就放他手机连线，他呢人家在打，不是他打球，他在旁边呢，他就开始跳舞，自己在那边噔噔噔噔噔，音乐一响他就一边摇一边晃，
1: 真的
0: 也不错啊，他也是在那边
1: 你说在打球的人，
0: 别人在打球，那个在旁边看的人，
1: 哦，旁边
0: 我们旁边有看台嘛，他就站在看台树下，我觉得我们那个树很大啊，很凉啊，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摇，
1: 而且那里真的很棒，森林里面，
0: 对啊，然后有时候就是有鸟啊会来筑巢，会跑到过来这边，
1: 对，
0: 他会有那种，那个不知道是算候鸟还是什么，就是他有一定的时间就飞到那里，
1: 对，
0: 然后筑巢，有一次啊就有一只鸟，小鸟学飞就掉下来，
1: 哎呦，
0: 然后我们就啊，这鸟怎么掉下来了，然后那个母鸟在上面叫也没办法把它撑，因为它练飞有一只掉下来，然后我们就想把它扶回去啊，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很大的树叶把那个鸟放在那边，然后把它撑住撑住撑到半，然后我们又没那么高嘛，就撑到半树的一半，然后就没办法撑着，又把它放在那个树的凹槽里面放着，看它能不能接近一点还可以飞上去这样，可是过第二天它就不见了，可那个妈妈在上面一直叫一直叫，
1: 对，
0: 然后上面还有几只小鸟，就是有很多这种很有趣的事情，
1: 所以你看这个出去运动确实是有各样的可能来刺激你的脑神经，
0: 对， 对啊，他们说谈恋爱也会让人快乐，恋爱也是一种，
1: 恋爱绝对是会，
0: 对，虽然恋爱离我们有点远，
1: 但是我跟你讲恋爱不是只有快乐，恋爱烦恼的也很多、啊、
0: 哦，没有啦，就是对，
1: 对吧，有很多人
0: 不是一开始先快乐后来才烦恼，
1: 没有啊，应该一开始搞不好、搞不好你谈恋爱的时候很多人
0: 一开始谈恋爱就烦恼，那这种恋爱就不要谈了吧，
1: 啊，问题是他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他也

0: 会有烦恼。
1: 不确定是说不确定他想跟你谈吗？是这样吗？哦、
0: 对，而且你
1: 那就不是恋爱啊，那你就单恋而已，
0: 就
1: 单相思，
0: 双方还在磨合，都是先交朋友嘛。
1: 嗯，
0: 然后呢，你要一段时间以后，你也还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
1: 想跟你一起走
0: 啊，你也可能就是一直在摸揣摩、
1: 嗯
0: 哦、那一段时间应该也会不是完全快乐、
1: 嗯、
0: 不过真的是恋爱本身。
1: 对，那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这三个客家话怎么讲、
0: 啊、
1: 时间快要到了。
0: 运动
1: 运通
0: 运通
1: 运通就是运动，
0: 就
1: 是你的动力
0: 技术。
1: 弹音乐，听音乐
0: 啊，弹音乐，
1: 音乐，
0: 音乐，
1: 弹音乐，
0: 弹音乐，
1: 听音乐，对，还恋爱，
0: 恋
1: 爱，
0: 国家人跟我恋爱
1: 也有
0: 啊,
1: 啊，
0: 有有有，
1: 很早就会恋爱了，所以这个多巴胺我就没办法翻了，因为
0: 多巴胺以前
1: 不知道那是多巴胺，
0: 以前的人没有，以前只有说心情，
1: 心情好了哈、
0: 啊，心情好，
1: 就通你的激素哈，喏，运通、谈音乐、老恋爱，
0: 嗯，
1: 啊、哦，因为讲到呀，时间就多诶。
0: 啊，对啊，所以要学会要有多巴胺来让你心情变好。
1: 好，
0: 只要像我说哈，
1: 嗯，
0: 任何一位如果他有忧郁症的、嗯、你如果每天都去晕通，
1: 嗯嗯，
0: 他一定会让那个忧郁症会恢复健康的、
1: 嗯、好的、
0: 嗯、心情就会变好嘛。
1: 好、嗯、好，给明夜多晕通，多谈音乐，哈，多恋爱，
0: 多恋爱。
1: 感谢给明夜太太的收听，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讲讲看，人体有多少经脉？因为最近我在学那个经络拳、经络操，当然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不知道朋友们当中有没有人对经络有兴趣的？那么，你知不知道我们人体有多少经络呢？经络在老百姓的眼中从来都不乏神奇的色彩，因为老有人说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有按了一个穴道就怎么样了，还有点穴啦、点死穴啦、什么穴道等等的，这是有点神奇的。那么一直到今天其实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也有一些共识了。所谓经络实际上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那么经脉呢是主干，络脉是主干上的分支。主干的经脉只有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二经别，是经络的主干道。从主干的脉分出来许多的脉络、络脉网路呢，全身上下称为浮络、孙络、十五络脉。所以你不觉得呢，这跟网路其实有点像吗？中医学认为人体中最基础最重要的经脉有十二条，所以被称为十二正经。这十二条经脉挨个的相连，如环无端，全身上下内外都分布到了。根据这十二条经脉的循行路线、阴阳属性及它与我们五脏六腑的连属关系，中医学给它取了个相应的名称。行于上肢的，就是在我们上半段身体的，叫手经；行于下肢的，叫做足

足经，手足就这样分的。那么四肢内侧属阴，外侧属阳，走行于四肢内侧的叫阴经，走行于四肢外侧的叫阳经。阴经中靠前的叫太阴，中间的叫厥阴，靠后的那条叫少阴。阳经中靠前的叫阳明，中间的叫少阳，靠后的叫太阳。六条阳经呢都与腑，就脏腑的腑相连属，六条阴经都与脏来连属。于是这十二圣经呢就分别是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所以这么算起来，你就知道说，所谓十二正经的每一条都又分出一只重要的脉，那是别行正经，被称为十二经别。分出的这些脉呢，深入到人体的深部，到达十二条正经没有达到的器官和形体的部位。而且十二条经别走的走行还有一个特点，互为表里的两条经分别在循行经时很亲密，走在深部的时候他们相并而行，前部出体表的则是后阴经，经别又合到阳经的经别中。除了十二正经、十二经别，人体中还有一个经脉叫奇经八脉，听过了吧？奇经八脉呢总共是八条，分别是任脉、督脉、冲脉、带脉、阴小脉、阳小脉、阴维脉、阳维脉、任脉、督脉有穴位，其他六条没有自己的穴位。所以我们在小说里面、电影里面常看到说，哇，奇经八脉就是这个叫奇经八脉。那么这个人脉、督脉，常说任督二脉打通了，全身什么都通吗？嗯，不知道哎，是不是这样子？起码对身体的健康状况是绝对有关系的吧？这是今天和您谈到的这个奇经八脉，就是说人体到底有多少经脉，稍微了解一下身体也是好的啦。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威，我是阿辉，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来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威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了解这个台语、闽南语的智慧，还有它的。可爱的地方那我们知道一个语言就是一个文化，那这个语言呢也有很多的转变，从这个中原啊黄河洛水一带啊，然后一直传到福州厦门啊，传到台湾那台湾自己也有台湾的演变啊，说从最早什么清朝、明朝、清朝，后来日本时代，然后到现在国民政府，也一直语言一直也是在转变哦。
1: 对，有呀，嘿，我想每一个语言拢同款，拢有一挂创新呢。所以咱不管华语还是台语，拢同款，拢有一挂新的哈。咱老岁人听较薄的那个
0: 新名词，像什么追剧、追剧、萧人俗剧。
1: 对，所以就是有这哈、对哈，那种键盘，哎呦啊，这键盘，嘿，那这电脑的用词，看咱要安那用哈，
0: 所以要与时俱进。
1: 对，
0: 好，那我们照例哈，照例哈，上班的第一天，来吃，吃很重要。
1: 所以唔啦，是迄个古人的演变哈，咱食米嘛是同款，这个食米嘛是哈，一个点心啊，原来哈，古早时阵是安怎，慢慢调整到咱即马哈，即马的人会当接受的哈，嘛是有真济演变呐。
0: 对，吃什么嘞？很重要。
1: 对。所以咱今日要来介绍的，就是润饼糕。
0: 润饼糕，
1: 对，
0: 这个汉字写润饼，也有人写春卷，
1: 对。
0: 但是当然，你真的要细分的话，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就是同样的一道菜、一道料理、一道小吃，在北部可能这样讲，在南部可能那样讲，但是指的都是同样的东西。
1: 有呀有呀，对，因为这个语言的迄、那个，咱讲迄个语言是一个方言嘛，对，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所在所讲的，也是甚至每一个家庭，对，因的习惯，因关系安怎讲，
0: 对，有可能也不一样，
1: 对，也是无同款，也是迄个声调，对。

0: 真的就五花八门了。
1: 对，哦，还是拢无同款。
0: 嗯，好，润饼
1: 来，
0: 润卷，润饼。
1: 对，所以这个
0: 润饼，
1: 润饼哈，对，有人讲润饼，啊，有人讲春卷，哈，啊，有人讲润饼糕，哈，这个糕的意思哈，一个皮，哈，啊，咱啊里内面啊，放一挂啊，咱爱食的，啊，所以甲卷起来，迄个动作叫做糕。
0: 哦，但是我们上次讲挂包也是啊，
1: 对，
0: 你要搞什么？
1: 嘿，对、嗯，所以那个搞就是讲你放在里面，
0: 啊，
1: 你放在里面啊，你给卷起来，还是给包起来，拢叫做搞。
0: 所以我们吐司沾酱也是吗？抹酱。要搞
1: 对，就是讲，哎，你的小胖，你是要搞 mayonnaise， 还是你要搞迄个
0: 土豆？
1: 嘿，土豆，还是土豆酱，还是你要搞果酱？
0: 哦，
1: 对，所以
0: 伊拢搞嘛，
1: 嘿，对，拢搞，因为拢得。
0: 内底
1: 嘛，哎，最后你就是会甲包起来，还是两片合起来，
0: 啊，对，
1: 哎，对，好，
0: 所以这个搞，
1: 对，这个
0: 是一个动词，
1: 哎，对。哦，嗯，啊，咱伫这个润饼糕，就该用来做名词，
0: 嗯，
1: 哦，对，啊，像是这个嘛是会当做单位词，
0: 哦，
1: 所以就是一糕润饼，
0: 对，有，
1: 嘿，
0: 嗯，
1: 对，好，所以我润饼我要食两糕。
0: 不是两卷，
1: 不是两卷，不是两卷蛋卷，不是，哦，是两糕。对，所以伊嘛是一个单位词。
0: 哦，好哦，有点复杂了。是名词，是动词，也是单位词。
1: 对，
0: 好，
1: 对啊，所以咱们讲这个润饼，迄个皮哈，润饼皮哈，嘿，这个嘛是足趣味的。润饼皮咧，就是用米粉呐，哈，加水啦，哈，加伊啊，敲敲咧，敲着唔是丁诶，是嫩诶，
0: 就是面团呐，
1: 嘿对，啊个蛋诶，
0: 对，它还不是说，对它比较有一点咯咯，但是也没有太咯，
1: 对，啊又是可以 QQ， 好，
0: 就你可以拿起来的，
1: 对，所以你提起来哈，伊可能会顶了，唔过未像水安尼，规个拢落落去，
0: 对。
1: 对，哈，啊，所以迄个淡淡的迄个面团哈，你就是摕伫手呢，啊，你伫一个平平的鼎，你就安尼给伊切一个，好，所以咱有叫做，迄叫做切饼，
0: 哦，那一层，
1: 嘿，切伊迄个润饼皮，
0: 对，
1: 好，
0: 不是拿抹布擦哈，
1: 嘿，对，所以迄个动作是切。
0: 对，
1: 好，
0: 擦抹一下，擦一下，
1: 对，好，切这里，
0: 对，那个面团，好，抹一下，擦一下，在这个热的平底锅上，然后一点点一层，
1: 对，
0: 啊，等它干了，
1: 嘿，对，
0: 就可以撕下来，
1: 嘿，对，
0: 就一层皮了，
1: 还实在中国人足巧哎，
0: 很厉害，
1: 嘿，好，所以未伤高。哈，袂伤薄，
0: 对，然后要眼明手快，不然会被烫到。
1: 哎，对，
0: 要不然就超会搭，看是烫到什么而已。
1: 对，
0: 这也是学问，从皮开始哦，从皮开始，
1: 润饼皮的有学问啦，然后伫内底所要教的哈，所以咱顶摆咱所讲的迄个挂包同款哈，就即马就是讲迄点心哈，嘿，拢五花八门哈，你爱食啥物，你得甲教啥物，
0: 对，
1: 啊，所以即个润饼教嘛是同款，
0: 对，
1: 哈，你爱食啥物菜，你得甲教啥物菜，
0: 对，
1: 好。对，好，啊，所以，好的，
0: 这个
1: 愈教愈大教，
0: 但是最基本的啦，吼，阿芬自己小时候吃到的，至少有菜有肉啦，
1: 对，
0: 哈，
1: 对，
0: 啊，
1: 对，
0: 原则上都是条状、丝状的，
1: 对，
0: 那个的切法，
1: 因为普通咱那搞起来是长长一搞嘛，
0: 哈，
1: 所以咱那是迄个，那是长长的迄个，哈，嘿，安尼你只搭。嘴拢搞掉，哈！你那是一碗呢，哈，对，有诶解掉，有诶解未掉，哈，所以这样就。

0: 这也是、
1: 哦、所以到底来的
0: 学问，
1: 一定爱安尼等等啊
0: 、哦，所以可以变条状丝状的什么高丽菜丝啦，
1: 对，
0: 红萝卜丝啦、嗯，然后这个木耳也有，
1: 啊是鸡蛋丝
0: 啊、哦、对，好、哦、它变成嫩蛋皮，
1: 对对对，好能安尼嘛是。
0: 是你要先煎蛋，
1: 对啊，所以
0: 然后再切条状，切丝状，
1: 对。
0: 然后跟挂包一样，也是有花生粉，
1: 对，好啊，还有那个啊，那个糖啊糖粉，
0: 对，也是有，奇怪了，为什么都有？
1: 是不是这样会增加风味？
0: 可能哦，
1: 土豆粉是会香，
0: 对，
1: 啊，那个糖粉是会甜，
0: 就是你要盐有咸味，就是要糖去提味，
1: 对，
0: 有一点点糖就可以提出，就是让那个咸甜咸甜，就是那个会有不同的层次，
1: 对。好、哦，对啊，因为现在菜里底有真济是较无味哈，或、嗯、是汤过，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哦、
1: 对啊，你可以放好冷哈、嗯，因为你要搞啊，现在菜一定得爱好冷，
0: 嗯，
1: 咪烧烧的，
0: 对、哦、
1: 对啊，所以咱就是讲到伊的来源呐、啊、哈、嗯哦，对，所以这个啊润饼糕，咱啊赶快甲挂包赶快啊，伫买个一些当食，啊有诶有诶所在，啊是讲。有的家庭在春节的时候、嗯哦、因为你整家团圆的时候、
0: 啊、没事做，
1: 对、就是、
0: 北方包水饺，南方包润饼，
1: 对、哦哦，啊，那是迄个甲迄个民俗历史有关系，就是伫迄个清明的时阵，哈、嗯哦，咱就是食这因为清明啊，要去迄个祭祖、
0: 嗯，
1: 啊，普通你啊物件款去到，款去到蒙地拢已经冷起、
0: 哎，对，
1: 对啊，归去你
0: 有冷的，我就都用凉的，
1: 对
0: 的，
1: 对，好、哦，所以嘿，家庭都会安尼食，
0: 嗯、哦對，所以也是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吃啦，
1: 对对对，现在是都哦，现在这安尼一世界拢迄个一年冬天你拢总会当食，
0: 嗯，
1: 这拢总会当食。
0: 但是这个、啊、这个润饼好像有一个传说啦，哈、嗯，有一点悲伤呢。
1: 对，所以这个哈，我想迄个寒食节由来哈、嗯，我想咱啊，听众朋友一定捌听过哈、嗯，就是迄个伫春秋战国迄个时阵有迄个晋文公啊哈，伊德蒙哈，咧诶德蒙诶期间啊，有一个啊，有一个。伊个属下哈，叫做仲尼哈，对啊，仲尼拢有帮衬晋文公，啊，到晋文公啊，伊真正啊有功名啊，哈，伊来做，
0: 打了
1: 对，哦、嗯，伊做公，公就是君王啦，哈、
0: 嗯嗯嗯，
1: 对，嘿，啊，所以伊就想讲啊，伊要甲这个仲尼哈，伊要赏赐伊官位哈，予、嗯、伊。啊，会当享受这个富贵，
0: 嗯，
1: 不过这个中年吼，就无爱，
0: 嗯，
1: 吼，伊就感觉呀，伊会当退休啊，
0: 嗯，
1: 功成身退安尼吼，不过中年呢，就是足啊友好因老母，
0: 嗯，
1: 吼，不过这个晋文公呢，就是想看，伊就想办法，就要安怎让中年会当来朝廷来做官、嗯哦啊、所以就有人讲讲，哎、欸，那个有人甲建议晋文公讲啊，那个中年吼，即马带因老母吼去甲一个山里吼去避伫遐吼，伊、嗯哦、就是无爱做官，唔过。真简单啊！你要让伊出来的是一定，你啊放火烧山安尼，伊、嗯、一定甲因的老母吼，甲因老母安尼
0: 带出来，
1: 带出来吼，伊、嗯、一定唔甘
0: 因，下山
1: 嘿，唔甘因老母死伫遐、
0: 嗯，
1: 啊，所以安尼中立就出现啦、啊。
0: 嗯，
1: 金门公讲，哎、欸，
0: 有道理
1: 啊、哦，所以真正烧山，下怎样？哎，这个中立啊，
0: 嗯，
1: 哎。就是因为烧山，伊嘛甘愿无爱带因老母出来、
0: 嗯，
1: 所以当山烧了，吼、嗯，嘿、哦，晋文公，哎、欸，无看到仲尼出现、嗯，就叫人去派人去啊，去山里去找，
0: 嗯、
1: 啊，找到仲尼的是仲尼抱着因老母，
0: 哎、
1: 哦，甲因老母。

0: 有蓝调嘞，就消失伫遐。哦，所以这个金门公足伤心的，的、为着要纪念这个中年，所以大家就讲安尼好，规迄落讲安尼，这咱家定做寒食节，嘿，唔通煮食，
1: 不可以，
0: 唔通起火，
1: 不可以用火，
0: 对，因为火。得甲中立休息啊，所以今日咱都唔通迄落，嘿，唔通搁起火，所以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1: 所以为了寒食节，我还是要吃饭啊。这个当然，这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哈，真的也是蛮感人的，那也是有点难过了哈。那到底为什么要放火烧呢？实在是好有前车之鉴哈，我们。那个扫墓的时候就不要再放火烧了哈，以免我们的损失我们消防人员呐、这前阵子才有消防人员因为要去打这个灭这个墓地的火，因为以前的习俗就是要烧杂草，
0: 对，
1: 你烧金子也 OK， 但是因为金子至少是有一个金炉嘛，金炉通好烧，它至少范围不会扩大，或是它烧完就是会有有概念、有意识的人就会把就是把它弄湿嘛，烧完之后那个金砖迄个炉就是把它就等于
0: 用水把它浇洗，
1: 对对对，但是烧杂草。
0: 哦，对，啊，个风啦，个吹，
1: 对，
0: 哦，就危险没？
1: 对，所以前阵子就真的是有消防人员因此而丧命了，
0: 哎呦，
1: 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哈，真的不能放火烧山呐哈，杂草拔一拔就好了，啊，你如果觉得太多，就请常去，不要一年才去一次。好，这是。润饼就是因为不要起火啦，不要用火，所以料理呢就要料理一些，因为还是要吃啦齁，那料理就可能前两天就先把它料理好，然后放凉不会坏，不容易坏的，
0: 对，
1: 到寒食节那一天，就可以继续 当餐点来吃，所以就演变到现在是有这个润饼的由来。
0: 对，还有一个传说，也是很趣味，对，跟听众朋友分享，在明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福建的泉州，这个同安县，有一个财主，叫做蔡福一，蔡富一，这个蔡富一，他是很有才华，总是他的身躯有一些残缺，残障的，对，所以目睭啦、脚啦，还温故啦，总是他读很多书，所以他的学问很有的，他甚至说他可以用双手来做会写字，
1: 哇，就像人家一手画圆一手画方一样，
0: 对，
1: 这么厉害，
0: 所以就有人看他看不惯势，就跟皇帝说这个财主，说他可以双手，可以写双手写一万字啦，皇帝听了说，哎呀，这个是太过头骄傲，太狂啦，所以就说，这样好，这样我给你试看看，你就是在一个月来，你要来抄，调停两年来的那个边关的文章，
1: 哎呦，
0: 你就要一个月来，要给抄好，
1: 哎呦，
0: 哇，这个财主啦，这个听了就开始为着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伊就双手一直写，一直写，日啊写，暝啊写，差不多拢无时间通去食饭。因太太呢，这个蔡夫人呢，这个看到就心艰苦，嘛着急的，所以这个太太就想讲安尼好。所以我来做一项什么物件，会当真简单，互先生吼，互伊个先生这个财主吼，会当一面工课哪做，佮会当
1: 还可以吃，
0: 还可以当家。所以这些串胡子。

0: 嘛是足巧诶，伊着做一块薄饼，然后着搞足侪物件，啊，甲卷起来，哦，所以着提到伊诶边啊，哦。先生两只手拢咧写字，伊就一面甲刺，所以为着安尼，哦，这个财主呢，个人完成皇帝所交代伊的任务。
1: OK，
0: 好，所以就安尼，迄、那个蔡夫人所做饼的这个故事啦，大概的。哦，得团开，所以这个润饼啊，传说就是这个蔡夫人来啊开始的。
1: OK，
0: 好、哦，所以民间都把这个饼合作。美人薄饼，还是叫做夫人薄饼。
1: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晋文公跟重耳的故事，可能只是料啦，哈，因为不能炒，不能用火。所以那个料就要先就是那个菜可能要先前两天先备好，然后到寒食节当天再吃。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是明朝的时候有一个才子叫蔡富一，那他就是身体有残缺啦，就是有一只眼睛看不到，然后又跛脚，然后又驼背。可是他很厉害，很有学问，那就是有人就眼红啦，说你这个身体有残缺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呢，他就跟上帝不是皇跟皇帝去咬耳朵说啊，这个人一定是假的啦，或者是这个人一定有什么就是不好的地方，然后就是要让皇帝来挫一挫他的才气、名气、锐气。好，那皇帝呢就给他一个功课工作
0: 一个任务
1: 说你要因为他又有人说他就是双手都可以写字、左手也可以写字，右手也可以写字，然后就两手就可以写一万字。现在电脑应该一小时就好了
0: 古早是爱用毛笔，
1: 对，以前是毛笔然后要写一万字，然后就是，皇帝就下了一个任务，说你要在两个，是两个月嘛，一个月内，一个月内抄写历年来的边防文书，如果没有做到呢，就是欺君，以前欺君要砍头的，
0: 对
1: 啊，那为了要完成任务，因为他就两只手都在写东西啊，就没有时间好好吃饭啊，那这个蔡夫人呢，就想办法，就做了一个铁锅，平底铁锅，然后就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切饼，就是把面团抹在这个铁锅上面，然后就一层皮，然后就把一些食材都包在这个皮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润饼的原样。所以呢，这个故事后来也因为蔡夫人的这样的创意就让这个蔡富一呢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在一个月内完成抄写的这个边关文书的工作，所以这个润饼就出来了，出生了，油然而生。然后也因为这个故事呢，就有润饼就有这种什么美人薄饼啊，或是夫人薄饼的另外一个说法。所以真的是想方设法要让他吃得到，然后因为他两只手都要写字嘛，所以把食材卷在饼里面直接喂他吃也比较容易。所以这种卷饼华人就是这个润饼嘛，那墨西哥也有卷饼还有那个还有什么可丽饼啊，
0: 对啊，也是蛮上面牛肉卷饼
1: 对，包甜的包咸的都可以，重点是好吃然后要健康，反正就是你想吃什么就把它包什么。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润饼，润饼糕。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瑶，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啊，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一回我们讲到相思的各种境界，我们提过世上情诗千万首，唯有相思断人肠。离别才会有相思，所以相思和离别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这个离别是一种死别的话，那生者的相思就更令人断肠了。上一回我们提到李白跟杜甫，杜甫写到李白，对李白的怀念其实有相当的多。我们今天继续上一回所提的杜甫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长彻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

王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塞黑。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这个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是千古名句。水深波浪阔，无时蛟龙得。这是杜甫《梦李白》的第一首。因为李白被流放，因为这个永王李璘的案子，李璘是要造反，李白在他的幕下，所以最后是没有判死，但是要流放，流放到越南现在的贵州。死别已吞声，生别长彻彻。跟这个亲友来死别，他那种悲痛啊，只能够吞声哭泣。而那种生离死别的那种政治流放啊，会让人家的内心更长久的感到凄凉悲恻，就叫生别长彻彻。在江南，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江南是一个充满瘴气的蛮荒的地方，你这个被放逐的人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啊。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依啊。老朋友啊，你昨天晚上忽然走入我的梦中，当然就是杜甫梦到李白啦。李白走入他的梦中，可见啊，你深知我一直在，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思念着你。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啊？你现在明明深陷在法网当中，被流放当中，又怎么可能长出翅膀飞到我的梦里面来呢？当然是一种想念。魂来风林清，魂返关塞黑。我是很担心啊，这是不是你活着的魂魄？到底是不是啊？毕竟路途这么遥远，这么有险阻，吉啊凶啊，实在是难以预料啊。落叶，当然前面啊还有很的那种可以加上很多的想象。你来的时候，江南的枫叶还是青翠的，就是魂来风林清啊。那你的灵回去的时候，那个西北的那个关隘早已经是一片漆黑。然后两句。落叶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落叶的清辉洒满了整个屋舍，在恍恍惚惚当中，还以为照亮了这个落叶啊，照亮了你的容颜，你的容貌。我就疑心，哎，好像月亮照到你的容貌。水深波浪阔，无时蛟龙得。外面的世界水很深啊，浪涛很大，路途非常的险恶，你一路上可千万要小心，不要被江中的那些蛟龙给吞噬啦。你看这个杜甫对李白的思念是多么的深切。第二首，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故君，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苦啊，
告归长局处，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这也是千古名句，一首诗里面啊，都有，有时候有到两句，有时候四三四句的千古名句。这个就是啊，诗圣的诗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俗云往恢恢，江老身反累。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这也是千古名句。你看，一首诗里面就有四句是千古名句：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天上的浮云终日飘荡不定，你这个漂泊的游子啊，却长久没有到来。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立。我一连三个晚上都在梦中见到你，可见了我们的情谊是多么的深厚，你也是多么的惦念着我。告归长局处，苦道来不易。梦中的啊，在梦当中，你每次的告辞离开的时候，都显得局促不安，诉说着这一趟前来的时候多么的不容易啊！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你感慨啊，感慨万端啊，外面的江湖充满着险恶的风波，生怕船只会翻覆，会沉没。你走的时候怎么样呢？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你走的时候无奈的抓着烧着一头的白发，好像是辜负了自己一生的凌云壮志。然后后面就是两句：灌溉满京华，诗人独憔悴。在那个长安城，灌溉京华就是长安城啊，在那个长安城里面啊，达官显要灌溉啊，达官显要满街都是，满京华满街都是，诗人独憔悴。只有你这个人啊，你这么有才华的，才华横溢的人啊，且如此的孤单憔悴。俗云往恢恢，江老身反累。是谁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你到了这个晚年暮年的时候，反而遭受到了这一场无辜的牵连。因为这个啊，永王啊，这个李林的这个案子，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就算是能够留下千秋万代的盛名，那也不过是死后寂寞的虚名，又怎么能够弥补你生前所受到的苦难呢？等于说为李白鸣不平，有一种悲愤的感觉，还为这个李白来叫屈，命运不公啊！就是杜甫写《梦李白》的两首诗，都是里面都非常好的诗句，我们现在可以运用起来的，也很好利用啊。李白还有。我们讲到杜甫完了，李白他也有相思，李白的长相思写的最多，而且写的非常的好。长相思在长安，
若为秋啼金井。

阑，微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高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哦，读这个李白的长相思真的是催心肝啊。长相思在长安，我所思念的人啊在长安啊。若为秋啼金井阑，让秋天的蟋蟀在那个井边啼叫的时候，我一个人独自的，我睡不着觉。微霜凄凄淡色寒，那个薄薄的霜刚刚降下来，冰冷的连竹席淡，那个竹席啊，连竹席也升起了微微的寒意。孤灯不明思欲绝，那个孤独的孤灯啊，孤灯暗淡的相思都什么令人什么，好像一个人都快要什么快要死掉一样。卷为望月空长叹，相思苦啊，我不禁卷起了那个窗帘，对着月儿什么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这个句子好美哦。美人如花一般，却什么我却没有办法跟他怎么面对面。美人如花怎么样呢？如隔着云端那么遥远。上有怎么隔法呢？上有清明这个高天，上有这个清的高大的高远的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下有微波荡漾的那个池塘清池。天长路远魂飞苦，这个想念到这种地步，这样的天长路遥更让人梦魂牵挂，非常的痛苦。梦魂不到关山难，这一层阻隔啊，层层的阻隔啊的这种关山真是难以飞越啊。你在想念人的时候，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尤其大陆的这个啊，要越过多少的山山水水，它是个很大的地方，很远的距离，所以这两句话就显得更加的催心肝啊。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我永远思念着你，那种思念真是让人家肝肠寸断啊。李白还有春思，燕巢如碧丝，秦山低绿枝，当君怀归日，似妾断肠时。哦，这两句话真的是看到人，你这样心头会不禁会一颤啊。当君怀归日，似妾断肠时。你看这个有多么的思念，有多么的沉重。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燕巢如碧丝，燕地的这个啊，燕巢啊，燕地的这个巢像碧绿的丝一样，秦山低绿枝，秦地的秦是现在在现在的啊陕西这一带啊，秦地的桑树已经低垂着青枝，当君怀归日，当你。

你想着回家的时候的日子，也正是我的思念。我因为思念你而肝肠断裂的时刻，就你想回家的时候，当然你还没有回到家，你在想回家的时候，我正在思念着你，想念到什么程度呢？想念到肝肠断裂。春风不相识，我和春风本来就不相识啊，你为什么要吹到我的罗帐里面来呢？何事入罗帷？这种相思借着景物，借着春风，把自己的思念等于什么 连融入到那个景色里面来，就情景交融在一起，就非常的动人。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诗是多那个思念是多么的深。以前我们讲过的王维的相思最有名的，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是王维的相思，这我就不必我讲，大家都非常熟。还有哪些呢？多得很。像唐朝崔郊的《赠去婢》，他赠送给那个离开的那个婢女，他所思念的那个婢女。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首诗非常的有名。侯门一入深如海，这句话是非常啊，流传到后世非常有名的。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这个都是有故事的。其实崔郊这首诗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故事。就在元和年间啊，秀才崔郊就写这首诗的。他的姑妈有一个这个奴婢，有一个婢女，长得非常的漂亮，容姿秀丽。他跟崔郊互相爱恋，后来却被他的姑妈卖给了一个大官，一个显贵，叫做乌迪。结果崔郊对他念念不忘，可是再怎么想念，这个婢女所生的这个婢女已经被卖掉了。有一次在寒食的时候，寒食节的时候，婢女偶尔怎么外出，崔郊怎么刚刚好碰见了，崔郊百感交集，就写下了这一首《赠婢》，就题目就是《赠婢》，就赠婢女诗啊。这个诗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后来这个乌，就是买他去的这个大官叫乌羽的人啊，乌底的这个人，读到这首诗，非常的哦，他非常的豁达大度，就让崔郊把这个婢女领回去，啊、哦，这真是一段佳话哎！大家再听一遍看这个诗，因为这首诗让这个本来已经没有办法再重逢的、没有办法再啊相恋的这一对恋人，最后居然可以。有情人终于终成眷属。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公子王孙啊，大家争相的什么啊追逐，就在后面追逐他。

表示一个女孩子很漂亮。绿珠垂泪滴流金，这是用典故的。元和年间啊，这个故事啊，它用的是一个典故。绿珠是谁呢？绿珠是这个在晋朝的时候的那个啊，是西晋啊石崇有一个宠妾叫做绿珠，长得非常的漂亮。结果大军阀孙秀就垂涎绿珠的美貌，就害了这个石崇，然后把这个绿珠的掳走了。后来绿珠怎么跳楼殉情，这是绿珠的故事啊。这个貌美的这个女子流着眼泪，湿透了罗巾。为什么呢？侯门一路深如海，一旦进入了那个像深幽的像海一样的深的那个侯门，从此以后萧朗就成了陌生人了，陌路之人。这个萧朗是谁呢？我们后世指的萧朗就是你的情郎啊，情郎叫萧朗。为什么叫萧朗呢？因为萧朗是有典故的。这个还没有称帝之前的那个梁武帝叫萧衍，萧衍还没有称帝之前，他称帝以后叫做梁武帝啊，他没有称帝之前，因为文武全才，而且他是将来准备要当皇帝的，所以这个萧朗是一种尊敬他，像是指梁武帝，后来变成一个统称啊。另外在《列仙传》里面有一个很会吹箫的叫萧石，历史的石啊，他很善于吹箫，能够吹箫到什么地步呢？可以去汇集了很多的凤凰，会引来凤凰。后来这个萧石跟秦穆公的这个女儿弄玉结为夫妇，夫唱妇随，成仙，最后成仙。所以萧郎他是一个情郎的意思，也是当然是指非常有才华的，是心目中最理想的情郎。从此萧郎，你爱的那个萧郎已经变成陌生人了，为什么？你被送到那个侯门去了。这个侯门当然是指那些大官的封侯的那些大官的这个门户里面，你看看这些相思多么的深刻，多么的动人。这是讲到吹箫啊，李白的啊，这个相思的送人的送别的，我们以前也讲过，像那个宣州谢跳楼饯别教书俗云，我还吟唱过给大家参考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青发，俱怀异性壮士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这也是后世传扬的名句。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个吟唱起来也是很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皆难顾，中间小谢又青发，俱怀逸兴壮士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还有送友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鸣。这是唐玄宗天宝三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744年的时候的作品。青山横亘在北城的郊外，白水绕过了东城的城下。就在这里，我们分别了，我们挥手分别了，我们分手挥别了。孤蓬万里征，从此像蓬草一样的万里飘零。浮云游子意，那个游子的那个行踪啊，就像浮云一般，难有定所。落日故人情，朋友的惜别像落日，你太阳要下山了、难以挽留。你不能说太阳你慢一点下山，你不要下山，不可能的事。所以落日故人情，就朋友的惜别像落日那样的难以挽留。挥手自知去，萧萧斑马鸣。我们挥一挥手，你走了，从此后你走了，只听到什么那个离群的马儿啊，萧萧的哀鸣。那个斑，这里的斑马不是那个动物园那个斑马，是指离群的马。那个斑是斑一个斑两个斑，班长的班啊，萧萧斑马鸣，就听到那个离群的马儿萧萧的哀鸣。这是李白的送友人啊，惜别的时候他这么有情的挥别。王勃的送杜少府，知任蜀川啊，唐朝王勃，王阳鲁肉，这个唐初的四大家之一，王勃写滕王阁序的那个王勃，送杜少府，知任蜀川，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诗，尤其是有两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名句。你看唐朝的诗人里面那个名句真的很多，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城阙辅三秦，这个长安啊，城阙当然在都城里面啊。长安的城阙夹护着京师，这三秦是那个项羽啊，项籍啊，项籍灭秦了以后啊，就把这个秦啊分给三王啊，叫雍王啊、塞王、翟王，这个叫三秦。它实际上就是指京城，指长安啊，长安啊代表秦啊。城阙辅三秦啊，烽烟望五津啊，那个远远的看过去啊，四川的那个什么五个著名的渡口，五津就是五个渡口，就四川长江的渡口，有什么白华渡口啦、万里渡口啦、江首渡口啦、汕头渡口啦、江南渡口啦，就五个渡口啊，就代表什么那个长江渡口啊。在这个烽烟当中，怎么望着五个著名的渡口？

你进离别意，我怎么啊？我们都是在那个弥漫的烟尘的这个地的这个的人啊，在大家都是在外面做官，跟你分别，我满怀着离愁别意啊，已经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就是我们一起，我们都是大家都是同样在外做官的人。好，这有没有这两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彼此把对方看作知己，看成好友，即使到了天涯海角，也会像邻居一样。啊，邻居就在隔壁而已啊。就说虽然离距离遥远，如果是知己的话，那个心就好像是啊，他就在我家隔壁而已。吾也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不要在岔路口分手的时候，像小儿女一样的哭哭啼啼。我们不必，我们这个虽然离别，但是我们是知己。看这个王勃的这个送杜少府到四川去，多么的动人！以前我们也提过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也是两句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他离别董大，结果是祝福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千里之内的那个天空啊，布满了黄云、白日曛，太阳也暗淡无光，曛是那个光线暗下来啊，那好像是黄昏一样。千里黄云白日曛。就千里的这个千里之内的那个天空布满了黄云，太阳也暗淡无光，好像是黄昏时刻一样。北风吹雁雪纷，北风呼啸着大雁往南飞啦，大雪纷纷的飘落。你不要担心，莫愁前路无知己。你不要担心前方的道路上没有知己好友，为什么呢？天下无谁人不是君，这个凭借你的才华，普天下的人有谁会不认识你呢？就表示这个董大有名啊，不怕前路没有人，不怕前路没有知己。唐朝还另外一个许浑，谢霆送别，谢霆是指那个谢公啊，谢眺。谢眺的亭啊，我们前面提到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教书书韵李白写的。这个谢眺，谢眺是李白很尊敬、很赞扬的一个人。谢霆送别，谢霆在哪里呢？在现在安徽的宣城。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哦，这句也是名句，"满天风雨下西楼"。劳歌一曲解行舟，我唱完了一曲送别的歌，叫劳歌啊。劳歌是什么歌呢？劳动者，这个在劳劳挺，有个挺叫劳劳挺啊。劳劳挺送客的时候唱的歌，是叫做劳歌啊。这个亭子在南京市的那个南边。我唱了一曲送别的歌，就什么就解开了那个远别的行舟，因为本来这个船是系在岸边嘛，现在要把那个绳子系开啊，解开。

红叶青山水急流，两岸是青山，满山是红叶啊，水啊在急急的东流。日暮酒醒人已远，当这个暮色降临的时候啊，我从这个酒啊醉当中醒来了，才知道您已经走远了。这时候怎么样呢？满天风雨下西楼，这个时候满天风雨，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独自离开了那个西楼。这个句子有一点凄凉的味道，又是满天风雨，又在西楼。这个西楼会给我们一种的联想，那西楼是什么样的楼啊？哦，就在那个地方啊，那个是不是有什么华丽的那种图案啊？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那种感受联想？满天风雨下西楼，这是许浑写的《谢霆送别》。黄庭坚也有写啊，夜发分明寄杜鹃首，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惊阳一钓舟。我自只如平常醉，满川风月替人愁。哦，这句子都很美啊。当然美的有一点凄凉啊，因为是送别啊。阳关一曲水东流，那青鸟们唱起那个阳关三叠啊，我们有那个阳关曲啊，什么啊，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啊，类似这样的阳关曲啊。青鸟们唱起阳关三叠，为我来送别。结果怎么？水东流，江水滚滚东流，灯火惊阳一钓舟。孤独的我很我孤独的这个登上了什么那个小舟，一叶的扁舟，就是钓舟，就是那个小的船啊，那种小船，像钓舟一样的小船。我自只如平常醉，我像平常一样醉酒一样，觉得无所谓，很淡然。结果满川风雨替人愁，整个这个江南上面的那个什么，那个风雨，那个清风。整个江南的清风明月正在替我忧愁。黄庭坚的夜发分明寄杜鹃首，杜鹃首是叫做杜盘啊，他是个黄庭坚的朋友啊。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惊阳一钓舟，我自只知平常醉，满川枫叶替人愁。这是相思的，那我们底下就以后啊，我们下一集以后我们就准备来讲到离别的诗啊。我已经说过，离别的诗其实跟这个相思是一线之隔，是彼此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离别你才会相思，因为相思如果是离别的话，就会感到相思之苦。所以我们下一回会来讲到有关离别的诗，因为古人他们惯常在离别的时候写到很多的相思的诗，那数量多到我们以我们的这个背诵的能力要把所有的相思、所有的离别诗背

0: 宅哦，那是非常困难的，它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

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七八老师，我们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0: 三十旗目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0: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0: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0: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为

各位 Niche Radio 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个下午接近傍晚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在天地为师里面一起来分享一些知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我们大家一起了解到，就是这个新生儿从母腹之中就是胎儿的时候出生，那他产生了哪些剧烈的变化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只讲到了一小部分而已我们那时候了解到胎儿是靠着这个母亲的这个脐带跟胎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生活。那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到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就是胎儿跟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短短的这个过程之中，在他的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剧烈的改变呢？新生儿在出生的瞬间他是如何，因为他在母亲的这个子宫里面在这个被包裹着这个羊水的这个空间里面，他是不需要他的氧气的取得是不需要靠一般所谓的成人靠肺部去取得氧气的，他直接从胎盘当中就可以取得氧气还有养分。但是呢，他出生以后他就要马上变成要靠自己的肺部的力量来呼吸来取得氧气他是如何办到的？婴儿又究竟是如何开始呼吸的呢？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去取得这种氧气以延续他的生命的呢？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就是肺这个器官，不管是胎儿、新生儿，或者是一直到成人、到老年的老人家们，肺部它在人类的身体里面，它就是一个呼吸的一个器官。它呢很重要，因为呢人类要能够活下去必须要靠能够吸收氧分子它才能够生活的下去，能够活得下去。如果没有氧分子，大概在三分钟到十分钟之内我们的细胞就会坏死，然后我们就会步入死亡。那当然我们除了肺部还有很多啦，像水也是我们的必要的一些这个养分，然后营养当然是当我们要成长要生活的好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营养，但是水跟氧气是最重要的两个，其中尤其是氧气我们不喝水大概可以撑三天，不吃东西可以撑七个礼拜，但我们没有氧气大概在十分钟之内到十五分钟内一定要死，一定会死亡。所以氧气是非常重要，氧气的吸收的交换就是靠我们的肺这个器官，我们这个肺的这个器官它是如何办到的呢？

肺部啊，我们的肺，它的这个它是由这个叫一个我们称它叫做肺泡的这种小泡囊，好小囊泡哦，所聚集而成啊，就是称作肺泡嘛哈。你把那个肺泡想成啊，就像是葡萄一样，啊，一颗一颗的葡萄，绿有一些大，有一些小，但不会差太多。然后它就聚集而成，就像成串的葡萄一样。然后这些成串的葡萄呢，聚集在一起，然后最后会有这些气道啊，好，每一个肺泡都会有一个气道，好，我们叫气管，好，连着，然后这么多的气管呢，好，就会合在到后来会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气管，好，所以常常有人就叫支气管，支气管嘛，哈，跟气管跟支气管，那这些东西聚集在一起，又这样气管跟支气管看起来啊，就像是成串的这种葡萄这样子，好，大致上是像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肺泡呢，它里面啊是中空的。而且呢，它可以像这个气球一样，葡萄是没有办法像气球一样膨胀或者是收缩，但是肺泡它是可以膨胀，也是可以收缩的，而且它的中间是空的，空心的，它像一个薄薄的一个气球的一个壁一样，这样子，中间有空气，好，但是它可以收缩，这样子，好，这个大致上是靠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好，然后在这个肺泡壁内，好，内壁。就布满了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然后我们的血液呢就在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之中 流通，血液里面呢，好，就微血管嘛，好，微血管，那血液就在这个微血管里面。那为什么是微血管呢？就是微血管意思就是说啊，因为它是很细小的血管，好，不分布在这个肺泡壁里面，因此呢啊，它越细小代表就是它的表面积越多。它要靠这个越多的这个表面积，好，去跟氧分子去做交换。那除了它吸收氧分子之外，它一方面吸收，另外一方面也把二氧化碳给排出去，排到肺泡的空气里面去。好，然后肺泡再经由挤压，把二氧化碳经过支气管呼出人体之外，然后经由膨胀，再经由膨胀让这个空气经过的这个气管支气管。到达肺泡的这个里面的空间，然后这个肺泡里面的空间充满了氧气的时候，当血管经过了肺泡内壁的时候，里面的这个红血球啊，哈，它经过这个充满了这个氧气的肺泡内壁的时候，因为微血管表面积又多啊，它就会吸附这些氧气，然后并且把二氧化碳排出去，啊，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这个一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然后这个氧气再经由红血球经过血管到达身体的各个细胞，然后身体的各个细胞得到氧气的供应。啊，肺泡呢，在胎儿还在母体中的时候啊，它就存在了，也就是说，它在成长的时候就会长出这些肺泡出来。一开始当然你还是个胚胎的时候不是嘛，但是它慢慢长慢慢长慢慢成型了以后，它这个身体的里面就会开始长出各个器官啊，其中这个肺部这个器官也会开始长，那也就是说肺泡也会开始成型哦。但是呢，大家因为应该已经可以了解到，胎儿在母体之中啊，它的氧气它的营养好的交换是靠胎盘的，它并不是靠我们人常人一般的人是靠肺部，好，出这个交换这个氧气嘛，哈，然后靠这个消化系统取得那个养分嘛。那因此，虽然它在母亲胎儿在母亲的腹中在成长的时候，它会长出肺这样子的器官，会长出肺泡，但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在用它，好，所以它的肺泡在成长。啊，肺泡在逐渐的成型，但是在成型的时候，在出生前它都没有用到，而且呢，胎儿是泡在母亲的这个腹部中的羊水里面，所以在胎儿还在母腹中的时候，

好，他的这个肺泡也是充满了这个我们称叫做这个肺水啊，好，也其实就是羊水的一部分。那这个肺水它是由蛋白质和矿物质所形成的，那还有一种物质，好，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我再念一遍，有点拗口哈，叫肺泡界面活性剂，它是一个小分子的一个物质啊。再讲一遍，肺泡界面活性剂的这样子一个小分子的物质，大致上是由这三种的物质所构成的，这个肺水那里面的构成物。然后呢，这个我们在想说，哎呀，这个因为新生儿是泡在这个母亲的这个母腹里嘛，啊，所以很自然嘛，所以他的肺泡里面也会充满水，当然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好，发现其实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人身体的各个器官啊，好，它是属于适应性质的，就是说，当我越去用这些器官的时候，这些器官就会变得很发达，会变得很强壮。但是当我们不去使用它的时候，它会开始适应不使用的情形，它就开始萎缩了，它或开始会有一些畸形的变化，比如说人类的近视眼啊，哈，比如说这个肌肉啊，你如果长期不运动啊，好，这个肌肉会萎缩啊，所以我们的器官是会适应环境的。所以大家会很好奇，就是说新生儿在母的腹之中，他不用肺不呼吸，所以他的肺是不会膨胀也不会收缩的。那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形下，正常的情形他应该是会萎缩才对，他应该会像气球一样，是会瘪掉，会变成扁扁的干扁的这个缩在一起的情况才对啊。你看有些昆虫啊，它从毛毛虫变成了有翅膀的这个蝴蝶的时候，在它破茧而出的那一刹那，它的翅膀事实上是很皱的，是很干的，它必须要破茧而出后一段时间，慢慢让它这个皱的这个翅膀呢，慢慢的变成一片漂亮的翅膀。但它需要时间嘛，因为它在这个蛹里面，蛹里面呢，它是被挤压的，它是不使用的，没有使用的，所以它就不会像正常的翅膀一样是很平顺光滑的一整片的。所以当它成皱的情况要变成一整片的时候，它就需要一段时间让它的这个翅膀慢慢的变好，变棒，变成适应这个正常的情形的翅膀。那可是新生儿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它如果不用它的肺泡应该是萎缩的才对，因为不需要使用它呀。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那他出生的时候那更惨，因为他的肺泡如果是萎缩着，他要变成膨胀，能够膨胀，然后还能够再收缩，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有弹性，哦，这也是需要时间的嘛，不是吗？所以那在这段时间，那他已经跟母体已经脱离了这个连接的关系，那他从他的肺泡从萎缩干扁到能够这个膨胀自然呼吸，那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那这个新生儿不就得不到氧气的供应吗？所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之后，发觉说这个上帝创造这个万物哈，包括这个胎儿啊，好，人类，他真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他考虑到这一点，好，因为考虑到这个关系，你总不能让这个肺泡在从干扁到正常的这个中间恢复的过程之中，那这个胎儿的氧气要从哪里来呢？因此胎儿在母腹的时候，还在母亲的体内孕育生命成长的时候，他的肺泡一方面在成长，他的肺泡一方面就要让它维持是膨胀的情形，虽然它可能不会去收缩，但是它至少要是膨胀，因为膨胀之后，一旦这个出生之后要收缩是很快速的，但是我如果是萎缩的时候，我要变成膨胀，

是很辛苦的。所以在母腹之中的胎儿的这个肺泡一定要是被膨胀的，可是在母腹之内是没有，就是在子宫之内是没有空气的啊，所以上帝就让肺泡里面充满的是水，就是刚刚说的肺水。因此这个肺泡在充满肺水的情况之下，它是被撑住的，是一个膨胀的情况。那在它出生以后，因为它是膨胀的，所以它要收缩的时候是很快速的，然后又可以再膨胀，又可以收缩，又可以膨胀，因此可以无缝的接轨。这个是一个啊，经过科学家研究之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巧妙，而且非常真的是才可以称作叫做鬼斧神工的一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变成靠自己的这个肺部的肺泡好的膨胀跟收缩来取得氧气的交换的一种设计。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啊。我们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又回到节目之中。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新生儿在出生之后啊，这个要开始利用自己的肺部呼吸啦。那因为跟母亲之间的这个胎盘的这个连接就会断掉，那因此他就得靠自己取得氧气分子，也得靠自己取得这个养分嘛。那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他就是新生儿在母腹之中的时候，他的肺泡他是充满着羊水的，因此呢在出生的时候，同时在出生的同时他必须要把水给排掉，不然肺泡充满了这个水呢，就没有办法让空气进入啦，他就没办法做到要跟氧气之间的交换嘛。因此呢新生儿在出生的过程之中，大致上有两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把气泡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分给排除，很重要的一个两个关键性作为。第一个就是当你是自然产的时候，胎儿在经过产道的过程之中，因为产道其实不算是很宽裕，它是很窄的一个空间，所以它 是被挤压的，它全身是经过那个这个产道的时候是被挤压的，在这个挤压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呢，它废物的这个肺泡的水有将近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水分就会被挤，然后经由这个气管到口，然后把这个肺泡里面的水给排出来这样子。那排出来之后呢，大家一定都有看一些电影啊，或者说有实际是爸爸或妈妈们在还婴儿出生的时候，就会听到婴儿的那第一声的哭声啊，婴儿有他哭声一旦出现的时候呢，就代表这个婴儿已经成功的来到了这个人世之间，而且他可以健康的活下去。因为当他的哭声努力的开始哭的时候我们的肺部就开始有收缩的这个动作出现了，然后他这个哭的这个力量这个压力呢，也有助于让剩下来的一些肺部内所仅存的一些肺水呢，因为压力的关系，然后会被一些微血管所吸收掉。因此这两个动作到目前这是我们认为可这个新生儿在出生后他的肺泡里面的肺水会被排出的一个重要的过程等等。那肺泡中的肺水排出了体外之后，那接下来就会是由空气这完全取代了这个肺泡的空间。但是肺水排出之后呢，由空气来做取代，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排出的，那样东西就是刚刚我们说肺水是由蛋白质跟矿物质以及肺泡界面活性剂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分子的物质构成的。肺泡界面活性剂是不会被排出的因为它很重要的是它会协助新生儿在一开始的时候得以让你的肺泡产生膨胀跟收缩的行为，让它可以开始呼吸。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肺泡界面活性剂呢，它主要呢是由这个脂类所构成的一种分子这个分子内是拥有一些亲水性的部分跟疏水性的部分就是亲水就是能够让水附着或者让水被排斥的这两个部分。在肺泡里面这个亲水性的部分就是这个界面活性剂，亲水部分它的这个亲水性的这个部分呢，它是面向

这个肺泡侧，那输水性的部分呢，则是面向空气，而且呢，它会排列成像是排就是诸多，它是一个小分子嘛，所以这种诸多的分子会排列成一层，就像是一层薄膜，让你的肺泡的内部充满了这样充斥，它的内壁啊、哦、内壁附着着这样子一层的这个肺泡活性介面剂小分子所排成的一层薄膜。而当我们在吐气的时候啊，肺泡变小的时候，而该分子所形成的这个膜，好，然后彼此的亲水的部分，好，会有一个静电力、静电的压力，然后拜这个静电斥力，就是排斥的斥哈，静电的排斥的力量所斥，我们的肺泡呢，在排出废水的那个时候，因为排出废水的时候，等于是被用力的挤压嘛，用力的挤压之后呢，它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大家如果可以，我让我这个比喻有点怪，但是大家如果应该都有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在排粪便的时候啊，如果我们这个用力太过，就是粪便太硬啊，那用然后或者是说在这个肚子在泻肚子的时候，经常在排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肛门啊，这个表面很容易就会这个被磨伤啊，对不对？然后就会疼痛。其实有点意思像是这样，就是当他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很用力的把这个废水排出去的过程之中，肺泡被用力的挤压，变成干收缩，然后干扁的状态的时候，它的里面的内壁如果碰到一起，很容易摩擦，然后受伤。啊，刚刚讲到这个介面活性剂呢，啊，肺泡介面活性剂，因为它充斥在肺泡的内壁中，而且它彼此之间还有静电力，有一个静电的斥力，所以当我用力的这样子做挤压的时候呢，它可以保护它里面的内壁，然后又有排斥的力量，因此会帮助它在挤压后能够恢复成膨胀的情形。好，让这个新生儿在刚开始要用肺部的肺泡收缩跟膨胀来去达到让空导引空气进入这个肺泡内的时候，至少他的第一次是可以能够顺利达到的。啊，当他第一次顺利达到的时候，身体就能够获得充足的养分嘛，哈，身体的细胞，然后充足的养分也会让我那只身体的机能会更正常啊。那因此，它的肺泡就可以持续，之后就可以持续的这个有膨胀跟收缩的能力。所以这个介面活性剂啊，肺泡介面活性剂可以很有效的在这个一开始排出这个废水的时候，保护它的这个肺泡的内壁，让它能够很顺利的接下来膨胀。跟收缩导引空气进入跟排当将二氧化碳的这个空气挤出体外，然后吸入充满氧气的这个空气进入肺泡内部的这个神圣重要的使命。好，所以这个介面活性剂是很重要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看，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上帝在我们人类身体上面设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让这个新生儿被保护，尤其在他出生后的第一次的呼吸，就是那一声啼哭之后的第一次的呼吸，让他的肺部这么重要的一个器官能够提供氧气，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能够顺利的完成，好，让这个新生儿能够存活下来的这个几率大大的提升啊！因为当新生儿如果他缺氧的时候，他得不到氧气的这个交换的时候，他是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死亡的。好，因此上帝设计了这么一个很有意义、很有趣的一个做法，好，这样子一个设计，让新生儿的出生好能够被大大的被保护。让他能够安全的在这个人世之间，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然后得到一个必要的一个氧气的供应，然后能够存活下来。

所以您看这个设计是多么的精巧，多么的精细啊！因此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界面活性技能就是为了在出生后，就是上帝的设计，就是为了要让在胎儿出生后的肺部不会被破坏，不会因为一开始的这个挤压，努力的挤压，把肺水挤压出去，而造成肺部肺泡的破坏，然后有利于这个能够从肺部开始自行呼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的一个手段，一个做法。那这个肺泡或界面活性剂啊，它其实是由肺泡产生的。哦，我们刚刚讲了，就是说它在母腹之中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羊水，那羊水里面大部分是蛋白质、矿物质跟这个肺泡活性界面剂嘛哈。那这个蛋白质跟矿物质很可能都是从母体产生的，但是这个东西叫做肺泡界面活性剂，就是由婴儿的这个肺泡内所产生的。好，这个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好，我们再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

好的，在我们在听完了这优美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再次很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各位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不管是新生儿或者是成年人，我们胎儿出生后成为新生儿之后，从此以后就要开始用肺部呼吸，然后自行要自食自立，自食其力的。靠自己来取得氧气，然后存活下来，到一生之久，到老年，到终了之前都是这样子。那所以肺部来说，大家可以了解得到，肺部事实上对于我们人体的器官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啊。但我们不能说是最重要，因为我们身体重要器官实在太多了，像心脏也很重要，你没有心脏，你血液。

没办法流通啊，对不对？好，那你如果没有这个脑部大脑，或者是没有眼脑也不行啊，这就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重要，缺一都不可的啦。哈，那但是大家对于我们的肺部的这个血液的流动是不是了解呢？我们在此就先来谈一下我们人类的这个肺部哈。这个我们人类哈，是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了，我们人类取得养分子、取得氧气的场所就是我们的肺部，而且是我们肺部这个器官里面的肺泡。那所以这个肺泡啊，它的内壁是布满了这个微血管的，然后这个红血球流经微血管之后啊，它会把氧气吸收，会把二氧化碳排出，然后肺泡再把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排出人体之外，重新再吸收充满氧气的空气进到这个肺泡的空气，于是人类的这个呼吸，这叫做呼吸，这叫做人类的呼吸的行为，这个呼吸行为不断的持续的进行啊。那钟叔啊，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提一件事情，要让各位听众朋友特别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大概从国小很小的时候，就一定的健康与伦理是吧，就会教导各位小朋友们哦，说我们人类的血管啊，分作动脉跟静脉，可以大分作动脉跟静脉。那动脉呢，都是充满了新鲜的空气，就充满了氧气的空气啊。那静脉是充满了二氧化碳，我们称它简称，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它是，充满了这个肮脏的空气，它是不新鲜的空气。那这个肺部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进入到动脉，然后动脉呢，我们可以望闻生意，因为它是叫做动脉，所以它就很主动积极的到达身体各个细胞，然后将这个养分提供给身体的细胞，然后呢再从身体的细胞里面把二氧化碳这个废物好移除，移到这个血管里面，然后再回送出去，好，送进去的是动脉，送出来的是就称它叫做静脉。好，那静脉呢一样，动脉跟静脉呢会在这个肺泡那个地方相连，然后在肺泡的那个空间里面进行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一般来说，我们的身体大部分的动脉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静脉也是这样，动脉里面充满了新鲜空气，静脉里面充满了废弃物、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但是我们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刚好完全相反的。哦，是哪一个呢？身体绝大部分的动脉静脉都是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那样子在运行，但是有一对动脉跟静脉是完全反过来的。它的这个动脉呢，这一对动脉呢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废空气，而静脉呢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新鲜空气，它们称作肺动脉跟肺静脉。啊，为什么要这么奇特哈？其实不是奇特啦，因为主要你就想嘛，会主动送给细胞的叫动脉嘛，那从细胞送出去的叫做静脉嘛，所以我们的肺部啊，会主动血液主动送过来的，里面一定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肺空气、废物的，就是不新鲜的血液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要把二氧化碳送到肺泡之后，排到肺泡的空间，然后再排出体外嘛。那然后这个血液呢，从肺泡里面吸收了二氧化碳之后，吸收了新鲜的氧气之后，成为新鲜的空气之后，要再送回到身体里面，送出去了嘛，对不对？就不再进来了，要离开这个肺部嘛，所以离开肺部就是静脉嘛。所以我们的动脉跟静脉，人体的动脉跟静脉，就这么一对是非常特别的。所以以后大家看到肺动脉，一定要记得它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的空气，而肺静脉它是充满了氧气的好新鲜的空气啊，这一点很重要哈。那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动脉哈，它的压力比较大，
静脉的压力比较

比较弱，因为这个跟心脏有关了、啊。心脏努力的 pumping 的时候，用力挤压的时候，是把空气送到动脉，所以它这个压力特别大。那回流的时候，就它是让它自然回流，它不是靠这个挤压的 pumping， 所以它是自然回流，或者是用收缩把它吸回来，因此它的力量就比较弱。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如果有人受到外伤的时候哈，静脉的血是流出来的，而动脉的血是喷出来的，哦，就代表血液在这个血管里面它的压力不同啊。那如果是动脉受伤了，要赶快止血，不然很容易就会休克，然后缺氧，因为血液流太多，哦，流出失血太多而到导致死亡。但如果是静脉受伤的话，就你可以争取到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它压力不是很大，所以它流出来是流出来的，不会是喷出来的。好，那你止血的时间就可以不用那么紧急。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哈，这个肺动脉跟肺静脉的压力呢，好，肺动脉跟肺静脉压，虽然肺动脉是充满二氧化碳的空气，好，脏空气，但是肺动脉它的压力可是大的，它是动脉的压力，它可不是静脉的压力。好，然后肺的静脉因为是回流的关系，所以它的压力会比较小一点。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我特别提出来，就是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到，就是说我们的肺动脉跟我们的肺静脉跟一般的动脉跟静脉，它有这些地方的不同跟相同。它不同的是它的肺动脉名为动脉，但它却里面的血液却是充满二氧化碳的不新鲜的空气，而肺静脉是充满了新鲜氧气的血液的血液哈。而肺动脉虽然充满的是二氧化碳的废物的血液，但是呢，它却是拥有动脉应该要有的压力。好，因为它直接就是从心脏 pumping 出来的这个血液啊，好，直接送到肺部去的。那它的静脉肺静脉是回流的这个血液，所以它的血压力会略弱。要略微减弱，所以肺动脉跟肺静脉呢，在我们人体上面呢、啊，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状态。好，所以这个名词，大家看到这个名词就不能够想当然了的这认为说啊，它就是完全就是动脉的那种特质啊，不一样。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先让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了解。另外呢。各位听众好朋友们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的心思比较细腻的时候啊，你可能会有一件事情想不通，就是说因为我们一直说新生儿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生活的时候，他是靠胎盘取得氧气跟取得营养，然后得以生存下去，然后他出生之后呢，他就得自立自强啦，靠自己的呼吸系统得到氧气，靠自己的消化系统得到营养，然后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这个自动控制系统，让他能够自力更生的在这一个世界世上独立的生活下去。那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不断的成长，那他出生之后，他要能够达到刚刚说自立自强的生活下去的自力更生的生活下去的时候，那他一定是在胎儿的那段时间，在母亲的身体里面，他已经成长到了让身体的里面有一套这个能够生存下去的这种系统，包括他的呼吸系统也好，他的神经系统也好，他的消化系统也好，等等等，他一定已经这一套系统一定是长到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他出生之后就可以使用的情况，就让他可以生活下去嘛。那可是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在出生前之前，分娩之前的他都是靠胎盘维持他的生命，所以他一定也用不到这个所谓的我们就是说这几个的维生系统。那

那他是如何办到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心思细密的话，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呼吸系统，那难道说，新生儿？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了哈，其实有很多的系统，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维生系统啊，或者是这个自动控制系统，在胎儿的时期，在母腹之中，有一些已经在运作了，有一些是没有在运作，但是它已经准备好可以运作。有一些的系统是会共同维持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会使用到部分的新系统。大家很难想象啊，像我像这个它的这个肺部的这个呼吸系统，好的血液循环系统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支气管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气道的部分，它是当然是用不到啊。但是呢，胎儿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肺泡，它的肺泡壁里面是有血管的，那个就是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嘛，哈。所以说，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是包含了气道的系统跟血液循环系统的一个部分。好，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呢，它至少是有动脉跟静脉的微血管在它的肺泡内壁搭在一起。好，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肺动脉跟肺静脉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其实在他们在现在的医学里面，它是归类在这个血液循环系统，但是它却是搭在这个肺部的呼吸系统上面。好，然后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新生儿的有三种情况，就是说它有一些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哦，它是在胎儿的时候就在运作的，有一些自动控制系统是长好了等在那边出生之后再用的，但是有一些系统呢是用了部分的，然后会跟旧的系统搭在一起。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它的血液循环部分，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就是这种现象，就是它是以旧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新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搭在一起使用的，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它有拥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情形，就是它的正常血液系统跟它的旧系统是混合编程的，然后有一个暂态的一个状态，然后当出生了以后，好，当出生了以后，这个暂态的这个情况会马上被切断，然后会有一个补强的做法，在瞬间完成，然后从此他的血液系统就完全是所谓正常人类的这种血液系统了哈。大家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好奇啊？钟叔在了解他的这个部分，血液系统这部分，这真的是觉得是非常的叹为观止。尤其他的这个所谓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所谓暂时性的一个系统，血液循环的暂时性的系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心脏的部分跟肺部的这个动脉跟静脉的这个部分的互相的这个搭在，就是它有一个互相搭在一起的一个暂态性的一个状态。那今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比较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讲清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呢可以留在下一集来好好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血液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部分，因为哈，它真的是太神奇了。它是就是这个胎儿哈，的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状态。好，它是一个新系统跟旧系统同时使用，而且两个系统之间还有互相关联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称它叫暂态性的一个系统状态，它是搭在一起的，然后有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很特殊性的一个循环模式在做运作，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旧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又是。

生出一个新的血液循环系统，然后这两个完全不搭嘎，然后呢等出生之后就抛弃旧的，然后就完全用新的，不是，他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搭配这个肺就是这个呼吸系统，好，它是部分使用了新的这个循环系统，然后全功能的使用旧的这个循环系统啊，然后更神奇，在出生的时候它会很自动的做了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之后，它就完全成为一个完整的新的循环系统，然后从此以后就这个新的这个循环系统就全功能的使用，而这个样子的改变也改变了他们的生长模式，也就是说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是跟在出生之后新生儿的生长模式是不一样的，胎儿在母腹之中的生长模式有些部分是被刻意忽略跟放弃的，而出生之后就全功能100%的这个成长，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哈。中枢在这里呢要就是故意不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留在我们下一集呢再好好的来探讨，好不好啊，卖个关子啦。好，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就把这个问号留到下一集去，我们在下一集的时间我们来好好的来探讨一个这个神奇的这个新旧系统共用的这一个叫做血液循环系统的这个模式，这个的设计呢中枢在很辛苦的去了解完毕之后，只能用这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上帝的创造，就是真的是叹为观止。因为想一想也真的只有这个样子才能够让他的所谓的旧有的这种胎盘系统跟新建构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能够在从母腹之中跟出生之后完整的切换跟改变，然后让这个新生儿能够顺利的生存下去，这是真的是太神奇了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讲到这里，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带着这个好奇心一起来期待下一集的天地为师，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成啊，
2: 哎，
1: 怎么样？还好吧
2: ？As usual。
1: 我觉得现在台湾活得真有点辛苦啊，因为你到底这我们原来活得高高兴兴，怎么现在一天到晚担这种心呢？
2: 那不一定
1: 啊，
2: 台湾不会很辛苦，全世界才辛苦啊！
1: 啊，对了，那当然了，
2: 你跟别的地方比起来，
1: 对，
2: 那还有人过得更差的，
1: 有些呢国际级的巫师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在委内瑞拉的。
2: 哎，
1: 所以台海搞不好还没那么惨呢。
2: 我是保持乐观的，我保持乐观。
1: 不过当然像你那个年龄，看事情也看多了嘛哈。你这个乐观一定也是跟着你的经验反射来的嘛。
2: 是，这个坏人见多了，
1: 对，
2: 好人见的不多。
1: 坏人见多了，所以
2: 没看到坏人呢，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2: 没什么好担心，我就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也有一定的规则。
1: 对了，
2: 一定规则。你像这两天这新闻闹得那么大，
1: 嗯，
2: 你也不能说谁好谁坏啊。
1: 是，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需求。
1: 对
2: 对
1: 对。
2: 那我们的世界里面，你能顾到别人的需求，别人能顾到你的需求，
1: 就
2: 没事了嘛，
1: 对，真的
2: 对不对？
1: 就不错了，对。
2: 哎，这其实也是说难。也难说，说不难也真的是不难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往源头去拉，你看很多事情就没有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么麻烦，对不对？
2: 那每个人每个人责任嘛，对不对？
1: 像您现在，比如说像您现在这样子的背景啊，已经等于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嘛，哈。那你觉得到底从你的角度看，你觉得一个人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他现在，或者是他明天后天？现在台湾普遍都有这个问题吧？
2: 这个了也不一定是台湾了，我觉得全世界都一样，对不对啊？我觉得，尤其在东方啊，像台湾跟大陆啊，
1: 嗯，
2: 跟我觉得比起西欧 G7 来讲，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好。
1: 哦，真的吗？
2: 我反过来这样讲还是比较好哎。但是你现在你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来讲，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
1: 那当然
2: 不能去左右地方。
1: 对，
2: 但是为政的。
1: 嗯，
2: 有权力的，能左右世界的人，
1: 嗯，
2: 很简单，要给大家希望。
1: 哇，你现在讲到为政了，这个圈子就拉得太大。
2: 是啊，
1: 我觉得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自己过得好就好了。
2: 那你这为政的究竟投在他这边？
1: 嗯，
2: 他往哪走，大家就跟他走。
1: 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奇怪的事。我看到报纸上面说这个有我们台湾的旅客啊，到大陆去啊，到厦门，然后听说现在在演习，吓得要死，马上要。买飞机要回台湾了，然后就说哇，为什么政治要干扰到旅游什么的？政治不干扰到旅游吗？这个是个基本常识问题吧？
2: 政治干扰到一切，
1: 对，就是啊，所以这个蛮，所以你看，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只要把自己过好了，岁月静好，那这个政治是上面一层的事情，
2: 不可能，
1: 好像跟一般人没有关，你不是这样看吗？对吧？
2: 不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政治是这个叫。动什么？动一法，
1: 牵一法动全身了。
2: 牵一法动全身。
1: 对，
2: 你今天这个石油的路线上稍微出一点问题，哇，都乱了。
1: 你说能源是吧？
2: 能源、
1: 那当然。
2: 稍微出一点问题，一团乱。
1: 对，你只要电力，你只要供电有问题，就麻烦什么事情都改变了。所以这个是政治面的问题了。
2: 那我觉得现在不管这个两岸的紧张关系啊，我看起来都是很正常。
1: 哦、是吧？
2: 啊，我觉得
1: 怎么说正常的，大家不就觉得现在已经是剑拔弩张到这个程度？
2: 这个是，人家说这个跳舞两个人一起跳，
1: 啊、
2: 你是出左脚，他出右脚，
1: 对、
2: 他一定会出右脚的嘛。
1: 对对 对。
2: 那打架你出左手，他会出右手的，
1: 对，
2: 他不会说让你打的，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那我觉得我不意外，那但是当然说，究竟推究的原因，我个人觉得也并不一定是在两岸。
1: 哎，我讲句不太尊敬的话，这个您一个老头子说这种话，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我差距很大吧？
2: 那不会啊！
1: 啊，
2: 有一句话，俗话，不听老人言，
1: 对对，这个在眼前，
2: 对对，我们这年纪人，大家都觉得没事，年轻人不要担心。
1: 嗯哼哼，
2: 我对这个台湾也好，对两岸也好，我一直抱很乐观的。

0: 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2028要怎样，2030要怎样，20怎么样怎么样，真会这样吗？以你的观点来看，
1: 不会。
0: 真的吗？
1: 我可以打包票
0: 啊。真的吗？
1: 我可以签名盖章。
0: 签名盖章到时候不是的时候你也没办法。
1: 哎，我是觉得很清楚啊，这个乱中有乱中的这个人家乱中有序，
0: 对，
1: 每一件事情都事出有因啊，对不对？你像这两天演习这些东西，嗯，它有原因的吧？你原因对岸也讲得很清楚了，
0: 是，
1: 对不对？这原因没有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嘛。大家天天日子过得好好，谁要去打仗？
0: 对，
1: 没有人要打仗，
0: 对，
1: 对不对？
0: 不是有啊，有现在有人想打仗。
1: 那跟我们这东方没关系。
0: 我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你看现在台湾现在真的是有一部分人觉得，能够乱一点，好像比较对他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帮助。
1: 这个啊，光看个人啊，过不了好日子。就我们从小都受这个儒家教育长大，你自己要过好日子，先给别人过好日子。
0: 尤其是为政之人，
1: 你让别人有好日子过，你才有好日子过嘛。
0: 对，
1: 对不对？你把这事情就搞乱了，你晚上绝对睡不好了。你说过好日子很简单，第一晚上要睡得好。
0: 那对，然后有饭可以吃。
1: 饭吃是我说对有权利的人吃饭不是问题，那睡觉才是大问题。
0: 哦，是吗？
1: 对不对？明天什么物价涨了，对不对？啊，像这个美国一样什么。支票到期了，
0: 要去，没有办法兑现的。
1: 那我要是 Trump， 我说这个钱我也不要赚，对不对？出再高的钱，我也不去干他的事儿。
0: 的确是，的确是。所以老实讲，跟一般的老百姓上这些我们在马路上走的这些人，最有关系的事情，其实就是要每个人自己过的日子要够平顺，
1: 食衣住行嘛，对不对？吃得饱，睡得好，对不对？物价不要太贵，
0: 对，
1: 有房子住，其实一点都不难，
0: 有饭可吃，有觉可睡，啊，然后当然讲难听一点，有厕所可以上，
1: 那也蛮重要的，
0: 很重要。这些东西就是当然有电可以用，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吧，
1: 不难，
0: 不难，
1: 对，所以你天下要太平，不是一件难事，这一念之间天下就太平，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智慧吧，这个智慧恐怕。不想我们现在这样谈得很愉快，可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这是老梗嘛。
1: 听我们两个人谈一谈，大家就放心了。
0: 如果可以这样就好了。
1: 哎，我是很有把握的，
0: 是吧？
1: 有把握，这天下谁要打仗过？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家两岸大家都是，你不要说什么中国人、台湾人什么人，大家都是人，
0: 对，都是人，这
1: 都是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谁爱打仗过啊？
0: 人有基本的需求嘛，
1: 这基本这个我是很乐观的，没事。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间，那我年轻于几年，但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中间，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为政的人，或者是这种社会贤达，他们都会提出一些，生活的形式啊，或者是一种主张啊，或者是一种这个这个所谓施政上面的一种态度啊，或者说什么什么。你觉得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您的经验应该跟我可能比我更丰富，像这样子的现在已经不复见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少在社会上面在听到说我们要过一个以前我记得什么国民生活须知啊，或者一个什么什么的，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会提出来，那种东西看起来也是一种建设，它不是物质的建设，它是这种心理的建设。可是你看现在好，这个东西看起来现在我想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这个是很陌生的东西。
1: 这个啊，以我们现在的年龄来比较，我们求学的时候，世界不一样。
0: 对。
1: 世界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这个国外往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结果，这个 tsunami 啊，这一定会弄到台湾来。
0: 你这马上就被人家骂，我告诉你。
1: 这
0: 你看你那种现在又要把这又推到网络，什么一进AI 这什么都不懂。
1: 你今天你讲这网络的世界，国外讲个笑话，台湾也会笑啊。
0: 对啊，有道理。
1: 那你去看那个什么奥运，都是 on time 的，对不对？
0: 对，
1: 你百十公尺，
0: 对，
1: 跑多少秒，
0: 大家马上知道，
1: 马上就知道。以前我们小时候看一次奥运，三个月之后，奥运的电影剪接之后，电影院上演，
0: 对。

0: 当然半年都快过去了。
1: 哎，我也是，我看过哎，我看过以前的东京奥运的时候，真的是有个电影
0: 是、啊、
1: 在电影院看的，
0: 哎，电影院看的，
1: 对啊对啊。
0: 那所以这个世界的互动太多，
1: 嗯，
0: 那往往一个地区会塑造世界互动的 impact，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跟我们念书的时候很大的差别在这里。
1: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人的像您刚刚讲，只要是人嘛哈，那人都有需求嘛，对不对？反倒现在更需要这个，不是吗？
0: 对啊，
1: 更需要这种心理上面的这种、
0: 啊、
1: 的依据或者是建设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反倒少了。
0: 那这个我觉得是不难，我是信心满满。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老中啊，啊，
1: 嗯，
0: 对我们 Chinese 啊，中国人，我们从小家庭教育、学校教育，
1: 嗯，
0: 我们都受了这个中华文化的指引，
1: 嗯嗯嗯，
0: 你很多事情中华文化你翻开来里面，全部都有的，
1: 可是现在
0: 答案通通在上面啊。
1: 现在一讲中华文化就是故宫博物院了、啊，
0: 那那倒不是
1: 啊，
0: 其实这个中华文化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1: 嗯嗯，
0: 那只是没有把它叫醒，
1: 嗯，
0: 你把它稍微 wake up 一下，
1: 嗯。
0: 问题都解决了。
1: 其实里面的中华文化就是什么捞八本啊，什么东坡肉啊。
0: 这个很多这种，我觉得很多，我觉得我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基因跟思想，多多少少有。
1: 对了，我是闹你的，你不要。
0: 对，是基因跟思想也有遗传的作用、嗯、
1: 啊。对了，
0: 我们讲 character 本身就有遗传的作用嘛。你这么多年来中华文化累积的一些智慧，
1: 嗯，
0: 对不对？那到我们手上。啊，你虽然没有去用它，它是在睡眠中。
1: 嗯，
0: 你把它稍微拍一拍醒了，大都没事了。
1: 不，这个说法倒是现在慢慢是一个显学啊、
0: 嗯。
1: 现在就是说，中华文化提炼出来的东西可以解决现代人的问题，好像现在包括西方在内都有这样的声音呢、啊。
0: 我为什么觉得中华文化可以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为中华文化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
1: 嗯、
0: 那就挡某些人的财路啊。
1: 啊，对了，
0: 对对
1: 幸好不，而且又碰巧这些某些人都是那有权的人，对不对？
0: 挡了某些人的财路，
1: 是
0: 某些人就要反制中华文化。
1: 了解，
0: 这表示中华是真的有用。
1: 对，
0: 要不然他
1: 根本不管你，
0: 他根本不管你。
1: 对，
0: 你去什么孔子学院，你去开个好了，
1: 对，
0: 你开几百家、几千家，当你没事。
1: 对，
0: 他现在你开一家就有事了。
1: 对，
0: 就是因为
1: 你真的提到了、就是，
0: 你的 philosophy。
1: 嗯，
0: 你的一些这种全世界的一种人与人相处、
1: 嗯、
0: 这个政府对人民的关系，
1: 嗯，
0: 你这种 philosophy 那影响到人家这个赚钱的机会了，
1: 对了，对不对？真的
0: 所以我说这是因为有这个东西在，我是不担心，
1: 嗯，
0: 我不担心
1: 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您刚刚讲，我一坐下来你就说你不担心，我那时候当心毛毛的，现在我在听，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0: 哎，你看，我觉得两岸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不难，
1: 嗯，
0: 对不对？其实一念之间嘛，
1: 对，
0: 一念之间嘛，
1: 所以这个梦是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0: 绝对可以做啊、我觉得没问题，我很乐观，
1: 就做做看吧。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今天娱乐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话题。怎么有趣呢？就是呢，你们常常在电视节目里面啊，然后会看到那些总是为大家、为观众带来欢乐、带来很多笑声的这些综艺主持大咖们。你有想过吗？原来啊，他们竟然刚出道的时候都不是主持人哦。诶，你说那不是主持人，他们是什么？他们竟然是歌手诶。而且有些人呢，他们是

有点类似偶像型的歌手，你相信吗？但是他们，我们现在看到他们都只会笑场，不是吗？就觉得他们很好笑。可是他们出道的时候竟然是歌手，欸，有些还是那一种，就是被定位为那种偶像级的歌手。他们不是主持优而演唱哦，他们是反过来的，是歌而优则主持。所以你还记得他们当年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吗？我相信有很多人你可能已经不太记得，有点忘记了。虽然现在综艺节目都拿他们当时演唱的歌曲来开玩笑，就是因为他们现在都变成是以带给大家欢乐为主要的工作嘛，所以就很爱拿他们的歌来开玩笑啊。但是其实啊，你们不知道的是，那个时候他们也带动了一些不小的风潮哦。今天呢，第一位要来为各位介绍这个歌而优则主持的呢，是哪一位呢？就是这一位，我们先来听听看。

大家听得出来这是谁吗？还记得这首歌吗？没错，这首歌就叫做杨凡，演唱的人叫什么名字呢？ Yes， 答对了，他也就叫做杨凡。大家相信吗？杨凡那个时候可以算是一个偶像型的歌手，因为呢，他就是长得白白净净的小白脸的这个样子，然后就是被塑造出来的就是一种偶像歌手的形象。哎，他就是综艺大哥级的综艺主持人杨凡所演唱的，没错，这是杨凡以歌手身份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哦。歌曲里面的杨凡呢，是提手旁的杨，风凡的凡，然后他的艺名叫做杨凡嘛，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本名叫陈景。

亮，对不对？然后杨凡，他的艺名杨凡是阳光的阳，然后也是风帆的帆。现在年轻人啊，就算不知道杨凡是歌手出道的，也一定听过他在钻石舞台里面扮演的什么。没错，就是有大名鼎鼎的杨婆婆。最有名的就是杨婆婆很会憋气，有没有？然后忽然间就吸到气，这个就是杨婆婆最著名的招牌，这样子。我学的超不像，对不对？对，表示我真的没办法做杨婆婆。其实呢，杨凡会进入演艺圈，是因为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西餐厅里面驻唱了，而他十九岁的时候呢，就去当兵了，在军中的义工队里面服役。他在义工队里面认识好几位后来也在演艺圈发展的艺人，譬如说谁呢？就是经常与他搭档，早期啊主持综艺节目经常与他搭档的胡瓜，还有大家可能没想到，他跟黄仲坤、赵顺、李茂山这些人，都是他们在义工队的时候所认识，而后来在演艺圈发展的艺人。那么杨凡退伍之后呢，就进入了演艺圈。我们听到的这个专辑呢，你以为是他十几岁的时候发的吗？没有耶，其实他二十三岁的时候才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也就是大家刚刚听到的1981年所推出的《杨凡》这张专辑。当时的成绩是很不错的哦，可以说是一炮而红哦，大街小巷几乎人人都可以哼上几句。因为有了基本的这些知名度，就有机会去上这个知名的综艺节目啦，譬如说张小燕、小燕姐的节目，所以从此以后就更加的为大家所知道了。杨凡就等于出名了，等于一炮而红，一战成名这样子哦。那接下来在1982年的时候，他当然要乘胜追击啊，就发行了专辑《女孩女孩》。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女孩女孩怎么随着风飘过来，类似就是我应该没有唱错歌词啊，反正就是这个旋律。那么这首歌曲本来是一首老歌，叫做《午夜香吻》，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什么哒哒的午夜的香吻，就跟《女孩女孩》是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词。很多人唱过这首《午夜香吻》哦，包括龙飘飘啊、叶爱玲啊等等，都唱过这首叫做《午夜香吻》的歌曲。那么改写歌词之后，就成为当时的流行金曲《女孩女孩》。杨凡翻唱这首歌之后，等于是这首歌又就是比之前更红了，大家就更知道这首歌曲。之后呢，杨凡就是每一年都出一张专辑哦，包括造型很令人难忘的《爱情列车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那个爱情列车长的造型，我觉得蛮有趣。他的那个 MV 啊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就是穿的像就是列车长的衣服，然后旁边还有那个列车小姐，然后穿着列车小姐的衣服在旁边伴舞。那这 MV 有点奇怪，就是杨凡他穿着这个列车长的制服在那边唱歌跳舞，可是又有另外一个杨凡穿着那个吊嘎啊，然后工人的样子，还披了一个那个毛巾在脖子上面，然后边抽烟，然后就在一边看着他自己这个列车长在那边唱歌跳舞。我不知道这个安排的意思是什么，是想要形成一个反差呢，还是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但是就对那个 MV 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觉得现在来看就觉得那个年代就是有点好笑，你知道吗？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怂怂，但是觉得很可爱。你知道我的闺蜜啊，她竟然呢带她的小孩听这首《爱情列车长》她的小孩才小学生而已，然后早期因为是公公在带的，所以已经听了很多老歌，可能也听过类似《午夜香吻》这种老歌。结果呢，她妈妈又带她看《爱情列车长》，小朋友才小学一年级，还觉得很好听。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就是复古哦，很好玩。那么一直到1991年呢，他是后来就每一年都发一张专辑嘛，一直到1991年总共发行了11张专辑，还蛮多的哦。那么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的时候，他呢推出了第七张专辑，叫做《爱的迷惑》。
这张《爱的迷惑》呢，杨凡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他尝试用非常前卫的所谓视觉系的表演风格，就是他把整张脸都涂成白色，然后

着很像女性一般的那种比较狐媚的妆容，还有因为你大家知道她的眼睛有点凤眼嘛，然后就吊着她的凤眼这样子，然后粗黑的眼线，上扬的丹凤眼，大橘红色的唇彩，就可以说是当时台湾艺能界所谓的视觉系的先驱。当时台湾那么保守的一个状态，怎么可能会出现就像就是日本的那些视觉系艺人的那个样子。就是如果说后来有再有一些什么视觉系，大家可以知道始祖其实是杨凡，他的打歌服哦都具有极大的特色，几乎都是有一个超大垫肩，然后可能因为当年杨凡长得是十分的清秀，很多人都用唇红齿白啊，很漂亮啊这种词汇来形容她。她的身材也算是比较瘦小，所以整个垫肩垫起来可能才能撑起一种所谓的酷帅气势吧。那么1982年的时候，她认识这个王伟忠伟忠哥之后，就开始有机会朝综艺节目主持人去发展了。从最早跟这个高凌风一起主持的电视街，到胡瓜蓝心湄马士丽是外景主持人的环球大晋级，这是环球大晋级是一个旅游性的节目，那个时候我还太小，对这个节目印象不是很深，但是后来的周末派啊、钻石舞台啊等等这些综艺节目我印象就非常深刻了，然后跟着大家有同样的回忆哦，同样的记忆。杨凡呢，他出道32年，也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自掏腰包新台币600万元发行了他最后的一张唱片，叫做《再一次相见》。他的 MV 当中有一幕就是剃光头的画面，那个是真剃，不是在做效果而已哦。其实呢，从以前不论是打扮成爱情列车长，或者是爱的迷惑里面视觉系的艺人，到过了30年之后，这个剃光头这件事情哦，都可以看得出杨凡是一位非常勇于尝试创新的艺人。从他太太或者是从他曾经的工作伙伴口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他年轻的时候花心又爱玩啊，但是哦，对于工作他是非常认真而且非常努力的哦。那么当然婚后啦，他就已经幻化成一个好先生跟好爸爸了，不再像以前，就是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早期他跟很多女艺人都传出绯闻嘛，一下说他在追我现在印象中可能类似张清芳啊，还是一下又在追伊能静啊，又什么之类一大堆蜜啊吧，有的没的哦。那这个当然后来结婚以后就变成一个好先生好爸爸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这个不啰嗦哦，一起来欣赏这位外貌的改变或许是不多，但是内在改变很多的这个综艺前辈当年红极一时的歌曲《爱情列车长》。

大家听到这个音质好像不是太好，就可以知道这个歌曲真的是年代久远了。那么但是当时呢真的是红极一时哦。接下来呢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一位呢，大家应该也是不陌生啦。他因为主持过一个麻将相关的节目，因此接了许多博弈性游戏的代言广告，这样子大家应该有印象，知道大概知道他是谁了吧。对，他就是奶哥徐乃麟。如果呢跟我同一个年代的人呢，就会对他的成名歌曲非常的有印象，而且几乎人人啊都会唱他的副歌哦。他这是什么歌呢？我们现在听一点，想起来了吧？就是这首《红鞋女孩》。

红鞋女孩等等我，红鞋女孩等等我，有没有很熟悉啊？大家有想到吗？乃哥刚出道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位偶像型的歌手，跟杨帆一样哦，只是一个是那个会跳舞载歌载舞的，然后这个乃哥这首虽然也很轻快，但是他是没有配舞的哦。那这两位都是偶像型歌手耶，其实他一直都保养得不错哦。我回忆起他以前唱歌或是演琼瑶戏的那个时候的样子，我觉得跟现在感觉上没有很大的差距，我觉得他保养得真的不错，不管是身材啊或是他的脸，我觉得好像不知道是他以前就老起来放，还是现在怎么就不太会老这样子。那我在想啊，可能是呢跟他上这他是这个台北市立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的有关系，因为他学生时代是游泳代表队，每天至少要有5000公尺的这种体能，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啊，他就是一个运动型的人，所以要跟他嘛没老安呢。那在1982年的时候呢，徐乃麟以陆军士官的身份来服役，退伍之后就进入娱乐圈担任舞群。哦，他原本是跳舞的，那么他曾以迪伦为艺名。天哪，我想说还好他后来没有用迪伦，我觉得他用迪伦为艺名我应该记不得他是谁，和两个感觉不太搭。在玉女歌手江玲的专辑里面，专辑有一张专辑，我记得因为我们以前有介绍过江玲，记得吗？我那个时候也有看到这支 MV 哦，就是江玲有一首歌叫做男朋友，那张专辑，他在那个 MV 里面有露脸演出，我还一。

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在那一集有跟大家说，欸，江玲这个男朋友的 MV 里面有徐乃麟，欸，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担任舞群啊，或者是在那时候比较就是很红的歌手里的 MV 里面来客串演出这样子。那他22岁的时候以娇生公司的沙威龙洗头水这个电视广告出道，所以在之前都是算是做幕后舞群这样子，一直到这一支广告出现的时候呢，欸，他就正式到了荧光幕前了。这段期间歌林唱片公司招考歌手，从这个10000多名应试者里面先录取60个合格者，徐乃麟参加甄试并且获得录取，在经过筛选之后呢，最后只有他来获得发片的合约。因此呢，在1984年24岁的徐乃麟就发行了他个人首张的国语专辑，叫做小薇。大家应该有听过小薇啦齁，不过徐乃麟的版本是小薇小薇，可是那个后来黄品源有唱了另外一首小薇，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首歌曲，这两首是不一样的哦。那他就这个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叫做小薇，这张专辑里面就收录了刚才那首单曲叫做红鞋女孩，成为他的代表作。我记得黄品源之后唱的那个小薇歌词虽然完全不同，但是呢我认为啦，会这样命名应该也是有受到当年徐乃麟的这首小薇的影响吧，我自己是这么猜想的。那乃哥呢，其实算是长得蛮体面的啦，因为他高高帅帅的，是他自己说哦，当时因为专辑的销售状况不佳，所以他才会转往戏剧去发展。他第一部戏是跟汤兰花，大家还记得汤兰花吗？很美很漂亮的一个女性哦。他跟汤兰花演了一部叫做《一代佳人》，之后呢又《一代佳人》，我印象中主角应该是欧阳龙跟汤兰花，然后他在里面应该是有演，然后徐乃麟在里面也有演出。之后呢又演了好几部戏都是男一号，但是呢奇怪，他做男一的时候收视率一直都不好哦，而且节节败退，怎么那么可怜？唱片也没有，长得是蛮帅的啊，可是唱片也没卖好，然后演男一号的收视率也不好哦。所以呢他算是经历了人生一段蛮低潮的时候。后来呢刘丽丽找他演出了一系列琼瑶的戏，类似像什么呢，像我都有看啊，早期的庭院深深啊，在水一方啊，婉君啊，青青河边草等等，这些徐乃麟都有参与演出哦。他呢也都是以小生的形象示人，似乎演戏的事业开始有了一些起色咯。但是呢一直到拍婉君的时候，大概是1989年，徐乃麟跟空姐汪家恋结婚了。婚后呢因为妻子反对他拍亲密戏，就是妻子没办法接受他跟别人接吻啊这一类的，他没有办法，他太太没办法接受，所以呢非常顾家的乃哥就决定选择家庭，放弃了逐渐有起色的演员的工作，然后转往综艺节目主持领域发展。所以他会转往综艺节目的领域，主要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妻子反对他拍吻戏啊亲密戏缘故。有的时候真的人生就是这样，危机就是转机啊。乃哥到现在都还非常感谢他太太当年的这个决定，因为如果他没想到主持的工作可以让乃哥成为综艺大哥大，在主持界拥有辉煌的事业。他在2006年的时候呢，徐乃麟跟曾国城还以综艺游戏节目《小气大财神》拿下了第41届金钟奖娱乐综艺类最佳主持人奖。一直到2014年，两个人在以共同合作的综艺节目《天才冲冲冲》获得49届的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天才冲冲冲》到现在都还在播，大家一定非常有印象哦。其实真的也是蛮好看，里面有一些游戏都很有意思。那徐乃麟呢，他的个性都是就是比较直言啊，比较直接敢言，心直口快著称嘛，所以他有一个徐大炮的这个称号。他也很像演艺圈的公务员哦，非常的讲求守时，录节目一定要有效率，很讨厌拖拖拉拉。其实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爱家又顾家的好男人，他早上呢都送孩子去上学，所以有一个绰号呢叫做徐十点。为什么？因为他希望呢每天晚上10点你都

可以回到家，或许十点，在要在演艺圈要十点以前回到家，我觉得还蛮难的哦。所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如果晚上十点前可以回到家的话，就可以帮孩子讲讲故事啊，陪孩子睡觉啊。他甚至为了孩子能够国际化的学习，还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他不惜做空中飞人哦，半个月在台湾工作，半个月飞往加拿大去陪老婆跟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太太也回到台湾来陪他，算是很难得在演艺圈里面仍能兼顾家庭跟事业的模范例子。我觉得他这一点真的是蛮厉害，我个人是蛮佩服的。我想很多从歌手出道的艺人虽然转战其他的领域，但是对歌唱应该还是常常会难以忘情。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呢，徐乃麟就发行了他第三张专辑，叫做《深情男人深情专线》，里面收录了一首，为什么叫深情专线？因为这首歌竟然就叫做7533967。大家应该对这首歌蛮有印象吧，因为它的名字实在太特别了，7533967，还有我们大家都会背这一首 这个电话这一组电话号码，所以当中收录这个7533967这一首歌曲更是他的另一首代表作。专辑制作人哦，当时还没有成为当就是这个专辑的制作人是谁呢？竟然是当时还没有成为主持人的吴宗宪呢。怎么样，很讶异吧？吴宗宪帮徐乃麟制作的这张专辑，那个时候因为歌名实在太妙了，所以一推出马上就注意到这首歌曲。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乃哥徐乃麟的深情专线吧，7533967。

听完这首歌，有没有被这组电话号码洗脑了呢？可别真的打，打了是不会有人接，而且现在要多一码才行啊，别打成25753-3967。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我们先来听听他出道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然后大家来猜猜看，你猜不猜得出来他是谁哦。

你猜到了吗？对，就是一个节目一做就将近20年的蓝教主了。蓝心湄呢，在大约2012年的时候，就有开过她出道28年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她的造型百变，很有看头。而且呢，她出过20张专辑，其中的几张在90年代推出的时候，可以说。

是受到市场上蛮大的注意，蔚为 KTV 点播的风潮，比起他当年刚出道的时候还要受到瞩目哦。例如呢，我讲几首大家一定会知道，例如说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啊，一见钟情啊，爱我到今生，夜长梦多，你的电话等等，大家应该比较不会忘记吧。蓝心湄是歌手出道的这件事情哦，蓝心湄当时才16岁哦，为了替父亲还清债务，他成为帮崔台清伴舞的舞群。大家其实会发现，就像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浓妆摇滚》，对不对？然后他呢也是一首舞曲，所以蓝心湄是很会跳舞的哦。他本来是帮崔台清伴舞的舞群哦，以及在秀场为崔台清来暖场。什么叫做暖场呢？就是他是唱开场的歌手，就是崔台清要作秀嘛，他就先去帮他开场，先唱一首歌哦，载歌载舞一首歌这样子。但是呢，他天生的这个星光掩盖不住。1984年出道，第一张专辑就是大家刚才听到的《浓妆摇滚》哦。跟蓝心湄同期的歌手还有谁呢？我讲几个大家就知道。诶，只是我有点讶异蓝心湄有这么早，因为我以为金瑞瑶是更早。可是跟他同期的歌手其实就有金瑞瑶、杨林跟林慧萍等等哦。大家不难发现哦，大多都是唱抒情歌的玉女或者是偶像歌手，在那个70-80年代，不论是男女歌手，几乎很少有人唱唱跳跳这些快歌的歌手，很少有这样的歌手。蓝心湄算是开宗的第一位动感女歌手。她曾经分享呢，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她去上凤飞飞，应该是奔向彩虹。因为我有介绍过凤飞飞，大家应该记得她有一个节目叫奔向彩虹还是飞向彩虹的这个节目，他因为唱《浓妆摇滚》这首歌曲，跳了 disco 踢腿的这个舞步哦。虽然裙子里面也有长裤哦，但是还是因为腿踢太高这个不雅的动作哦，而遭到停演停播。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哦，隔天还被叫回中视去罚站呢，简直不可思议的年代。他刚出道不久哦，有趣的这个小插曲啦。但是哦，可见当时蓝教主不论是打扮或演唱的歌曲都很前卫，引领风潮，跟他现在的蓝教主是一样一致的。他出道后不但唱歌哦，前面也有提到他跟杨凡和胡瓜一起主持过节目，他主持过的节目蛮多的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应该还是这个，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跟八哥哥一起主持的《鸡蛋碰石头》，里面有像小丸子说话的鸡蛋妹，以及现在还是这个持续收视长虹的这个《女人我最大》，也是大家对她最知道的一个节目嘛。其实呢，她在接《女人我最大》之前啊，很多节目都已经被停掉了，演艺生涯遭逢一个低潮啊。所以其实大家以为蓝教主没有低潮的时候，其实她是有一个低潮时期哦。那么原来打算要到大陆去专心经营他的副业，大家应该知道他有餐厅的副业嘛，没想到呢，这个时候《女人我最大》竟找上了他哦，开启了他演艺事业的另一个巅峰。除了主持之外，心湄姐同时也涉足戏剧的领域哦。譬如说，大家印象应该还非常深刻，就是他演红了《追妻三人行》里面的林美好，美好，然后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齁。那么他就是戴一个傻傻的黑框眼镜的一个傻丫头，很可爱的。那最近的作品就是可能有人看过叫做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他在里面演妈妈嘛齁。可以说是影视歌三栖的红星啦。不管他在80年代或是90年代，每次只要出片哦，他的造型都非常的前卫，让人眼睛会为之一亮。而且几乎哦，他唱的歌曲都很动感，因此呢，有百变女王、台湾马丹娜之称哦。台湾的马丹娜，我想讲英文又想讲中文，就变台湾马丹娜。大家不知道的哦，是他还涉猎词曲的创作哦。当然，他还有一份众所周知非常成功的副业，就我们刚有提到的，就是他是 Kiki 老猫川菜餐厅嘛。我去吃过，真的还挺好吃的，而且这一家还蛮长寿的餐厅哦，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哦。就是他的食物真的蛮不错，才能做这么久哦。在我的看法里面哦，蓝心湄应该是一个自律慎言、很

认真、坚持又很努力的艺人。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她是演艺圈身材最好的女艺人，没有人能出其右，因为我觉得她天生就是个圆身，然后比例又很棒，胸部的大小也比例刚刚好，并不是树大便是美，不是一定要很大才漂亮，我觉得她就是比例非常的好。那么但是呢，她曾经说过自己是有易胖体质，所以她长久以来为了维持身材最多都只吃八分饱。哇塞，这对我来讲是要有很大的毅力跟耐力才能够坚持，才能够做得到。加上呢，他不论是演艺事业或者是副业哦，都那么有规划，经营的那么成功，因此我真的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很坚持、有耐力、很自律的人。所以我算是还蛮欣赏、佩服他的哦。刚出道的蓝教主呢，主打歌的衣服都是五颜六色的，真的很可爱。我们就来再来回味一首他在1985年第三张专辑里面的一个舞曲《上紧发条》。

我觉得蓝心湄是一个很全方位的艺人哦，唱歌、跳舞、主持、演戏，我觉得她都有一定的水准。虽然不是长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呢，她能如此长青，主要还是因为她拥有自己的个性和韵味呢。

上紧发条蓝心湄。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歌而优则主持的综艺大哥大呢，我是先认识了他的歌以后才知道这个人的。当时呢，我应该是国一或小六吧，每天都要听罗小云的知音时间，他会介绍华语歌曲排行榜。这首歌呢，我印象中推出没多久就进入排行榜了，因为他的歌名很长，而且呢，我也觉得还蛮好听的，但是呢，却不太知道唱歌的人是谁，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张专辑在这个现歌还不是很红的时候就已经出了。把音乐作为演艺事业的第一位的他，当时在台湾是歌红人不红，从大马宣传回来台湾之后，这首歌竟然连续七八个星期占据排行榜的冠军呢，也让他在马来西亚有新马王子之称。我们先赶快来听听吴宗宪1987年以歌手身份出道的这一首歌曲。

想起来了吗？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最长的歌名了吧。我小时候都有看这个五灯奖哦，但是我还真不记得宪哥有参加过耶。原来他是因为参与电视歌唱比赛节目五灯奖而崭露头角的哦。由于小时候家中隔壁就是唱片行，所以让吴宗宪听遍了流行歌曲长大。高中的时候，他在台湾省立台南第二高级中学担任吉他社的社长。16岁的时候呢，吴宗宪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拿下全国冠军。2年之后，他再报名参加歌唱比赛节目五灯奖，只身前往台北市来发展哦，并且呢拒绝家里的经济援助哦，租下了大概月付新台币800元的顶楼加盖的套房，房子里面呢仅有一张桌子跟一张床哦。对此，吴宗宪曾经表示说，吃饭的一双筷子和一个碗呢，都是我自己赚来的。

其实大家对宪哥吴宗宪应该是还蛮熟悉的哈。那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他呢除了这个在主持上面得过很多奖项之外哦，那我觉得比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在1994年获得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那么2013年哦的这个24届金曲奖，以个人独唱金曲组获得该届的领奖颁奖典礼播出了最高收视率。那么吴宗宪创下了很多的记录哦，除了上述的这些记录以外，他也曾经是蝉联12年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收入最高的记录，很厉害吧。大家都知道他多年前就开始发展副业了，他也曾经做过上市上柜公司的负责人。虽然呢 LED 灯的事业是失败了，但是他

却越挫越勇，从自己研发设计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呢，来这个还自己制造自创 Jacky 无这个品牌，成为网络电商的负责人，做的可以说是有声有色。他说他更喜欢做一名研发者和制造者胜于他的演艺事业。不可思议吧，他的演艺师已经这么高峰了，曾经有一次六个节目在他的手上、欸、所以他真的是可以说是综艺界，他就是综艺四大天王之一嘛。那我觉得四大就是天后，两王两后之一嘛、哦、四大天王天后之一，我觉得他的演艺事业已经非常巅峰，没想到他更喜欢他的副业、哦、那么其实大家对宪哥的了解应该很多了，一直到现在他都还是话题人物，所以我也就不再多介绍。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眼中的吴宗宪、哦、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特别的人，你可以说他是老天爷赏饭吃、哦、在演艺事业上成为天王，深受大众的喜爱，但是呢，他在生意场上却是饱尝失败的滋味、哦、从中汲取教训，不断重新再来，越挫越勇。我觉得他是一个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人，他有过人的毅力，非常好的心理素质跟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他做每一件事情、哦、都亲力亲为，了解透彻，认真的付上最大的努力去做、哦、而不是表面上大家看到的这是已经好像以为都只是因为他运气好罢了。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其实我看过他非常多的采访，他是付出很大的努力，而且他对于他所卖的东西的每一个细节、哦、设计都参与，还有所有制造的细节他都是知之甚详的。所以其实、哦、我不觉得他是运气好而已，我觉得他的这份情操还是让我觉得蛮佩服的，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啦、哦、那我觉得现就是最近他吴宗宪因为捐赠那个试剂的事情也闹得沸沸扬扬，我自己是觉得以他的人生哲学跟他的这个成功的经历来说，我的印象中他说他29岁就已经赚到亿万了，赚到上亿哦，29岁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就可以退休了，可是他的人生好像就是要不断追求的突破自我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在试剂这件事情上面我并不觉得他是为了要推销他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他好像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吴宗宪的现在所拥有的成功，当然他因为这个因为他这个涉猎很多不同的东西，所以特别容易成为话题人物。而且呢他也很有趣哦，他平常是不看综艺节目的，他虽然主持综艺节目，可是他的梗到底都从哪里来的呢？他是一个很喜欢吸取新知的人，他除了时事科技生活还常常看 Discovery National Geography 这些包罗万象各式各样的新知，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的笑点的梗啊，可以源源不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人，我觉得他跟蓝心湄都令我感到蛮佩服的。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最后我们就来听听他1994年获得这个第六届金曲奖最佳方言演唱男演唱人的歌曲《真心换绝情》，真心换绝情。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节目，我是廖宁。好，画龙点睛这个节目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用短短的时间跟您分享我们的成语故事，他们背后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今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是捕风捉影。捕风捉影听过吧？风影都是比喻虚幻不实的事情，比喻说话或者做事用虚假不实的迹象而作为判断的根据，叫捕风捉影。那么我们先来看看捕风捉影它的故事来自哪里呢？